0: 我感觉比较高一点嘛，啊无
1: 来啦，少年的，
0: 少年的阿金啊，
1: 进喽，
0: 发喽
1: ，Hello，Hello，
0: 过来啊，又金刚啊，
1: 到了发财的这个月，
0: 啊，发财的月，
1: 阿爸阿妹，发
0: 哦
1: 发
0: 哦，阿奶阿奶讲跟你做伙嘛，拢发财，
1: 啊对，
0: 阿你都发啦，你
1: 发啦，
0: 对不？
1: 哎呀，今天进入发财一个月，咱八月一号，哎，
0: 嘿，
1: 关妈生，关妈生，你看看六月十九。
0: 哦，六月十九，
1: 六月十九对吧？哎，咱个新历个八月初一。
0: 哦，所以咱不怪足侪人咧
1: 拜拜，
0: 拜拜啊！你咧
1: 讲，今日个不买个更加侪人。
0: 为什么？今
1: 因为咱观音妈生哦，观音顶哦，一定足侪人。
0: 对啊，啊那今日
1: 还有活动。
0: 哦，连续办两天个活动。
1: 嗯，啊晚，尤其是昨天的晚上，一定有很，因为他本宫那家紫音园有没有清水有没有？那个观景要变啊，鬼拢轰起来呢。
0: 没有，其实咱公司嘛有一个活动啊，
1: 什么活动？
0: 迄个小刚因咧动播啊，有说了这个活动。
1: 嗯，什么活动？
0: 十二月初五啊，咱的公益演唱公益是啥？公益演唱会吗？
1: 公益演唱会
0: 哦，伫个那个
1: 12月5号，
0: 啊，今日礼拜讲较无人啊，因为嘛是有人要报名啦，就是有观众有在问啊。
1: 哦，
0: 嘿啊，所以伊就讲，其实就是说。不要紧，就来宣传，要宣传就来个宣传。
1: 嗯，可以啊，可以啊。
0: 对，就是12月5号啦。对，然后如果有兴趣的，可以来私底下问啊。吼，啊，不过办伫都中华花旦全国丽园专国饭店。
1: 嗯，
0: 嘿，啊，因为哦，迄天日子听伊讲足好诶。
1: 安尼哦。
0: 台中才拢客满啊，所以只好放到花旦去啦。对，放到伫花旦啦。
1: 哦，啊，你若花旦遐，可能就爱人载哦，然后可能去无，
0: 要家
1: 己开车哦，啊无。
0: 诶，因为吼，花旦有一个火车头，但是高铁未到。
1: 高铁未到。
0: 伊高铁无到花旦嘛，
1: 所以啊，坐到火车，
0: 坐到花旦车头，你可能爱坐客运车。
1: 啊，搁坐客运车。
0: 啊，坐计程车直接去那个全国丽园，啊，就给客运车司机谈。
1: 啊，这客运车还用那个？
0: 其实不会啦，我火车站到全国丽园大概可能十分钟左右。
1: 十分钟？
0: 哦。大概十分钟啦，因为你在红绿灯嘛，你火车头吼，你在红绿灯。
1: 对。
0: 花旦上闹热的，就是火车头遐啦。花旦大概这个地方是最热闹。
1: 哦。
0: 啊，花旦一条路，就是一直往前，就是说它出来之后，右边，往南的方向走。
1: 嗯。
0: 一直晒，然后看到一个加油站，晒出来了，接到中山路，看到一个加油站在右手边，你就倒手边挖入去，一直甲行到还袂到紧绷，要紧绷啊，你就看到全国丽园。饭店的旁边，
1: 我去过好像一次还两次，我觉得蛮远的。
0: 对你来说，你可能会觉得远，因为
1: 是不是那个在山的？
0: 没有，伊无在山。
1: 较往山吧，我感觉遐就有那个有山
0: 来过。
1: 遐有一个什么牧场，你饲牛啊什么？
0: 没有没有，不是那里，那个是八卦山哦。
1: 不是啊。
0: 啊不，那有那牧场在饲牛。
1: 那边好像有个牧。
0: 那边在过去的是有一个好山岩，花旦的好山岩。所以讲，迄天就是12月5号，其实如果你比较早来，然后你可以去。先去附近逛一逛，甚至会使去倒，你知哦？像你讲，因为十二点，不是，伊的节目是十二点，哎，不，两下晡3:30到5:30是另外一个老师，因拜伊的迄个发表会嘛。
1: 好
0: 玩。啊，我有甲我的学生讲啊，你若无想要看，你会使去鹿港。那个时间就是你表演完，你可以过去鹿港，去鹿港逛一下，因为12月5号天气。凉凉，可以去鹿港，然后逛一逛，再回来。甚至你嘛使去花旦迄个火山岩小行者。
1: 嗯，
0: 本来讲有金针花对不？寒天是金针花。
1: 嗯，
0: 迄个时间讲茉莉花。
1: 茉莉花。
0: 嘿，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工作出名。
1: 啊，金针花遐，我去到一边遐，老茉莉花，怎样倒？
0: 就是12月5号那个时间才会开呀、啊。它开花的时间是在哪里？
1: 金针花就进金针花啊，遐哪没来开茉莉花？
0: 应该是附近。
1: 拜拜附近、啊。
0: 对对对对对，就在那附近而已。哦、所以茉莉花开，听讲真啊，所以那个很出，说工作出名。嗯、我到底遐我更唔知做出名，我刚刚知金针花，我唔知茉莉花。
1: 我嘛唔知茉莉花。
0: 啊，我朋友都在花旦呀、啊。
1: 哦。
0: 伊甲我讲，哎呀，茉莉花足水，我讲哦，真的哦，哦，我讲安尼会使来宣传，让大家知影一下。嗯。
1: 我知影遐有，我捌去过一遍。
0: 嘿，
1: 我去一遍嘞。
0: 我还
1: 办嘞。
0: 你有去看哟？
1: 金针花去过一遍。
0: 哦，你有去过？
1: 啊，遐有一个庙哟。
0: 在火山岩的。
1: 哎，那个也是古迹。
0: 古迹哦。
1: 还是观音嘛？
0: 哎，
1: 我记得好像也是观音。
0: 对，好像是虎山岩是。
1: 我记得好像是观音嘞。
0: 就是那里也算是古迹啦。
1: 我那个庙很漂亮，
0: 很漂亮，真的很漂

0: 漂亮，
1: 骨气很漂亮，很漂亮，
0: 对，很漂亮，
1: 非常非常的
0: 丢丢丢，
1: 真正有那个感觉就是足水的。
0: 而且其实它的那个后山岩诶边啊这边，它是一个登山步道。Oh, 很多人假日都有可能去那里爬山，你知道吗？ Hey, 走一圈下来，就刚好就是又是虎山岩。Oh, 我们曾经也去那里办过那个健走。哦，嘿，所以其实也不错啦，寒天啊来行一下嘛，袂歹。啊，无就去庙里拜拜。
1: 对。
0: 啊，当然你若是你无交通工具的，较麻烦，除非你都有人载，
1: 对啦，
0: 会比较方便。你若讲啊，就有招几个人，招四五个做伙来，有无？
1: 而且开车，
0: 一个要开车，找到一个会晓开车的人，就使载到四个袂晓开车的人，然后你就使报名来参加。你好，这半中途啊，你想要去佚佗？
1: 一个要开车的人，就会当载到四个袂当开车。
0: 对啊，袂晓开。
1: 啊，那四个会晓开车的人，小问会当载到几个袂晓开车啦？
0: 哦，啊那安尼会当，伊会当阁加载。
1: 再贵。
0: 四四十六
1: ，哎呀，啊，十六个袂晓开车，
0: 还是爱有车哦。
1: 啊，需要几个人会当开车的人，才我都知。
0: 你讲几个？
1: 啊，那十六个袂晓开车的人，需要几个会当开车的人才当知？
0: 十六个袂晓开车叫四个呀，你是动作，你是搞绕口令。
1: 啊，十六个会晓开车的人会当猜几个袂晓开车。
0: 我跟你讲，这当阵千万唔通搁家己开车，租一台游览车。
1: 好有影，十六个，
0: 十六个，
1: 我多
0: 两台。
1: 十六个
0: 可以租到两台，没关系。你叫那个35人座，34人座，哎，多好，嘿嘿，较快活，你坐做熟悉。
1: 十六个乘以四嘛，哦，
0: 对啊，六十
1: 几个，
0: 对啊，
1: 35人座多两台多好。
0: 对啊，我有讲34人座啦，他们34人座，最多只能坐34个人，嘿，因为休假因为袂当坐。
1: 六四刚好。
0: 对啊，会使啊，最后坐两叫两台34人座，
1: 对，
0: 多好快活，嘿呀。
1: 哎，你游览车哦，火车也没有游览车会当进去啊？
0: 可以，他可以帮你载你去一日游，
1: 可以，对不？那边可以，
0: 会使载你安排去佚佗，然后因为你若无表演，晚上5点半回来就好了。你就是叫游览车，我给你载去佚佗，白天看要去佗，算到多好。迄个5点半去到中华花坛来食饭，但是我跟你讲，迄天就晚，但是所以你袂当想早出门，游览车袂当超过11点钟嘛。
1: 啊对，
0: 啊因为会到晚上10点。你刚安排到暗时10点，当然不要紧啦。你若要先离开，嘛是可以，只是安尼讲对表演的人较歹势啦。
1: 对啦。你搞表演？
0: 我无表演。
1: 啊，你也不差。
0: 我袂使啦，啊，我的学生啊有来啦，啊哥，足侪迄条黑啊，足侪咱头家啦，吼，就侪重要的要表演的嘉宾拢伫暗时啦。咱家己大理的人，咱一定爱留伫遐。咱家己彰化人。
1: 来湖南话。
0: 无法度啊，嘿啊，下晡1点就开始安尼。下晡一点开始唱到暗时10点，你看有够
1: 唱。1点是啥咧唱？
0: 我嘛唔知啊，我唔知啥啊，迄条唔是我排啊，因为很多人诶。这次很多人呢，哎呀，
1: 一点就开始唱
0: 啊，一点就开始唱啊，吼，
1: 一点唱啊，20点，
0: 又到20点，但是当然嘛无共啦，不是共一个人啦，哎呀，你若一个人对下晡一点唱到暗时10点，可能人嘛不爱听，
1: 可能嘛不爱听，
0: 超冻袂着。演唱会上久我久，
1: 顶多让你3个多小时啦，
0: 聊
1: 了3点钟，3点我出头精力像阿妹迄种，安国国安国安国安国国两三条，哦，就够休息一下呢，你叫你等好你3点钟好无，要惊多人，你敢？对不？嘿，有阵时，哎，两个密闭室，你个规工安尼嘛冻袂掉呢。演唱会，你像阿妹是3天3夜，甲跳，个隔壁住伫附近的人，大个人讲真正哪咧地动呢？
0: 真正，因为全部人爬起来跳嘛。你迄个内底是偌济人？10000人哦。
1: 唔知咧。
0: 那个大巨小巨蛋。
1: 不了解。
0: 就是好像1万人，1万人咚蹦蹦蹦。
1: 你住伫附近咧，干嘛真正咧地动？
0: 他动作他地动，真
1: 正。唔再叫人
0: 鼓，几万人咧跳
1: 诶。对啊，被抗议嘛。去抗议嘛！哎，当时你跳的时阵，哎，你真恐怖呢。
0: 对啊。
1: 你若讲边啊，搁哪个？你若讲搁楼梯，迄唔会乌白撞呢？迄有当时啊，足惊崩落呢。
0: 哦，咁受影
1: 呢？你唔知哦。
0: 对啊。
1: 你迄真正很恐怖呢。哦，
0: 你讲地动，你看日本即间迄个。
1: 哦。
0: 搁地动呢，搁会害。余震也蛮严重。
1: 你看下影片哦。嗯。火车讲咧，哇！
0: 加油！
1: 加油！火车载木材嘛，一箍木材。
0: 哦。
1: 啊，一个桥都卖，怎啊换袂掉啊？好无掉，怎塞多，塞多换袂掉啊？我怎啊，我都卖，几啊人会偏去边啊去？哦，都卖怎啊放我偏落去安尼？因为伫高速公路面顶。

0: 速公路，会使骑好多摆
1: 哦。我是讲类似的是
0: 快速道路，
1: 快速道路安尼啦。
0: 哦，我哪有摄到？
1: 我唔知就后边
0: 后边车了。
1: 翕啊，翕到的困难，蛮大的。哎，你看那路拢断起，你看。
0: 对啊，所以你看哦，日本，安尼油加严重，我讲咱的，咱的算作庆幸的。
1: 哎呀，真正。
0: 马波，就是都当然。
1: 一

0: 刚刚讲我们家的王，哎，爸爸，我跟你讲哦，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哦，
1: 对，
0: 去熊本呢。
1: 哦，
0: 去熊本，因为对，是哦，
1: 啊、都要等的、啊。
0: 他刚好要去坐机车，那个飞机哦，
1: 对，
0: 啊、结果遇到地震。
1: 哦，
0: 啊，然后那个宣地震、啊，那个飞机场就宣布飞机都全部都停飞，啊，他就被困了两天。
1: 啊，停飞？
0: 哎，
1: 阿姨，你为什么要停飞呢？
0: 我不知道。
1: 对啊，飞机
0: 熊本啊，看我跑道还是啥，我小瓜啥，我不知道吧？
1: 跑道歪去吗？
0: 我们不知道了，而且讲被困了两天。
1: 哎呦，
0: 被困了两天才回来。
1: 哦，
0: 哎讲啊临时，哎讲啊在附近一些饭店全部都被订光，啊一定被订光，累了取消，累了不给你订还是啥？
1: 他那个好像是旅行社会赶快帮，如果有旅行社是旅行社会赶快帮你安排，对不对？
0: 会会啦，啊你来了家己去。
1: 啊那个人困在飞机场。
0: 有啊，阿姨刚不公家有刚好有稍微有认识日本那边的人还是怎么样？哎、欸，去大领导客厅。
1: 哦，
0: 去困领导客厅。
1: 有客厅他困。
0: 哎，还袂歹咧。
1: 对啊。
0: 哎，还袂歹咧。哦，啊，所以你看这天灾哦，真正是哦，我跟你讲，这叫排工啦，
1: 真叫排
0: 工。然后再问你哪讲？刚刚讲因这熊本啊，这早嫁最近较大汉了，我今妈较早还离开，怎样讲这个地震啊，三晚，不学校的老师有去困掉的嘛，
1: 一直
0: 灾嘛，跟应该讲，哎、欸，爸爸啊，那个九一你是怎么过来的？你怎么经历？你可以跟我讲说那个是什么情况？你当时的感情，你的感觉是什么？哎、欸，我讲讲，当时感觉啊，你怎么走路？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赶快跑下来，跑出去？我根本没办法跑啊。因为他摇很大力，什么连站都站不稳了，怎么跑楼爬那个跑楼梯？
1: 有啦，有那个后来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地震的那个什么演习，有无？
0: 嗯嗯嗯。
1: 有做这个物件，有无、嗯？好像是在第那个
0: 是不是哪边的观光地区，还是哪边？
1: 在台中而已啦，雾峰是不是？雾峰遐嘛有九二一地震之后的那个样子
0: 啊，
1: 有保留，你要带他去看，对。然后他以某一个一种地震的模拟，
0: 我想我遐侪代志啊，伊那个蛮走抓去，迄个所在，
1: 迄个所在无安那啦，他只是雾峰迄个所在是无安那，你南岛较严重嘛，雾峰迄是讲涂骹破起来什么什么的学校，那是一个学校，
0: 还是讲庙崩落去？
1: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有保留，有一个地方有保留那个地震之后的原貌，
0: 安尼哦，
1: 对啊，就是可以去看，他有那个路线呐、啊，也给你用啦、啊。嗯、啊，好像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是那种地震的那个模拟，就是你也在里面啊，有感受一下那个7.2。
0: 那个是不是在自然科学博物馆？
1: 嗯，
0: 台中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在
1: 有无？不是，你可以上网去 Google 一下。嗯、
0: 我查进行新闻播啦。
1: 对，伊就是有一个迄个地震模拟馆啊，啊，你就是会当安尼去哩感受一下，啊，你哦，大家人里面海家讲他个做
0: 真海呢，
1: 就海，就海，对。
0: 真正是咱拄到的时候，咱嘛唔知影讲，咱嘛袂想讲头壳会戆啊，袂戆，干足惊的啦，干啦惊咧，嘛唔是讲会戆啊，
1: 头壳对袂惊，
0: 嘿，
1: 开始讲不对劲，
0: 哦，愈乱，
1: 然后要变起来行，佫行袂起，有无？行袂掉，无都徛袂稳，然后物件开始有柜子、抽屉打开，然后轻轻锵锵，有没有？就是有一些东西，有没有？
0: 哎呦，
1: 真的。
0: 你若讲真哦，南岛，
1: 咱这边阁算较轻的，你知哦。
0: 你若阁住伫南岛，同体验同深啦。
1: 那个哦，以前也无定，阁讲到伊就惊遐。
0: 真诶是，就真惊，还是讲紧。你有拄着吼？讲真的，弄啊，阮某公司哎，加在伊真好运，伊去多少去台北，
1: 哦，
0: 较朋友去台北，
1: 哦。
0: 就在办公一种也没有什么
1: 没有很大的感觉，
0: 对，没有说怎么样的摇醒或怎么样。
1: 哦。
0: 啊，计干嘛？刚刚还好，结果根本在怎样讲？哎呦！中部南投这么严重，
1: 对，
0: 啊，无伊嘛，伊就可能刚甲朋，迄刚拄啊甲朋友去台北啊，
1: 哦，
0: 哎，去啊，困伫台北嘛，困伫台北，当然遐就较细嘛，
1: 对，
0: 他
1: 较
0: 细，这样
1: 子
0: 比较小嘛，
1: 他无遐尼深刻的感受，
0: 对，啊，所以就无遐深刻的感受。
1: 那伫中部，哦，真的，一辈子永难忘怀呢，
0: 阴影，你知无？
1: 这种阴影真正有阴影，小即马小可摇一下就开始喘，
0: 即马甲他看咧，
1: 小可电话，小可咧害两个，你嘛感觉足恐怖诶，
0: 即马甲他小可，伊那个特别来吼，啊，感觉塔门安尼隆隆叫哦，小可安尼隆隆叫，你就开始啊，
1: 哎
0: 呦，隆隆叫，
1: 安尼轰轰轰轰，
0: 哦，对，你就开始。惊，
1: 规个
0: 面色就拢变啊！哦，就足惊啊！
1: 你卖讲安尼，狗也卖惊呢。
0: 我狗，
1: 他们会知道他们听到，他们就开始在吠了。
0: 哦，
1: 然后过几下就开始摇啊，因为阮家的狗啊，都会叫。
0: 哦，
1: 就会有发，就会每次要地震哦，你会发现哦，很灵敏哦。
0: 嗯，
1: 它就会叫了。
0: 对啊，所以你看，所以你也唔得讲， 所以有人会去想讲，哎、欸，有人想想讲，有人要买厝要创啥，拢会想讲，哎、欸，这边是不是断层？

0: 态。
1: 哦，对，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去催嘛。哎，那我问，哎，我来储备家，啊，叫断层不？嘿，那个断层才有当下油白较严重啊。
1: 哦，对啦，可好有的这个所在啊。
0: 像我们来海鲜那边就有啦。
1: 哦，你看嘛，
0: 那些听说有清水断层。
1: 哦。
0: 那个清水断层
1: 是哦，
0: 清水这一起断层好像这个也是有大地震过
1: 哦
0: 哦，大地震我听爸我们不好意思讲讲足久的啊，
1: 慢慢
0: 六七十年是不是怎么好久了？
1: 哦，
0: 就从从这细汉的时阵哦，那个时候就清水断层好像有大地震过，
1: 没
0: 有哎哎，每一个所在有断层嘛，
1: 嘿
0: 哎。啊，有人看，阮之前去看，有情况啊，来看出来去创啥想啊，那边莫听人咧讲，那边一条断层，你啥话无？你就会考虑，因为九二一经过了之后，你又想了很多。
1: 哦，
0: 无以前人咧想讲，你产品什么断层？
1: 哦，对啦，
0: 挂高油，
1: 对
0: 不？挂高油，
1: 不能想象说地震诶，这严重。
0: 唔知影这严重嘛？
1: 对，真的蛮严重。
0: 因为咱无度过，咱唔知嘛。
1: 对，
0: 我们没有遇过，那老一辈的可能就比较少有遇过。哦，就像唐山大地震啥话无，像那边诶啥话。他们就遇过啊，我们没有遇过，那什么还好，那拄到拢小寡尔尔，就小寡尔尔，几秒钟
1: 尔尔尔，
0: 对不？啊，本来在讲哦，九二一了，咱即个好，哎呦，迄个给人吓死鬼
1: 啊！吓
0: 死掉啊！哦，哎，给人摇起，给人错起，让人哎呦，你莫小看地震哦，地震真严重。伊在就讲，哼，王爷，哼。那我那我什么有安尼啊？因为你没有经历过、
1: 啊。而且你看今年哦，其实好像你说日本，我记得国外哪一个地方今年也有一个很泰国吗？
0: 哎、
1: 欸，是不是泰国？
0: 上次那个哪里？
1: 上次那个也很大，也很严重。哎、欸，各级国家嘛。
0: 哎、欸，我用这个来讲，哎，就歹讲的
1: 名。就歹讲的国家哟、
0: 哦。嘿，就歹讲的名。对啊，啊就是无外久啊，尔啊就过来就熊本啊。
1: 对啊。
0: 我嘿嘛，伊那边我伊那边的建筑物算讲较溜啦。
1: 嘿，
0: 哦，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是干嘛的、啊？
1: 嘿，就是刚刚他头壳处一种
0: 哎呀，就是
1: 比较落后的，
0: 落后的国家了。
1: 嘿，啊，倒了好像也蛮严重的，
0: 很严重，也很严重，没这大了啦，
1: 嘿，
0: 没这大了，没像熊本这边7.1这么严重，
1: 嘿，
0: 这大了，但是那边因为算讲较增加，
1: 嘿，
0: 较增加，哦，哎，大家手机仔也咁知哦，我来个问看嘛，手机仔，你是咧敲电话哦？
1: 怕包啊
0: 不单抽奖啊，看。所以哦，你讲这天灾物件，有当时哦，我在亲人进前来讲救生包什么的，我想有当时可以准备一下下。
1: 啊，就是安那，你准备了以后，它里面的吃的会过期。
0: 对。
1: 你若无用到的时阵，台湾的时阵九二一地震了后时阵，那时候真的大家拢嘛买一卡，拢嘛有传哦。
0: 哎、欸，今麦可能佫无去啊。
1: 无啊，去啊。
0: 你睇佫唔知要倒去啊。
1: 因为内底迄饼拢困到过期啊。
0: 佫袂惊。
1: 用袂着，到尾佮嘛是还袂过期，之前因摕出来一只。
0: 摕出来一只。
1: 哎呀。
0: 我是讲讲一些有比较主要的文件干嘛，我可以用一个。
1: 可是你佮想哦，你卡放伫房间，
0: 嗯，
1: 你要放在倒位？啊！你即马来查啦哦，你阁会想到查啦哦，即马专门咧收那个包包哦，即马开卡了，开卡咧关，你的家当拢伫内底，所以讲嘛是危险咧。
0: 啊，阁想，还变成安怎？你知无？
1: 嘿啊！
0: 一关人，一关啊，关人落落出一卡人啊内底，
1: 然后
0: 开关人阁关起，
1: 开关叫关起。
0: 啊！你即马要搞分散，
1: 对，
0: 有诶要来个仓诶哦，水多啊，有诶漏水诶底哦，有人个钱，诶，你唔知？
1: 水
0: 马桶。马桶后边水箱啊，
1: 嘿，后边可能就用一个包起来呢，
0: 包起来塑胶落去封起来，啊，就钱在水箱内底呢。
1: 那是要钱，那是要钱啥？
0: 钱夹贼啦。
1: 嘿，啊，
0: 钱机嘛，钱钱。
1: 哦。
0: 系啊，你知无？遐要甲开起来，遐要甲开起来，啊，地震够通，我你去遐得一个，遐得一个，无啊多啦。你啊做一关柜拢关少的。
1: 真
0: 正。
1: 对不？
0: 啊，无你看很多啊，很多你看金子啥，像之前九二一，你看也很多人。
1: 哦，有哦，那个时候你看九二一地震，你看到咧受灾户都咧可怜啊，
0: 对哇，
1: 够惨啦，嘛咧被淘汰。
0: 哦，有哦，
1: 专工一损啊，
0: 对
1: 啊，有没有？
0: 专一损，
1: 可恶呢。
0: 哎，对，啊，你们啊，一损没来，再讲一时惨啦，不是啊，一时说你个看，啊，惨啦，有趁虚而入的，
1: 因为你无多等于困，大家是容易困操场，
0: 哦，
1: 去困礼堂，
0: 哎，
1: 对不？去搭帐篷。
0: 你讲啊，对啊，够离个大楼远。
1: 对啊，爱惊嘛，
0: 啊，
1: 所以你当初迄个查啦，冒着性命危险要去偷摕物
0: 件。诶，心情控抓到吼？
1: 我心照抓到无呢？我不知道，没有确定都有抓到啦。嘿，就是也是会这样子，所以讲哦，这个有一些人真的是也是很可恶，
0: 糟糕。
1: 人迄厝已经倒去啊，有无？已经足可怜的啊，啊，还在做这种事情，
0: 真糟糕啊！
1: 真的，
0: 哎呀，哎，真正你像顶一阵嘛，华人呢，什么映射五 A 五。

0: 音传迄个，有没有？
1: 嘿，
0: 音色舞不是有音传？
1: 嘿，
0: 啊，规里面规音来整个头。
1: 哦，敢那有哦。
0: 有吧？就去，嗯，啊，就今年
1: 嘛。我袂记了。
0: 哎，今年去呢？我啥时候做袂记啊？
1: 对，就有点忘记。
0: 也我啊，无音传。
1: 嘿，伊嘛规有，你敢那有？
0: 两个两个铲头啊，那个音嘛规个无。啊，一些家当无规拢起来了，电器啥话无起来了。
1: 哦。
0: 啊，有人不是用这样骗？
1: 骗哪啦？
0: 骗。骗家公司，伊是做电器的啊，啊要优惠哦，大家一台看偌济，啥有诶无诶啊，嘿啊，啊着看有人要买无啊，啊大家着讲一台看要五千啊、一万安尼，我冰箱大台啥有无，大家钱钱摕去啊，啊摕去了，你才你要落跑，你看。
1: 啊，啊，到尾敢有
0: 抓到？我新闻啊，敢有抓到啊？
1: 对，真正就
0: 抓到啊！你看啊，利用这个嘛，伊着想讲我咧做爱心，我一台卖恁本钱偌济安尼。
1: 嘿，哦。
0: 啊，结果嘛是讲抓到啊。
1: 人家
0: 这
1: 伟人真的很可恶，
0: 哎，这是可怜啊！你还搁别人在骗钱，
1: 对啊，真的是很可恶啊！
0: 骗这个那个罗难钱，你得记在哦。
1: 罹难，
0: 罹难，罹难，罗难，罹难钱，
1: 我要。
0: 所以哦，所以有阵时哦，
1: 什么是罗难钱？
0: 不会。哦，所以我们当无咧，人咧可怜啊，无趁钱的时阵咧讲骗，
1: 对啦。
0: 所以咱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1: 对啊，
0: 善良的人。啊，我跟你讲，啊，你无多，啊，你天灾这个物件吼，地动啦、风台啦，啥个有诶无？像最近搁一个风台，我嘛足惊诶。
1: 哦，
0: 迄只是叫做白海豚。
1: 白海豚。
0: 个名叫白海豚。
1: 安尼哦。
0: 伫咱个几啊千公里远诶时阵就形成啦。安
1: 尼哦。
0: 啊，即卖一直游，一直游，台湾伫遮，日本伫遮，一直游，啊，听讲诶，位安尼去啊，安尼啥物
1: 事？哦。
0: 啊，即卖像看早起诶新闻，讲啥有一点往南烧啦，啊，往南烧是毋开往人台湾。
1: 哦。
0: 啊，所以也搁咧惊。啊，我咧讲，爱公司也有可能，治疗可能，也有可能破，也要破今年的封王。哦，哎，啊，你讲，啊，希望看。
1: 我感觉，迄个，我感觉迄个预测，迄个人，嗯，但是现在卖拢讲迄个恐怖的代志，拢讲啊，足恐怖，啊，大家烦恼到要死，啊，去到去
0: 树顶，甲迄点嘛无啥物。哎，啊，迄个是真个，迄个嘛真大哦，
1: 迄
0: 是
1: 讲
0: 好有闪鬼，
1: 对，是有闪鬼。
0: 哎，咱真正是闪鬼多安尼多哦，
1: 靠云顶个。啊，无咱来启动咱的防护罩，甲起落，啊，就安尼保护。
0: 我是刚刚来设计啊，一年啊，
1: 防护罩，
0: 我就防护罩，
1: 对不？啊，你。迄若风台来时，防护罩起咧，发动有无？
0: 啊，所以台湾扛起来，
1: 扛起来有无？保护，啊，然后就飞袂入来，就崩掉了，走起安尼。
0: 诶，真好吼！这个我都设计
1: 啊。我唔知呢，即摆科技啊发达着，咱卡通影片看足侪。
0: 即摆不是卡通影片，即摆是 AI 嘛，看足侪。
1: 不是有影。
0: 卡通影片啊，哆啦 A 梦啊，啥了咻，防护罩呢？
1: 系啊。
0: 啊，得个用起来。哎，阮台湾都细细粒百尔吼，佮做起个防护罩，钱佮开落啦，看我。应该开了啦，
1: 防护罩做嘞，风台无多拍袂来，轻机拍袂来。
0: 对，
1: 无多较厉害无，做这种。
0: 轻机拍袂来，可能今嘛飞袂出去哦。
1: 没有啊，它可以按啊启动啊，跟那个我关闭啊，就我爱让开个关嘛。
0: 哎，
1: 啊无空气袂流通嘞。
0: 那嘞，我是感觉按了你知嘛，高速公路先应该做一个防护罩。
1: 高速公路做一个防护罩，你
0: 看。较袂想啊，你开车真热哩哦，看佮做一个。
1: 啊无佮放冷气嘞。
0: 我一直在想讲，哇，那像今麦那桥都卖是不是啦？顶岸顶不是拢会一个棒啊？
1: 嘿，
0: 丢出来。
1: 哦，哎，顶岸顶
0: 在台北还是哪边？有啊。
1: 真的吗？
0: 有啊，
1: 有这样子哦。
0: 天空灯那里就有一个挂呢。
1: 真的哦。
0: 卖有咧晒日啦。
1: 真的哦。
0: 啊。
1: 台北这么先进哦。
0: 我看新闻的，我知。
1: 嘿，以前啦。
0: 啊，顶下刚有一个挂，你甲你含起来，啊，卖有咧晒到日啦。
1: 是上面哦，光的。系
0: 啊。哎呀，家己堵起来啊！
1: 哦，真正，
0: 啊是我看 AI， 我蛮唔知。
1: 你看的 AI 吧？你是讲看奥多麦吗？
0: 系啊，只有奥多麦啊，就其实停基本停了八十秒、九十秒，有要破百秒，心真乱。
1: 对。
0: 啊，他就是旁从旁边一个挂咧，给你炸掉的。哎呀，啊来个起崩的时候，伊就去收掉啊。
1: 应该是 AI 啦。无这种
0: 叮当
1: 嘛是有人传咧，奥多拜有无？会变做一个行李箱，
0: 伊
1: 会当徛到定位之后，无啊，然后的缩成一个行李箱。
0: 哎，啊，不睡着奥多拜，
1: 就是对一个人骑的，然后伊就变做奥多拜，啊，变做行李箱你挂了
0: 的呀。
1: 啊，然后佫有一个就是那电动脚踏车迄种，较细台，徛起来的，噔噔噔，嘛是变做一个佫较细卡的行李箱，啊，佫会当椅啊呢，反正就是很小台啊呢， 然后那个就是 AI 的啦，很多人都不知道，想说以为发科技发展到这个程度，其实真的不太可能，不太有办法吧？
0: 未来应该
1: 未来啦，但是现在是不可能的，因为对，而且说实在，那台 Autobike 你想要多大？

0: 对，
1: 你若动作比作行李箱，你敢拖会叮当？
0: 无，啊来，即摆来用诶滚轮机诶迄种材质，
1: 轻铝合金迄种。
0: 即摆啊，用铝合
1: 金，就轻诶迄种。
0: 用诶啥物材质咱袂晓讲，嘿，
1: 铝合金啊。
0: 嘿，那
1: 铝合金
0: 啊，嘿，那还唔着什
1: 么材
0: 质？轻的就对啊，轻的啊，有可能啊，对不？有可能你那电动的小台有可能哦，
1: 小台的比较有机会啊。
0: 你像我这么都买 T 面嘛，奥
1: 克奥克。伊的其实有点重机呢，伊就大台啊，有点大台，虽然是一个人在骑啊，可是也让也的家里的家里缩成一个这样子，可是其实那个一定很重啊，
0: 很重。
1: 我都买绝对破百公斤的，你拖会行吗？
0: 对，有可能。
1: 很比较不可能。
0: 嘿，咱看未来了。对啦，阿伯很重视，也应该是也无啦，
1: 对啦，
0: 没有啦，啊 ，OK， 来，进入咱个生活知识网吼，来要讲个来，无食酒啦，但是爱啉咖啡啦，这个养生人啊，跑步的时阵可能敢昏倒，
1: 是，
0: 我昨看一个影片嘛是啊，
1: 安尼哦，
0: 一少年嘛是啊，
1: 嘿，
0: 但其实也无食物件，要去跑步啦，啊，可能跑走久，啊走久了停下，啊咧行路停下，已经飘一遍啊，
1: 哎呦，
0: 我飘一遍了。平一遍了啊！我爬起来，我咧行咧啊！一个小姐有看到，啥就我去甲伊讲，你用怎么样？然后我第二遍佫平了，哦，头就安尼，讲伊跑到了，我看一下，我唔敢看咧，哎呦，叫大家都讲，哇，我过来跟这些小姐已经走去买凉啊，是买水啊，是啥要来？我另外咧，也就血糖降低啦，血糖降低，拢无食物件，就去运动啦，
1: 对。
0: 啊！去运动，因那个拢少年人爱健，拢走真久吼，啊，怎会肝拢老真济？你知道吗？哎
1: 啦，电解质失衡去啊！
0: 哎啦，啊，结果啊，怎安尼好，徛袂定，安尼偏一路，我看伊面就晒到涂骹了无，
1: 吼，
0: 哦，惊到，哦，所以恁爸爸妈妈恁来要运动啊，少看一点点，
1: 还是要有吃一点点东西，不要早上空腹就去做很激烈的运动，
0: 哎，
1: 要慢慢就上班嘛，运动慢
0: 就上班，对，
1: 你来加减吃一寡物件，
0: 我就真正捌去运动，无食物件去游泳呢。啊，搁伫头上内底，我捌讲过，伫头上内底直直跳，你听跳一个出安尼，哦，要昏去呢。
1: 对啊。
0: 哦，我今日欢喜，人刚今个欢喜，你知？啊，假装镇定啊，你偷偷行，我想讲真昏去哦。游泳池讲，还王江花讲是游泳池昏去，我拢，我拢偷行，变啊一只鸟，我真济，你怎唔敢叮当的阿静啊？哦，我真正呢。哦，我从那边行起来过来，我就真正我就稍微要有吃一点点东西。
1: 对。
0: 哦，因为你无食物件，佮激烈运动，真正真，你真正昏厥，我感觉。
1: 对，真的会低血糖，那个很危险。
0: 很危险，你边个人佮我头壳稍微偏了，你头害落去。
1: 对。
0: 讲了你唔知啊，你嘛性命都无去哦。
1: 对。
0: 哦，爱就讲这个沙波的咖啡啦。
1: 对。
0: 哦，伊讲现代啊，这个咖啡啊有足侪这个上班族哦，每工咧提神的这个来源啦。
1: 对。
0: 哦，适量哦，你来啉这个欧咖啡哦，
1: 对，
0: 也被认为有帮助健康啦。
1: 哦，
0: 不过啊，那这个咖啡豆啊，足侪人袂定系想家己加嘛，加红加少。
1: 对，
0: 哎，那这个咖啡豆你若保存不当，
1: 对，
0: 恐惊会变成这个毒素的炸弹。
1: 哦，
0: 这个药剂科啊，这个医生啊，伊就分享一名50岁这个男性，
1: 对，
0: 平常时足注重养生的哦，就热爱运动的，
1: 哦，
0: 每天早起都会啉欧咖啡。哦，啊，嘛无这个高血压，嘛无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哦。哦，无想到啊，哦，这个有一天啊，你跑步的时候忽然间昏倒，
1: 哎呦，
0: 送去病院检查才知影，原来这个腰子的功能啊严重衰退，
1: 哎呦，
0: 哦，已经有这个慢性肾衰竭第五期啊。
1: 哦，最严重的呀。
0: 哎，那最严重哦。这个医生在这部讲到啊，哦，这个伊讲生活拢真规律，这个查甫的。体型嘛无大块啊，哦，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啊，哦，却不到10%。你看，这个状况非常的危急，进一步啊，询问啊，生活习惯了才发现啊，伊习惯伫这个大卖场买这个大包装的咖啡豆，大包的咖啡豆，
1: 大包的，
0: 哦，炖起了啊，家己研磨嘛，冲泡嘛，啊，这个咖啡豆啊，定定一放就是半年甚至一年，
1: 哦。
0: 期间啊，还曾出现生高的状况，
1: 哎呦，
0: 导致你这个肾功能严重受损的这个关键原因呐、啊。哦，正是生高的这个咖啡豆啊产生的啦。哦，这个折菊毒素，对不？我跟你讲，这哪个兼无冰？哦，我感觉我某是我家己拢咖啡豆拢家己加，
1: 家己加，
0: 但伊拢袂透一大包啊呢。
1: 哦，
0: 他每天喝咖啡嘛，
1: 对。
0: 啊，伊用的。用拢要加偌济倒偌济，啊！今仔缩起来冰冰箱， 你嘛是要赶快平平心啦。所以这个乙型钙水啊，这个毒素啊，会侵害你油脂的组织哦，而且哦，必须在280度以上的高温啊，才会当分解。
1: 对，
0: 啊，哪有可能280度？
1: 咖啡无用到遐高。
0: 对啊，哦，因此啊，你用100度的这个烧水啊，咧冲你的咖啡啊，
1: 对哦，
0: 无法度甲消毒这个毒素啦。因此啊，吼，这个毒素啊，这个半衰期相当的这个延加长啦，吼，人体需要30至50天。30天，你就啉到，爱30至50天，
1: 对，
0: 才会当代谢一半。
1: 哎呦，
0: 啊你来看，啊你若逐工啉呢？
1: 对啊。
0: 哦，受啉这个污染的这个咖啡啊，
1: 是。
0: 哦，等于啊，持续将这个毒素累积在你的体内，哦，对你腰子造成了长期间的伤害。
1: 对。
0: 所以提醒啊，咖啡豆啊，一旦啊开会，
1: 对，
0: 湿气就容易入去，对不？加速变质和生菇的这个风险。来，老师来。建议民众啊，哦，你咧买的时阵尽量买较细包的，
1: 来
0: 买啊，参详买啊大包啦，哦，买小包装的，
1: 对，
0: 少量为原则，
1: 对，
0: 啊，那用完啦，再个买新呢，哎，哦，东西选择啊较好的这个品牌厂商，
1: 哦，
0: 啊，再妥善保管，密封保存啦，
1: 对，
0: 避免这个健康亮红灯，
1: 是，
0: 所以你咧怎么讲？当我如果啥，我今麦马上赶快坚果类啥，我可以过来
1: 就。
0: 以前拢较无咧想遮济，你知哦？嘛无咧冰，嘛无咧创啥，客厅都较低
1: 客。较早咱拢无遮尔啊济资讯，
0: 即
1: 马才知影讲，哎呦，你若想讲去坑咧，袂歹
0: 袂歹。对，
1: 知影早拢歹。
0: 哎呀，一寡土豆啦，坚果有诶无咧，客厅就是甲客咧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嘛，一直咧甲客。啊，佮啊，想着用只个米一个，啊嘛无咧看到米就佮食落去。
1: 对啊。
0: 真戆诶，实在吼，实在哦，想想话拢袂使，所以恁个坚果类、这咖啡豆类。拢爱特别水，你即无播出
1: 啦，
0: 大家要尽量小心一点哦。OK， 好啦，时间就过来，安排听歌来，谢谢。

谢谢阿秋季瑶许的烈火阿星阿龙，李云杰、翁葛碧、双姐、炸弹姐、玉超妈妈、慧珠姐、康盛大哥、秀儿姐、国生大哥、文斌大哥、昆凌学梅姐、茂彤大哥、明渊大哥、明龙大哥、淑慧姐、仙妮姐、康盛大哥。

0: 南海姑娘她炸了给人16岁半了呀，也希望金珠姐带两妈妈。
1: 可能啊，那边的人你唔知
0: 道。安尼哦。
1: 你讲咱三姨，
0: 啊，像咱较早高炸的时间
1: 啊。哎呦，14、15岁。
0: 哎呦，14、15岁那个带去给人是
1: 早熟啊。
0: 太恐怖了，都还不熟。什么都不熟，瑞华姐、明天大哥、带两妈妈，
1: 一方熟一方懂就好了。

谢慈智妈妈，谢谢你，感谢康顺大哥，谢谢你，素云大哥大嫂，谢谢刚就这样，谢谢你，秋桃姐，谢谢，感谢简奈妈妈，谢谢慧珠姐，感谢你，秀儿姐，秀哲弟也不好心啊，谢谢尤兰正，谢谢你，志扬姐，感谢你，

0: 谢谢叔叔姐，感谢你。贫富大哥大嫂，谢谢四桂姐，感谢你哦。刘兰正啊，谢谢你，感谢。帽筒大哥，谢谢你。哎呦，何林大姐，感谢你。昆林兄，谢谢你，感谢赖良妈妈，谢谢你。小鼻子也感谢，刘兰正也谢谢。无人得拍手，燕玲姐，感谢你。
1: 来，我继续这首歌曲《爱丽加亲》。谢谢碧霜姐、素云大哥大嫂、秀儿姐、何恋大姐、丽梅姐、杏子妈妈、芝良姐，我收到你捧我声。昆林、秀爱姐、淑珠姐、仙女姐、桂霞姐、玉兰姐、明龙大哥、碧霜姐、玉超妈妈、阿秀姐啊。

请讲解秀丹节、思贵节、金珠节、秋桃妈妈、杏子妈妈、汤森大哥、阿秋季亚炸弹节、玉兰节、学梅节、樱花节、碧霜节、素云大哥、大嫂、康生大哥、秋桃妈妈，谢谢大家。燕玲姐。

谢谢森西大哥、月慈姐、竹霞姐、阿秀姐、阿炳尧大哥大嫂、丽玉妈妈。我张卡的时阵，你拢电话拢未通啊。茂彤大哥、玉超妈妈、昆凌、丽玉妈妈，好，谢谢哦。

故事，这首歌曲《海波罗》。玉慈姐、桂霞姐、杏子妈妈、子良姐、玉兰姐、秀儿姐、景杏姐、秋桃妈妈、玉超妈妈、秉瑶大哥大嫂、竹霞姐、淑珠姐、阿秋姐啊、素云大哥大嫂、燕玲姐、炸弹姐、静江姐、瑞华姐、昆凌、秀儿姐、秋桃妈妈、丽梅姐、

谢谢慈智姐、燕珍姐、丽香姐、秀儿姐、赖两妈妈、月慈姐、严大哥、燕珍姐、丽香姐、竹霞姐、雪梅姐、素云大哥大嫂、中皇大哥。

0: 谢谢启祥大哥大嫂，仙女姐、爱玲姐、超姿姐，拢甲你无念着歹势吼。竹霞姐、国生大哥、杏子妈妈、子良姐、碧霜姐、阿秋姐啊、婚礼秀儿姐、瑞华姐，谢谢大家哦。吼，啊，若真正阁无念着，就歹势啊吼，谢谢。
1: 来，谢谢，感谢大家。謝謝我咧看阿静阿外生意，啊，无甲恁念到歹势哦。啊，那佫真正佫无甲恁念到真正是。
2: 真正爱甲你，真正就。因为咱念足侪人诶，啊，佫那佫甲伊闹交，有一个一两下闹交去，无念到真正对你就拜歹势。
1: 对，有影有影。
2: 就对阮无分别心啦。
1: 哎啦。
2: 吼，啊，当然话名吼较会记诶。嗯。常常咧画，较会记你。啊，你就是你会使较直拍
1: 诶。啊对。
2: 都会甲你记，啊，然后就较袂甲你放袂记你。
1: 对，我讲。
2: 话名无看过吼，常常要叫煞，毋知叫袂出来。
1: 你若较直。怕呀！我较常咧画，绝对都袂，绝对拢会，绝对拢会记的。
2: 对，
1: 你若敢若会记的，你若一工无拍到，唔奇怪，这奈无来。
2: 对，
1: 哎，你看哦，你看哦，即摆变成是阮咧思念面咯。真然后你若咧在在咧拍，逐工咧拍呢，啊，佮忽然间一两工无来，唔奇怪，奈无来。
2: 对啊。
1: 你什么人？某咩人奈无来？
2: 所以平常无去。
1: 对，你看我们就有印象深刻嘛，我们就知道嘛，对不？
2: 对。
1: 啊，所以你也有那些用拍，姑姑也拍个一摆啊。我当时要讲真的，啊，你佮几个工佮无拍，其实我们真的会忘记啦。
2: 对
1: 啊，忘记了，啊，所以就这么多念的啊啦，啊，怎啊讲真，那念名比你唱歌较认真
2: 咧，你甲看，是比唱歌较认真。
1: 你看，那人佫无念着，歹势啦，哦，唔是头过意啦。
2: 对
1: ，OK，
2: 好来，
1: 好来，
2: 要过来摇啊，
1: 好来。
2: 今仔日这行嘛是一个植物，
1: 我煞唔知，我是你开始，我开始咧，你唱歌，我想我等下先第一句要佮公司。这哦，这哦，这退会。
2: 这个吼，这个吼，这个物件一定爱下培，敢会使无下培吗？这项这项就一定爱下培
1: 啊！你若食落嘛，无一定爱下培。
2: 食袂落，食袂落，嘿，一定爱下培。
1: 这个物件吼，生的时阵呐，当作食物来食。
2: 嘿，
1: 啊啦，大的时阵，会当当作日用品来使用。
2: 哦，这个物件吼。一个一个吼，各一个功用。嗯，买当做做那个化妆水。
1: 哦，对，
2: 有人家提来用。
1: 有
2: 化妆水，
1: 有人专讲咧洗型呐。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2: 啊，这个要哪型我都袂晓啊。
1: 对，啊这个物件，最近应该咧出嘛。
2: 最近是最近哦，我最近有食
1: 到。啊，我某都昨有提到。
2: 哦，会来啊啦，知影你看，哦，有厉害啊啦。
1: 真个假？
2: 真个啦。
1: 你甲他讲。

0: 化妆侪人当然知影啦。哎，陈志妈妈，
1: 哎呦，
0: 陈志妈妈来，
2: 哎呦，陈志姐，
0: 这里有啥？
1: 菜龟啦，阿姨当心这丝瓜露啦。
0: 啊，这丝瓜露，你菜龟变哪行？
1: 我跟你讲哦，你菜龟呐，接近接近尾生不爱个生哈，因为菜龟甜呐，迄较头啊呀，较低一个土卡遐，啊老一撮，啊个菜龟甜个加加长，啊包特饼摕去菜龟甜遐个生嘞，啊伊就滴迄个丝瓜露落来。
2: 哦，啊，哎呦，是安尼生的哦，
1: 哎，用安尼生的，
2: 啊，伊个顶啊，
1: 伊个露拢伫个顶面呐，
0: 啊，你
1: 个高灯啊，保特瓶个生的，
0: 啊，是当作化妆水安尼用，
1: 对对对啊，嘿，你都爱讲买呢，你都家己无。有人种菜龟也生出来卖，
0: 安尼哦，嘿，哈哈，有人咧卖，
2: 有啦，有人咧卖，
1: 有啊，有人
2: 咧卖，有
1: 啊，有人咧卖，对啊，当作化妆水啊，
2: 对啊，对啊，
1: 因为我嫁阮先生的是阮住伫屏东的较乡下，阮拢有种菜龟嘛，
2: 嘿，哦，
1: 嘿啊，
0: 哇，啊你捌生过吼？
1: 捌生过啊，
0: 哎呦，
2: 啊你刚好
1: 菜龟足好用啊，你若加下哦，老会变迄落啊，
2: 菜龟
1: 瓜露，嘿，菜龟布啊，
0: 哦，
1: 当洗身躯啊，洗碗池啊，
0: 哎，啊，伊菜龟最好用哦，对。
1: 好用啊，伊它会消炎，你若讲晒伤啊，晒伤它也会消红，哎嘞呐，消炎呐，
0: 哎呀，
1: 啊，咱若晒伤是袂红的，会肿，
0: 对，
1: 哎，嘿，有效吗？
2: 哦，你好，
0: 你好，好 ，OK OK， 哦，
1: 好，谢谢，
0: 好，好，谢谢，
2: 拜拜，拜拜，拜拜，
0: 好 ，OK OK，
2: 真假。
0: 你的殷娇姐
2: 啊，当了了呀，殷娇姐哦，
0: 对，对，老炸，
3: 哎，菜，哎，你讲菜瓜，菜瓜落，我是拢讲菜瓜水呀，
2: 菜瓜水，
3: 系啊，啊，迄吼，那小公，他在人那，迄落生肥啊哈，
2: 哦，
3: 啊那个
0: 磨，嘿，
3: 它凉啦，啊那嘿。啊，那囡囡仔也发烧吼，发烧只嘛有效啦。较早人拢无食，
2: 无食药的，
3: 哦，无药用，安尼。
2: 较早无药，然后食着。
3: 嘿嘿，安尼是，迄个是做慢一滴一滴安尼是。
0: 对对对。
3: 啊，就先做过那么多，我拢捌先一丛，有当啊先两三工啊先啊滴啊无水，啊要滴的进程拢爱甲灌水，迄菜瓜头拢啊灌水。
2: 哦。
3: 啊，放较济当得放去，我。今嘛这毛放十几冬啊！
2: 哦，安尼会用你吗？
3: 会袂，哎，拢袂臭，拢袂歹。伊头仔咧发的时吼，会发，啊发过来吼，就拢袂啊。
0: 安尼哦。嘿，
3: 啊，你放愈久愈好，迄袂歹。
0: 哦，
3: 好。嘿，啊，正好用，你若想花花咧上啊是哪会用？啊，先啊洗清水洗洗，啊，甲落加加湿湿加糊糊的安尼囡仔吼，哎，啊画画拢囡仔那蚊啊叮叮，伊嘛加用个干加喷喷。
2: 没
3: 有，嘿，尽量别反应啦，退货啦，退粮啦，
2: 谢，
3: 拜拜，
0: 好，拜拜，好啦，菜龟啦，
2: 真正有着菜龟无？
0: 好啦，啊，菜龟有啥物好处来讲一下来？
2: 即个咱的农业部吼有讲，丝瓜有抗氧化、预防病毒跟癌症、维持咱身体机能多种好处。
0: 嗯，
2: 啊，即个营养师哦嘛讲，伊讲吼丝瓜含有丰富的水分。可以帮助你解热防中暑哦，
0: 嗯，
2: 所以补水以外，还可以补充到我们的膳食纤维，是我们夏天的好食材，嗯，然后丝瓜的功效超强，美白，每100公克的丝瓜独料 6.5 毫克的维生素 C，
0: 嗯，
2: 也含有维生素 B， 那这两项对我们皮肤亮白都有帮助，
0: 嗯，
2: 哦，那维生素 C 独料美白抗皱，可以抗氧化，可以制造这个胶原蛋白，抗发炎，还维持到有没有免疫功能的运作。另外，这个丝瓜含有水量丰富嘛，有保湿的作用。
0: 嗯，
2: 伊讲吼有无？采集真的煮金块，煮金收集成那个丝瓜水、菜龟水，冒美人水之美名啊。
0: 哦，
2: 啊，过来利尿消水肿。这个丝瓜有矿物质钾，所以帮助利尿消水肿。啊，过来调整你的高血压。啊，唔过油脂有问题的人爱特别留意摄取的量。过来第三，减少疲劳感。因为伊内底有叶酸，所以都会帮助到这个囡仔哦，胎儿的神经发展是孕妇哦，一定爱吃的一个营养之一，而且伊嘛是制造红血球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0: 哦，
2: 所以讲伊咪当减少你的疲劳感，再来缓解便秘。
0: 嗯，
2: 丝瓜有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啊，包括水溶性跟非水溶性的纤维，会当帮助你缓解便秘，顺畅 排便顺畅，佮养成你的好肠道的这个菌就对啊。嗯，

0: 过来针对有糖分的有无？补充足够的膳食纤维，唔来当增加饱足感，过当稳定血糖啦。过来消暑解热，丝瓜有95%的水分呐、啊，除了对皮肤保湿的作用，买当帮助你消暑解热降温。我较多人伊拢有讲着皮肤无？过、啊、来防癌抗癌啦，台湾的癌症协会有讲，丝瓜有那个类胡萝卜素、维他命 C、维他命 E、微量的硒、有抗氧化作用，所以让实体内的致癌物质无毒化，并抑制哦这个癌细胞的成长。然后呢，丝瓜里底含有那个皂苷哦、具有抗氧化的作用，所以讲哦，跟防癌抗癌都有关系。啊，不过丝瓜有三类人不宜多吃啊。因为伊可用誉为美容圣品，口感有安尼咕咕有无？营养价值足高嘞，会当适合无？较侪岁人安尼煲，安尼煲还是讲吞咽无好啦，你会当较烂有无？对，啊，但是哦，高龄医学内科的医生伊讲，丝瓜容易促进肠胃蠕动，所以你来闹虾的人，就尽量不要吃。还是讲你的体质较寒的人，还是说比较衰弱的人，哦。因为你若体质较寒的人，会变作愈衰弱，所以落下脚手冰冷、脾胃虚寒的，袂使多吃丝瓜。啊，再来丝瓜会变乌，嘛无你要煮到变乌去无？
1: 好像有哦。
0: 乌，伊讲哦，丝瓜会变乌，是因为内底伊的分类哦，成分长得少，还是讲在空气中氧化造成的，袂影响到伊的营养甲风味，会让安心食，变乌不要紧。啊，不过若变苦，是因为它的品种遗传是讲，伊的栽种的环境伤低温，日照无够，互长糖顶，所以这个丝瓜这当中就累积微量胡萝卜素。所以讲吼，对，伊要对抗这个环境嘛，所以这就是吃起来丝瓜的苦口。所以那微胡萝卜素就是有小可轻微的毒性，吃伤济落下。所以讲，你若吃了菜瓜变苦的，歹势直接淡掉，莫去吃哦。
1: 对。
0: 啊，你若是惊讲菜瓜变乌无，你咧料理的时阵，先把外皮上粗的迄个先给切掉了啊，下掉。要落鼎进前有无？再开始切差不多1公分厚有无？你就先把皮下掉，啊，要煮的时阵才切啦，莫讲你先切起来咧等。对。哦，然后用热油来炒，哦，安尼翕者。掺一下姜丝有无？菜粿就最好吃，因为它有甜分。那么哦，今天时间到，
1: 好来，
0: 好来，
1: 运动来，谢谢。

0: 姓刘啊，应该是蔡姓娟。
1: 这是蔡姓娟的歌吗？
0: 我应该是。
1: 哦，我有看到迄、那个，那梁妈妈有看到你的婆婆声，啊，恁早间搁拍婆啊？你是不是买对在跳？王美啦。
0: 安尼哦，田雨生。

0: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哈。
1: 谢谢。
0: 好，有运动对。那无咧运动的，你那无咧出外运动的爸爸妈妈，你同基本这段时间哦，这两条歌的时间哦，爱对阮动的动的动。
1: 一定爱动。
0: 哎，你无坐一条，坐一条呢，有敢咧脚底迄血拢拍袂起来，你都唔知。
1: 我感觉有动。

0: 一个安尼，真的有差，
1: 差很多啊。
0: 卡丘啊，你会感觉规个人，刚刚那种循环拢小可有动着。
1: 对
0: 啊。
1: 你讲个精神各方面有冇？
0: 规个
1: 是差是差。系
0: 啊，你运动了就规个精神，敢那。
1: 对。
0: 那规个拢。
1: 对，因为有充血起来吧。
0: 哦，有可能，有可能，就是你会感觉规个人哎，目睭嘛敢那加下金。
1: 嗯。
0: 好来哦，等你哦。
1: 好来。来，那么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大声哦，啊，这真正有较好个，啊，麻烦给我们支持，给我们鼓励一下吼。来，咱进单元，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3: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就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不是只有43，我知道他会越来越进步。
4: 尊你哦，国中2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5: 对，
4: 他都没有近视哦，
5: 都没有近视，现在
4: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5: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4: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5: 吃的也很好。
6: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5: 啊，你食了安那？
6: 足好诶，
5: 安那好。
6: 食您这组哦，目睭拢未涩，
5: 拢未涩哦。嘿，
6: 啊，拢足清诶，
5: 足干，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6: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5: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6: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5: 啊，你食咧安怎？
6: 好啊，足好个。
5: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路啦
6: 吼。
5: 确实袂歹吼。
6: 我食袂真好啊。
5: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6: 我82。
5: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6: 我青光眼啊。
5: 青光眼，你即摆食
6: 咧？食咧真好，我即摆真好。
5: 真，几多斤咩吼？
6: 哎，我吓着。我已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健病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老白油吼，啊，做饼拢会忙啊，静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7: 食食真济种诶吼，啊，食迄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吼，啊，我都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中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5: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以来就对了哈。的这支叶黄素哈，但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来当时只甲咱收务专购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好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收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好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二十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

老师，我现在外面看到的最多是啦，这些15毫克最多最多，我这种分量最高的15毫克，一般都做10毫克，你敢知道我们做多少？

啊，那无那假使讲无对咱的这个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我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就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哦、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按两倍、三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三十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诶，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诶，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的啊，已经上好的。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十毫克、十五毫克，咱放三十毫克。第三点。咱内底有 OTO Plus 啊、哦，这是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候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靠以前加讲一个 PPLS， 讲加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都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啥？咱的游离型，咱的叶黄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阁做者见证，可是真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诶。哦，这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大多姚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卖食了，医生讲甲看看看，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排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捌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白斑阿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白斑阿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光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马吼食起来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褪目镜，感觉足好个，啊阁好食。家己个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阁长长啊。哦，啊阁咱码头个洪大姐，规家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剥离食，咱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个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个，即马也袂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介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的即个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逐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万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你挂保证，这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啦，有当时咱无你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者无可能啊，这是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若有在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
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个特质哦。我拄仔讲的这些物件吼，包括游离性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性的哦，游离性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水解，等下三十分钟以后，水知影，你即马目睭

0: 目睭对嘛，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茫啊，肿点了。你即摆食落30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让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杯物件，唔免直接烧贵介绍。重点是即摆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真开无，甲即摆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摆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顶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会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来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买。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不是就优待啊？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在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做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啊！五盒3000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嘞，今仔日加限定50组了，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叫做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当然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组。
0: 好，这是组，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来，来，小妹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了，叶黄素哦，好，等你摇，等你摇，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又来收收三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为你我改，你又是阿哥秀兰姐，一张好，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又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顺英姐啊。哎，不要你啊！志珍姐妹几多？
5: 哎，
0: 来加来，加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5: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5: 哎，
0: 你们是专业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6: 哎，
0: 你叶黄素哦。
6: 哎，
0: 好，等你加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7: 哎，
0: 没几组。吃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8: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8: 拜拜。
0: 我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英姐，你好，管英姐。
9: 好。
0: 叶黄素好，来等你吃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10: 拜
0: 喜。叶黄素好。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尊董你好。尊董来，尊董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11: 嘿。
0: 叶黄素好。好来，等下交好，57线啊，小姐，小陈姐你好。
12: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58线，甲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13: 嘿，
0: 叶黄素哦，
13: 嘿，
0: 电话甲交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哦吃，逐天哦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4: 嘿，
0: 特别一组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话，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甲咧。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买叶黄素哦。
15: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
16: 我买一
0: 组。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7: 7月1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65线，你尤其你有骑到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8: 你好。
0: 叶黄素哦。
18: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叫做白内障。

0: 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营养素哈。
1: 好了，谢谢0800019198000000999来，爸爸妈妈，你要营养素的，赶紧打电话哦。来，后边拢无买啊，今日干阿花来激动啊，然后来十盒，十盒内底一盒来。内底有十条，爸爸妈妈，你若买到十盒3000块，开用一盒内底十条，互你试吃吼，真正目睭的各种的问题，即组啦，互你食无好，唔免钱，唔免惊，真正有够好。当然，敢唔甲你挂保证的，讲真个，即长期讲我拢咧食，长期讲我嘛咧有阮嫂仔食，真正有够好的。我家己讲，我家己坐就好啊吼。目睭啊，照够六百油的，啊，讲只胃足胃光的，伊就讲啊，恁这叶黄素够好，我讲好保证有效的，食一礼拜两个，恁的叶黄素真正食过。真正有够好诶，真正外口营养素公斤诶是太多假啦，咱公斤斤啦。爸爸妈妈，即组你若毋捌食着公斤诶，互恁家己一遍机会，给你们自己一次机会吼。目睭各种诶问题，青光眼白来上吼，啊你目睭公斤诶黄斑部变诶，啊啥物白斑啊种诶啦，啊畏光诶打眼睛诶。爸爸妈妈真的非常非常有效吼，来，像我咧一天一条，爸爸妈妈一条吼都要30毫克，世界有效诶，无效唔免钱，你拢唔免惊吼，来，尤其是你若目睭会干涩诶人，爸爸妈妈安尼。安尼打干净，打安尼喔，你甲食着了啊，爸爸妈妈十分钟后，讲真个，马上非常非常的舒服吼。我唔只讲即组营养素真正，讲真个，实在有够好用的，真正。啊，若无好用，啊，我来头你结无爱啦。你卖讲啥，卖讲厂商甲你挂保证，啊，我来甲你邓银刚甲你挂保证。0800019199来，喂，你好，那俊雄大哥你好，俊雄大哥，
2: 你好，
1: 陪你们第一营养素吼。
2: 哎，
1: 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无好，唔免钱，唔免惊吼，来，喂，你好，那个龙城大哥大嫂你好。
3: 黄素啦
1: 吼。大哥，你要滴叶黄素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进来吼，来。目睭各种的问题吼，爸爸妈妈真的给自己一次机会吼。阮查某囝讲真个，一个读三年，一个读四年的，讲真个，我拢像安尼吼，爸爸妈妈像安尼个立顿，因为伊有滴是果冻型的嘛吼，你个立顿一人一半，一人我拢叫因食一半，讲真个，肉圆保养目睭，我都讲。讲真的吼，咱唔是好嘅人，无到五脏六腑顾较到，但是上基本的，食到这个年纪来，你目睭爱顾好，你脚骨爱顾会行，啊，其他讲真嘅听天由命啦，哦，其他你就卖插伊啊，讲真的，对你就讲啊，我金钱都袂歹，我糖都咪顾较到，啊，你若讲真嘅，你是小康的家庭，讲真的。卡骨来顾会行，目睭来顾会金，这上重要，这两个器官上重要吼。来，0800019199来，喂，你好，那个238的新朋友，你好，
4: 你好，
1: 哎，你好，嘿，你们是那个叶杨树哟，
4: 嘿，
1: 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目睭等咧蒙雾，等咧摄袂到喇叭，以为到畏光的吼，赶快，尤其是白蚊啊症有够厉害吼，来，喂，你好，那个杨蒙大哥，你好，杨蒙大哥，
5: 你好，
1: 哎，你们是那个叶
5: 杨树哦，嘿，
1: 好，你稍等一下吼，来，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那白蚊啊症哦，一只给你抓。因为内底佫掺着咱个 OTO Plus 这个物件，讲真个，真正是对于咱讲真个白斑症特别有厉害。只有试验过，你放心啦。讲真的，我知影营养素外口太多假，也要游览车顶嘛咧卖。爸爸妈妈，啊，你爱食这个有利性个好吸收个，你莫你尽量莫去食啥物啊，有规粒个啥有诶无诶，有当时啊讲真个，你经过卫生，你着被卫生破坏去啊。啊，阮即组讲真个，开放一盒内底十条，你试食，无啊，唔免钱啦。你比较看卖，即组你毋捌食过讲真经个，你甲试看卖吼，来。你好，那个春姐啊，你好，阿春姐啊，
6: 哎，
1: 你好，哎，你不是叶红树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哦，来，即卖人看手机啊，看平板啊，看电视追剧啦。所以，甲一粒目睭讲真个，眼科有侪人无？你去看眼科，逐间眼科拢总人咧排队。迄甚至伊新冠也未开门，外口已经足侪人咧排队啊！你看即卖人咧损失目睭严重无？足严重个，因为手机啊，哦，因为平板，因为电视追剧，所以你看看哦，所以你给自己一次机会，我就甲你讲过啊。你著食一条，你才知；你著食水，食一条十分钟后，你就讲哦，目睭有够舒服的。迄目睭哦，哪敢甲你炖？点的润滑油嘞，吼吼，咕，无你像即马讲真个，你打眼睛的人嘛足介济呢，你甲试看卖吼，来，喂，你好，咱个秀琴姐，你好，秀琴姐啊，
7: 喂，
1: 哎，你个，
7: 喂，我请问你哦，
1: 你稍等下，你稍等下，来，赶快吼，来，啊，我来，敢若一段个时间啊，尔吼，你若有点数会当买条扣条吼，咱这会当揢一年半，完全拢是呢新朋友来，你免惊，我骗你啦，我讲真个，啊，你啊无你试食，有新朋友的你要试看，吼，要家己到你电视台，即组你甲买看卖，啊无你试食，啊无啊唔免惊，你免惊。我来跟你骗，吼，无好一通电话、敲电话来吼，拢黄金不动钱退你吼，你都不用怕吼。来，我你有那个610的新朋友了。
8: 我要订迄个大叶啥物？
1: 叶黄素啊。哦，叶黄素，安尼你稍等下，我甲你留资料吼。来，你稍等一下，来，赶紧支持，赶紧鼓励，来，后边拢。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纪录。今日咱来到嘉义的民雄，要带大家来走做这个美丽的所在。民雄古名叫做大鸟，是来自过去平埔族部落的名称。后来日据时代，日本人用日语来念，感觉大庙这个名无啥好，所以把地名改作发音相像的塔庙，也就是今麦的民雄咯。说落来，咱就先来到民雄车站改行行咧。民雄车站设立咧1903年，一开始是用茶来建筑的车站，在经过70年以后，建筑老化，无法度继续

0: 位方，所以接到第二代用砖啊起的火车站。到了2009年，为着要解决车站两边发展的状况，所以起了第三代跨站式的建筑，也有在地居民交通更加方便。这座车站不但是火车停靠的所在，更加见证了民雄百年以来的发展。刷下去，请大家对咱继续来欣赏更加在地人文故事哦。这个嘉义流传一句俗语：打鸟骑虎王，过狗追神龙。讲的就是即马伫咧嘉义地区两座神威显赫的庙宇。头前这句“打鸟骑虎王”，讲的就是面向这座保安宫的骑虎王庙。保安宫所服侍骑虎尊龙，其实伫咧台湾真少看到。根据庙方的记载，骑虎王庙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相传伫咧乾隆年间，来自福州的先民带着五尊骑虎王爷渡海来到闽雄，希望会当保佑在地平安。虽然骑虎尊龙的真实身份，甲即卖一直无真明确的历史资料会当考证，不过这座保安宫骑虎王庙，伫咧在地人的心目中，同款是无阿多欠少的精神寄托哦。讲到这，巴肚嘛差不多枵了。听讲今天是咱的美食特派员，要带咱去吃闽南上界出名的特色鱼肉，啊，佮有非常特别的创意点心哦。迄干那想着吼，嘴呐嘴都要顶落啊，咱赶紧来去出发咯。
1: 哇，你看这样大盘锅吧，今天要来到咱这个闽南的建国路一段这间吼在地这个鹅肉店，你看。咱加点一半，这算是四分之一。你看嘛，这个肉质看起来非常的扎实呢，吼、哦，来吃看嘛。哎，你还一定要配你这个鹅肉酱。咸甜咸甜的，做好食。而且它的肉质非常的扎实，非常鲜美。哎，你拿来吃吃。一定要来点一个鹅米血，鹅的这个米血吼，来，我感觉来吃这个鹅肉店一定要点一下这个鹅米血，因为我上爱吃米血，都好吃，来吃看卖。而且这吃起来，迄款粗粗啊，不过吼，这吃起来比较有口感，我只讲靠口感，很好吃呢，这两个都很推荐。你想来这个闽南啊，闽南来吃看卖鹅肉吼。可以来这件事看看哦，这件事记得建国路一段这个，等下你去看买哦。嗨，今天来南港的闽南哈，一定要来找个特别的小吃，对不对？
2: 嗨，
1: 今天要介绍这个小吃是，你看我手中拿的这个是甜甜圈，这个甜甜圈啊，它是一种特别的所在，就是伊搭头前有空做一个火炉的火炉，做完之后，它再拿去炭烤。
3: 啊，炭烤过的，
1: 对对对，用火炭加是烫那个烤鬼，所以听起来有一挂炭香的味道。底下椰子地跟普通的甜甜圈不敢换，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那种很像可颂的那种质地，好，来给大家吃看看这个特别的创新的料理，好，来试看看。
3: 嗯，真的有像可颂的感觉，
1: 有哈、哦，嗯。它面包体越嚼越香，
3: 外表酥酥的，
1: 里面 QQ。我讲的是今天特定那个限定的口味是焦糖卡士达，啊，你讲起来是这个
3: 原味。我吃的是原味的，
1: 所以呢，这我只有限料，啊，这个是没有限料。
3: 跟一般的甜甜圈不太一样的地方，哎，它不会像甜甜圈这么的甜哦，它的甜度啊是比较刚刚好的，所以会让你。一口接着一口啊，呢，啊，不错不错，
1: 好吃。好，所以咱来到闽南吼，为大家来吃看卖这个创新的这个甜甜圈，大家看看哦。
0: 今日来到闽南，熟悉了历史地名、打鸟甲闽南的关系，看到全台罕见的骑虎王庙，啊，佮有食到在地非常好食的鱼肉甲创意的甜甜圈，而且咱赶快要伫咧闽南佚佗。向大家介绍全台唯一非常有历史记忆、有真特别的文物馆哦，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

当继续把握，控诉二三三九九五五九，来，我来唱这首《天在笑》，桂霞姐、卓珠姐、青青姐、碧霜姐、秋桃妈妈、景信姐、玉兰姐、天才大哥、古爸爸、古妈妈、丽梅姐、玉超。

两位王小梅，谢谢，谢谢龙根大哥大嫂、李小姐、桂梅姐、启祥大哥大嫂、桂梅姐、天才大哥、玉兰姐、雅慈姐、昆凌、陈妈妈、碧昌妈妈、竹霞姐、碧双姐、世昌大哥、秋桃妈妈、亚萌大哥，谢谢瑞华姐、秀芝姐。

谢谢阿秋季呀，农耕大哥大嫂清秀姐新鱼姐竹甲姐秀珠姐丽雪姐钟哥玉兰姐农耕大哥大嫂陈妈妈天才大哥大嫂月柔姐昆凌炸弹姐美惠姐碧霜姐来介绍这首歌曲。当天过了是春天，俊宏大哥、玉兰姐、桂霞姐、陈妈妈、阿秋姐呀、竹霞姐、美惠姐、龙根大哥。

大嫂昆凌，秀儿姐淑珠姐丽婷姐，炸弹姐杏子妈妈芝良姐，天才大哥明龙大哥，学梅姐碧珊姐，谢谢，感谢大家的欢声。

谢谢淑珠姐、玉兰姐、玉超妈妈，来了两位王小妹、陈妈妈、桂梅姐、新华姐、美华姐、杏子妈妈、子良姐、丽雪姐、碧双姐、简奈妈妈。

0: 简爱妈妈碧霜节、月楼节、杏子妈妈资良节、美惠节、阿秋季的茂童大哥学妹节，谢谢大家。
1: 哎，谢谢，
2: 谢谢大家，
1: 感谢。哎呀，真紧啊！谢谢你去看，
2: 真紧吼，礼拜安尼，数一个又过过去了。
1: 哎，真的真的吼，咱直到这年来吼，什么拢惊，你过日子拢惊。
2: 哎，真的呢。
1: 你真正啊，我唔知要送啥，规工淡水海海海啊。
2: 你想哪样好？规工淡水。
1: 我昨哦去菜市啊，我昨啊六七点去菜市啊。
2: 对。
1: 去菜市啊，我用去买两粒高丽菜。哦。

0: 头先买一粒，较无遐水。
1: 对。
0: 穿落，哦，95块。
1: 哦哦，即摆高丽菜阁遮贵哦。
0: 遮贵。哦，我95块，啊，阁也无介水。好，即摆我行，诶，即打较水。嘿。尖头诶。
1: 尖头哦，尖头诶贵哦。
0: 大粒。尖头诶，哦，水啦，诶，一斤我问着拢。迄个我甲买了，较歹40块嘛，一斤40嘛。
1: 嘿。
0: 啊，看到遮侪高丽菜打，啊，但是拢1斤40，1斤40。哦，啊，看到遮打，哎、欸，1斤39。
1: 哦。跳。
0: 好，也用个39的嘛。
1: 哎、
0: 欸。哎，也用个39的嘛。
1: 对。
0: 我来徛过。
1: 把你牵入里边啊。
0: 啊无，徛过，啊无，我翻头过来去买一粒好啦。
1: 嘿。
0: 阮早起两个炖骨薯，阮母啊，知影爱食高丽菜，弄个啥嘛？我想啊无提一粒到阮母啊。我想哦，遮条搞亲一个，亲了，171。阿金啊！
1: 哎呦！
0: 哎，
1: 你是做大粒的哦！
0: 我知，就袂细粒，171，剩了87啦。101块唔免摕啊，87啦。我今麦菜哪贵个呢？
1: 我嘛唔知，是咪顶个风台雨足济？啊，无啥啦。
0: 啊，我卡着去问啊，问个南投的这个素贞姐，伊讲热啦，种较袂活，白大个高丽菜袂活。
1: 哦。
0: 所以今麦我较悬山啦。
1: 哦，所以较贵啦，
0: 热啦。
1: 哦，
0: 伊讲迄个170我哪贵，我刚去买一家公，我刚去买一个200块，伊去买一个200块。
1: 哎呦，哪贵呀？哟，
0: 你看看，惊死啦，也多人啊，哎呦，啊，无多人哦。OK， 嘛是爱食哦。OK， 来时间来关咧，阿青
1: 啊。好来，我来跳落啊，来，5、4、3、2、1，停。
0: 啊，
1: 哎，旁彩有一个什么山？
0: 哎，阿哥你跟我来咧。
1: 欸、啊！
0: 哎、欸，这哎，这叫什么？
1: 哎
0: 呀，
1: 你也真
0: 伊改伊进前就改改名啦，一只啦。啊，进前
1: 玉山节，
0: 玉山节啦。
1: 啊？
0: 玉山节，哎，就进前改玉山节啦，玉山节啦。
1: 玉山节，
0: 玉山节，
1: 玉山节。
0: 卡电话去哦。伊即阵在咧搞赖，肯不能讲伊拢无看到伊个名，掌声鼓励拢无看到伊个名。
1: 啊，真正嘛无看到伊个名。
0: 对。
1: 啊，有敢那啥买啊？才有走起哦。
0: 来，你即阵去嘞。
1: 玉山节，
0: 去嘞。
1: 来哦，
0: 钓
1: 奖啊哦。
0: 0-2-3-3-8-0-3-0-3，也是0-2-3-3-1-9-9-9。
1: 对，莫紧张，讲电话一直卡袂通啦。会啦，即马拢无人咧卡。来，玉山节，桃园平镇的玉山节，你去倒位？
0: 你去倒位？唔好过，干咧搞赖，无咧看电视哦。
1: 看电视，即马袂使放尿，袂使去照卡。
0: 哎，
1: 紧出来！
0: 即马过咧搞赖，我也不甲伊读咧。
1: 啊？
0: 嗯。哎。玉山姐，哎、欸，
1: 刚无咧看电视，
0: 刚才想咧看电视无，还是伊看手机？
1: 我唔知呢，看手机即马啊，看手机也办足济哦。
0: 啊，看手机也干咧搞搞赖，无咧看。
1: 哎呦，
0: 搞赖时阵就无可能，就无得看嘛。
1: 啊，
0: 你干嘛？
1: 来了，
0: 哦、你妈妈咧吼。
1: 哦哦，恐怖恐怖，揠苗嘞，什么揠苗？哎呦，阿姊哟，
0: 哦，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加起来呢，
0: 我帮你登位啊，
1: 好，
0: 等下去等下去，哦哦，来看看中什么哈，来，
2: 好，哦，谢谢，
1: 没啦没哦，中奖啦，
0: 啊，我们来看一下中什么东西嘞，
2: 好。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再转一次！
0: 好，你再转一次！等了，等了，等了，再转一次！你妈搞要再转两次哦！
1: 再转一次就会来不及。
0: 对啊！停！停！靠灯了，靠灯了，停！哈哈
1: 哈哈哈！谢
0: 谢。这啥？哦，沐浴露，
1: 沐浴露两罐，
0: 沐浴露两罐哦。好好好 ，OK OK 哦，啊，当然服务人员会打电话给你哦，好 ，OK，
2: 好，谢谢，
1: 恭喜恭喜，
0: 好 ，OK OK，
1: 来你啊，
0: 来我电话普姐哦，来，先生好，老板好，阿婆来服务的吼，来我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平，拢总可以，也是加我的赖也可以吼，来，卡电话给我，无跟你接到你桥都歹，稍等我一下，我看到你位置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好来，过来进来电话来，
1: 来我的电话。来0903-9752860-9039，请我礼拜六吼，感谢今仔日停力服侍啦吼。啊，我礼拜六的早上其实有课，所以我也无回到电话，佮卡断也拢袂通啊啦，歹势啦吼。诶、啊欸，我会甲你回电话啦吼，拜拜。
0: OK， 好，拜拜。

嗨，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头段听完一届，今嘛过来一届，但一届无同款，这是大概林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心心相连》，唱现场的哦。来盘声，空数二三三八空三空三。

0: 欢迎准时收看
1: 啊！哦，青春哥，
0: 哎，大家早安！
1: 哎，好，
0: 咱大家林妈妈算谈到啊！
1: 哎，安那讲？哎，两摆
0: 点一届啊，听两届
1: 啊！哎，一摆是玩足球，
0: 哦，玩足球哦，播 MV 的，
1: 嗯啊，
0: 哎呀，这 MV 其实吼，嗯，
1: 像我讲笑话这大声，
0: 已经顶边一年啊嘞吼，那时间过得好快哦，
1: 差不多，
0: 哎呀，六七年，哎呦，这首歌已经顶边一年
1: 啊，
0: 对啊，哦，现在已经八月份了吼。后个月，后个月就是进前哦，就是去年啦。去年我还未加入豪记的时阵哦，其实唱片公司就有一个这个规划跟安排，
1: 咱、
0: 就先含迄个公司的最近要发片的这个谢怡君啊，还佮有向慧玲，这两个就是拄好有合到一首，这两首歌曲，心心相连加这个思念心相，尾仔就进前签入的这个豪记。啊，即嘛哇，一年的时间
1: 是先合唱完才签哦、喔，不是先签才合唱。
0: 无啦，就是先试水温
1: 啊，
0: 快下无啊。
1: 哦，先试一下，试看会走的状态。哎呦喂、
0: 啊！当然哦、喔，滴滴隆滴滴隆的，我跟你讲，哎呀、啊，我跟你说，唱片公司一试成主顾了。安
1: 尼啦，你要看
0: 嘛，
1: 安尼就好
0: 个。无遐啦，但是吼、喔，这可能公司都有公司的这个规划，
1: 当然啦，当然。
0: 這個计划嘛，
1: 伊总是爱心慢慢啊、哦，慢慢啊，给你推出来，然后后面再来一个强力主打，
0: 嘿，就
1: 参球，这样才有那个一流三米，迄叫做层次。
0: 就参球，有的这个男女之间嘛吼、
1: 嗯，
0: 你总无可能对不？一看一眼吼、哦，就大巴肚就要来给伊娶、
1: 嗯，
0: 对不？总是爱心奇怪嘛。
1: 不一定啊，有的人真正跟我一见钟情，
0: 真的、哦，眼睛一瞄过去就结婚了，
1: 就是他了，
0: 哦。哎、欸，
1: 你像那个谁就是了啊，那个谁是黑人是不是？跟范范是不是？那个黑人曾经就有讲过，他陈建州呀，啊不记得位，因为两个就顾不出来，没什么弟弟。然后也有讲什么，他那时候
0: 背出来啊，
1: 他说那时候看
0: 出来啊，
1: 看到范玮琪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想啊，这个就是我想要的那个类型的老婆。
0: 哦哦、
1: 对，他说他就喜欢眼睛大大的。然后就是、欸、差不多那个样子，他一看到，
0: 他这样说很肤浅，真的吗？
1: 真的吗？
0: 眼睛大大的，每四个都也是，
1: 不是啊，他就是一看到他，就是一眼就是定江山啊，他就说，哎，这个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个老婆，我就是要这个样子的，
0: 他就是
1: 个性各方面，对，
0: 然后有那个缘分，
1: 对，
0: 投缘嘛，哦，
1: 嗯，
0: 是很投缘，哎，两个人看起来都很顺眼的，
1: 对啊，
0: 哎，但是有的人哦。一看起来是足万分对方的，
1: 哎、
0: 欸，啊，可能看到足讨厌的，
1: 哎、
0: 欸，啊，但是哦、喔，两个人的这个缘分吼、
1: 喔，就这样绑在一起了，
0: 哎、欸，所以越来越亲嘛，
1: 嗯，这嘛是有啊，
0: 哦、喔，哎、欸，也不是只有说这个一眼对到一见钟情就，嗯，
1: 搞不好一开始互看不顺眼、啊，
0: 哎、欸，有的人是两个互相无顺眼，
1: 对啊，也是有，也是有，
0: 哎、欸，然后就觉得说吼、喔，这个打打闹闹当中，
1: 突然间
0: 产生一挂这个感情，
1: 哎呦。就是讲徛在小妹当中，然后人家来讲嘛，有时候吵架也是一种沟通。哎、欸，就吵一吵之后发现，哎、欸，好像有
0: 吵到床上去，
1: 更了解彼此了，更了解彼此的时候就觉得，哎、欸、呀，原来哦，你就是迄落啦，迄、欸那个外完亲这一组啦。嗯，
0: 不是只有用嘴巴吵而已、欸、哦，然后还用其他地方一起吵。
1: 对，就要去个饭店吃个炒饭之类的，去炒去饭店点炒饭啦。
0: 哦，哎、欸，你有这种的。你有这种的经验哦、喔？
1: 你讲迄个不打不相识迄种的嘛？
0: 也是
1: 朋友是有，但是男朋友倒没有。
0: 这个一见如故，一见钟情啊！
1: 朋友是有的。我读册的时候，我讲的这哦二三十年的这个闺蜜，就是姊妹要伴得下呢。我其实我那当阵都坐校车的时候，我两个是袂合。我看袂爽，伊嘛看袂爽。
0: 真的哦。
1: 真的，我那当阵坐校车的时候就是安尼，然后就不知道一到后来的时候，发现两个还蛮 match 的。然后就一直就是好闺蜜到现在，就是我讲我那个姊妹婆生四个的那一个，结三次婚生四个小朋友的那一个，哎，刚上校车的时候，两个啊，这么想喏，两个音乐班的互看不爽，
0: 真的呢，
1: 哎呀，到后来这么好，
0: 有的真正是，嘛不是讲哦，好看无顺眼，是讲哦，能力啦，有时候是就是，哎呦，你真正能力比我更加好，安尼我一定爱。那里够卡好嘞、
1: 欸，
0: 然后就是会有那种比较的
1: 心，那种良性竞争呐、啊，
0: 哎、欸，
1: 那时候的呀、啊，
0: 越来越好嘛，
1: 嗯，
0: 对不？人总是会比较，哦，啊，这个是 很多的这种状况也不太一定啊，
1: 对啦，对不？好看呐。
0: 哎，阿哥有人无见过面就结婚。

0: 婚啊，对不？
1: 是，嗯。
0: 以早啊，阮阿公阿妈
1: 的年代。是那个吧，那是相亲的吧，只是白未婚的吧。
0: 北斗内底留
1: 下，即个假哟，啊，结果唔知因家婆拢讲假，你看老学校。
0: 哎，结果变做童养媳啊，你。
1: 幸福啊。
0: 哎，幸福啊。哎，嘛有啦吼。
1: 很多啦。嗯，
0: 哎，但是你讲这个感情这回事吼，以前的人，你讲可能是门当户对啊咧，诶，来结这个。
1: 当时讲安尼，结婚礼安尼是较会久长啦。
0: 哎，啊，但是哦，较早的这个传统的妇女朋友吼，就比较较。较有一寡坚韧的心，哦，就较袂着，袂安尼较袂着，就参照即卖的这个可能现代的少年人吼，就比较较冲动，哦，一个这个无顺眼，一个就安尼去背面就讲离婚啦，较早的拢袂呢。
1: 我感觉
0: 较早的女性朋友拢足坚
1: 定。对，按哥，我感觉每一个，因为每一个年代、每一个世代的那种个性想法也不同，你袂使安尼讲哦。我感觉早个查甫人嘛真单纯个啊。伊就是不管你出来对安怎迄落，伊个偌，他就是会，如果真的是负责任的男人啊，也干嘛讲啊，伊个里我靠个安怎辛苦袂要紧，我就是爱趁钱打这个家，啊你早因啊你就是淡出花家。嗯，他们是不是很坚持这种事情？但是像现在男生不一定啊，什么都要跟你 AA， 什么都要 A， 什么都要 A 啊。嗯、真的啦，我就遇过那种什么都要 A 的，我心想 A 什么屁呀、啊，关我屁事啊！有我朋友就遇到，就是什么都要 A，
0: 混得很清楚。
1: 对，我就觉得很奇怪，那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就是有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哎，你要说 A 字被恭贺还是被恭唔贺？我感觉有贺嘛，有无贺的所在。啊，格你那满堂拢被 A 的时，我感觉人跟人之间，哎，感情的贺是因为你的付出。嗯，对，因为我 A 可能说你对我好。啊、我也可以感受到你对我的好、啊、我就对你的好、啊、然后两个就会互相嘛，互相帮忙、啊、互相照顾啊，然后互相干什么，然后这个情感就会慢慢这样搭建起来。啊，可是你若说满堂生命都要分到这情色的时，那其实很简单啊，你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找一个吃饭的很容易啊，可能朋友之间久久的就可以吃饭了，但是你如果说你们两个之间连情侣哦，你们两个连吃饭你都要 AA， 那我就觉得那我干嘛要跟你吃，我找我朋友吃就好了啊。对啊，这感觉就很奇怪啊！
0: 哎呀，无讲啦。
1: 对啊，比如讲你去开房间好啊，哎，我咧讲头下房间钱2000哦。
0: 哎，我今仔日才出来咯。
1: 嗯，好笑。
0: 安尼我付较少。
1: 是不是？哎，你头先我去泡澡，我无去泡澡哦。
0: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今天出力的比较多。
1: 对啊，就什么都计较，你就会觉得说你们之间的情感根本就不会，这就没有办法建立情感啊，因为可能对方也很不爽啊。只是不讲而已啊！啊，你觉得这种情感可以建立多久？我觉得很快就挂了。
0: 对啦，对
1: 啦。你晚上那么生啊搞？
0: 就是今晚你这个时代。
1: 我干嘛按那不好啊？啊，你阿公。
0: 他在那有什么 AA 制？
1: 没有，
0: 对不？
1: 没有。
0: 一出门就是十波。
1: 十波对。哎，你个陈，我妈妈等过黑十波人讲，有哎，我的同学来台中，就是刚来乌日嘛，啊，他也没有住很远啊，讲哎，来找伊佚佗，啊，多好，跟我开讲到暗时啊，我哎，今日来吃饭好啊，然后我想哎，你来到家，我请你吃饭，唔系，伊讲无啊，我唔捌咧，互赵英阿请。我现在假，我自以前会用赚钱，到今嘛，我唔捌互赵英阿请，我感觉安尼足奇怪，所以你赶快我立钱，你当坐就好。
0: 就是袂啦，
1: 就他们的习惯，他们从小到大。
0: 我刚刚讲吼，有朋自远方来嘛，
1: 哎，我讲你买安尼
0: 收，对不？对对对对。你来到家，你来安尼收，对不？安尼，你就较接来咧。
1: 哎，对，我嘛是安尼感觉，我干阿妹咧胡乱起，你较接来，然后伊嘛一直笑，我无啦，我真正唔捌咧互赵英阿请来啦。伊讲他自己心里面会觉得很奇怪。
0: 但是，
1: 嘿啦，他说他不要。
0: 你爱讲吼，安尼就是两个人。两个人就是互相来
1: 对、哦、
0: 来尊重嘛，
1: 对啊，就是
0: 无要紧啊，你来互阮请一届嘛，无要紧，
1: 对无、啊？
0: 你就把我当作是查甫的
1: 嘛。我讲你若要安尼对无？林刚话我去你遐。
0: 啊，你今日较委屈咧，你当作查甫嘛。
1: 你人家无要请，对，我讲无你较硬的啦，你夹起来好啊，我来拿钱。
0: 佮分得较清楚，佮、啊、有查甫查某的这个代志，对不？
1: 对，就是会这样。
0: 你安尼看袂起女性呢？
1: 也不是，他说没有，啊、我就是因为呢，伊讲我的观念较传统。
0: 我知啦，
1: 哎，伊、欸、讲我就是安尼，我小时候妈妈就是讲讲，哎、欸，就是女生就是要保护她，要照顾她、嗯、啊，所以男生你就多出一点心力，多出点力。
0: 所以，伊可能是对你有迄落。
1: 我啦，让伊有女朋友啦。
0: 哦，伊有女朋友。
1: 只是我们大家都很好这样子，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这样子。
0: 哦，
1: 对。
0: 哎啦，其实吼，我自较早阿未结婚的时阵，其实不管是女朋友也是朋友，
1: 对，
0: 可是我都会就是
1: 这样有来有往，
0: 就会先去
1: 付钱，
0: 先去付钱。
1: 哎、欸，我也是啊，
0: 我不会说等到别人。怎么样？但是我结婚了啊，跟阮太太出门拢是阮太太付钱。
1: 因为你全部拢交，我感觉安尼是 OK 啊，因为至少你是有一个掌管者啊，你不是说你们两个都一直AA 制，你懂？

0: 意思吗？我刚刚那个看唔好啊。
1: 但是有，但边仔的人看起来讲、嗯，哎呦，这少年的。这个十波的，哎呀，安尼啦吼，
0: 不一定啊，钱那是以掌管的为
1: 主。伊唔知影嘛，伊唔知影嘛，别人嘛唔知影讲吼啊，结婚啊是红阿

0: 会先把桌上整理好，
1: 对吗？好，那这样
0: 所有的东西都打理好，
1: 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我顶摆我无甲你讲，我顶摆去食啥嘛臭臭锅，迄个就让我感觉做生气。迄男生，迄种男生，我等于跟我妹妹讲，我
0: 你
1: 讲，那这种查甫踩咧遐袂顶袂动就对了。啊，然后明明因坐位置就是无介方便，然后迄个因某佫爱出去拿钱，不要出去拿钱，佫无打紧，伊佮我去摕餐具，伊用规桌人踩咧遐。我等于跟我妹妹讲，妹妹，我你讲以后你若交到这种男朋友麻烦，他如果出去是这种行为，你就赶快叫他滚了，因为我觉得这太可恶了。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坐在外面的人，我要站在这边吃东西，然后等着你这样一直弄好。我心想，是不是我无拿钱哟？
0: 跟你
1: 說現在我一直站在那裡，你都不好意思呢。
0: 反正那個男人有很多顧忌，你都不知道
1: 顧忌什麼，就有隱疾，怎麼會有隱疾？他怎麼都走過來，他也不送輪椅，他也不擺腳，他好腳好手呢。哎呀，
0: 別人的事情你也不知
1: 道。不是，我的意思是說你已經影響到別人了，你不會不好意思嗎？你坐在外面，
0: 那是影響到別人就比較
1: 不好。對，他坐在外面，他比較好出入，你知道嗎？你怎麼不要去拿？你都要叫那個錢的裡面，因為他坐在裡面，然后他后面是没有通道的，因为他后面还是有桌椅啊。这一个人有隔了一个通道，那是不是有通道的人出去拿？他不是哦，
0: 就是冻底迄个行路的迄个路线嘛，啊伊也唔去提，
1: 啊伊无啊，伊就踩伫遐了，对，就坐咧拢袂顶袂动，然后就看伊某安尼去拿钱，然后去提东提西，然后因为伊某叫，
0: 你确定伊是阿某？
1: 是，只要我一进一出，我是不是就要站起来一次？然后他就一直拍谁拍谁拍谁，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啊你是冲啥地方站起来？我就想要那样控诶，我是想去提你呐，
0: 你袂坐起你来带你？
1: 对啊，你不然你们就换位置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造成别人的不方便？你就会觉得很扯，这种
0: 人。
1: 这种男生，我跟你讲，千万不要加，因为一点都不互相，气死了。我连这边啊，看我这，我都吃到生气啊！你想伊，你一定和我背起来，伊和我背起来呀！
0: 哎呀，大发雷霆！
1: 我真的蛮不爽，我坦白说，我当天真的蛮不爽的。我就觉得说，你怎么这么，你那几个查甫人，这几个查甫人，这样也袂体贴，你到底是创啥？啊，你明明啊，无你换，甲伊换位，你换位，你是不是你拢卖叮当，只好伊家己去用？啊，你是不是搞做方便？
0: 有当时啊，看到迄个新闻你看哦，这 有一些什么家暴事件啊，然后这个怕母怕囝啦，
1: 我真的觉得他很畜生哎。
0: 哎，阿哥有这种的，这种的社会新闻，看到，啊，你哪为什么要爱给伊怕的话，你当初就卖
1: 啊？对啊，
0: 你卖给伊娶嘛？
1: 你们两个就不要结婚就好了。
0: 啊、你们要结婚啊？
1: 干嘛？随时都可以搬走，随时都可以离开，不需要这样子。
0: 有时候吼、哦，人会家来住，咱唔知影
1: 嘛。
0: 只是你看到是这个整个。事情的表面，可能有一些那种事情，咱是无亲力去了解，嗯，可是我觉得一定事出会有一些的这个因果，一定
1: 认为原因嘛。人嘛是爱理性啦，理性看待每一个事件啦，我觉得这很重要，不是你出手打赢了就怎么样，哎，像你啊世界冠军的奖金哦，不是安尼啦。
0: 爱对事不对人。
1: 对对对，理性去沟通，你针对这件事情，你觉得该怎么样？对，我觉得这才是解决事情的指导啦。嗯，不是说靠吵架靠谁的滚头波比较大，但是这样永远没完没了啊。嗯，
0: 所以阿波做伙就爱安怎，心心相连，哎，两个人互相依赖，
1: 感觉心平气和吧。
0: 哎，心平气和，
1: 对啊，
0: 心平气和吧。
1: 没有对着另外
0: 代，
1: 人家心平气和吧。哎，没有，
0: 我就行行拢心平气和。
1: 我就真的很欣赏那种男生，不管男生还
0: 是哎，
1: 真的，我真的遇过那种男生修养有够好的啊。你没有，就是朋友也是朋友，就不是就是朋友的朋友。你有没有看伊在生气上面啊？不要紧，你的他种个性就是不急不徐的那一种。哦。啊，因为咱这算讲急惊风，啊，因迄就是慢郎中迄种的啊，所以伊拢无啥个性。比如发生一件事情，你明明就是很生气。哎，
0: 但是你那对方是一个这足急性的，哎，看到伊，哎呦。你可能就慢的啦，
1: 你就看事情哦。对，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伊的是看冷静型的人，然后他就会遇到事情，他其实也不会怎样，他就会深呼吸一下，
0: 冷静，
1: 然后才开始讲。然后之后我说你喜欢无性地，我唔是无性地，我其实想要发性地，我知道我要发性地之前，我会告诉我自己，我就是先深呼吸一口气，然后之后呢，我吐完那一口气之后，我再来解决事情。哦，为什么？他说因为。每一个人的个性会这样暴躁，还是说你碰到事情就直接就爆发的那一种， 他说因为你就是欠缺你的，你就是没有办法先让你的情绪先稳定下来。伊讲所以你若如果今仔日要发生什么代志，是你无顺心的、未爽的，麻烦你先深呼吸。我讲啊，然后咧，然后说啊，然后呢，先处理事情，你就没有情绪了。嗯，因为很多人都会先拿情绪出来，然后再处理事情。他说这样子的顺序是不对的。嗯，他说你要先处理你的代志，你要先处理完事情，那当然你就没有情绪了。

0: 因为当下 focus 的地方是你的事情，而不是你的情绪。
1: 所以有很多人说，你若遇到事情，千万要冷静嘛，这是一定一定的这个道理。你若无冷静，冲动也是有情绪的去做代志，任何的决定都是错误的，
0: 很多都是错误。因为那时候的智商大概好比小朋友一样，就大概国小几年级七八岁的智商，所以有时候不管你几岁，先处理好事情，给他们再来处理情绪。对啊，如果是跟自己的另一半的话，我觉得有时候你的另一半不见得是想要抱怨，那他或许只是想要有一个出口，那你只要接住好他的情绪，那他就好了。哎，真的啦，有时候其实成为女生很多都是这样，很多女生就是回去可能会碎碎念，就今天可能碎碎啊，是安怎？的时阵，你也另外一半一个，不是啊，我觉得你就是怎么样，你刚刚那件事情听起来就是你怎么样，我跟你讲，一会个路段，你先接住他的情绪，告诉他，啊，对对对，你这样子，我觉得有道理，也真的还蛮合理的，然后等他全部荡下来之后，你们再来讨论这件事情，对，你们就不会吵架了啦，我觉得。
1: 好，心平气和嘛吼。
0: 是的，所以要后一首歌就叫做心平气和，心心相连的了。
1: 对啦，有影啦，心平气和。
0: 当然啦。
1: 这是心心相连。
0: 呀，不然当玩你都玩不耍。
1: 哎呀，啊这样子还不会一心二用。
0: 当然咯。
1: 来，继续咱来听歌，安排连串四首歌曲。
0: 第一首歌曲，中山区的洪怡杰《我要求》。
1: 好，乌日。秀琴姐哈，要来听古筝咪咪。
0: 台中的梅兰姐红豆汤、红豆汤。
1: 红豆汤哦，今晚应该袂歹，袂歹吃。
0: 袂歹，所以叫红豆中破菜煮个煮袂好食，我也无
1: 多。无糖的，无糖。
0: 我那刚刚今天三周岁，你也是童装哦，是我家己的感觉嘛。
1: 今天不是你的哦。
0: 今天不是我的啊，按哥我穿了，我刚刚就白啊，你看我奶快跑出来。
1: 你对吧？反正伊提唔到 size。
0: 是我最近想大。
1: 也是这个服装店，即马改
0: 寸脚，
1: 不是？
0: 啊，伊听唔到寸脚的款啊。
1: 即马改卖童装啊。
0: 因为我发现我对侧边款很白，然后我就想，
1: 可是很适合你啊，
0: 很白啊。
1: 啊，你留三扇啊，穿起来够。
0: 最近胖是不太可能啦，又搬家又感冒的，应该是不可能胖。好啦，可能他应该拿错尺寸了。
1: 寸脚对不对？
0: 哎呐，
1: 我给你这
0: 五。但是它是可爱的哦。
1: 这五叉叉叉 L 哎。
0: 这个它是一个。
1: 这是叉 S。
0: 圆圆的笑脸，它的目睭是 money 哦。
1: 来，关庙的月娇姐哦，要来听好多中破山。
0: 来，快安那煮红豆汤哈。
1: 来，听歌。

谢谢吉青大哥、祥平哥哥、薛唐妈妈、雅慈妈妈、登灿大哥、怡莹姐、玉慧姐、戴嘉玲妈妈。谢谢修刚、丽儿姐、玉慧姐、Lisa、碧双姐、淑珍姐、玉慧姐。

0: 琴姐、齐琴大哥、小刚的丽儿姐、尹太太、碧霜阿贝，谢谢哦。玉如姐、天才大哥。
1: 来，关庙的月娇妈妈来听歌，好多中后山。

好车是改转台，名声轰动是全世界。来来来来，手拿菜刀来对家来，是因为迄个老家仔因囝要来娶太太，才会叫阮这个糊涂的总婆婿要来办酒菜。我雄雄今日走卡来，酸醋摕来试看卖，气味阁袂歹。啊，不怪走人吃醋的时阵才会遐可爱。那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有食过的人拢知影。啊，若无食过的人，请恁来试看卖。来先鸭卵先来敲破，要煮起就鸭卵掺米线。鸭卵绿顶是皮薄菜，白鳞是走细线。红鳞才会探头出来看，看看看，要来看啥货咧？看即出摇子炒地瓜，地瓜就要炒好软软软，才袂损害着阿婆的气气花。啊，刷落来即出是红烧鱼五柳鸡。酸醋就要加四牛哩，才会当治疗迄个鼻腔湿。过迄出，是龙虾炒韭菜，若是无够六个红菜，食了就够袂再来行太太咯。

来哦，今仔日上界重要的这出，就是美国来的火鸡啊！一只火鸡无西做特别严厉，啊，若想要挽开鸡啊，送五分迄个，啊，不过一只火鸡真正歹性地，我某甲伊挽一支，伊就甲我剁一个，啊，挽两支，啊，伊就甲我剁两个啊，啊，真正气死人啊！哦，迄只火鸡啊，哦，实在是有影衰啊！毛拔了后，还阁多毛到大鸡，害我就安尼沿路堆、沿路转、沿路爬，啊，袂输咧走迄个世界的运动会。讲起来嘛真笑亏，这只火鸡才摔落去臭沟底，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家己抓落来洗衫机洗。奇怪，洗半点外钟，气味还阁未退。哎，人客伫客厅坐，等甲强要发性地啊，强赶紧出火鸡，赶紧出火鸡，就安尼。

熟西洋花，甲上好的捧出来请人客。人客看到是美国花季，哎呦，大家笑真个，擦擦规嘴皮了才知影，哎，居然有小可问题呢。想要甲吐出来，又搁惊歹势，啊，只好目睭起起，汹汹甲吞落腹肚底，顺续学落我这个撞破腮好手的，也是煮迄个美国来的花季。

0: 哎，谢谢，啊，真正是好大一种破西啦，吼，嗯。来，这个歌曲吼是郭台铭老师，老师吼较早期有足侪这个念歌的，
1: 好
0: 多系列，
1: 还有彩虹山，
0: 好多系列，
1: 好多系列足侪了。
0: 好多小酒仙，好多的
1: 彩虹山，
0: 彩虹山，好多中破西，啊，个好多，反正你看到好多的系列
1: 拢是伊。
0: 嘿，啊，佫有吼，其实伊的这个主题吼是拢足壮哉的，伊的迄个。土地啦，
1: 土地啦
0: ，伊土地是迄个叶克田老师哦，是嘛？叶克田，你拜伊为师，啊，有写着足侪这个歌曲吼，其实拢嘛是郭台铭老师吼，诶，写好这个叶启田老师，较早细汉的时阵十几岁啊，哎呦，就出唱片啊，迄当阵有诶唱片哦，啊，佫有口碑，
1: 有足侪歌曲拢有，
0: 嘿，有足侪拢口碑啊，所以叶启田老师吼，伊连迄个口碑拢遗传着这个。郭大成老师的这个精髓啦，哦，念歌嘛，较早有做念歌，啊，即卖有做唱歌，无同款。较早哦，口白一定要念的那种，
1: 非常有
0: 非常有迄落
1: 味啦，
0: 有迄落味，就是足好听的。哎呀，啊，但是即卖哦，即卖慢慢啊失传啊咧，哦，现在很少的歌曲都有加上口白了。
1: 对啦。现在好像流行头前唱一句后面来唱歌的
0: 对啊对有的像龙哥也有写几个几个首都是头前有念口白嘛像那个刁德人哦哦刁德人要一开始要怎么念中庸的还有之前那个
1: 乱
0: 世英雄也是啊但是都几段而已只有几段不像郭大成老师他的念口白吼比唱的搁较济啊！你就知影伊的唱功吼，可能是无遐尼啊，这个厉害。但是念口白这件代志吼，嘛是真正足困难。
1: 当然啦，
0: 很困难。哎呀，如果你要把这首歌曲吼念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好，啊，還有一个这个鼻祖啦，叫做刘福柱老师吼。较早期吼，嘛是拢唱足侪咧念歌的。啊，還有吴三元老师啊。吴三元老师嘛是唱足侪这个歌曲，即拢是老歌啦，拢老歌。但是老歌嘛是，予咱电视机头前有一挂这个长辈时段吼，足爱听的呀，哦，很喜欢听。来，坐落来吼，来讲新闻吼。最近的这个新闻，我先来讲到吼，最近的新的诈骗的这个手法，吼，阿你来知影。即卖唔是骗你的迄个，比如讲，有的是骗你的个资啊，即卖是骗你的现金啊，
1: 哎呦，
0: 直接用现金来去处理啊，哦，什么意思呢？就是有这个诈骗集团吼，现在改为这种，叫做爱情诈骗式，爱情诈骗式，伊先用这个感情，互你知影讲啊，我伫这个国外吼，即卖要来卖厝啊，要来，来台湾甲你计算啦吼，啊，结果吼就是有影啦，有足侪这个男性朋友吼，就会坠入这个陷阱。
1: 哇，
0: 这个叫做梦幻的陷阱。
1: 那叫好骗。
0: 哎呀，六十岁呢，这六十岁
1: 都
0: 退休的这个查甫人啦吼，已经去骗到585万啦。哦，伊的这个手法是安怎？伊是网络熟识有一个这个女性朋友，对方就咧讲吼，啊，我住伫这个香港啦吼，讲吼我要。

0: 但处未了，甲来台湾来甲你结婚，哎、哦，哎、欸，这二十波就是拄着真爱，随后吼、哦，这个诈骗集团就帮他开海外账户啦，处理这个资产的冻结等等的一些话术，然后只是他说吼、哦，将这个两批的这个钱啦，吼，一批260万、嗯，啊，另外一批是325万的这个现钞哦，嗯、金额哦，
1: 哎，
0: 现金哦，哦。全部拢给伊包做伙，啊，放伫个这个专循环内底，利用这个便利超商有一个叫做交变货啦，
1: 交货变，
0: 哎、哦欸，哦，交货变哈、哦，就是寄往指定的一个门市，嗯，啊，十波人就是抱着这种有一个美好未来的一个幻想，嗯、结果就改伊这个积蓄，箱一箱背起来，给寄出去，哦，等下对方无联络，才知影讲啊，伊去用诈骗。这件代志是，
1: 那我交好骗，
0: 我交好骗的，
1: 对哦，啊，咱那拢骗无，哎，不是啦，
0: 你敢有骗？
1: 无啦，
0: 你冇用这手段
1: 没有？无啦，我这种代志我做不出来啦。
0: 无啦，可是哦、喔，现在很多，
1: 没有办法，
0: 很多这种状况哦，都是利用网路，哦、喔，还有现在的科技的发达，现在网路是真的是很发达，没错，可是，
1: 安尼做唔好诶，
0: 为什么还是会有人相信这件事情？是真正有甲伊看到吗？真正有看到对方吗？真正有甲伊熟悉吗？无，伊讲的每一句话，伊拢足相信。包括有就是这个阿伯阿姆啦吼，我觉得女性居多啦哦，女性居多。之前都是拢用这个后生啦、查某囝啦，也是讲恁周围恁亲人讲吼绑架。然后现在又有什么一些的这个包裹诈骗呐、啊，哦，然后去到这个邮局要来汇钱，和对方啦，哦，连警察拢来讲哇，你是假的警察
1: 啦，
0: 你是假的警察啦，我相信对方还佫在等我，你即摆若无汇钱给伊吼，我可能吼惊对方会安怎啦。
1: 你敢要想这？
0: 哦，已经骗到安尼的这个地步啊，你甲看。
1: 很夸张哎，
0: 这个是很夸张。可是现在有一些的都说爱情诈骗，真的是很多，都是专挑差不多50几岁、60几岁，
1: 也是
0: 甚至
1: 快
0: 70几岁，退休的这
1: 些。那谁啊，多爸爸？
0: 哎呀哎呀，可是有时候吼，因为可能是你的退休的生活吼，变
1: 较无聊，
0: 较无重心，无一个这个代志要做。然后可能刚好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你就会骨也拢聊了。
1: 刚好中了你的剧本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啊。
0: 对，然后就
1: 啊，那比如讲是白婆的，在我身躯顶，我可能看，是啥回？可能对我来讲就没有中我的剧本，就没有意义。
0: 所以你当他退休，
1: 我很没有，还是不会中啊。因为像那种什么爱情诈骗，比如讲在身边加有软体，有的没的啊，有的都莫名其妙来加你。啊，加完之后跟你聊，我就心想说、啊，你到底想要讲什么？然后偶尔我会听他讲一下，
0: 对、啊，
1: 然后就大概很快，他们速度之快，
0: 这个是很奇怪，
1: 他们就大概聊了两三句吧，然后就问你有没有在投资，我就跟他说没有，然后他再一直讲下去，我就知道你就是要钱而已，啊、我就马上封锁他。
0: 对对
1: 对，你没事问我要不要投资是什么意思？
0: 上好就是卖跟伊开杠，卖跟伊联络，卖跟伊
1: 开杠是啥？你若足无聊，
0: 收到
1: 你若真正时间足侪足无聊，要出来开杠。啊，无伤大雅的，我觉得这种可以跟他聊天、啊、因为他很快就会把你砍掉了啦。哎，啦，
0: 这个真的是有很多的状况。
1: 对啊，
0: 但是讲到这个科技的进步吼、嗯，真正来讲这项代志，这是医疗啦吼。即马脚头有退化，即马有分阶段，无唔对吼。啊，即马有足侪这个医师讲吼，哎、欸，唔免开刀买当改善啊哦。哦，受福了很多的一些长辈朋友，因为大家拢知影脚头有吼。是人体来讲吼，承受重量的这个重要的关节之一吼。随着的年纪的增加，体重的增加，啊，佮有长期间的这个使用，足侪人讲吼，脚头乌拢即马面对着拢是爱外零工的啦、退化啦、痛疼啦，这种的这个日常的生活。但是吼，零工的关节需要退化的时阵，这是爱开足侪钱的啦，啊嘛是爱动一个这个手，动一个手术嘛吼。这个也是改善这个生活品质的一个重要的治疗选择。可是现在有很多的医学报道开始发现哦，退化性的这个关节不代表说哦一定要开刀了。从保守的治疗到人工的关节置换，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

0: 疗选择，好，尤其是有这类马偕医院的这个医院的这个医生啊，吼，伊咧讲啦，伊咧讲吼，即卖这个退化的这个卡头乌嘛吼，退化性的关节啦吼，主要是因为讲你的关节内底这个
1: 软骨啦，
0: 啊，佮你的这个软骨啦的这个球啦吼，就是骨翼，还有一些的这个硬骨，就是你的这个骨头本身就已经缩起啊。哦，也是讲吼，你拢无肌力啦，肌肉啦，啊，佮有足侪这个三心这个痛疼啦、发炎啦、僵直性的这种脊椎炎，还有僵硬等等的一些生活受限。主要的原因有分种两种啦，吼，第一种就是因为可能是你的年纪的关系嘛，
1: 吼，
0: 这个是年纪算是主要的危险因子之一。第二个就是大颗，体重增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体重增加一公斤，你走路起来脚头承受的这个重量压力是增加到三公斤至四公斤这么重哦。所以你长期间你磨损，佮加上年纪的退化，这都是因为有很大的这个原因啦吼。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医生跟这个医院的这个期刊还有研究的报告说哦，现在的这个膝盖吼，如果真的是很长期受损啊，或者是你真的是要去替换人工关节，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啊。哦，上盖后就是卖开刀，会当用一挂这个物理的治疗。
1: 治疗的方式啦。
0: 治疗的方式，不管讲你靠药物的啦，哦，靠注有人去注玻尿酸的嘛。
1: 但你同样是你自己嘛是爱愿意，就是痛的时候你自己还是要愿意动。
0: 对
1: 你要让他知道你要做行业，他要让刺激他本身的东西去做一个深层深性。
0: 这是现在这个目前医疗的这个科技啦，因为它有现在有很多医疗的科技，就是我刚才在说的科技嘛，这几年来有很多人受到这个病院啦，病院就是用 AI， 现在用 AI 电脑、这个叫做机器手臂去做一个这个手术的这个应用，然后人工关节的这个置换，现在都用电脑的呢，现在都没人去开刀了呢，
1: 它很精准啊，
0: 就是说你可以精准算计到那个几毫米的这个位置所以比人的去操作实际去操作这个精准度更高啦，有一个80岁的这个长者因为双脚就没法走导致这个严重的这个膝内翻这个不良的这个状况，两只脚拢已经非常的严重，拢需要换人工的。但是病人考虑到讲这个手术的这个风险以及麻醉，麻醉真的也有风险。
1: 当然，有时候一麻下去没有醒来的话，
0: 对这个麻醉的风险
1: 就没了。
0: 然后也是不敢去动手术啊。经过医生的评估跟咨询之后，现在用机器手臂跟人工置换的这个手术一次麻醉下完成两只脚的这个脚头乌的换人工的这个状况啊。所以现在艺术是真正科技的帮助之下，啊，佮医生的这个专业的判断我觉得都是相辅相成。所以很多的一些长辈，我觉得医生评估他一定都有他的专业，
1: 当然，
0: 一定弄有伊的专业。啊，你爱相信一挂这个医疗，
1: 当然，
0: 包括大间的病医啦，有足侪这个器材啊，加上这个电脑的 AI 辅助真的都是一大的帮助。所以很多的一些医疗的状况都看得到一些希望好，来，这个继续，咱来安排挂票好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生小孩，
1: 对啊，
0: 国小也渐渐倒闭。听讲今年的这个毕业典礼，
1: 零零清清吗？
0: 不是，一间学校啦，一个人毕业的啦。
1: 啊？
0: 一人毕业的
1: 一个人在念书而已，
0: 很奇怪耶。
1: 啊呢？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比较山顶的，
1: 山顶一定的，以前都有个位数的，现在个位数到剩一个，这真的蛮
0: 对啊。毕业人数全校毕业只有一个人，
1: 没有你跟他竞争啊，因为第一名呢，奖金也都他拿，也不错。
0: 好了，这是这个新闻嘛
1: 少子化的问题啊，还是要解决了，好不好？
0: 来，继续我们来听歌，大寮的抒情姐，还有宜兰的桂餐大哥大嫂来听陈立干。
1: 哦，英哥从明天有影无？
0: 中华阿金姐啊，阿金姐要来听怀念的人，来连串三首歌曲。

来，破声继续给咱吹落去。桂山大哥大嫂，你敢有袂记哩啊？苏秦姐一定拢会记，因为。

南秋梅姐，南投丽慧姐，新港的素梅妈妈，参拜淑娟姐，参拜凤色姐，打开宅阁，王阮姐，关林成妈妈。

整理区的谨慎大哥也是大姐，中和圆圆妈妈，祥平哥哥，吉清大哥，江水大哥，碧凤阿姨，碧霜姐，美富美妈妈。

0: 谢谢郑东大哥、昆凌同学、国生大哥、丽媛姐、丽琴妈妈。好，来谢 谢，来点歌吼，点歌的时间到咯吼、来卡控诉二三三八，
1: 控诉二三三七，
0: 哎，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家沟通吼，礼拜是礼拜这个好朋友吼，当赶紧来卡电话，可能比较平日比较少在看电视，或者是在上班哦，为人拢是礼拜较有闲，
1: 到时间，
0: 因为咱拜六去有睏嘛，啊拜六去有睏就无法度甲恁来
1: 这个
0: 开工报道吼。这是汉文大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永进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大哥你好，
2: 哎，哎你好，
0: 哎阿伯点伯点歌哦，
2: 你好，
1: 哎你好，哎你爱听电话哦。
2: 哎，
0: 要听什么歌？
2: 哇！
0: 来，来，无讲话。
1: 你爱听电话，你莫听电视。
2: 哦，我听电话啊。
1: 哎，对，啊，那电视啊，准较细声，无你会一直回缩。
2: 哦。哎，我是要点一出《爱人啊是惊准人》呢。
0: 爱人是惊准人，好啊，好啊。哦。后礼拜来给你安排哦。
2: 哦，好，谢谢你。
0: 再见，拜拜。
2: 好，谢谢你，
0: 拜拜。这是北屯的邱云杰。
3: 哎呦，帅哥你好。
0: 哦，你好。哎呦，啊，
3: 我要点一条《孤单老人》。
0: 孤单老人，你是讲？你是讲边啊这位嘛？孤单老人，
3: 帅哥美女，帅哥美女你好，
0: 好啊好啊，后礼拜给你唱啊。
3: 好，谢谢谢谢，
0: 好，拜拜，
3: 拜拜。哦，
0: 孤单老人。
1: 啊，我昨天唱完。
0: 静莹大哥，
4: 哎，
0: 你就是下岗的礼拜的忠实的观众。
1: 静莹，平常时太无闲了。
4: 我是礼拜到夜啊，我嘛到拢是迄个十点半到晚上。
0: 哦，是吼，
4: 是啊，
0: 不就无闲的呢，无闲趁钱啊。
4: 系啦，
0: 啊，你要爱听，要点什么歌呢？
4: 我点一首咧《一生甘愿为你唱》。
0: 好，好，好，下礼拜来给你安排。
4: 好的，好，
1: 谢谢。
0: 拜拜，
4: 呵呵呵，拜拜。
0: 这是破主的玉美，玉美姐你好。
5: 你好，我爸叫我问你，你咧眼前当时。
0: 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来六十三线麻烦一下六十三哦。呵呵呵，来给你做询问哈。刷落来还有做
1: 啊？
0: 什么人？
1: 我知。
0: 哎，头段到起啊，那个满单啦，满单的郑妈妈啦。
6: 要紧，
0: 好，
1: 妈妈你好。
6: 哎，我

0: 讲一条互你唱，吼，要紧。
1: 好啊，好啊。
0: 好，惜别夜江边。
2: 惜别夜江边。
0: 嘿，
2: 哦，惜别夜江边。好，后礼拜来给你安排。好，拜拜。好，拜拜。
0: 礼拜靠赢啊，那。
2: 是哦 ，OK， 礼拜可以，无要紧，无要紧，安尼后礼拜给你安排。
0: 好，谢谢，
1: 嗯，
2: 拜拜，
0: 谢谢啊，
2: 不客气啦，不客气哈，我迎接来。
0: 我，
1: 大家欢喜，
0: 我看到恁都欢喜啊。
1: 哦，我想有啥物好康，要甲阮分享。
2: 嘿嘿嘿，后礼拜给你安排哈。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2: 来，这是熊山万庆大哥。
3: 哎，又进，
2: 你好，你好。
3: 你们听你们的歌很好听，
2: 很好听哦。
1: 谢谢你，
2: 大家点的歌都还蛮好听的。
3: 嗯，好。我想要点一条《情话参山》。
2: 情话参山，情话参山哦。
3: 哎，翁立友的。
2: 翁立友的哦。好啊，好啊，后礼拜来给你安排哈。
3: 呵呵，谢谢，多谢，
2: 不客气啦，不客气，拜拜，
3: 拜拜，
2: 拜拜，这是新学妹妹，香菱姐啊，
4: 您好，
2: 香菱阿姐，
1: 您好，
4: 啊，你好，
2: 嗯，你好，你好，
4: 我今天要点一首歌，
2: 好，
4: 要点那个命运的锁链，
2: 命运的锁链，你的年纪敢有遐老？
4: 妈妈。妈妈要点的
2: 哦，美琪妈妈要听的啦。
4: 对对对对，
1: 我想说你的年纪应该不是这个年代的歌。
4: 我没有听过，
2: 没有听过。
4: 对。
2: 哦，这首歌是西青了，西青唱的哦。
1: 我袂记啊。
2: 命运的锁链。
1: 就是很久的歌了。
4: 嗯。西青吗？
1: 是西青吗？我
2: 不是西青吗？命运的锁链，那是陈宗龙老师下来的。
4: 哦。
2: 詹宗颖老师下来。足型足型足型的迄个，好哦，郭金发哦，郭金发老师啊，嗯，安尼我记唔对啊，
4: 嗯，郭金发的，
2: 对对，
1: 应该是，
2: 好，
4: 哦，
2: 后礼拜给你安，后礼拜甲妈妈安排哈，
4: 好，
1: 谢
4: 谢，
2: 不客气，
4: 谢谢，
2: 嗯，拜拜，
4: 拜拜，
2: 拜拜拜拜，来，这是北河的月英姐，
5: 喂，
1: 月英阿姐你好，
2: 你好，
5: 哎，我要点歌，
2: 好。
5: 我要点那个咱是妈祖的音啦、
2: 啊。哦，咱是妈，那是新歌，较即卖无卡啦。
1: 咱是妈祖音谁唱的？
2: 那是林珊加叶诺凡。林珊加叶诺凡唱的合唱的，但是这首歌，这首歌太，这首
5: 吗？
2: 这首歌太新了，唱不到。
5: 看不到啊、
2: 哦。对。
5: 看不到，我再点一首啊、
2: 哦。好。那你再换另外一首。
5: 爱你千万倍。
2: 爱你千万倍哈，好，好礼拜哈，下个礼拜哦。
5: 下个礼拜拜几
1: 天？
2: 礼拜天。
5: 好，
1: 谢谢。
2: 好，拜拜。可能这个是新来哦。
1: 南哥也好嘛，马伯光。
2: 对啊。这样贵贵啊，盖啊你。这是月云姐。
6: 哎，我想讲哦，给你点一条《心连心》刚好。
2: 心连心哦，你讲张秀清老师那首啊？
6: 对对对，张秀清唱的。
2: 哎，首歌。足有色水的呢，
6: 啊，足好听
2: 的。嘿啊，你爱听这种的哦。嘿，
6: 啊，都袂歹听，真好听了。嘿
2: 啊，你敢知啊？伊头一句就讲迄落呢。
6: 讲安怎？
1: 讲嘿。
2: 你讲你讲，双手来望着你的面。伊第一句就讲望迄
1: 落。你又不应该望着的所在啊。
6: 阿弥陀佛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啦，后礼拜给你安排哈。
6: 好啦，好啦，好啦，
2: 拜拜，
1: 拜拜。
2: 第一句就讲要来望迄落，倒位啊？你来看。
1: 望海边。
2: 双手来望着你的面。
1: 哇，你嘛出汗的呢？
2: 望你的面啦，讲望下面。
1: 我意思是讲，拿两只手机望下面嘛，迄出汗的啊。
2: 来，进广告的时间到哦，谢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8: 鸵鸟有强固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 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沉

0: 性之清，在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香龙、桃果加倍，让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1: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田还有问题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2: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记吼。
3: 哦好好。
2: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今食了今仔你爱管啦。
3: 我今仔会当牙去哦。
4: 对哦，食都足好诶，阿哥味道对袂起来。安尼吼。嘿，阿哥我好被背去治疗背了去哦，我起码有法度去哩，搁有法度落来啊，
5: 安尼哦，
4: 搁会去的咯，搁背起来，
5: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4: 吃。哦，吃得真好，吃得真好。
5: 好，妈妈谢谢。
6: 我来讲你啊，我阿母孙问阿母，起码拢吃这，拢唔免吃止痛药啊，
3: 唔免吃止痛药
6: 啊，我拢吃这尔啦。
3: 有好无赞哦，
6: 够好个啦。
7: 鸵鸟精在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即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即个走路行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即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即个产品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足济人在食，因为吼无人像咱。诶，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诶。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恁唔知啊。但咱买鸵，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咧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饲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骨肉。啊，佮有添加香龙，即、这个香龙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去找啦。咱即有土龙，佮有寻龙，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即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都加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吃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阁会困，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乌开刀了，吃足硬的，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吃2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之前吃一粒，吃一组过了。

啊，嘛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这江大姐，九十几岁啊，九十几岁啊，食鸵鸟精食两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迄个增加的蛋价嘛好个哦，哦，蛋价嘛好个，脚头乌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食，食了足好。男生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乌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啊，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

你拢咧做，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工食一粒，效果嘛足好。所以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哦，得了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就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这個肩膀僵硬的，你有这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哦，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疼，迄种，即种明，足明显会疼，即吼，即你食三工过就知影。关节硬即种个，即透早起来关节硬即吼，啊，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个。即种个你若食咱即嘛足好个，或者是你脚，你个关节定出现哭个声，迄就是你个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个，即来食嘛足好个。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吼，像 O 型腿啊啦，即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即你嘛爱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即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即个膝关节附近的即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爱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把伊补起来，把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当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肉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再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就只细支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所藏的这鸵鸟，吼，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己综合做，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道，咱这有公函滴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协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虾米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不爽快，来当靠 MSN 加这个三黄、鸟胶顶加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加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这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这乡亲士大。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0盒一组，哦，30盒一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定岗注文，这3盒我算你偌济，3盒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食一粒，食一个月，三个月份，甲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即个做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朋友见到30个就好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佫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去，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
今仔日给你一拜炸，七阿倒转去，开偌济？

0: 阿青岛，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主文的十三五千岛，啊，大组的嘛，大组十三五千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某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空八空空。空空九九，哎，这李妈妈你好，
1: 你好，
0: 你要大两斤啊？
1: 大组，
0: 好大组啊！你有食过无？
1: 有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你好，
0: 你要团两斤哦。
2: 要
0: 要四组。好，四组三千七阿妈，三千七阿妈，今仔日有七阿妈，较早六阿妈，今仔加一阿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组
0: 吼，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也好啊。六十三线的来，大组细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食阿米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妥两千吼，要大组细组的。
4: 细组。
0: 好，来三千甲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4: 嘿。
0: 要妥两千吼。
4: 妥两
0: 千。好，大组细组甲小姐讲来，六十五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好，
0: 先做来三千，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好大组哦，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要大作先做诶，
6: 大作诶，谢谢，感谢恁所有爸爸妈妈，若要点讲出门吼，咱的鸵鸟精。看你要爱大组细组的，今仔日拢足优待的吼，空八空空空空 Q E Q， 错过就无啊，错过就无啊，每一工尔吼，只有一天。咱的联旺大哥，
7: 你好，
6: 嘿，你好，鸵鸟精吼，好，你要爱
7: 我大组的啦，
6: 大组的好，等我一个哦，咱的宝贵姐。宝贵姐姐个顶卡哦，粉蓉姐，
8: 嘿，
6: 你爱鸵鸟精哦，
8: 嘿，我四组的，
6: 四组的，
8: 十一号组，
6: 好啊，啊，你等我一下，好不？你稍等我一下哈，谢谢，好，粉蓉姐，感谢。看你要爱当时收拢不要紧，今仔日吼八月初二、八月初三嘛，吼啊，看你十五进前，也是讲吼要爱七月。旧历的七月进前收，拢总无要紧。但是哦，你甲小姐交代，甲咱卖一工尔，只有一天，只有这一档而已，只有这一档吼。空八空空空空 Q E Q， 今仔电话有卡通的，七 K 啊就是三千块，较早就是六 K 啊，甲十二 K 啊。即卖吼，大细组拢加一 K 啊，互你来做体验吼。宝贵姐，
7: 我要买大组的啦。
6: 大组的鸵鸟精吼，好，
7: 啊
6: 你好，你电话小夹一下吼，
7: 好，
6: 等我一下哦。咱的素慧姐，你好，要爱鸵鸟精哦。
9: 好，
6: 好，啊，你要爱大组细组？
9: 细组。
6: 细组的，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好，等我一下。尤其是咱电视机头前有足侪时段吼，五十岁、六十岁以上的吼，你若关节退化，尤其是脚头乌、阿毛骨啊、手骨头，也是讲吼，你的五十斤腰脊骨有开过刀、有开过龙骨的，你来吃鸵鸟精，顺续来给伊保养。吼，卖好讲吼，你的这个骨头，啊，佮有你的这个骨盘滑脱，或者是吼，一寡这个骨髓无够吼，安尼状况就较无好啊吼。咱的777的新朋友你好，要爱鸵鸟精哦，好，你等我一下哦，吼，我甲你做操作了，燕彩阿姨。
10: 我是做细组的。
6: 细组的吼，好，啊你阿姨你拢食阮的鸵鸟精哦。没
10: 啊，
6: 食了效果安怎？
10: 袂歹啊。
6: 你会当跟人家分享一下无？
10: 啊。
6: 会当跟大家分享一下无？
10: 免啦，分享。
6: 你之前是啥？
10: 我拢食这啊，食了拢袂歹，无较早脚头乌了，小寡咧疼，食即马拢袂疼。
6: 哦，较早脚头乌会疼，即马食的拢袂疼吼。
10: 有啊，我都食几下足去啊。
6: 我知影。哦，那无食无效，你有啥物爱食？就是有效嘛吼。好，阿姨，谢谢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那是陈梦贤阿姨啊，亲阿姨啊，哦，伊讲哦，食了咱公司的产品，即马足好诶啦，效果拢足好诶，所以电话爱赶紧卡吼，你来食看卖，一克啊，互你做试食，咱的玉晶姐。要爱鸵鸟精吼，
11: 谢谢各位。
6: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Hello， 碧珠姐，你好，要爱一组鸵鸟精吼。好，你
12: 爱多
6: 少？哦，四组的吗？好，你等我一下哈，稍等我一下。诶，碧梅兰姐吼。

0: 别乱切，别爱鸵鸟筋哦。
1: 嘿，细组一组。
0: 无问题，等我一下吼，一个人吃细组啊，你会当吃七个月啦，会当吃七个月，一天吃一粒来做保养的话吼，吃七个月，你若开过刀，会惊骨伤会发，会搁再复发的吼，一天早晚。早晚各一颗，拢食饭后吼。中福大哥，中福大哥要爱鸵鸟筋吼。
2: 哎，鸵鸟筋嘞。
0: 好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玉霞姐，你好，要爱鸵鸟筋吼。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慧琼大姐吗？
3: 嗯嗯。
0: 嘿，要爱鸵鸟筋对不？
3: 嗯嗯。
0: 好，啊，你电话小加一下，好不？
3: 嗯。
0: 好，谢谢谢谢。大组细组，咱甲小姐交代。今仔日订大组细组，我拢一克啊，互你做试食。那无一克啊，原本就要收起来啊。这盒本来就是要收起来的，但是吼、哦，为了讲吼，互咱所有这个时代食了更加有信心，尤其是吼、哦，今摆的这个时代吼、哦，拢是万物皆涨，掌声响起吼、哦，心情都不涨吼、哦、啊，但是吼、哦，掌声一直响吼、哦，但是无要紧，咱所有这个时代，咱成本会扛起来。哦，啊，火咱所谓这个时段得到上佳好的这个物件，叫做香浓的鸵鸟筋。咱有听过啥物？听过着咱的骨肉精华，啊，佮有咱的鲟龙鱼，听过着伊的软骨啊，吼、哦，伊的软骨啊比山鱼加25倍啊，啊，佮有加上咱的这个上佳重要就是咱的鸵鸟筋。咱的鸵鸟筋吼，会当伊的这个骨头的这个密度吼、哦，比牛骨、比猪骨的这个密度佮较侪、佮较强。所以吼、哦，鸵鸟筋伊个生长的速度是非常的紧，一年大会当大到100公斤。所以你若和咱的这个时势小朋友吼、哦，当前有咧食的，有足侪时段吼、哦，拢会买啥物？买牛肉啦，吼、哦，还是讲吼、哦、买这个物件吼，倒来订补回家。我跟你讲，你来加一味啦吼，加一个这个鸵鸟筋，一天你互伊食一粒。国中的时阵吼，你会当看到伊大汉的这个成长的这个结果吼，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内底的这个物件吼，那是讲吼是大人会当吃，互咱小朋友吃吼，嘛更加好帮助伊的发育吼，帮助他的发育吼。但是电话爱赶紧卡哦，敢若卖一工尔，只有一档而已，敢若今仔日咱一档尔吼。0800000919，新朋友吗？喂，你好。
4: 对对对。
0: 姐姐你好，你爱鸵鸟筋对不？
4: 对，
0: 哦，那你等我一下，我帮你抄个资料。
4: 好，
0: 哦、你等我一下哦。这是沙田埔的吴妈妈。吴妈妈你好，你爱鸵鸟筋哦。好，你等我小夹一下哦。好、
4: 嗯
0: 哦，等我一下，这一克啊，外口咧卖啦吼、哦，咱公司定价就是2680块。今仔日吼，你买一克啊半，你就会当买算是一组的这个鸭啦。哦、所以半买半相送，啊，互恁食看麦，你食了有效，你才留落来；食了无效，我赶紧甲你退行，好不好？咱的文章大哥，
5: 哎、欸、对，
0: 嘿、hey, ，
5: 要订这组的，
0: 这组的鸵鸟筋吼，无、欸、问题，无问题，你稍等我一下哈，我甲你抄单，
5: 好，
0: 等我一下哈。今仔日吼，有订港主文成功的，到年底，啊，佫有另外的这个赠送点数，满1000块送50点的，吼，啊，这个点数吼，会当每年摕来换物件，会当换冰箱、电视，还是讲吼，足侪物件拢会当换，所以讲吼，把握时间，把握这档的机会，错过就不知啊。0800000919，0800000919，谢谢大家，感谢。

听一首歌，就亲像是看一出电影。管咱俩之恋是来自吴俊怀的浪漫情怀。当时伊甲朋友到管咱俩旅行，伫因住的旅馆内底，有一位查某服务生对伊特别照顾，男对女，女对男，正好是春暖花开之时。就安尼，伊写下了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南岛夜曲》，描写着樱花女子的心声。日本时代，台南府城是台湾的经济中心，也是新书一外的所在。酒楼夜曲看遍了男人的无情，只会当怨恨家己命薄。在风尘中诉出着伊的孤单甲悲情，接下来就和咱来欣赏这两首歌曲，《管咱俩之恋》《南岛夜曲》。

来继续九国英雄，这是玩你们江日杰哦，来听歌。抓卡被找找阿关，被找服务人员23379599。

瑞芳的慧婷，慧婷姐，丽菊姐，林花姐，来继续中央的慧满姐来听歌，阿文哥，阿文哥来啊。

0: 你。
1: 啊，你要记得带礼物哦。
0: 安尼哦，我跟你妈妈无熟识，无我带一个男朋友好以后。
1: 你确定你跟他没有认识？
0: 恩慈嘛，对不？
1: 来带礼物，然后老大人最生日对不？欢喜之类啦。

0: 十八一朵花无唔对，啊，但是你六十八安尼算是一丛连起的花吗？
1: 不是，
0: 不是连起，
1: 根深蒂固的花。
0: 哎呦！

0: 啊，唱错了歌
1: 哪有？
0: 是软，你那个是软，软就回家。
1: 我喜欢印度啦。
2: 谢谢大家播声好，真正有人叫阿文，然后阿文，
1: 就是啦，
2: 六十一线阿文姐啊，阿文姐啊，你来卡在定位来，
1: 做这，
2: 他主要是唱阿文兄，啊，但是阿文兄哦，伊有过来版本呢，他有很多的这个版本，伊看上是日语歌啦，日语歌，啊，改过来，
1: 日文歌嘛是合唱的吗？应该不是吧？
2: 我是唔知影，但是过来就
1: 变成安尼咯，
2: 是文黑老师，不是文黑老师甲。这个文香与四姊妹啊，作为
1: 文香不是因某吗？
2: 四姊妹啊，她的她有四姐妹花
1: 哦，那不是她老婆吗？文香不是她老婆吗？
2: 有个文啥？文香个文啥？四姐妹啊，
1: 对
2: 个，甲伊文黑老师嘛，
1: 对啊，
2: 甲文香伊的这个四姊妹啊，伴作为合唱，所以伊这有四段。
1: 哦，所以一个人唱一段啊，这
2: 样，你看，哦，安尼因某拢袂食醋吼，
1: 也知，
2: 安尼文黑老师就幸福，
1: 真经诶，因某是讲，哈哈，你还是逃不出的手掌心的啦，
2: 四姊妹婆拢做起来，
1: 对哦，
2: 合唱啦，
1: 体力爱就好诶，
2: 合唱啦，合唱，
1: 因为伊两一人唱一段，爱捏住头手甲耍，所以我讲伊体力爱就好诶，
2: 哦是吼，
1: 不然咧，人家说一段一段一段，人家都分开唱嘛，啊，他一个人要从第一段唱到第四段，
2: 可以了就好了，这是老当益壮
1: 哈。那是一定要的，肯定要。
2: 来，继续，咱来抽奖了哈。抽奖进行嘛，感谢咱所有这个是大好朋友哈。他都在广告的时阵，哦，不管是你看中视的哦，中视的这一档最近真的都很需要了。因为咱即马世界乱象吼，足济，啊，包括吼最近咱台湾一寡。这个食安的问题嘛，也层出不穷，很多。
1: 住，那么是爱注重这个。
2: 没错没错，爱注重吼。这吼是100%，绝对是无问题啦。绝对是无问题。
1: 无唔对。
2: 请你信任咱公司吼，来用看卖。
1: 参考看卖，参考看卖。
2: 袂歹。啊那 MOD 的好朋友吼，这嘛我跟你讲，特别无货啦，已经没有货，已经快没有货了哦，存几领尔。啊那这个大力电视台的好朋友吼，这都唔免去加讲啊。就这时段吼，拢一路行来，哦，顾着这项的吼，你看就赞的啦，真的都很棒。希望讲哦，等你落雪了后，买单继续来卡阮的电话。哎，是讲哦，头拄啊电话一直拢卡袂得来，因为今天的假日吼，人手第一点人手较无够，所以接电话这个速度吼无遐尼紧。所以咱话就这时段拢半线。都没有办法接到你电话，你一定要卡到等来哦，你一定要再打电话回来，来甲咱的这個休假啦，
1: 好不容易完啦。好势安尼啦。
2: 我甲你约好时间，咱才有准绳啊。
1: 对，
2: 无你讲吼，
1: 啊，你当初聊聊，但讲啊，物件哪会无来？
2: 对啊，你卡电话来公司，阮也无甲你
1: 接待着。
2: 助文成功哦，就无法度哦，就无法度，可惜哦，真的是很可惜。所以今天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啦哦。来。抽奖啦！这个今仔日要来抽到，什么人呢？看多一个较介意，来抽出来。
1: 拢会用的。
2: 大力观众回娘家，
1: 来吧！
2: 三、二、一，停！哦，这是慧珠，不是慧珠啊，张什么慧？张小慧。
1: 美慧。
2: 张美惠，
1: 美惠啊，美惠啊，
2: 住伫新北市永和区新北市永和区，张美惠小姐，你得奖咯！
1: 来了，叔叔紧转来了。
2: 李长公布，李长公布，住伫新北市永和区的张美惠，张美惠小姐，
1: 已经得奖咯，不是臭豆腐啦。
2: 领导的泡面已经煮好了，吼，请你叔叔过来吃。
1: 今日来领东西咯。
2: 哎呦，美惠姐，
1: 来啦！
2: 你伫倒位？
1: 叔叔回来呢。
2: 哎，阮足期待呢，期待你倒转来领奖呢。 但是咱顶礼拜敢那拢拢无来哦。
1: 有遮亮光，那有遮亮光。
2: 美惠姐在哪里？

0: 美惠姐，请你用0286XXX2988的电话。
1: 0204啦。什么？
0: 0204？
1: 不是啦。
0: 可以0204。
1: 你刚刚讲零二，我讲不是爱。
0: 零二啊，0286XXX2989啊。
1: 哦，我
0: 想說。啊，那你目
1: 睭，你即摆目睭是？不是，我意思是，我当作你要叫伊卡，伊来请你来叫伊卡零二，是卡0423。
0: 无啦，我是讲你爱用手机电话卡啦。啊，你爱用目机用手机
1: 啊？我买跟我老啊贵啊。
0: 伊讲有，讲有看手，伊讲有留手机啊。来啊，无来啦，无来，你既然安尼无来啦。
1: 好啊。
0: 啊。
1: 安尼啦，
0: 美惠姐。哎，来啊呢。
1: 来啊。
0: 你是较慢呢。
1: 来来接吧，我来接吧。
0: 哦，慢没关系。有来有来代表讲哦，有咧看嘛。
1: 阿姐哦。
0: 喂，美惠姐。
2: 喂，你好。
0: 啊，你头拄是足紧张的，足紧张的，是唔对呀？哎，
2: 你来坐。哎，
0: 通常第一届拢会紧张啊。哎
2: 呀，是唔对，
0: 哎呀。哎呀，你第一届啊吼。
2: 哎，对
0: 。紧张噶，紧张噶，你电话是唔对啦。
2: 好高兴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哦，我就是讲你无咧敢看咧。
1: 我看较济啊。
2: 有啦。
0: 你有你有逐工咧收看无？
2: 啊，有咧，我即阵嘛是咧看。
0: 即阵嘛咧看。
2: 哪有闲拢对十点开始看，看甲恁个人的节目。
0: 哦，
1: 谢谢
0: 你。恭喜啦，恭喜你得奖啦吼！虽然时间超过一丝丝啊，但是无要紧。
2: 啊，都紧张卡袂
1: 起。卖紧张，卖紧张，有啦。
0: 系啊，恁拢呢，拢体谅啦，体谅啦，甲你摇，甲你摇落去哈。
1: 今日咱赚啥物物件转去哦？哦，
0: 啊，希望讲你会当得大奖哈。
1: 得着你介意的物件。
2: 好，谢谢。
0: 一杯杯气啊。
2: 好好好。
0: 来看卖啊，什么物件啊？稍等一下哦，哦，现在靠动头，
1: 谁家顾当？
0: 谁家顾？
1: 过来！
0: 我平常时啊，
1: 停！
0: 啊，美惠姐，
2: 喂，
1: 开心，炸一粒蛋糕回去嘞。
0: 你点了什么？你敢知？
2: 唔知。
0: 你今仔有在看电视无？
1: 这粒好
2: 用，
0: 哎呦，
1: 喂，
0: 哎，偏贵，
1: 这粒好用
0: 呢，一颗，
2: 赞了，
0: 哎，阮八月份第一届摇蛋糕啦，
2: 哎呦，赞了，
0: 今仔日算是第一天上班啦，
1: 可以啊，
2: 哦，谢谢，
0: 八月份第一天上班啦，
2: 哎，
0: 哎呦，恭喜，美惠姐，
2: 那是当时才可以的，
0: 马金，等你休假会跟你联络，
1: 会跟你联络，我帮你寄过安尼，
2: 谢谢，
1: 谢谢您哦，谢谢，
0: 哇，
2: 谢谢，
0: 哇。你个看，哇，钓电锅了，哇，好棒哦，好棒！哎，麦那也不可以。
1: 哎，所以我刚刚都是静音的吗？
0: 好了，这大家欢喜啦吼，钓电锅，表示讲吼，你的运气就好诶，啊，我的手气嘛未歹，
1: 真好赞！
0: 给你摇这下电锅，
1: 恭喜！
0: 免感谢，免感谢哈。尽量砸上去，
1: 带回家就对了哈。
0: 好啦，谢谢大家哦，2点钟的陪伴哦，明仔载同一时间见面哦，
1: 拜拜。

0: 来，谢瑞东大哥，还有我们的方玉姐、苏薇姐、月楼姐、阿贵啊，还有梅金姐、秋莲姐、坤良啊、坤妈妈祥，哎，那祥品啊，当然那个美惠姐、红领的嘛，过三不两姐、梅金姐、怀贤玉姐、玉姐姐，冠军。我来讲，哎呀，家传的唱的时候，你不要把我关起来，要一直把我关起来。哥，我那个我唱了那个我两合唱的时候，你就别记得开开啊。
1: 干嘛这么忙啊？
0: 无啊，因为你唔知你头前唱足久的呢。你唱的那个几十句啊，怪我底下唔知我唔知要创啥。
1: 酝酿。
0: 酝什么酿啊？
1: 酝酿。
0: 我根本就不。

0: 需要音量，我直接就可以唱了。哎呀、啊，我老公吼，哎，机给你用出来。
1: 朦胧美嘛，对不对？
0: 朦胧美，一根本就没有出来，就拿来的朦胧啊，他又不是给你那个若隐若现的。
1: 进啊，听声的。嗯。听声较唯美。嗯。看到人就惊到。
0: 靠，有这么离谱吗？
1: 有哦。
0: 君凯，不要唱《如果云知道》哈。
1: 已经为着你的一句话，就要改歌，你个已经共流。已经改啦。
0: 没有啦。
1: 要问天了啦。
0: 你要唱问天哦、喔，你要唱我问天，我问天啊！因为我们，哎、欸，这个可以讲吗？可以啦。
1: 你早就讲过了。
0: 我有讲过吗？
1: 我们都有讲过了。
0: 真的吗？我们有讲过吗？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我们的公司的员工要办一个小型的
1: 歌唱比赛啊，
0: 也不算小型的、欸，也算大型的、欸。还有录影呢、欸，
1: 有录影，有
0: 还有还会播出哎、欸，
1: 对，有录影。
0: 高群的嘉庆，你也唱到上麦，我就给你塞落，我跟你讲。
1: 那你给你唱来，刚刚讲要台湾，那给你吹了。
0: 反正就是我们那个我们公司员工要办一个，算也算大型的，因为有录影呢、欸。
1: 还有、啊就是、
0: 还有可能会播出哎、欸，他们如果唱的不错，还有可能会播出；如果唱的不好，可能
1: 就直接
0: 砍掉了。
1: 不然于，
0: 而且评审还是那个刘天伦呢、欸？对呀、啊，还有一个叫那个歌后你了解了吼，嘉纯呢？你们叫我去我广播。
1: 还到底呢？叫袂行？
0: 不是叫袂行。
1: 哎呦！公
0: 因为吼，你不管你评了上，我都觉得很难做人。
1: 简单讲，阮阿伯不爱做歹人啊。
0: 是，熟悉就是安尼，像我迄落、啊，我以后叫拢介意的，就是我不想要做歹人。反正，
1: 伊无想要，无想要用讲啊，阿咧红林，你敢拢搞恁那俩？
0: 嘿，阿哥像因咧，因为咱讲实在啊，互因这。专业的去品德啊，我们算不专业的。
1: 无啦，是啊，阮阿伯生已经在退休老前辈了，所以唔免出家。
0: 我带个你塞落来，退休老前
1: 辈。退休老前辈，所以唔免出家伊，所以用阮这挂小朋友来负责。
0: 无啦，因为那个，因为我说实在，我不太会当评审，因为我这一个唱完，下一个我就忘记哪一个唱的比较，我会知道哪
1: 一。哦，不，我们是一次讲。唱完就马上讲评，安尼会使啦。迄落第一个加一个蔡永林。
0: 不爱，我惊我天天会吐血。
1: 我惊你的迄落哪？我头尾讲啥？
0: 叫我安怎？
1: 都袂记啊。
0: 不紧啦，反正就让你们去评就好了。哎，啊，那里面还有我们龙哥啊，对不对？
1: 对
0: 啦。哎呀，龙哥也会很会听嘛，吼。
1: 对，当然啦、啊欸，他听那么多了，
0: 听那么多，他很会听啊。
1: 对啊，他听那么多了。
0: 对啊，所以就让他去，就让他们去就好了。我才不需要当坏人，嗯，因为我还没比，我就知道大概第一名是谁了。
1: 最好啦。
0: 因为嘉庆说他唱，嘉庆说他就第一名了。
1: 因为这样我会越抓得更紧，就像很多都说哈，啊，你。歌唱比赛啊，内底是你定有你的学生呢，你一定甲你的学生拍足冠军呢，啊那之类的啦吼。嗯。啊，因为阮外场都有去头去尾嘛，等于上关的都会丢掉，啊上低的丢掉。啊，我觉得那个都无所谓，因为你不知道别的老师会打几分。嗯。所以你去做那个分数都没用。
0: 啊。我讲
1: 我顶多我的学生吼，来抓愈严。因为等于是你考试嘛，嗯，啊，你等到抓愈严，我愈分数会拍袂惯，
0: 验收安尼，
1: 哎呀，等到会拍袂惯啊，所以我的学生嘛，不搞讲，老师你用搞拍就给，就是在他可能在啊，假设五个里面，我不是在偏中高，是在偏中低，伊就讲讲，老师你搞，我分数爱搞拍只给啊，
0: 以后袂跟二啊。

0: 所以我没去包庇啦，我觉得我不就去包庇什么东西，好就好，不好就不好。啊，反正你那囡仔状态较好，哎，当然你分数就比较好啊。你个囡仔佫因为紧张嘞，啊，手咧拖嘞，因走位一个，这就没办法，对不？
1: 对啊。
0: 啊，嘛是爱

0: 这是亮度还是稍微变亮、
1: 喔？我看到这荧幕有点变成蓝色，蓝色的底，它看得很刺眼。
0: 哎呀，所以我看太亮了。
1: 哎、欸，还是有点亮，但是比刚才那个蓝底还好一点。
0: 亮度调低。
1: 呵，阿拐的奇德，的奇德第一名，如果肉肉没去，应该就是我们嘉庆了。啊，那个谁呀、啊？那个君凯说他会前三名呢、啊。
0: 你讲也第二名呢、啊，还是第三名呢、
1: 啊？我讲也前三名。啊所以只有两个人比。
0: 没有啦，就三个人比而已。就肉肉嘛，嘉庆那在底啊，你哥那你三用前三名呢、啊？
1: 我听讲那个起鸟啊，那个讲伊冇报名嘞，妈真啊假？我感觉有胡乱嘞。
0: 我看不到名单，我看不到名单，所以我不知道有谁报名。
1: 嗯啊，反正我预计的第一名就是嘉庆。
0: 你听啊，伊咧家己咧。
1: 没有啊，因为那个爹爹也说他唱，就是那个君凯说他唱很好啊。对啊，大家都说他唱很好，奇怪的，我都没有听过他唱歌。
0: 我没听过啊。
1: 哦，我也没听过，
0: 没听过啊，嗯、所以我只要唱
1: 一，我只要唱一句，他都说他喉咙有问题呀、啊。哎、欸，我
0: 这边
1: 连米安喏，连米安呐
0: 吼，连米安呐嘞，连米都不
1: 够听，连米都无声嘞，
0: 什么就靠一堆，我讲摕第一名，我你唱。
1: 我到遐我去绝对了，
0: 直接
1: 打60分就好了，
0: 扣分。
1: 借口太多，
0: 借口太多，
1: 我为了平讲平中借口太多，所以给你。不管你唱的多好，都给你60分。
0: 我啦，那范围无遮低啦。我那人想要打在会看诶，那我讲到60，对不？
1: 无啦，因为我就这样直接让他。
0: 想要买61。不要那么残忍，好不好？
1: 哎呀、啊，就是。
0: 那个到时候你喊60，按哪个服装的咧？服装来，伊个穿一千多个，化妆变59，还不及格的无。
1: 嘉庆，你要去找西装，哎、欸，应该穿西装了。
0: 什么玩意？衬衫。
1: 衬衫哦、喔，衬衫不要了，就要穿西装好了。
0: 你是当我要娶某了？
1: 啊，拐哥，伊个找一个海角头，你敢不知什么话？听不懂。
0: 海角头。
1: 就是这样子啊。有一点
0: 猪油头，
1: 也不用油了，就是直接
0: 猪油
1: 猪往后
0: 啊，那个什么周润发呀、
1: 啊，没有周润发那是油头啊，你讲的赌神呢、啊？赌神那个是油头了，
0: 是油头
1: 啊，那个是油头，你有记不？
0: 嘿，啊不呢，海角头是啥？
1: 海角头是啥？我袂晓讲呢，老师帮我找一下海角头，海角头。我们的耳机里面说我已经没有头发可以用了。
0: 你来看一下，我也没有注意过你的头发，你到底头发是多少？
1: 你干嘛讲出来？你挺怪。
0: 没有，我看一下到底有多少啊？
1: 老师，你怎样海角头有什么回不？你知道吗？啊，嘉庆，哎，你知无啦？你敢知？
0: 没有啊，你不是要找图？
1: 不知道
0: 找图。
1: 导图啊，伊了，哎，今仔是无导播哟。导播老师，找一下图，快点。海角头，海角头，海角头，敢是叫海角图啊？
0: 我知。
1: 海角头。
0: 海角头照片。
1: 哪是这样？这多恐怖啊！太恐怖了吧？就是稍微往上梳啦。都会往上梳、啊、然后就是这样子而已啦。哦、就像那个，我跟你说，地哥亮啊，那时候没那个什么啊，地哥亮
0: 刚复出的时候，
1: 还没复出的时候被拍照的时候，就是那个，哦、你会觉得地哥亮，我不知道他演导呢。哎，
0: 对，
1: 从来就不知道他那么演导，你了解吗？从来就不知道他那么演导哎。对啊，
0: 就是哦，把他的那个呆头，把他往上梳。
1: 马孔盖啊，
0: 把它梳上去，整个那个气色也会比较好啊。
1: 对啊，就感觉到哦，那烟斗啊，靠腰椅啊，你看那没从来就不知道他是算烟斗呢。
0: 所以现在就是虽然伊要头毛骨老老落来，
1: 无怪伊
0: 加安尼了，
1: 无怪伊加啊结婚。

0: 伊就是太缘投的，因为平常时无咧做，伊可能平常时无咧无咧落无咧无咧做主持人的时候，可能拢是拢是好起哩的，伊好起啊，蛮快蛮快出钱哩啊。
1: 雄雄真正认不出，因为大家认
0: 印象就是马桶盖啊，
1: 对，也招，
0: 哎呀，
1: 招牌，迄真正是招牌啊。
0: 对啊，阿姨，以前美珠阿姨要恭维你，来，我你讲一下。美珠阿姨，你美珠阿姨在讲啥来？
2: 拍个那拍个那头就是方顺吉的方个头啦。
0: 哦，
2: 方顺吉。
0: 又吹，反正啊吹起来安尼就对了啦。
2: 哎呀，方顺吉的啦。
0: 不用油呢，人海家草就不用油的啦。
2: 方顺吉的就是好一家在头。
0: 哦，好，谢谢啦，感谢哈，好，谢谢哦。
1: 哎，就是往后输啊，然后
0: 往后输了，但是
1: 定型一喷比较多而已。
0: 啊，对，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1: 定型一喷比较多。
0: 啊，很就是比较整齐的啦。
1: 嗯。
0: 不是像现在，因为现在都流行那个烫乱七八糟哎，就是。就是很乱，那韩你啊韩系也拢都是
1: 对啊乱抓，
0: 弄起哦，你得安尼啪啪啪安尼的，它就是一个发型。
1: 你前阵子就是啊，
0: 对啊，
1: 你前阵子是欧巴啊，
0: 今麦是迄落路，迄落叫啥？邻家的小男孩。
1: 恶心，邻家小男孩。
0: 我跟你讲，我想要吐。
1: 哦，你啊，我吃足饱的，你啊，我肚子走。
0: 不行啦！
1: 啊，你讲咱诸葛亮大哥嘞，烟斗甲安尼带过来，你就代表你无烟斗，敢伊讲你烟斗啊，甲靠边站去。你烟斗甲靠边站去，你嘛会带过来？结果你
0: 啊，无是我无爱鸟，哦，是我无爱鸟。哎、欸，我在那个公安局啊拍一天，我在那个我在当音控的时候，音控你了解吼？音控你了解在创啥话无？
1: 放音乐呢？
0: 放什么叫放音乐？我该讲伊的，一抓来宾请上台演唱，伊的酒后的心声啊！啊，我那柜台特别搞剧啊！
1: 听到你的声，看到你的人就惊到。
0: 迄个柜台偌水，知无？像王比王千玉较水，你看偌水？王千玉哦。那水到我会惊，你了个？
1: 啊，你了要甲叔叔甲拍起来都？
0: 不不不不，
1: 哦，
0: 我感觉伊一定有做台南朋友啊，不可能。我像阮这烟斗一定啊找较歹。你啊看迄做烟斗的，伊边啊迄个查甫，伊边啊迄个查甫的拢一定改歹。
1: 嘿，啊啦，足水的，诶，
0: 边啊，
1: 足水的边的一定足歹啊，所以伊足水的，所以伊你伫伊的眼中就是歹啊。对啊，哎、欸，不对吗？哎、欸，我讲对
0: 咧。我讲你讲做烟斗边啊，迄个一定不该水。
1: 不该水啊！哎、啊，你讲伊那王建宇才水的，啊边啊一定是白滋滋啊，你都白滋滋啊。
0: 讲你毛样？
1: 对啊，我你问东东。
0: 嘿，你也讲到东东，东东，大家马上讲我歹机机。
1: 对啊，所以你个皮多好，你个不爱，人会甲你啊，人会甲你倒追。
0: 我会怕。
1: 倒追你个不爱，
0: 我会怕。
1: 你哪讲啊？
0: 我会怕。
1: 等电几工啊？那一个小姐来甲金，佫无人偷电话。真害
0: 谁会想，谁会想那么多啊？跟人偷电话，你总在咧播电影哟、喔欸，那个是电视剧里面才会说那个啊，你都你搞弄掉，话不你老老家就贴了赖好瓜了，丢搞哦，你当作是电视，你咧演电视哦、喔。
1: 哦，啊，就是电视看太多才会知道要这样要嘛。
0: 不是，你就是电视他看，你就是电视看太多了才会这种那个。虚无缥缈的那个、
1: 啊、
0: 那个情节，你也会想得到
1: 啊。就是因为电视看太多，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样可以要到那个女生的电话哦。你
0: 我就跟他说哦，你赶快把那个赖给我，我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再打给你。
1: 对，还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可以打给我。
0: 再来亲我一下呢。
1: 再换 我亲你一下。哎、欸，有来有去的，毫无相欠吗？对。

0: 我带给你晒了，气死我了。
1: 哎，终于有一件事情可以把阿伯的嘴巴塞住哎。
0: 安娜。
1: 你呀、
0: 啊。没有、啊。就
1: 看你当时我都跟你讲到也拍摄呢，去拍摄。
0: 无啦，我不是拍摄，我是觉得说，你那是你讲迄落，你讲我迄落拢意思，迄落拢无人爱。那我可能没人爱，只是未够五年，了解不？
1: 我无讲你无人爱。
0: 我告诉你，我在有台的时候。
1: 哦，爆料去。
0: 我在有台的时候。
1: 还无去。
0: 我在有台的时候啊，你给人爱了。我在有台还有人要跟我，还有人要跟我在一起的客人呢。
1: 客人哦。
0: 吓死我了。
1: 客人哦。
0: 而且他有老公了。吓死我了！他还为了我离家出走了。
1: 真的
0: 喔，嚇都嚇死我了，驚都驚死我了，還我對啊，都嚇都嚇死我，說奇怪，我這個買一支怎麼有人要愛？
1: 對啊，欸，不是啊，你能力到出走，人沒收這樣去，
0: 真的啊，你說
1: 人在外面流浪，
0: 沒啦，他錢很多，所以他流浪沒關係，他出大，他出大隊都沒關係，你了解嗎？
1: 搞不好人他坐在總統套房在等你。
0: 没有啊，这因为她，而且她老公超好的。
1: 为什么你都知道？她有讲给你听？
0: 不是啊，因为我知道她，因为我都认识啊，哦，都有认识啊，就是她老公超好的。
1: 有啊。嗯，那就是太好了，才要找一个坏的。
0: 太好了才找，你一直说我是坏的。
1: 没有，不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啊！
0: 那等于你死哦。
1: 那坏事就是啊，硬爱安尼，家己洗洗脸、洗洗脸、洗洗脸，迄种伊就是爱舔人脸，对不？伊人就是对想法，哈哈，我老婆，哈哈哈，伊就是要舔人嘛，你知无？所以就
0: 没有，因为她就是她老公赚的全部都是她在处理，你了解
1: 无？上好命，
0: 哎呦，够好命。
1: 好命啦，人有好命，要有福同享，要有你同享者，你也不爱。
0: 没有太，不是麦克被讲好啊。
1: 哎，不是，你重点，你确定伊无咧看咱这台吗？
0: 无咧看。
1: 搞不好伊用偷偷看，你唔知。
0: 无啦，伊无咧看，我知影啦，因为伊无咧看，已经无咧看。
1: 无重点啦。
0: 伊就是无咧看，我唔知敢讲伊有咧看哪敢讲。啊，还在啊。因为他比我小啊，他不没有比我大，他比我小。
1: 真的哦，
0: 好，麦克讲啊，好，因为欢迎上我的青春啪哩啪哩。
1: 我今天春风满面，我是嘉纯哦，
0: 我是红林哦。好了，今天时间嘛够啊，来进来唱歌来听歌来听歌。

0: 方一大哥，我
1: 方兰姐，
0: 哇，
1: 我打土豆人哥，强平哥，怀萱姐，木子大哥大嫂，昆凌哥，红玲妈妈，二姑姑，阿叔妈妈，零一五好朋友，
0: 来哟、哦，秀慧姐，嘉义的秀慧姐，发福哦，列东山转起。

0: 陈妈妈，个咱的阿素姐、瑞玲哥、丽香姐、阿娥姐、丽玲姐、美香姐、美珠阿姨，还有我们的芳兰姐。咚咚咚
1: 暂时的失败，不免怨叹。

0: 姐、美香姐应该拢念着，方兰姐也搁上，应该拢念着。啊，感谢丽姐宝贝，成长。这件代志，伊都东东知影。这件代志，东伊东东因知影。嗯，好啦，麦克讲这啊，好，伊都来伊都，咱今麦买了比手画脚，啊，恁来出题目，吼，你出歌名啊，歌名较好有吼，啊，三个，看要三四五个字就好，不要太多了，三四五个字就好了，国台语都可以。哦，啊，拐你来接电话。
1: 因为太多字，其实比这几个地方就会知道
0: 了。对啊，也是可以啊。你反正你出只要大家拢知的歌就好啊。
1: 系啦，
0: 你咪讲大家拢唔知哦，你大家拢唔知就得去落伤脑筋啊。嗯。好，怀轩，我个点名好啊，问你即马大家拢一个牛一个，怀轩、丽姐、宝贝，那个啥，文字姐。
1: 因为大家都怕打上来会，你有讲，
0: 怀轩你啊，怀轩都得。
1: 你们个讲伊没创意哦，
0: 你个没创意，还在塞嘴哦。
1: 怀轩姐，你好，你好。
0: 丽姐宝贝，你等下下一题哈。
1: 哎，对，要扣一你了，所以你要来出。哎，好，你要出什么题？
0: 国语的还是台语的？
1: 拜拜。
0: 国语的还是台语的啦？
1: 拜拜。
0: 一个出台语的对，
1: 国语的
0: 哦，好搞仔，他明明就国语的，那硬要出台语的，做什么要塞嘴？几个字啊？
1: 五个字。
0: 五个字哦，葡萄成熟处。我只下来又掉了，葡萄成熟时掉过一掉。那个酒后的心声。
1: 万个功了。
0: 你不归掉了掉。好。来第一个字，
1: 五个字哦。嗯，
0: 第一个字，天、月。啊，我做什么要塞的？你跟他讲毕业，我就知道什么回啊？啊，怪后边是，对不对？没创意，塞落去。哎，你可不知哦。不可怜吧？不可能不知道吧？
1: 来第四
0: 个，来第一个字，
1: 第四跟第五个字一起比哦，一二三。
0: 你看比第二字，我才三秒的啊，无聊。你是那个菜。蔡雷怀轩，你较无创意，我跟你讲，好，你接，
1: 你接吧，
0: 我接。

0: 来，艾琳姐你好。
1: 嘿，你好。
2: 哎，什么会？
1: 一盒像柠檬。
0: 哦，好，
3: 拜拜。
0: 一杯得一锅的赞。来，苏苏姐。你好，赞。有人听无？
3: 苏苏姐。
0: 啊、哦，谢谢哦，感谢你哦。好，来，咱的素花姐，你有啥？
4: 一盒像柠檬。
0: 来，好，谢谢。来来，头大灵。
5: 像柠檬，
0: 一盒像柠檬，你怎么知道这首歌？谁跟你讲的？谁跟你讲的？是爸爸还是妈妈？
5: 阿妈跟爸爸都有。
0: 阿妈、哦，阿妈，阿妈，
3: 你现在在南投哦？
5: 阿妈在草坪。
3: 哦，阿妈在草坪。哎呀，对啊，你现在回去草屯哦？
5: 没有啊，我在家。
3: 哦，你在你家、
0: 啊？
3: 哦，哦，
0: 啊、阿妈也在你家就对了。
5: 没有啊，
3: 阿妈在草屯、
0: 啊。哦，不然阿妈怎么会告诉你呢？
5: 妈妈跟爸爸。
0: 好、哦，爸妈跟爸爸，哦、好，
3: 谢谢。那
0: 等
3: 拜拜，
0: 好，拜拜，来，没注意。
1: 你有像柠檬。
0: 好、哦，谢谢，拜拜来，郑妈妈。
6: 可以。
0: 你有啥？
6: 我有。
0: 柠檬香叶。
6: 有像柠檬。对不对？
3: 好
0: 哦。谢谢，谢谢哈，感谢啊。
6: 拜
3: 拜。
0: 没创意的雷怀轩、欸啊，雷怀轩，你下次不要出题目啊！我搞不了，
3: 搞搞第一个天，
0: 因为五个字嘛，啊，第一个字月，月不然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不然月，哎呀，无鬼啊，无鬼耶，你跟他比第一就得啊，你跟他比第一就我就跟他看面。
3: 月亮代表我的心，就七个字啊。
0: 啊，立足姐要出题目来，给解释解开，你讲解，你听。靠创意啊！靠创意啊！
3: 月亮代表我的心啊！丽竹姐，你好。啊？五个字嘛？我无讲啊！我无讲吧？
0: 无啦，你无讲。
3: 想讲我哪会讲讲出来？
0: 无啦，五字啊，用五字。
3: 五个字嘛，好，好，好，好，拜拜，拜拜。
0: 讲伊啊，大伊啊。
3: 台语的，
0: 台语的啊，
3: 我
0: 语的。
3: 我想我会讲者讲，我头应该无讲出来吧。我讲者，我怀疑人生。
0: 哎，
3: 五个字。
0: 台语的五个字。
3: 哎，干嘛你写啊？
0: 写你的人格。啊。第五个字，第一个字是什么？这是心啊爱，好来，第二个字，纪念啊，第三个字哦，第二个字不要，第三个字好，
3: 等下，
0: 五个字，第五个字。我看我谁在哩？什么鬼啊？我看无。
3: 看
0: 无。第四个字，听哦。收听哦，收听，是收啊听。
3: 第一个字，安尼。
0: 心，爱，到底心啊爱啦？爱，嗯、第一个字爱，爱你一万年，爱人则薄幸，爱人则薄幸。第五个字，
3: 哎呀妈！
0: 圈哦，零，看不？
3: 没啊。

0: 第三个字，博博，
1: 好了，
0: 爱，第三个字博，爱的播音员，爱的播音员，对不起，还是我们怎样？我听美珠来讲啥？来，美珠阿姨，来哦，进来进来。
1: 这题真的有点难呢。
0: 咁只爱点播音员，啊，爱点播音员就免你了啊，爱点播音员啊。
1: 这比较难呢。
0: 太难了啦。
1: 对啊，真的比较难。
0: 因为这个这条瓜不够粉，不够粉。来来来，美珠阿姨。
2: 爱点播音员啦。
0: 啊，你讲得出来哦。
2: 可以啦，
0: 好好，谢谢，好好。来，丽姐宝贝，进来哦，丽姐宝贝，我来出题目啊，进来。
1: 哎，这题真的比较难、
0: 啊。这题，因为这首歌不够红啊。
1: 啊，是。
0: 这条歌曲的。
1: 但是嘛，算老啊。
0: 没有，那杨哲就没有超过三十年。
1: 原唱是杨哲吗？
0: 爱的播音员。收音机播送着你的声。
1: 四个字了。好，
0: 拜拜拜拜拜拜。不是爱的播音员呢，是爱找播音员。
1: 爱着没？
0: 爱着。
1: 我想爱啥？我头
0: 爱着。你想我东西，你写爱的嘞。
1: 爱出啥？
0: 你没记得？
1: 啊！
0: 叫不叫卡这个？
1: 另外一个各位。
0: 国语的还是台语的？快点。
1: 台语
0: 诶，啊，国语。
1: 我来感觉不出国的感觉。
0: 不出国，不紧啊，反正不是我们出的，都是他。
1: 是。
0: 没创意也是他们自己，不干我们事。四个字哦，第一个字，香，偏偏的香。来，第二，啊，拐第二个字哦。第四个字，香什么情？
1: 嗯。然后第三个字出来，答案就出来了。
0: 第三个字。我看不项链呢？哦，我知呀。你说你就这样子，
1: 泰哥，
0: 你好，
1: 泰哥，
0: 来秀
1: 秀月姐。
3: 中
0: 港乱
3: 险，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美珠阿姨，
2: 中港乱险，
0: 谢谢哦，啊，来，咱来怀仙，来欠扁的怀仙，啊，来，咱来心仪哦，哦 ，lucky 哦，来，黄水姐你好。
3: 香港
0: 乱情哦，香港乱情啊，好，谢谢哈，好，来公布答案来。那只简单，你来。
1: 那是你不是搓一搓的吗？
0: 那是胡瓜开安尼啦，
1: 胡瓜
0: 在节目上用的
1: 啦。对啊，我就
0: 他说哦，他一下搓一搓了，哦，怎么那么香啊？
1: 对啊，我就记得不知道是谁会有这个动作啊。
0: 胡瓜啦，哎呀，
1: 还是说
0: 瓜哥啦，哎呀，好啦，那今天唱歌来听歌，嗯。

来哦，秀业姐，秀业姐访问秀丽。来，二姑姑、玉花妈妈、祥平哥、秀业姐受到掌声哦，雅琪姐。

0: 香槟你也不可以有香槟啊。
1: 想说那个太简单的啦。
0: 看不懂了。
1: 然后难得会看不懂哦。嗯，
0: 阿头，玫瑰，当然呢，玫瑰姐怎么啦？香槟啊，阿贵啊，德军大哥，德军区大哥啊，大姐，爱跟他互动，他才你是刚也好，文艺大哥。

0: 俊宏大哥、敬义大哥、文艺大哥、齐君姐、平谷大哥。
1: 你敢知影啥物？对一条歌叫《双人行到》。
0: 双人行到青春岭。
1: 双人行到，两个人拢行到。
0: 丢高啊！哎呀，方兰姐，香港教。

0: 议会姐红莲的妈祥平啊，刚才美景姐文丽大哥，还有我们的美华姐小米冰淇淋啊，还有我们的昆凌啊，祥平平富大哥，哦，我口白呢，吓死我了 ！Oh my god！ 哦，那个买那个你回来哦。
1: 嗯啊，游泳派啊，就会在这
0: 里。
1: 小佩娟姐，你直接是普龙公呢，不要让我白蛋。来哦，一人分饰两角，好久没唱歌手了。
0: 这什么两个歌啊？
1: 秀清呢？
0: 啊？
1: 张秀清。
0: 我张秀清。

无辛苦，甲你念两句话，你遐么啰嗦，你唔知你若无辛苦，叫你读册你走去佚佗，不要再谎言借口，因为我怕爱的小手，中后峡谷半夜开火，被你发现进来揍我。我好忙哦。

0: 你确定这招就真侪人唱的？
1: 你在招聘啊？
0: 对嘛，我感觉上就他跟他女儿唱的歌
1: 啊。对，是他跟他女儿唱的。
2: 千里一帆。

0: 来，感谢大家好声，即摆要点歌哦，去卡电话哦，应该阁剩七六七条人点尔，好来。
1: 谢谢。
0: 来，要点歌紧的哦，来，咱的文文员大哥要点歌呢，
2: 啊，一个拍破哎，来，五四三二一，
0: 好来，丽竹姐。
3: 哎，
0: 陈老师，
3: 帮我
0: 请，就
3: 爱甲袂当
0: 啊，爱甲袂当啊哦。
3: 将会。
0: 好 ，OK， 无问题。好，拜拜。
3: 好
0: 来，春梅姐你好。春梅姐，要听，要点什么歌来？
4: 哎，红莲，这久无听你唱歌，要听你唱去调你。
0: 听台不惊情。
4: 哎呦啦。
0: 哦，好啦好啦，明仔再唱哈。
4: 好，
0: 拜拜。
4: 拜拜。
0: 来，银柱子。林子姐听电话要紧的哦，
5: 来，卡想啊是你一个，
0: 真的假的？有影无影？好，
5: 好，
0: 我丢咪啊，好，拜拜。
5: 上尾啊唱，上
0: 尾啊唱哦。好，上尾啊唱啊，你叫叫别人听，我知影啦。好，拜拜。好，拜拜。来，咱来的碧霜姐，
6: 碧霜姐，
0: 碧霜姐，听电话，要点歌呢，还是要开讲的？来来，哎，无要讲话哦，丢咪哦，歹势啊，你无讲话哦。来啊，雅琪姐。
7: 我无要点歌，我惊我无得带因拍破啊。我要俄罗加纯咖喱啊。您台湾迄个白娘子噶，为了什么问？他都要问，若问
6: 多问。
7: 哦，加纯你唱的真棒，
0: 超棒的、哦，
7: 好听。哎呀、啊，哎，你们两个都好棒。
0: 好，好谢谢啦，救命啊！好，拜拜。来，美惠姐讲哪一歌？
8: 手机
0: 高调，手机高调，迄个我的歌已经满了哦。
8: 哦，我
0: 来哦，这你阿无来送唱，唱成王来啊嘛？
8: 啊，
0: 唱成王来啊嘛？
6: 你看我讲
8: 中，
6: 三杯酒啦，好啦，三杯酒啦，
0: 三杯酒了，好，好，好，三杯酒，酒咪啊，哈，大酒咪，好来进单元咯。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0: 一般的药布粘袂牢，搁做牛肉，吸掉咧搁无效果。
11: 我这种的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10: 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12: 这个真好用啦，用真久啊，好听啊，啊加老亲，逐项拢好。
13: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的。
12: 嘿，刚才听闪到嘞，打嘛真好。
13: 只要那闪到嘛，就好用哦。
12: 哇，这都袂歹，我拢提咧去店的，互迄人客答应讲答袂好，拢答较好，我拢分完啦。这都贴布真正好。
13: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12: 有效，有效。
13: 哦，效果就好。
12: 啊，都皮肤拢袂痒。
13: 啊，拢袂痒吼。
12: 我买这吼，打啊袂，做啊袂了吼。
13: 嘿。
12: 板机子的大好啊。
13: 板机子大好啊。
12: 你个啥大卡带拢袂？
13: 袂揪筋啊！
12: 嘿，大卡带你来揪筋了无？抽筋了无？
13: 啊，
12: 你上边那个大卡带，我拢规只个大。
13: 哇，你还讲干大？
12: 啊，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
14: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13: 手指头，
14: 嘿，食指哈，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身上先涂在那个那个痛的地方。然后再把那个贴布贴上去，我就这样子弄了差不多4天，

0: 砍梯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
1: 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地吼，啊那个加一个啥卡背。
2: 哦，好用不？
1: 嘿，有啊。
2: 真好用。
1: 啊，我够买啦。
3: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哎。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背一个，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要定掉嘞。
2: 啊，好用。
3: 啊，舒缓了很多。
4: 我嘛，暗时拢固定一地啊，打头壳遐。
5: 啊，三加三。
4: 爱困啊，打这地又做好困啊。
5: 真是啊，我打这好困哦。
4: 啊，
6: 不是腰酸背痛吗？啊，打打打了后，就袂讲都出酸不痛啊。
7: 袂酸痛吼。
5: 我的贴布好用无？
8: 哎呦，有够好。我唔捌看到贴布较好。
7: 安尼。
8: 用嘞吼，拢也袂打，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7: 啊。真赞
2: 啊！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啥？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这么好用的贴布，搁这么俗的贴布，哦，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哎，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讲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的酸痛所在有偌侪，现在。阿妈关筋难啊，肩胛头酸啦、啊，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打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时候若无小心啊，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巴轮那里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脚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疼，脚底。有的卡底脚足底筋膜炎、卡成背、坐骨神经痛，都不管你酸对痛对，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等一下，因为老大人吼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等下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哎呀，连喘气有哪扛卡手都疼到挨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家扎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下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啊，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是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天敢唔敢请，想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喊唔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无遐好食。我安尼甲娱乐人讲，顶礼拜讲。八十六岁啊，去绑肉粽啊，绑一堆肉粽，拢叫我转去赶。我真正拄啊赶倒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赶肉粽转来。八十六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骨才变哩尔，有法度去绑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互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绑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伤肝损胃个药剂哦。这种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而且这串筋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药厂，用药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伊这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干销售，不干台湾的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在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五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个贴布在较有效，我是啊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也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酸痛的部位，你的酸甲对，痛甲对，你就甲打甲对。

吼，咱的布阵吼，你来看这布阵，这有一缸一缸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缸一缸，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大块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免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六点钟就好，六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好一个大哥讲，伊搭咧下头怎啊困油无吼？因为这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

0: 啊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人伊，这粘性足悬的，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个这酸酸痛。厉害厉害的对，厉害伫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提出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五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个都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部，不是用一条筋的肉啊筋的，这用这筋部主要的筋部，佮加上薄荷精油，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的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减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什么袂过敏？因为这个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大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像做一种保养同款。还有最厉害的所在就是伊的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这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还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哦你凉凉，再佮哦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得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个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得，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就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买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药。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的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的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站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50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若弄着、磕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要5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菜斗烧天。5包1000块，1包22，今仔电工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六袋，吼一包内底六袋，5包30袋，30袋本来1000块，今仔日嘞买5包送5包，一摆炸10包到等于，赶快1000块吗？唔免，1000块。来，办公室哦，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藏起你了后，下摆我无要搁藏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嘞，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到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嘛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包，
0: 一组来来，新家新娘，我喂你好，小姐，
2: 上紧，
1: 我要一包，
0: 好，来52线啊，你好，吴妈妈，
1: 哎，
0: 嘉英啊！
1: 嘿，嘉英，我要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1: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2: 一组
0: 啊，我四刷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
3: 来买起。
0: 好，来一组五刷，来，你好，你面前你好，
3: 来，
0: 一组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

0: 来，妙玲姐。
1: 哎，你好。
0: 一中号，来57线，我去甩，我一定要改。你好，曹大哥。
2: 哎，你好。
0: 一中号，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3: 哎，
0: 一中号。来89线，来，我一定要来。丽玉姐，你好。
4: 哎，要一中。
0: 好，85线的一中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5: 嘿
0: 嘿，一中。好，来，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爱玉姐。
6: 对，
0: 阿姨姐接起来哦，来，我你我改你哦，崇德大哥，
7: 哎，别别，
0: 好来，天不止周，七十四转来，你二来，玉妹，你二玉妹，
8: 嗨，
0: 一周，来73转，一周73线的来，我你我改你哦，美人姐，美人姐，一周来变3转，一周来，你二丽华姐，
9: 阿伯变一周，
0: 好来，蛋黄姐变3转，一周来，你二宋华，你二，
10: 哎，
0: 一周，来蛋黄姐来51转，你丢嘛？你丢嘛，再个增加一个来，你好来阿婶啊，
9: 哎，这马上转来打呀，
0: 喂，会使，拢会使打我3转，还有你要4楼，你要4楼，4楼一周，来我4转一周来，你好来明宽大哥，
11: 哎你好，
0: 一周，
11: 哎，今天坑我过，
0: 我准期间人坑死你哈，
11: 那我2组，
0: 2组来，2组来，56线2组啊，来你好加油，你好，吴亮大哥，
12: 哎，我不要一周，
0: 一周会当保准死你啊，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13: 哎，
0: 一周。来，机长抓一周70线来，你要启动大哥。
14: 啊？
0: 蒋大哥。
15: 蒋大哥。
0: 哎，启动。
15: 啊，启动。
0: 来，62线启动来，你要我改用不用呀？
16: 启动。
0: 启动来啦，高爽启动来，你要金尖你要。
15: 哎哎。
0: 启动。
15: 好。
0: 来，贝爽启动来，这从彭太太。启动。
15: 哪点启动？
0: 来，后来我四来个，哪贝爽启动，哪七爽来，燕华你要。
15: 哎，启动。
0: 来，54爽启动，哪54爽，燕华你要，燕华。
15: 嗯。
0: 启动。来55线来，你好来请下一组，
15: 一组，
0: 一组来57线一组，王太太一组，来58线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17: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59线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18: 你好你好，哎一组，
0: 好来60线来，60线来，有民众大哥你好，
19: 哎我一组，
0: 61线一组，
19: 我咪爱一组，
0: 好来我，哇你啊等了你继续，我爱讲你甲生活买拢共几地，66地，66地卖你1000块。无效阁免钱，一包互你试搭，啊！你若假使讲遮尔啊好的贴布，遮尔啊纯，遮尔啊有效的贴布，若假使讲你若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底通好买遮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毋是咧趁钱的。这他有啥物钱好趁？这装修倒来咧有几钱啊？主要是安那，卖互咱的爸爸妈妈酸痛，卖互恁艰苦，安尼就好啊。恁一定爱认真搞，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逐项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个会当买。会当藏四年啊，藏四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撮起来藏，这藏嘞袂歹袂害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来，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哎， 一撮，来55线，搁一撮来，小姐你好，
6: 我咧一撮，
0: 好来57线，搁一撮来，57线来，招个小云你好，
6: 搁一撮，
0: 好来小云搁一撮来你好，哎，张太太。
4: 哎嘿，
0: 一中，
4: 哎呀，
0: 来啦，高爽，搁一中啊，最后两分钟俩，金枝姐你好，
4: 嘿，
0: 哎，一中，今天错过阿伯，你就无在意包好买啊，我袂爱骗人，这大行拢起价，我袂好，我就无买啊，小朱姐你好，
12: 哎，
0: 一中，等我一下，60线60线的搁一中来，阿妮啊，
4: 贴布一中，
0: 好，谢谢，有买过无？
4: 有啊，
0: 好用无？
4: 好用
0: 真正好用哦，哎，这不是我你讲的啊，真正买过大家就好了。等我一下，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莫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打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好打，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甲100块喂你，我教你哦。你好，买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62线喂你好，来，明天你好。哎呦，这明年你好，一中，64线搁一中来，你好来，欢迎呀，一中，67线一中来，你好来，美清姐，
2: 喂，
0: 美清你好，吴妈妈，
2: 哎，
0: 嘉莹啊，
2: 哎，嘉莹，我买一中，
0: 哇，中午无听你的声啊，
2: 哦，我买是有咧买，农民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蛋黄姐来，蛋黄姐来，我三位你好，来，丽蓉姐。李小姐，一桌，
3: 一桌，
0: 啊，我四串一桌来，你好来，蓝太太，
20: 来买贴布，
0: 好来一桌，55线来，你好，丽萍姐，你好，
21: 来，
0: 一桌来56线，56线，喂，你好，蓝妙英姐，
22: 哎，你好，
23: 哎，你好，
0: 一桌，来57线，7串，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24: 哎，你好，
0: 一桌，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25: 喂，
0: 一桌，来89线来，喂，你好，丽萍姐，你好。

0: 起床。
1: 好，85线的起床来，廖红汉森大哥。你起床。好来，来这背仔细转来，廖90线的阿玉姐。阿玉姐接起来哦，来，廖我改，廖崇德大哥。
2: 哎，别别切！
1: 好来，天不起早，七十四转来，你要来玉妹，你要玉妹。
0: 哎，
1: 起早，来七十三转，起早七十三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要美人姐。美人姐，起早来八十三转，起早来，你要丽华姐。
3: 阿伯你起早。
1: 好来，等我姐八十三转，起早来，你要宋华你要。
3: 哎，
1: 起早，来等我姐来五十一转，阿你丢嘛？你丢嘛？再个增加姐来，你要来阿婶啊？哎。来我四转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4: 哎，你好。
1: 一组。
4: 哎，今天坑我不？
1: 我准去跟人坑四年哈。
4: 那我两组。
1: 两组来，两组来，56这两组啊，来你我改你哦，文亮大哥。
5: 哎，我不要一组。
1: 一组会当保准四年啊，来你要再来金虎大哥。
6: 哎，来。
1: 一组，来机场转一组70这来，你要启动大哥。
7: 啊。
1: 蒋大哥，
8: 大哥，
1: 哎，几周？
8: 哎，几周？
1: 来，52线几周来？你要我改用不用呀？
9: 几周？
1: 几周来啦？高爽几周来？你要金江你要？
8: 哎，
1: 几周？
8: 好，
1: 来，贝爽几周来？这从彭大仔，几周？
8: 哪点
1: 几周？来，我四，来个哪贝爽几周？哪七爽来？燕华你要？
10: 哎，几周？
1: 来，54爽几周？哪54爽？燕华你要？燕华？
10: 嗯，
1: 几周？来，53爽来？你要来敲响几周？几周？来，57爽几周？王太太几周？来，58爽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11: 喂。
1: 哎，你等我一下，59爽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12: 你好，你好，哎，一组。
1: 好来，60爽来，60爽来，哦，明忠大哥你好。
13: 哎，我一组。
1: 61爽一组。
13: 我咪爱一组。
1: 好来，我，你啊，电话恁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买拢共几地？66地，66地卖你1000块。无效阁免钱，一包互你试搭。啊，你若假使讲遮尔啊好的贴布，遮尔啊纯，遮尔啊有效的贴布，若假使讲你若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底通买遮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毋是咧趁钱的。这到有啥物钱好趁？这装修倒来咧有几元啊？主要是安那，莫互咱的爸爸妈妈酸痛，莫互恁艰苦，安尼就好啊。你一定爱认真搞，今仔广告。

谢谢丽珍姐、水粉妈妈、春美妈妈、碧霜姐、玉慧姐、董董哦、汉丽爷爹、陈峰大姐、陈毅妈妈、郑东大哥、丽香姐、文艺大哥、瑞东大哥、慧珍姐、山景大哥、祥平哥、芳兰姐、秋爱妈妈、文子姐、小美姐。

0: 血玉环节收到掌声哦。谢谢金属姐、秀梅姐、瑞东大哥、玉慧姐、昆凌哥、美慧姐、秀兰姐、碧霜姐、锦秀姐、阿特、阿特阿妈。
1: 我们真正拢看破球，爱听啦，无听啦，无记得对不对？我拢看成痛苦，无记得，我就痛苦，无记得。
0: 你把酒无好啊，阿伯。
1: 啊，因为它上面好像是写，我忘记它到底是写错还是我唱错。

一段相爱的过程，为情为爱，我甘愿用

0: 来，谢谢三井大哥、祥平啊、姚美哦，还有我们的美景姐哦、怀贤哦、炸弹姐哦，还有我们的美惠姐哦、地双姐、魏东大哥、阿素姐，哎呦，带你点，带你不要抽奖哦。还有观音的美惠姐、美华姐，有在看无？怕不怕？然后这条歌我叫老曲歌，
1: 叫老情歌啦。来呀，梅花节，亲情开花。秋桂姐、雅珍姐、碧霜姐、蚊子姐、玉花妈妈、邓丽君妈妈、二姑姑、秋爱妈妈、陈韵妈妈。

0: 你讲，
1: 你小气
0: 你来讲，这个节奏做好滚的嘛？这个节奏
1: 哇，哎、啊，
0: 不快也不慢，
1: 你、就是、你不要那么准，大声话，我咧话是你说，啊，救人，卖个滚哦。

0: 感謝大家，對大家，對我們跟我們大力兩個人，跟我們兩個人的支持，多久？欸，剛剛那個節奏真的很好睡，你不會覺得嗎？
1: 而且，
0: 就一直，就一直，
1: 而且，
0: 而且怎樣？
1: 病過來的，剛剛。刚刚我们阿北是非常不客气的，是非常不客气的，啊，安尼啦，
0: 那有，我哪有那么细声？
1: 对，很大声呢。然后我躲在大声喊，安尼喊的时候，你听到就，啊。这样不会被影响吗？
0: 那你干嘛耳机都不听你的音乐？
1: 我塞很紧的呢。
0: 你都不听听你的音乐？
1: 我很紧呢。
0: 都在看我到底我在干嘛？都搞偷看都偷耶。
1: 我偷看你干嘛啦？
0: 都偷看我在干什么？
1: 哪有？是你那个哈意真是太大声了。
0: 没有，我那绝弄安尼。
1: 我在单雷嘞。
0: 好啦好啦，啊，今麦要从哪？今麦咧回娘家哦，哈！来，五、四、三、二、一，停啊！秀凤姐，应该是秀凤吧？我嘛不知道，你提出来，13349，1349，美凤，
1: 彩凤，我们都猜错了
0: ，来哦，彩凤姐，紧卡电话起来哟！哦，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哦，来呀、啊、来呀、啊，
1: 没办
0: 法，没中过哦。嗯，来哦，彩凤姐，恭喜你中奖啦、啊！哦，喂，有人在听无？讲话哦。哎，老师，你可能没切到声音，是不是？
1: 老师
0: 没亏。老师，有亏无啊？可是他没有声音啊，我接起来没有声音呢。喂。
2: 喂，
0: 你拔刀啊你？啊，不你也不讲话，爱讲话啊，不然
2: 怎么？欢喜啊，
1: 好欢喜
0: 啊，谢谢。啊，叫准来摇来哈，看到看哈。
2: 好，
0: 来哦，摇来哦，
1: 摇来。
0: 快钓到灵魂岛啊，其他拢冇紧啊。
1: 我脸就大个。我刚刚转很大力，你们都有听，都有看到吧？
2: 没关系啦，没关系啦。嗯，
0: 我直接
2: 就停了啦，
1: 就停了就不走了呢。
0: 这个
2: 没关系，没关系，
1: 真的，
2: 谢谢啦。
0: 啊，小姐，带你看好你哈。
2: 好，
0: 拜拜。警戒有够离谱哎！为什么这么多？
1: 刚刚我很大力，对不对？你
0: 这么多格，这么多格，你一定要打，一定要总这个吗？
1: 然后才就不走了，就不动了，我就没有分出。
0: 为什么？我那我有青菜嘛，没钓到灵魂呢？
1: 而且我是为点歌练的呢。
0: 啊，你没为点歌练，因为你不是点歌手呢。你话青菜有嘛？嘛没到灵魂呢？你想那青菜有那会当到灵魂的机会呢？
1: 我哪知道呢？我刚刚就是用那么大力，
0: 太夸张了。我咧后边无人哦，后边无人哦，注意看者，我后边无人哦，奇怪，有啥物安那刺的，刺的就刺着豆莲粉呢，你奇怪咧，哎呦，哎呀，安那油嘛未豆莲粉呢，你又卖为点个油啊？你青菜为做对只所在油？
1: 我青菜我唔

0: 在，我今晚唔在倒啊。
1: 好，有咧。
0: 哎，无，未使，对，凊彩。青菜
1: 伫，安尼就是卖豆奶粉啊！你卖你，你一直上电锅啊，因为你唔是电锅孙啊。
0: 我食的我都唔是了，所以我就想去电锅开始练落了。哎呀，原来食的。
1: 哦。
0: 你看啊。
1: 嘛是个电锅，嘛是个豆奶啊。
0: 豆我多。
1: 哎。我青菜药嘛，不放豆奶粉呐，啊，无你就为豆奶粉开始药，就为豆奶粉啦。咁食呢？哎呀，安那药嘛为豆奶粉，你为豆奶粉开始药哈？安那个药个大来，你我唔相信个豆奶粉。加搞！
0: 我很大力哦，你用砍刀哦。
1: 加搞！
0: 你看，
1: 没啊吧？无啊，无啊，你讲无啊？
0: 又在隔壁，隔壁啊？
1: 没关系啊，在隔壁还好啊，就是不要中导联混就好了。来，再一次，再有导联混，有再摇一次，随便你都不要什么，你就随便用力道就对了嘿。现在有，绝对没导联混的啦，因为你顶，你肯定顶过就没丢顶过。好歹，
0: 刚刚在导联混呐。
1: 不想不，迄落明仔载开始都卖好药啊哈，啊无到前咱一段咱一段咱一排人家拢
0: 走掉了，
1: 气死我了！
0: 怎么
1: 这个太恐怖了吧？这也太邪门了吧？哎
0: 呀，啊不能倒零损，叫假的。
1: 哎，无这无洗的，这唔洗好的呢，这是真正是。哎呀，这清早卖药，那有可能倒零粉就有这多，这点坐鸡了，一定要掉倒零粉。哦，那青菜嘛，够一千，对不对？哎呀，那我再大概拢倒零分，好来好来，来那个欢迎了，
0: 倒零准呢？
1: 啊，来吹红面的哈，那那那，吹倒零准备倒零。好来好来，那个感谢大家两点钟陪伴啦，看希望你们今天的节目大家会喜欢。啊，如果有什么要指教的，都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讲。
0: 对，
1: 我们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啊，也可以都可以讲，不一定要讲好的。好的，我们听很多了，所以你可以讲不好的，还了解哦。
0: 好了，谢谢大家，明天。

0: 你是要去对啊？
1: 无啊，啊，阿成遐讲买一台拍麻将机啊，我来啊，猛两枪啊，哦，啊，你去找等我，暗顿煮好，知无？啊，对，我来讲，哎，灶脚你嘛拼拼嘞，啊，涂脚垃圾干呢？床单换换嘞，鞋啊洗洗，花压压，涂脚溜溜嘞，知无？太高太贵，我出来一个，哦，回来哦，你莫我看到拢无做，看拢无做哦，我就，
0: 你着安怎？
1: 我倒吼，捡起来家己做，你唔敢袂晓忝，哈、啊。

来，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下午好，下午好，欢迎收看咱两点到四点的节目哦，邀请到咱全国的好朋友做伙来收看。安排第一首歌曲，咱的军中歌是咱台东的国庆歌，顶礼拜甲咱做点播的。哎呦，今仔日是咱的无同款的哦。

0: 名簿啊，这个水雷哦，空四二三三八空三空三，今天是咱的佳慧来代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慧，美云姐、慧珍姐、美云姐、美香姐。

0: 哎，感谢啊，谢谢我们的 King 哥，哇，我们的 King 哥马来帕博瓦的，谢谢谢谢。啊，地震海啸大哥大嫂，世良大哥，金珠妈妈，月龙妈妈，美香妈妈，彩绘妈妈，梅珍妈妈，辣妈啊，感谢大家满满满满的掌声哦，哇，
1: 别爽了，别爽了哈，昆凌大哥，
0: 谢谢，感谢感谢。谢谢哇！感谢咱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大家下午好，下午好，欢迎收看咱的台湾，咱的歌。哎，是的，我来帮佳慧回答啦哈，因为佳慧是第一届，吼，第一届吼会较紧张，吼，第一届较紧张，对，因为第一其实伊即马袂紧张，伊是第一届来个下播的时间嘛，对，伊
2: 平常时调整时差，
0: 对啊，你即马看到光，你会感觉会惊无？因为你本来出来暗拢暗时嘛，
2: 真的呢，
0: 真的哦，
2: 真的啊，
0: 是吼、哦、啊，你袂感觉讲即马这个起床的时阵，感觉一片光明啦，你感觉你后壁十八度光芒安尼啦吼。
2: 我感觉我后壁拢有光啊。
0: 有啥？
2: 后壁拢发光啊。
0: 发光啊吼。
2: 对，你看我今日穿个只只光
0: 面。哎呦，光细细啦，光到拄只导播老师讲你真正伤光，无导播。结果老师讲。不要紧，我给你调一下，有啦，起码会使啊，都我会使
2: 啊。对啊，你会使啊。
0: 可以可以。
2: 你也嘛就笨笨的啊。
0: 哎，真的啦，因为咱。
2: 你这什么事拢有呢？
0: 对啊，因为咱有时阵咱这道就较乱嘛。
2: 乱啊！
0: 所以咱必须要穿这种，较安怎？
2: 举例。
0: 看到我人生才会精彩，所以咱爱穿一挂较五彩缤纷的。对不，让大家这样人生这样大家过了非常的充实，对不对？
2: 大家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0: 要怎么充实，就是要看我们大力，对不对？看我们佳慧，因为我们佳慧爸爸妈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在大力的新人新郎啦。好，
2: 来爸爸妈妈大家好，下午好，我现在说下午好。
0: 问候一下，你自我介绍一下。
2: 哦，我是佳慧，
0: 五分钟，
2: 五分钟才长哦，我你看人介好呢吼，我是佳慧，
0: 佳慧，
2: 哦，那有一个绰号是二妹，
0: 二妹为什么叫二妹？哦，为什么不要一妹或三妹或辣妹？
2: 因为吼，外面就是叫佳慧嘛，对吧？
0: 佳慧，
2: 嘿，啊，有时候男的搞我点，哎，你搞我叫一声，佳慧叫，安尼叫，啊，等下那真。有点谐音，像江慧
0: 哦，江慧啦，啊，人家是二姐，你二妹，
2: 哎，我就归去，阿公。啊，哦，你安尼叫我拢听唔对啊，无你叫我二妹好啊。
0: 二妹啦，吼。
2: 对。
0: 哦，
2: 就是这样子来的。哎，就好记
0: 啊。哎，真的呢，哇，你安尼不离西亚呢，有时候吼，换一个这个名的这个称号也是不错，吼，大家这个印象的记忆点吼，真正是更加的深刻。有时阵想讲啊，像咱大家讲子郎，哦，来两年哇，子郎记袂起来讲子郎啦，对不？但是为虾米呢？硬要叫子郎？
2: 我跟你讲，
0: 因为我就是要。好，大家会记得我就是叫做子郎，因为这个名是这公司给我好的嘛。
2: 可是
0: 技工师傅，
2: 我真的，我刚看到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我就记下来了。
0: 真的还假的？
2: 因为很特别。
0: 哎呦，哎，今天哦，就喊那有人叫子
2: 郎。真的，因为很特别，真的很特别，子郎，而且也有个，嘿，有男生啊，
0: 直男
2: 的，
0: 对啊，我跟你讲，
2: 所以有谐音呐、啊，
0: 那个。看到我去红人榜的时阵吼，伊个虞美人美人姐就跟我讲，直男，我们来看分数。那这个蔡昌宪跟徐志豪讲，美人姐伊是直男，是直男啊，我唔知伊是不是直男，但是伊是直男。
2: 对对对，这个直男非彼此直男。
0: 嘿，对，但是这個名就是，互家己颠倒，甲人叫我直男了后，较好记。
2: 真正就好记诶。
0: 较好记，
2: 因为那个真的有直男这个名称呐、
0: 啊。对对对对对，那。大家拢讲啊，你这个名吼有到日本，还是讲有挂特别的这个名字啦吼，较不一样。那因为这个名是我出席进前就甲这个我妈妈有滴问书啦，吼、去问书伫咧大巴肚的时阵就去问啊讲，啊这未来的这个阮囝要叫啥物名啦？
2: 我伫巴肚内底顶
0: 哦，甲开始一个安尼啦嘿，对对对，结果就安尼。
2: 所以这是本名。
0: 这本名呢、啊？
2: 哦，真的、哦。
0: 我本名就叫做吉隆啦。
2: 真的、
0: 哦？嘿呀、啊，直郎。
2: 哦，我以为说是艺名呢。
0: 直郎没有啦，因为之前有人要给我取艺名，像有一届我跟安姐代班，安姐讲啊，你为什么要叫直郎，我要叫蟑螂。 我讲奇怪咧，你甲人管，你管人遐济，管人遐五四三个，奇怪啊！你叫陈，你叫陈安，为啥你卖叫，你不爱叫陈满呐？对不？你叫人讲叫我叫张人，你家己去叫陈满了啊？对不？系啊。
2: 啊，我的佳慧咧，我佳慧有不
0: 爱
2: 叫
0: 你
2: 叫。
0: 我感觉佳慧很好，因为在家都很贤惠。哦，安尼这一世人好命嘛。
2: 是别人好命，是我命，又是我先会别人好命。
0: 好，然后再一个，在家里都很有智慧。嘿、
2: 哦，好，安尼安尼也是安尼，在家里啊，不要啦，在里里外外都很有智慧啦。
0: 好啦，叫二妹就好啦，卖乱。
2: 二妹
0: 。二妹，因为二妹好记嘛，对不对？啊，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咧，即马咱的这个佳慧，就伫咱大立电视台即马主持固定的。拢甲固定起来啊，拢伫咧暗时
2: 固定起来，按做起来，
0: 固定，拢互King哥甲固定起来，拢伫暗时八点甲十点的时间，
2: 八点到十点，
0: 对，然后我们这个还有预线哦，好预线哈、哦嗯，我们三位呢，拢伫咧暗时的八点到十点，所以有时间的呢，哦，会当来看咱的佳慧。哦，佳慧，所以讲爸爸妈妈可能点冷掉西掉是第一次看到你，
2: 也有可能，
0: 有可能，对不对？嗯、哦，我们看等一下有没有机会呢？可以这个看看呐、啊，看看有没有办法 call in 一下，哦，跟大家上来跟你聊聊天也是 OK。
2: 其实我有看到一些有对对、嗯、平常有看八点时段的哦
0: 的朋友，是不是？
2: 的对的同学、啊，
0: 不然我跟你讲，那来点名一下，好不好？嗯、点名一下。哦，咱爸爸妈妈，咱来点名一下吼，咱这个玉玲姐，哦，玉玲姐今仔日有代志，所以请假，哦，所以是子郎来甲佳慧做一个这个服务，大概两点到四点的时间。那明仔载玉玲姐就回来呀，明天玉玲姐就回来了哦，哈、哦，所以呢，再甲子郎斗三工一下吼，啊，拜五甲礼拜拢坐这边吼。哦小看袂自在，袂自在，嘿啊！这个来考单球，搁打单球，搁打安尼啦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吼，会当甲咱支持一下，好不好？来，互动专线控诉你三三八，控三
2: 控三控三，
0: 哎，控三控三吼。来，咱的这个你一人两排，好不好？
2: 好，
0: 你念这两排，我念这两排，好。好，咱阿段妈妈你好，照顾无看哦。
2: 好，那个昆凌大哥，
0: 哎，秀妹妈妈。
2: 啊，地震大哥，
0: 还有我们的美惠妈妈你好，
2: 世良大哥，
0: 哎，雪琼妈妈你好，
2: 美花妈妈，
0: 还有富儿大哥大嫂，
2: 国林大哥，
0: 啊，赵志妈妈，
2: 宝财大姐，
0: 哎，燕珍姐，
2: 啊，天气大哥，
0: 还有哇，阿妈你好，
2: 哎，还有金玉姐，
0: 阿哥，咱你记得郑妈妈你好，
2: 哦，有一个是。应该是公西吼的。
0: 还有这个梅珍辣妈。
2: 哦，梅珍辣妈。
0: 她是辣妈、哦。
2: 梅珍辣妈。哦。归人的梅珍辣妈。
0: 专归人上水的伊啊，无专台南区啊，上水的这梅珍辣妈的嘿，对。哦，
2: 那记起来，记起来。
0: 伊即摆听着对送死，我跟你讲。
2: 辣妈吼，你有看过了？
0: 有哦，哇，水的呢。

0: 真的
1: 你讲话一直就水的啊，你的眼光啊，讲出来的一定是漂亮的。
0: 哎、欸，我讲话，你看我这样，你就知影我故意，我真没讲。不要别讲话啦！来，新楚妈妈你好，
1: 好，金凤大哥，
0: 老师你今仔日笑几点的？较尊重啊！你个对会去咱单单家做生嘛？
1: 搞到
0: 单家做生会就死嘞！哈哈哈哈哈哈！来，咱的这阿香妈妈你好，
1: 好，还有天机大哥，
0: 哎，小秀雷大哥你好，
1: 好，平富大哥你好，啊，
0: 三重的叶妈妈。
1: 还有我们的淑薇姐，
0: 淑薇姐哈、哦、啊，各位，咱秋薇妈妈你好，
1: 还有宝彩姐，
0: 还有咱的红丸的志明啊，泽明大哥
1: 哈、
0: 哦，啊，小港的秋人姐啊，
1: 好，大寮的淑清姐
0: 啊，咱家的这个金峰大哥啦，彰化的金峰大哥，
1: 彰化市
0: 的哈、哦哦，嗯，嘿，啊，各位，咱的草屯的冰城大哥。
1: 还有我们新店的富儿姐，
0: 嗯，哎，刚有咱呢默默的收看呢，默默的收看呢，哎，甲咱拍一波啊，咱看一下，哦，讲啊，你平常时都拢有咧看，
1: 啊，无，咱伫即马开始当开放好啊，咱开放平常时无咧卡电话进卡，
0: 啊，真的哦，平常时无咧卡，啊，伊就无咧卡，伊就袂卡，对不？
1: 啊，今天比较不一样啊，
0: 今天不一样哦，
1: 咱高姐姐默默嘛，
0: 平常时默默，
1: 拢默默嘛，
0: 默默咧看，
1: 啊，今日真正高姐姐，
0: 哎呀，高姐姐，咱实在一个，你看月香妈妈啦，哎，文艺大哥，
1: 还有丽
0: 丽珠妈妈，拢第一届看，你看，哦，
1: 还有丽姐大姐啊，
0: 哎呀，哦，丽姐宝贝宝妈，
1: 秀珠姐，月香姐，哇。
0: 丽珠妈妈啊，壮伟的美珍姐，
1: 美珍姐哈，马淑中姐，
0: 淑中姐，哎，这真正较少，有时阵拢较少过来看哦。
1: 真哦，真的，大哥，北投的蔡小姐，
0: 蔡小姐哈，
1: 哦，雷芳姐啊，
0: 雷芳姐啊，
1: 哇，其实这次都是在默默让我那个人关心呐。
0: 嘿啦，都有默默支持啦，因为一挂爸爸妈妈伊就讲啊，买啦，人拢在看你和别人安尼啦，都伊都有在给你看，这介意就给你支持安尼啦。
1: 雅琪姐、文英姐、
0: 马盖先，
1: 拢起来，拢起来。
0: 秀龙妈妈，
1: 哦，好开心啊，赶快，平常没有在打的。
0: 哎啦，
1: 今嘛开放了哈，开放时间
0: 可以啦，差不多啊啦，
1: 差不多，
0: 是要两加四点米啦，你有这好谈吗？你今日来代班。台班的钱虽然，
1: 彩薇姐，
0: 虽然较管一束，
1: 红旗姐，
0: 袂使安尼薪水小
1: 偷。秀兰姐，我那是有遮侪无同款的苗，我当两个四点哦，哎嘛足厉害。
0: 哎嘛足厉害啦。
1: 哎，拢无同款的呢。
0: 对啊，
1: 哎两个四点话足够的。
0: 咱今嘛咱全国咱会员偌济，二十几万人呢，二十几万人，今嘛差不多十八万的人在看嘛，十八万的。
1: 我是讲差八万呢。
0: 十八万的人。在看，
1: 我是看到前面都是人啦，你有看到吗？
0: 是是是，有啦。
1: 你冇看到
0: 哈？有啦，遮拢无型较济嘛。
1: 对啊，就刚刚伫外场
0: 甲放啊，
1: 看起足济人诶。
0: 对啊，吼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逐工吼，拢是准时伫咧两点甲四点，甲爸爸妈妈做陪伴。那陪伴呢当中呢，就是希望咱节目吼，希望大家快乐哦。所以有时阵节目当中都是开开玩笑，那希望咱爸爸妈妈呢，遮拢比咱较族亲啦。但爸爸妈妈。看这电视台啊吼，这食过的米吼，比咱食过的啥物碗粿较济嘛，对不？啊，所以比咱食过的碗粿较济，所以讲，咱爸爸妈妈如果有任何的批评指教，有时候都会私下的跟我们讲一下，哦啊，所以讲咱家会呢，若是讲爸爸妈妈有介意的。
1: 有介意啊？哪要传登去
0: 嘛？有介意的啊！伫咧暗时八点，多多哦，去看佳慧唱歌有够好听诶、哦，唱歌好好听哦。
1: 师长真的是太谦虚了啦！
0: 欸、真
1: 的，我拢唔敢，我先敢介唱咧。
0: 无怪伊讲佳慧
1: 二妹，
0: 真的，不夸张，这佳慧的歌声吼，真的可以跟佳慧是媲美。哦，媲美就是讲吼，咱这个要安怎讲，你的声线吼。非常的有声音，有一挂声是一时啊好听，但是后边无耐听嘞。你的声是敢那有倒音音，
1: 倒音音
0: 不是龙眼呐、啊，有倒迄个音，迄个引擎呐、啊，
1: 引擎、啊，
0: 有倒发电机咁
1: 款，
0: 啊，还有愈听愈听愈爽，你知道？啊，规首歌听到拢爽起来。
1: 我叫你讲，我嘛拢爽起来。该我讲。
0: 你唔好伫我边啊爽起来，我会惊呢。
1: 真的，今天很多。這個、
0: 好多啦，
1: 都是平常
0: 贵尊妈妈、金链妈妈，
1: 真的还有玉干、玉雪姐，还有美惠姐，还有

0: 春娥节，嗯，我落去开哦，逢七节干没念到，
1: 对，
0: 然后建林大哥，然后郑妈妈，然后还有桂春，哦，桂春节，
1: 桂春节啦，哈、嗯，哎、欸、呀、啊，听讲你是迄个伯乐哥，伯乐哥，
0: 伯乐哥就是我的伯乐，
1: 副总嘛，好副，那你带你大力的副总伯乐哥，得被这个引荐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啊是怎么样的机？

0: 千里眼，遇到顺风耳，然后再来找到伯乐。
1: 我先遇到我朋友。
0: 哦，您朋友，您朋友写塞伯乐。
1: 对，因为我朋友，我有一个好朋友认识伯乐哥。
0: 对。
1: 啊，在去年哈、
0: 哦。去年。
1: 去年底哈、哦。
0: 去年安怎？
1: 他就跟我说：“啊，你这爱唱歌，我带你去去阮朋友遐啦。欸”哎，是。我讲啊，遐是哪？伊讲吼，啊，就是有摄影棚啊。
0: 有摄影棚，哎呦。
1: 啊，不要紧啦，我带你来，我介写塞
0: 一下。写塞一下安尼啦，吼。
1: 啊、嗯、啊，我就。其实我很会紧张这样子，
0: 紧张，嗯
1: 啊嗯啊，不过哥哥没想要拒绝，因为我对舞台又有憧憬，
0: 憧憬
1: 哦，其实我是很喜欢舞台的，但是又会怕哦、就是、啊，所以就这样要不要这样子、哦、啊，告别马西奇啊，嗯，哦、啊去，然后
0: 对
1: 啊，那边是摄影棚，那边可以直接有舞台，然后人家直接唱嘛，
0: 对，
1: 啊，多感谢伯哥，啊来唱个几首来听看看，
0: 啊，听看卖啊，
1: 听看卖啊，那
0: 啊的，你讲哎呦，这些。对吧、嗯、像我讲的嘛，愈听愈爽。
1: 冇、
0: 哦，听了伯乐哥怎爽起来？来，你就来大力啊，你啦。
1: 没有，一开始我很紧张、嗯，所以我已经冷，就是流汗流到我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0: 是。
1: 那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唱什么。
0: 是。
1: 哎，伯乐哥的，因为以前哈，我压麦克风的姿势唔对。
0: 对，你都安怎压？你安尼啊？
1: 就是有时候我这样唱的时候，我会拉这样子，然后再回来。
0: 啊，真的哦。
1: 嘿。哦、oh. 啊，然后伯乐哥就有发现我有这个，伊讲安尼袂使啦，安尼你拖到一边去的时阵，嘿、嗯，宋医师是要那修修你的声，
0: 啊，你有啥物拖唔着？
1: 就是以前哦、
0: 喔，一個就
1: 对，以前的一个就是不好的习惯啦，养、嗯、成一个这个不好的习惯。
0: 对，用较早的老歌星才会这样呢。
1: 对啊，啊，就是以前的方顺吉在看修这。哦、oh.。以前他们那个
0: 较早迄个节目啦，
1: 嘿，以前节目大家拢是安尼，
0: 资深都安尼，哦，
1: 大家都这样拉啊，就可能看习惯了啊，也跟着拉。以前真的大家都这样拉，方顺吉，方顺吉。
0: 但是因迄、那個，方顺吉迄个啥，迄蚊香啦，反正较早的这老歌星吼，因是安怎？因是有种样的，伊麦克已经到台北的人，搁伫屏东的，真的。啊，结果伊遐丹田骨就有力了、哦，都还很大声、哦，
1: 都还听得到，
0: 真的还很大声，真的。
1: 然后伯乐哥就搞讲，你别，哎，伊讲个话又是很爱是丹田就有力呗。
0: 对对对。
1: 哎，啊，又开始变起啦，拢无听到啊。哎，然后啊，我的哦，
0: 你就开始改。
1: 我这样子，哦，好好，可是，在唱的时候还是有时候不小心又拉了，然后好，假设是你，你是我，你说你拉了，
0: 不小心又拉，
1: 伯乐哥就这样。
0: 啊，真的哦。
1: 啊，打。又被爬了呀！
0: 打113家暴专线113。
1: 讲又被爬了呀！嘿，无爬啦，讲又被爬了呀！
0: 哎，今麦有改无？有较近无？今麦
1: 当场就改啊！
0: 啊，今麦改本来拖种个，今麦改玻璃啦，无说你安笑笑啊，玻璃去，伤紧。啊，讲啊，你个玻璃去啊？哎，刚刚好，无有时阵伤，无有时阵甲玻璃安尼啦吼。
1: 没有，现在就是比较
0: 顺的，
1: 比较标准啦，就是哦。中规中矩的唱、哦、就是以收音要以收音为主啦，哦，那爱好阿爷嘞，
0: 对对对，哦，
1: 啊，响应哦，老师一边修开一点诶，麦阿咧欧北，因为阿妈也不要这样子，哦，因为阿咧握麦也响应麦也闷住，哦，啊，就是先伯乐哥就先帮我调整这个部分这样子，啊，他在我很会紧张，阿德高工一直给我鼓励啦，
0: 对，
1: 我信心，你讲。
0: 你可以的，
1: 嘿，我讲无要紧，你就做你家唱，唱唔到嘛无要紧，哦，佮只唱第二届就好，就一直唱，一直练，练到后壁你就袂紧张啊，就这样子。
0: 哦，啊，就安尼，到袂紧张了哦，刚刚伫舞台已经这个身经百战，
1: 无讲身经百战啦，
0: 就来到咱的摄影棚安尼做固定的就对啊，
1: 无讲身经百战啦，
0: 你不会啊，讲实在，你即马甲青哥就是讲咱伫咧暗时八点。每天坐在家裡有比較自在嗎？有沒有一些彈
1: 吐還是主持？其實我覺得我真的剛剛我們大力是一個很溫馨的大家庭、啊、這個真的不是說那種能那個什麼話，
0: 不是客套話，
1: 不是客套話，
0: 是真心話啦，
1: 所以說實在你來進來從第一天到現在都沒有什麼緊張，
0: 没有饿到，因为咱大力有团散嘛，咱团散啊，有时阵阁有便当来大力，
1: 大力是真正未去枵着啦。
0: 上好的就是 会吃很饱的，
1: 真的是不会去腰到。然后再来就是不会有、欸、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因为每个人都对你都是很
0: 和蔼可亲。

0: 音的，
1: 啊，很亲近，这样很亲和力很好啦，所以我就较袂遐紧张啊。
0: 尤其嘉惠拄只，我甲阿伯上这部进前，伊讲上古锥的上这个最特别的是，他熟悉到咱家的爸爸妈妈，对，咱家爸爸妈妈真的，他觉得讲足亲切的啊。嘉惠刚刚讲甲爸爸妈妈安尼开讲了，就觉得说哇，好温馨哦，就跟咱家己的亲人同款，这样子吼，
1: 就有时候接到爸爸妈妈的电话，想到去想到家己的阿公阿嬷，
0: 对，
1: 啊，或爸爸妈妈，啊，有时候会听，也会听他们讲说哦，因啊，阮头的安那怎么样怎么样，说要买这好一家安那，
0: 对，
1: 啊，我就心里就有不知道，就有一点酸酸的这样子，
0: 对，
1: 啊，就是他说哦啊，就祝福他可以。就是赶快康复这样子，就是会有本跟一开始还没有进入的那种，
0: 就是讲一开始，较早的行业全部拢无接触过咱这种的这个服务啊，这种行业啦，那第一届进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刚刚讲，特别不赶快，
1: 真的不一样。
0: 而且咱家爸爸妈妈每一个人都很接地气啊，就亲切的啊，马上就可以去，有时阵哦。就讲爸爸妈妈让人看到阿姐崩袂安尼，
1: 对，真的、
0: 真的会打来关心。
1: 哎，阿公阿休困，讲阿你怎去倒佚佗？
0: 对啊，佮卡来讲，哎，好困难呢，唔好想我。
1: 这很像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
0: 没有，有一个爸爸妈妈就高追在一点卡来讲，只要你好困，我说，啊，你应该嘛好困了，在一点话呢。你看他电话来，
1: 互相问候呢。
0: 他是想要先好困啊。真的，因为睡眠 要充足，
1: 真的，
0: 对，睡眠一定要充足啦吼。那尤其咱家现在吼，我感觉我较早嘛伫暗时十点，加这个我伫暗时十点要一年的时间，
1: 快一年哦、喔。
0: 所以来到
1: 十点是跟我这时段同
0: 款吗？对，
1: 八点到十点，
0: 十点到十二点。
1: 哦，十点到十二点。
0: 我做最后一档一年多，啊，所以迄时阵伫遐的时阵也是很晚睡，有时阵到这个四五点。才睡得着，凌晨四五点才睡得着。
1: 这个我感受得到，因为我从我现在就是做这个时段有没有？但十点嘛，
0: 对，
1: 佮等下出个勇敢来吼，也很晚了。
0: 对呀、啊，
1: 那很晚的时候，其实那不能像那么睡困嘛，无多睡困，
0: 无多啦，
1: 无多。
0: 因为咱即马上这部，咱一直讲话嘛，那讲话，伊的精神就愈来愈好，所以你回去就算身躯洗了嘛。困未起，
1: 没有
0: 没有睡意啦，没有睡意。
1: 我都讲要想要困在当。
0: 对，除非有人甲你讲好昏去嘛，对不？啊，无可能的代志嘛，就是比较难睡。那所以就是时差到今嘛来到下晡的时阵，我等到刚刚下晡这个调整那个我们的整个生理代谢啊跟状态会比较好一点啦，
1: 这个时段是较无时差的问题啦。
0: 对啦，较无时差的问题，
1: 作息都是正常，会比较正常一点。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会比较正常一点。
0: 啊，所以讲呢，希望咱家的爸爸妈妈，大家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吼。真的，身体要顾好。
0: 有一寡少年人啊，是讲一寡爸爸妈妈想讲啊，这个啊是。就是有时候会想要多赚一点还是什么啊，赚较侪，但是你赚较侪中间，你爱有一寡时间是互家己放松的。
1: 就是啊，赚有够用就好啊。
0: 系啦，有够用。
1: 有够用就好啊。
0: 因为有时阵吼，你钱赚搁较侪，你若无这个身体通好开嘛，无啊多
1: 啊。无一个健康的身体通好用吼。
0: 对啊。
1: 嘛是别人的呀。
0: 对啊。啊，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吼这边就是希望大家拢。就把身体用好，身体是家己的，无人通讲家己照顾，拢爱家己照顾，都要自己顾自己。啊、
1: 先顾家己啦。
0: 对啊。
1: 啊，事实迄因家己健康，因家己顾啦。
0: 对，
1: 因家己健康，因家己顾，啊，你先顾你家己的啦。
0: 你唔好忽略自己了。
1: 真的不要忽略自己。
0: 对，真的吼、哦、啊，所以希望大家啊，大家拢看咱的节目，笑嗨嗨。啊、大家啊，这个心情也有影响哦。你心情每天欢喜，你身体越来越好哦，这是真的，因为它会分泌那个快乐因子。
1: 哦，会哦，这个有差。
0: 真的会，有一挂人哦，想讲啊，骗人遐多，什么心情物质的，什么有人可能身体有状况，然后可能就每天物质。你讲你爱快乐，你才会好起来，哎，拢不相信啦。那其实你不开心的话呢，它咱身体会制造分泌一些不好的那个。那个因子在里面，
1: 好像会，它会传达到大脑吧？
0: 对。

0: 对，
1: 然后大脑就会跟着不开心的。
0: 对，然后他会跑到身体有产生
1: 那个基因，行为举止也会。
0: 对，
1: 啊，你有一寡你气拢买较袂顺哦。
0: 对呀、啊，
1: 因为你急掉诶。嗯。哦，因为你不足嘛。
0: 啊，你个闷在那里。
1: 就不足就闷住了啊。
0: 对对对。
1: 闷住了，安尼你无通啦，你规个人啊，去气血啦，
0: 气血
1: 气血嘛。
0: 叫气血，
1: 气血，气血，那是袂顺哦。问题就很多。
0: 对呀、
1: 啊。啊，有当时啊，迄问题阁、就是。这笼统的，就讲你个医生讲我这里疼，嗯，啊医生讲啊这里疼啊很多种原因呐、啊嗯。
0: 对呀、啊，哎，唔知是
1: 唔知到底是倒位咧，
0: 是疼几点的嘛？唔知你是疼倒位嘛？
1: 就有时候吼、医生吼无甲咱对症下药啦。
0: 对呀、啊，啊、哦、所以你要对症下药，你心情不轻松绝对有差的啦。
1: 先甲心情放轻松、
0: 嗯，对，哦。
1: 有人下心情放轻松，得当治疗，得免去看医生啊！
0: 哎、欸，真的，
1: 好、哦，那是心理，有人等下是心理的作用而已。
0: 没错，
1: 嘿，啊，心情先放好轻松，哦，我等下了解，都免去看医生啊！
0: 哎、欸，真的，
1: 欸、先从这边吼、哦、做一个评估啦。
0: 啊，你那要安怎心情放轻松呢？我跟你讲，哦，就是听咱唱歌，因为咱今麦29分啊，哦，那今麦就是来唱一下那个回乡的我。真的啦，你等下听咱唱歌，心情绝对轻松的。
1: 我来看了自然的。
0: 这佳慧吼，佳慧有唱歌有够赞的啦，真的啦吼。
1: 我啦，一起啦，一起。
0: 啊，你要唱啥？
1: 魔力的。
0: 你要唱啥来？
1: 我唱，我想讲吼，我第一首嘛，啊，要让爸爸妈妈较欢喜的，所以我唱的较轻松的啊。
0: 好来。
1: 还我安尼心肝呢，弄三个。
0: 弄三个，哎呦，惊死人了，是欢喜还是惊到？
1: 欢喜啦！
0: 你莫等下唱唱，还伤惊呢。来，过来咱壮伟的美珍姐，这个烟熏灯情未尽。
1: 好，啊，过来吼。
0: 嘿，过你嘞。
1: 讲完话嘛，对吧？
0: 哦，你
1: 嘛
0: 是讲欢喜。你要过半名，进前拢会讲一段故事的，对吧？
1: 我嘛，
0: 不是直接过半名了。
1: 我嘛是要搁甲大家讲，这确实欢喜的。
0: 好，来你来介绍。
1: 粉红超跑。
0: 啊，粉红超跑，好，好，啊，大家拢平安啦，好不？好，来，甲咱拍一个抱啊，谢谢。

谢每位妈妈，丽璇妈妈，颜值大哥大嫂，每一针辣妈，月娇妈妈，秀珠妈妈，哎呦，大家拢起床啊哦，感谢大家，慧珍妈妈，坤林哥，珍妈妈，美惠妈妈，雪琼妈妈，世良大哥，谢谢。

0: 哎，谢谢，感不感谢咱的回乡的我，感谢大家播声来继续。这个佳慧来安排一首《爱我心我》，弄三个来播声个吹来哦。
1: 我们北斗的尹秀杰播到哟。

0: 哎呦，要对人家会行，无阿声空数二三三八空三空三。
1: 哦、
0: 爸爸妈妈，给咱两位少年人支持一下，好不好？
1: 爸爸妈妈，
0: 谢谢哦，爸爸妈妈。
1: 哇，搁查冷空的满线了呢。
0: 咱两个就紧张，只是恁看不出来尔哦，紧拍破啊哦。

0: 来，先奏，请喝一口酒。嘉惠，你莫啉哦，这也叫爸爸妈妈啉嘛。
1: 叫爸爸妈妈啉。
0: 今晚做这部袂使啉酒哦。
1: 美惠姐、玉兰姐、谢堂姐、168的新朋友、昆凌大哥、桂春大哥、马干仙、丽雪大姐。

还怕破啊怕破啊。哦，谢谢兰内妈盖先，美惠妈妈一二八好朋友，朱花姐零一六好朋友，丽雪妈妈、玉兰妈妈、昆凌哥，还有地震海啸爸爸妈妈。来，谢谢，感谢，继续这样的安排，继续。恩婚的锦尾金。

谢谢我们的文娟姐、玉慧妈妈、昆凌哥、美慧妈妈、薛棠妈妈、金城爸爸、碧玉妈妈，谢谢哦。150好朋友、128好朋友、郑妈妈、梅珍辣妈、月娇妈妈、颜值大哥大嫂。

0: 谢谢我们壮美的美珍姐秀的莲花酱，谢谢金峰大哥、桂春妈妈、丽雪妈妈。丽雪妈妈给那里公公阿五弟阿贝小蝴蝶哦，来继续来超跑，被大家开落去啊哈，来播一下，给吹一个粉红超跑。
1: 那我们第一头的丽云姐结婚证，好，这首粉红超跑送给大家，来播一下吹落哦，要开始进哦，进来哦，
0: 还有怕不怕拍落哦。来啊，有火车就让北沙墩妈祖给你哦。
1: 粉红超跑，
0: 是的，怕不怕有波比？来，怕有满线，怕有满线。

哎呦，水哦，摩阿虾，来，咱的粉红超跑，进哦，进哦，咱的金峰大哥，昆凌哥，一二八好朋友，零一六好朋友，丽雪妈妈，来，无怕婆啊，你到后亚人无怕婆啊，大家拢开银行哦，咱的玉兰妈妈、郑妈妈、桂春妈妈，啊，咱的冰城大哥大嫂、彩姐姐，来知名大哥，谢谢。

0: 谢，感谢到咱所有爸爸妈妈热情的播声，谢谢大家，谢谢慧春妈妈、瑞明大哥、丽雪妈妈、鲁朱姐、
1: 306好朋友，谢谢。哎，谢谢，感谢感谢，又过咱的会。咱的这个现场啊，吼，拄只听到粉红色，
2: 哎、欸，
1: 你安怎唱？你台语安怎唱？
2: 粉红色啊！
1: 我一直听过温阿姐，
2: 温阿姐，
1: 温阿姐跑车，恁阿姐跑车是安怎？
2: 其实我只
1: 粉红色啦，
2: 我阿姐那句话啦。
1: 啊是哦，
2: 温阿姑诶，
1: 我三遍拢听了，温阿姐跑车。阮阿叔的跑车。
2: 啊，你我念一届哦，吼。嘿。粉红色跑车面。
1: 粉红色。
2: 粉红色跑车面对烈风。哎，我哪会？哎，
1: 两把个
2: 风都无一样，麦克
1: 风。烈风，逆风，逆风
2: 啦。烈风。心中抱着一粒勇。
1: 嘿，对对对，会使啦。
2: 安尼会使啊。
1: 嘿，我唔知你拄只是火车，白沙墩妈还是恁阿叔，我唔知。今天咱不看不知道，咱这個单元吼，玛丽妈唔知是虾米嘛？
2: 哎，对，我第一次不晓得。
1: 就是来找茬的。
2: 哦，来找茬。哦，
1: 就是来找茬的嘛。哦。那找茬就是说，两张图拢就行诶。哦，就行。

0: 像，
1: 啊，你要去找讲都会无同款。来，你看有外像，来老师，
0: 来，
1: 哇，其实今仔这两张是无啥像，有啦，拢有像，拢咱同款是教室啦，啊，
0: 这有几个差，啊？
1: 你要看，啊，
0: 可以抓几个？
1: 我跟你讲，爸爸妈妈，我知影恁拢看得出来都会无同，但是你要改做你。只看会到一项尔，每一个人就是讲一项，对，拢讲一项就好啊。那都会无讲，每一个人讲一项，答对的，我们去对证，真的不一样。你得当点几首歌，好不好？好，就可以点一首歌哦，哈。啊，你还在帮我下节
0: ，OK，
1: 好，帮我下节哈。好，来，
0: 这写这里
1: 哈。好，来，来哦。今麦大家拢来早茶哦，来，
0: 一起来早茶。
1: 哎呀，我要来接电话啊，
0: 一起来早茶。
1: 今年哦，大家一项就好哦，一项就好，拜托。
0: 既然只个机会你哦，今年哦。
1: 来，那你地震大哥吗？
2: 啊，我想看电视哦，看到娇艳美女啦，第一印象无同啦，
1: 都会无同。
2: 第二看到荧幕啦。诶，咱人第一走达波镇啊，走啊达波人第一眼光是看水走啦。迄批人内面有二十米高在，啊，瞬间有一走啊，伫边啊看到迄，那个啊，其他在观察别人啦。啊，
1: 不是啦，我看听无啥。那你，你等
2: 下，你看老师啦，
1: 你等我一下。那，你等我，我等下再帮你。你讲你搁讲一遍，你到倒啊讲。
2: 第一先就看到佳慧水姑娘啦。啊，第二再看老师，啊，第三再看迄个班同学啦。
1: 无啦，我莫讲倒位无同款啦。你这两张图倒位无同啦。
0: 哦，倒位无同款。
2: 啊，无同就是老师体有高有低啦。
1: 哦，老师有高有低。
2: 嘿啦，
1: 一边一边老师身高较高，一边较矮啦吼。
0: 嘿啦嘿啦，下坡较高一些，下坡较低啦。
2: 哦好。嘿啦，迄种拢看拢四件无同啦。
1: 好，啊，你点一首歌来。
2: 诶，别紧，我拍无，我未想到。
1: 哦，
2: 我老了，我老想到在跟教会讲。
1: 哦，好，谢谢，
0: 地震大哥，
1: 拜拜，拜拜，好，谢谢，
0: 地震大哥，
1: 来，新风大哥好，
3: 好，
1: 你好，
0: 你好，
3: 国旗旁边那个颜色不一样。
1: 哦，好，很棒，国旗旁边不是一个红色一个绿色啦，哈，
3: 对对对，
1: 好，你要点什么歌曲？
3: 点哦，啊，那个。不要点歌啦，我
1: 你不要点歌，
0: 是你要唱歌
1: 要
3: 没有没有，这样就好了啦，
1: 这样就好了。
3: 哎，知难而乐者呀，你进步足者。
1: 啊，大哥谢谢啦，感谢啊。
3: 你毛叫我大哥呢？
1: 啊？
3: 你毛叫我大哥呢？小少年呢？
0: 啊，小少年，我叫你个叫老气。
1: 金峰爸爸还在不？
3: 对对对，啊，我已经80岁了。
1: 哦，爸爸。哦，谢谢。
0: 爸爸，安尼，有人差点叫他早困的啦。
1: 啊，
0: 啊，麦当叫伊去上厕所。
1: 爸爸，你爱教咱新郎家会多多照顾哦。
3: 哦哦哦。
0: 谢谢
1: 爸爸哈。不要紧，大哥，那个爸爸，爸爸，我给你主排一首啦，好不好？
3: 好好好。
1: 哎呀，我就唱《更新不已》这首最好听。
3: 哦，那你的歌啦。
0: 哦，安尼，你这是铁粉啊啦，我真的我知啊。
1: 爸爸就是啊。
0: 好破啊！
1: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拜拜拜拜。
0: 身体健康哦。
1: 莫耍，莫耍。这边那讲，哎，彩凤妈妈你好，
0: 彩凤妈妈
1: 你好，
0: 哇，蛮新。
4: 后边那小女孩嘿，
1: 哎，
4: 衣服不一样，
1: 衣服不一样哈，
4: 嘿，
1: 好，答对的，来来点瓜，
0: 点瓜，
4: 哎，快乐出旁，
1: 快乐出旁哈
0: ，OK OK，
1: 好，安尼后礼拜后礼拜礼拜哦哈。
4: 哦，那我就不在了。
1: 哦，好，没关系啦，我们那你你哎，我们还是再聊
4: 啊，再聊啊。
1: 好，谢谢妈妈哈，恭喜你来参与，谢谢谢谢。还有那你丽娟姐姐，丽娟妈妈，
5: 对，
1: 丽娟妈妈好。
5: 哎，我要看我看那个后面那个女孩子穿的衣服、颜色、背包都不一样。
1: 啊，衣服有讲过了，衣服讲过了。
0: 哦，
5: 讲过了。然后那旁边的茶壶也不一样的。
1: 旁边的茶壶，哦，今天呢不讲呢。
5: 哎，
1: 好，答对了。安尼你要点什么歌？
5: 假老则知影你也好。
1: 啊，继续。
0: 假老。
1: 你好，你假老则知影胭脂大哥也好吗？
5: 哈哈哈！哈，明明有唱呀，
1: 我知影啦。哈，好，丽娟姐，谢谢啦哈。啊，感谢大哥大嫂给咱听秀哈。拜拜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好，来，咱的这个来拉线的朋友，爱给你卡登来哦哈。来，梅花姐。
0: 梅花姐，
1: 梅花姐，那刷个点卡哈，来素贞妈妈。
6: 喂，
0: 素贞妈妈。
6: 喂，主人。
1: 妈妈你好。
6: 一路左边哦。
1: 嘿。
6: 一路左

0: 一个查甫的穿衫是穿蓝色，欸、右边是穿白色，无同款。
1: 哦，哎、啊、呀，知影，迄、那个
0: 左边是蓝绿色，
1: 左边
0: 是白
1: 色白色啊，对对对，答对了。
0: 欸、
1: 好，安尼你要点什么歌曲？
0: 我今日和你数白的，
1: 数白呀。
2: 啊，你拢是不是拢徛三江三主白，
1: 三江
0: 白，你主白就好啦。
1: 哦，我拢主梦较济呢。
0: 哎、欸，好啦，
2: 好啦，好啦。
1: 啊，妈妈谢谢哈。
0: 好，
1: 拜拜拜拜。
2: 梅花姐起来哈。
1: 来，梅花姐。
2: 梅花姐，
1: 你拉啥盖呀？
2: 我搁卡起来，卡起来。
1: 梅花姐，
2: 卡起来，卡起来。
1: 好啦，紧嘞。
2: 紧嘞。
1: 梅花姐。
2: 梅花姐。
3: 喂。
1: 梅花姐，你好。
2: 梅花姐。
1: 梅花姐，你别
2: 都会播讲。
1: 阿伯摇，你讲
2: 阿伯摇
1: 听什么歌？今摆不是点歌时间，今摆摇的呢。来，都会无讲。
3: 黑板那个上面两字不同，
1: 是啊、
2: 哦。哦，黑板上面的字不同。
1: 哦，答对了，一个教数学，一个教国文呐、啊，哈、哦。好，安尼答对啊，你要听什么歌？
3: 你自排好了。
1: 自排哦。
2: 自排。
1: 好哦。好啊、你较早不是拢爱听酸鸭灰？最近无爱听哦，
3: 好好，不然这首可以。
2: 酸酸要回，
1: 我会记你哦，我拢会记你。
2: 食物爱酸。
1: 梅花姐，谢谢哈。
2: 谢谢梅花姐。
1: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咱三个朋友搁卡一个哈。来，玉娇妈妈你好。
2: 玉娇妈妈，
4: 我看到你上旁边背包颜色不一样。
1: 背包，哎，有讲过了呢。
2: 讲过
4: 啊。啊，有讲过了
1: 哦。哎呀。
4: 那边哦，我个阿婆就是第二排查甫。诶，衫无同色啊，较淡较轻。
1: 这嘛讲过
4: 啊
1: 呢。
4: 啊，啊你免啊，讲恁两个好啊啦，安尼我就。
1: 讲阮两个无同哦，一个查甫，一个查甫，安尼对吧？
4: 一个查甫，我万认字。
1: 好啦，算你过啦。好啦，你多找无找过咱家，咱家来啦。
2: 好啦，好啦，
4: 就算
2: 啦，
4: 拜拜啦，拜拜啦。
1: 好啦，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听什么歌？啊，我想者，我若要听较卡，甲你讲到啊。
1: 好啦，
4: 系啊系啊。
1: 好，妈妈你上来互动，我就欢喜啊啦，好不好？
4: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哎，麦克蛋有人卡，一个叫子阳，一个叫佳慧哦。找对咱家主持人来。进来哦，来那个，哎了，李竹妈妈你好。
2: 哎，竹妈妈。
5: 左边，两个黑板的左边，迄个
2: 海报
5: 边有三个囡仔，啊，右边无三个囡
1: 仔。哦，哎，真的呢，那个大海报遐啦，海报啦，
2: 下面有三个小朋友。
1: 答对了，
2: 啊，那边没有小朋友。
1: 对对对，哦，在一边有生囡，一边无生囡啦，哈。哎，李竹妈妈，哇，就喊你看你卡电话起来哈。
5: 我唔是喊你卡，我是去了恁风沙。
2: 风沙、哦？
1: 风沙怎讲？不要紧，
5: 不要紧。
1: 你要点什么歌？
5: 我以前拢甲恁交关足济啊。
1: 妈妈谢谢。
5: 有段时间无甲恁。上山尔，啊，
1: 阿
5: 叔不用讲风沙钓鱼啊，
1: 没啦没啦，妈妈你来点一点一首歌，
5: 我想讲这届一定叫无的，啊个
2: 没啦，
1: 无啦，我拢会接啊，妈妈你要点什么歌？
5: 哦，点，
1: 嘿，
5: 点恁唱就好啦，
1: 阮唱就好
2: 哈，
1: 哦，阮主白哈，
5: 嘿，
1: 妈妈谢谢啊，
2: 李宗妈妈谢
1: 谢
2: 啊。
1: 谢谢
2: 妈妈，拜拜。
1: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
2: 哦，今日真正哦蛮线，
1: 真的蛮线。
2: 啊，无接到，真正较歹势。
1: 感谢爸爸妈妈对咱、嗯，其实子人甲佳慧拢算新人，只佳慧是比我搁较新一寡的新人。
2: 是是是，
1: 其实咱
2: 一寡尔的吗？
1: 咱两个拢是新人。
2: 我未满月呢。
1: 今仔日有，你是要办满月酒？
2: 我未满月呢。
1: 还是你要抓走？
2: 你刚才我第七届的时阵，青哥讲我淘气的。
1: 就拍掉，
2: 好奇掉新闻，伊甲我讲吼啊，安尼还袂满百哩嘞。
1: 咱来唱歌啦，好不好？咱唱歌，来，安尼手中情，
2: 来手中情。
1: 啊，我你，
2: 我是爱甲无路好退啊。
1: 啊，好歹拢是命啦，吼！来感谢爸爸妈妈对咱的照顾，谢谢。来拍波啊！

谢谢丽娟姐、美惠妈妈、雪琼妈妈、昆凌哥、丽璇妈妈、美香妈妈、玉兰妈妈、梅珍妈妈、苏欣妈妈、杨霞、128好朋友、福成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我们打一电话哈，我们台中的顺章大哥、顺忠大哥哈，来这首《爱嫁无路可退》送给大家哦。可林大哥、方心姐、康生大哥、丽雪姐、128新同学、玉花姐、美香姐、雨兰姐、雪琼姐，感谢你的破箱。

谢谢，感谢大家。好听的歌曲，爱甲无落好退吼。来继续安排好面好歹拢是命。谢谢。

谢谢我们桂珍妈妈、坤宁哥、国庆哥、方仙姐、丽璇妈妈、玉兰妈妈、丽娟姐、颜志大哥，还有景志妈妈、梅珍辣妈、平富大哥、玉兰妈妈、金峰爸爸，都有来年七五七七好朋友，谢谢。

0: 一款人是做一款命。
1: 谢谢，感谢大家。昆凌哥、丽珍姐、慧珍妈妈、美华妈妈、丽雪妈妈、叶妈妈，谢谢，感谢大家。谢谢，感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啊，给咱两位安尼鼓励，哇，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吼，已经一点钟过去
2: 了，哇，
1: 这个紧张的指数已经
2: 下降了，
1: 下降一些些，下降了一个小时，哦、啊，够，
2: 啊，个血压压起
1: 来，啊，今嘛上重点的是咱后半段，够较紧张，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给咱照顾，听小一个，啊，那是讲呐，咱这个主持讲呐，袂歹啊。啊，爸爸妈妈有合恁的缘呢，吼、哦，啊，袂心塞的安尼吼，啊，希望爸爸妈妈等下今仔日即下即个重要时间段吼，即项物件是最佳物啊，我保证吼，阮、哦、即个逐个月都有咧即个订购的，非常好吃，阮就信任阮即项产品。
2: 这个卖得很好哎、
1: 欸。超好，啊，爸爸妈妈，即届来即个会吼、哦，有进小小一批而已，因为为着要安怎，本来是做袂出来，但是。量一寡货，普渡要到啊，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普渡就袂即届尔，而且咱即栋是最后一栋，所以等下要爱的爸爸妈妈，恁就爱先订。你会当较慢收的，你要普渡进前才收袂要紧，但是你一定爱今仔日订，啊无普渡进前袂即届尔吼，甲咱听小一个，谢谢感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厝内底跳舞的恩强哦，这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子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高粱酒恩强，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食愈爽脆。饭桌顶一定要传的好料，高粱酒烟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5: 好，你可烟肠上好食，你甲报出来，我要过来。
6: 你要过来，你偌好食是偌好食。
5: 我食真好食。
6: 你捌买过无？
5: 啊，我买几啊摆。
6: 哦，啊好食无？
5: 好食，
6: 真正好食哦。
7: 好食无？
5: 哦，好食，足好食。
6: 足好食哦。
5: 嘿呀。
7: 我两个直接爱食哦。
5: 嗨。
7: 做一人唔捌食过。
8: 前两年啊，办咧圆游会吼，办咧公益圆游会啊，我嘛去现场百人奖打咧卖，你知道？啊，人迄圆游会嘛有百大百人奖，你知道？结果吼，我这演讲，我炸几啊千条演讲去啊卖呢，一日啊假卖了了。
9: 对。
8: 啊，人百位也拢不上咧卖，我咧卖到完啦，因咧平啊演讲还佫出一堆，是吧？较歹势，哎，咱这实在太好食，这经过吼，你甲闻到这味，你就挡伊袂掉啊。咱这演讲啥？这

0: 十几年，我卖这个烟厂，卖这个白族烟厂，卖十几年啊。阮李董的吼，伊这话算，伊这话算坚持啦。卖物件是安尼，你的物件一定爱，一定爱啦，爱有一个品质的保证，哦，绝对袂当乌老木坐，袂当糊里麻汤安尼吼，乌白来就对吼。所以，那会当买物件的人吼，你会去经个老牌子。为什么人个老牌子拢我都生存遐尼久？就是因为人个有伊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啊，咱的烟肠就是两种口味，这两种口味拢好食，吼，拢好食
1: 吼。
0: 介在人敬的吼，现场来做一下，这个做。特殊的特技的表演一下吼，表演假演讲哦，恁看，因这演讲现场假真少人，我表演到像咱这么好个吼。
2: 看你看内底，看这食不够济啊。
1: 先忍过这。
0: 切鸡切几条，因为我这等下小鸡会甲我食了了。
1: 中年，健康。
0: 惊无顾，创一打先关掉。先切两条，这个肥两个，互恁偏芳一下哈。这一条烟肠挺好配一碗饭啦。我讲实在，这是，
1: 来。
0: 安尼哦。
1: 都烧袂，我着捏落啊。
0: 而且你莫安尼瘦瘦白白吼。来，还佫切两条，这叫做高粱酒的吼。
1: 看一下，看一下。
0: 哦，哎、欸，这高粱酒有够香的呢，
1: 很香啊！
0: 你来样食烟肠哦，食这高粱酒的，真正是赞的。另外肉夹安尼，哦，一切落去肉夹安尼，抓出来那种感觉，一肥两个恁看一下，内底拢肥两个蛋。先要食之前爱见证一下，镜头先吃一下，有无？镜头先食一下哈。
1: 对，唔是讲一项。
0: 哎、欸，对，啊，这一个肥两吼，啊，就到一块酸啦，安尼，哇，哦。够幸福噶嘛？嗯，人家有够好食，这配饭吼，酸啊，煮啊嘛，嗯，那肥羊薄薄薄薄薄薄，肥羊搁加者，哦，是啊，肥羊来，安个啊？鲑鱼软，来这摸摸拢鲑鱼软，你看，哦，基本配蒜头，
1: 看看鲑鱼软，不是讲全人迄，这个一条内底较两三粒无啊，恁这有无？
0: 嗯，
1: 恁这切开，
0: 比较少，比较少，来配饭上都好食。
1: 嗯。
0: 哎、欸，高粱酒嘛算起来，你高粱酒我食过，我还是印象哦，真正够厉害。伊个酒香哦，有够香，啊，但是佫袂讲足呛味，袂呛烟肠的味，最好食。高粱酒又较蒜头佫入下。
1: 伊这吼，伊这比例就是拢用较足拄好。你若伤肥吼，人食了会惊呢；啊，你伤瘦佫食了会柴呢。
0: 嗯。
1: 刚刚好，
0: 你看肉吃不吃？
1: 嗯，
0: 我连这些吃，我免吃饭啊，又够饱。哦，够幸福，做电视节目啊，做到这阵都成个腰，印象都好，都来吃。我电视我才几人讲，你两个是在创啥？那是在食烟肠，那是在煮烟肠。实在是无甲因，你捌食过人，你就知影我啥有这個标准。啊，你捌食过人，你免怀疑，嗯，确实蛮好食。况且，今有丁，我有甲因老甲因做吼，我这烟肠拢是上新的、上新鲜来制作的。咱用的猪肉拢是屏东市的，吼，这屏东市的。正讲五千级的这饲猪仔场的猪仔吼，落去做实在。啊，咱用的这肥能上新鲜的，肉嘛上新鲜的吼。而且咱用猪肠啊落去灌的吼，保证100%猪肠啊落去灌的吼。两种口味，第一种哦，这肥能内底有15%的肥能，85%的猪肉吼。你食着你就知影，咸甜啊咸甜吼，真有够好食。那肥能食了啵吼，愈食愈爽嘴，食一摆你就掉咧。这是全世界，所以讲是

海底黄金嘛吼，非常好食诶，即个物件吼，即卖外口市面上，你若外口你卖啊，一斤拢卖咧几啊百吼。即我来讲，今仔日电工主文好朋友，今仔日我就无甲恁起价。那一旦我开始卖恁涨，我会调整到我会好诶介绍，我再甲恁卖吼。啊，过来第二种就是高粱酒诶吼，高粱酒有三分肥、七分瘦，完美比例。咱用诶浙江金门五百来高粱。

0: 三种给你选啦吼，一种就是我全部买高粱酒的，另外一种就是全部买陪伊两个，第三种就是一半一半。啊，介绍安那袂注意听啊，今仔等者我电话举起来，五分钟的时间让恁卡尔，五分钟你卡完了，你若要爱，你甲我讲，我甲你做。第一种就是拢总陪伊两个六斤啦，哦六斤哦，以前拢五斤啦，即摆今仔同款无甲恁起价，六斤哦你哈，六斤1900，这是陪伊两个。第二种是啥？第二种是高粱酒的，同款六斤1700。啊，若第三号的咧，是一半一半，三斤三斤的，或者一半一半的三号的，1800来。来，老师来介绍，大家看一下来。即摆开始吼，看要几号的，甲你讲哈。今仔有订才有甲你做，我等下电话有接到才有甲你做，无接到无多哈。阿先哪里好？
1: 我要花衣软。
0: 花衣软好，等我一下哈，来，要爱紧发声哈，加激动尔哈。秋王阿你好。
1: 喂。
0: 秋王阿要几号的？
1: 三号。
0: 三号来一半一半，三号一半一半来咧。朱莉要几号的？
1: 我这几多？一半一半，
0: 哦，一半一半来三号，一半一半三号，春娇啊，你要买几号的？
1: 我一号的。
0: 一号的吼，一号的拢陪伊两个，有够好食，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我免广告甲我忝啦吼，你好来加营，你好，阿强啊，
1: 嘿，
0: 要几号的？
1: 我要三号。
0: 三号的来65元啦，你好，小香姐，
1: 嘿，
0: 要几号的？
1: 陪伊两个。
0: 啊，陪伊两个来，陪伊两个小姐来，林大哥。
2: 哎，你好，我三号的。
0: 三号的，等我一下来，三号的，搁小姐52元来，你好，这是哎呀，青鸟！哎，这像秋香，你等我一下，秋香啊，接一下来，我听啊，你好，我听啊。
3: 哎，
0: 买几号的？
3: 买啊，买鱼卵。
0: 好，来，我一号一号的来，阿峰啊，张峰大姐。
3: 哎，
0: 买几号？
3: 一号。
0: 几号的？
3: 一号。
0: 一号来，一号来，一号的外三串，一号的米华，你个米华。
3: 我一组。
0: 几号的？
3: 一号
0: 的。一号的来，一号的，甲小姐，咱陪伊两个一组来，问听啊，你好，买。
4: 哎，谢谢哈，感谢咱爸爸妈妈，要爱咱的大力的恩情哈，爸爸妈妈。讲实在，真正诶，普渡进前最后一档，啊，而且咱这档2点到4点卖了，吼，就无搁卖啊，卖了无搁卖，你即马普渡要爱诶，紧诶甲注文起来，紧诶甲注文起来，这拢新货，当扛挂你，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要爱一号全部陪伊两个，二号全部高粱酒诶，三号一半一半，大家无食过，吼，选三号上对味，选三号上对味哈，来，咱诶李祖妈妈你好。
5: 我要爱伊陪伊两个，
4: 陪伊两个，全部陪伊两个哈。好，你稍等一下哈，感谢爸爸妈妈给咱支持哦哈。好，谢谢，稍等一下哈。来，咱的这个素兰妈妈你好。
6: 好。
4: 妈妈你好。
6: 你好。
4: 哎，妈妈你要一号的啦哈。
5: 嘿，陪伊
4: 两个。你要接保留啊，接保留就好啊哈，接保留哈。来，妈妈你素兰妈妈你要一号啦哈。好，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哈，谢谢。爸爸妈妈要爱的，紧的卡电话，咱这栋30桌尔，因为厂商来的货无多，吼，只要希望会当会得应付恁这个中原普渡的这个货尔吼，所以希望爸爸妈妈紧的把握起来吼。来，凯琳妈妈你好。
7: 那个我3号
4: 的哈，好，一半一半的啦哈。好，妈妈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爸爸妈妈，你那是。有加食酒的，你买酒不要紧，因为这种酒吼，伊是金门58度的，所以伊袂杠杠，袂安尼很刺鼻，不会，它是很温顺的，足好食的吼。来，小琴妈妈你好，你好，妈妈你好。
5: 你好。
4: 买烟尘哦。
5: 买两个。
4: 买起两个啦哈。好，你稍等一下。好，一号的啦哈。你捌食过咱的烟尘无？
5: 啊哦，我唔买几十摆呀。
4: 啊，几十摆好食对无？
5: 哎呀，未
4: 歹食，未歹食哈，好，妈妈谢谢哈，你电话也来哦哈，你稍等一下哈，感谢咱爸爸妈妈，真正袂骗你啦，阿龙逐个月拢来甲阮阿妈、甲阮阿姨订啦，大概要拜拜吼，大概咱平常时吼，安尼配者饭煎者烟肠，汤好一顿啊啦，真正非常好食哈，来818好朋友新朋友你好，来新朋友那刷甲咱订卡一下哈，拍手哦，来阿富大哥你好。阿富大哥，甲咱订卡哈，歹势拢互你拉手，我才较紧的哈。电话耐心卡，我有抢到的，才有甲你留哈。来，玉清妈妈你好。
8: 啊，买迄个2号的。
4: 买2号的啦吼，高粱酒的啦哈。
8: 嗯。
4: 好，妈妈你稍等一下哦，感谢妈妈疼惜哈，稍等一下，谢谢。爸爸妈妈要来甲阿龙吼，要来甲佳慧，要来甲玉玲姐支持的，今仔日吼，只能甲恁挂保证，真正非常好食。咱家己亲身有咧体验的吼，三分肥，七分瘦，完美比例。来，八好朋友，新朋友你好，来买烟尘哦，大哥。 喂，一号。你要一号全部陪伊两个哈，吼。好，你稍等一下电话也哦，你稍等一下吼，来恭喜啊！

0: 爸妈妈一组一组咧检吼，普渡要爱你，就要紧敲电话哦吼。来，咱的这个957的好朋友，你好哦。喂，啊，那线搁卡一个哈，957好朋友，拍摄来，金凤妈妈你好。
1: 哎，你好，
0: 妈妈你好。
1: 8月23号。
0: 3号哈。好，一半一半啦，吼。好，感谢你两种拢好食哦，吼。
1: 什么时阵要上？
0: 你稍等一下，我请小姐给你约时间哈，稍等一下哦，吼。来，咱的这个丽珠妈妈你好。
2: 三号。
0: 妈妈，你要三号的哈。好，妈妈，感谢你的听，小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哦。爸爸妈妈，咱无法度接超过，因为咱数量无多哈，手上来量无多，希望咱爸爸妈妈卖了就真正无啊，吼。来，正义大哥你好。
3: 我要三号的，
0: 你要三号的啦，哈。好，你稍等一下哦，哈，稍等一下。爸爸妈妈虽然伊是六斤，但是中秋节嘛要到啊，所以你这会当放半年。你这个中原普渡无煎料的，中秋节阁会当食啦，真正非常。啊，你平常时要煮煎来食嘛，挺好，足好食的哈。来，信蕊妈妈你好。
4: 我要那个二号的。
0: 要二号的哈。好，妈妈你稍等一下，电话也来哈，谢谢你的听收，稍等一下哈。来，咱的佳琪姐你好。
5: 我要那个1号，
0: 你要一号全部飞鱼两个啦哈。好，你要全部飞鱼卵的对不？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爸爸妈妈，咱的飞鱼卵真材实料，我有去过咱的朋友吼，一支飞鱼卵香肠就要60块啊。咱这甲算看卖，咱今仔日六斤炸转去一条才偌济，你家己算看卖，1900真正有够会好。而且咱的飞鱼卵真正比外口料搁较济啦吼。来，957好朋友，拍摄给你拉煞去，你好哦。
6: 你好，我要订那个3号。
0: 3号一半一半啦，哈。
6: 对。
0: 你稍等一下哦，妈妈感谢你给咱听上哈，稍等一下，谢谢。来，陈文大哥你好。
7: 喂。
0: 陈文，妈妈你好，你要延长啦，哈。
7: 好。第3号的。
0: 3号一组啦，哈。
7: 我去给你问
0: 哦。你问。
7: 奥地利。
0: 你等下，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爸爸妈妈电话耐心卡哈，来，咱的景凤妈妈你好。
8: 喂，
0: 我知道。
8: 那个香肠一组。
0: 你要几号的？
8: 一半。
0: 一半三号的哈。好，你稍等一下哦，感谢爸爸妈妈啦哈。来，咱的这个碧云妈妈。
9: 喂。
0: 妈妈你好，我知道。
9: 喂，3号。
0: 喂，3号的啦哈。好，谢谢妈妈，你稍等一下哈。爸爸妈妈，即马电话拢满线吼，你要爱紧卡电话，0800009199，来小头妈妈你好。
9: 3号
0: 一组啦哈。好，妈妈，你稍等一下，我紧甲你留哈。来，爸爸妈妈，今仔日有抢到，拢有准算哈。你咧普中原普渡进前接收拢不要紧。好，来，咱的这个小戴妈妈你好。
10: 喂，我要一号的。
0: 妈妈，你要一号全部飞去两个啦哈。好，你稍等一下，电话也来哈，卖挂，你稍等一下哈。来，咱的金信妈妈你好。
11: 我1号。
0: 妈妈，你要1号的哈。好，你稍等一下，电话也来哈，谢谢爸爸妈妈，你稍等一下哈。来，小美妈妈你好哦，小美妈妈，
12: 喂，
0: 妈妈你好，你要延长啦哈，
12: 我要3号的，
0: 好，那个等下3号1半1半的啦哈，
12: 对，
0: 好，没问题哦，恭喜你哦，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哦，爸爸妈妈真正非常好食，3分肥7分瘦，咱是用温体猪哦，温体猪真正是上高级的啦哈，来，咱的这个凯琳姐你好。
13: 嘿，我跟你说
0: 哈，
13: 我拄少就已经迄个红尘啦，
0: 有定啊要嘿。
13: 嘿，我即摆就是要找迄个刘家龙先生
0: 哦。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哈，我请小姐给你问来。金正妈妈你好，来金正妈妈电话了线起来，稍等一下，搁卡哈。爸爸妈妈，你爱紧的抢起来，因为了咱这里数量吼，真正是咱的抢上。你要来送礼嘛是挺好，但是咱过年中原普渡吼，普渡的时阵吼，咱是上重要的，咱一定爱奉祖先吼，一定爱食了上赞的吼，所以咱来用这个上好的猪肉，咱的温体猪来煮这个烟肠，吼，你要飞去两个，吼，唔敢食酒的不要紧，你买全部飞去两个。但是咱敢食酒，你就买全部酒的嘛，吼，在恁囝的。但是两种拢想要来食看卖的吼，阿龙甲恁挂保证，两种拢好食。这是我来大理了哦，我食过上好食的高粱酒，本身阿龙是无食酒，但是咧高粱酒是咱食到大理的了哦，真正有介意俄罗斯的，因为这个高粱酒袂像外口迄种刺鼻，食过要杠杠安尼，完全不。不会，伊是足温顺的，吼，非常好入口的，因为伊是用金门58度的这个高粱酒，吼，所以讲希望咱的爸爸妈妈咧，咱的飞鱼卵香肠嘛是咱外口的两倍量，吼，一条龙用两倍飞鱼卵的量，所以你每一嘴拢会烤，每一嘴食落了后咧，全部。 满世界嘴内拢是飞鱼卵，所以真正有够会好的，要爱爱紧来敲电话吼。来，咱的希瑞妈妈。
8: 我要换那个，伊就你叫小姐讲。
0: 好、哦，你要改这个无同款的哈。好，你稍等一下哈。爸爸妈妈拢不要紧，因为咱即马不管你要安怎配，咱就是六斤，吼、哦，咱六斤，吼、哦，八鱼卵就是1980块。那你若是要高粱酒的，就是1780块。那你要三斤的，一半的拢足好的，就是1880块，在恁拣，在恁选，吼，只要恁今仔日有抢到，爸爸妈妈会当安怎，拢食到上好上健康的。孙仔回来，即马放暑假，爸爸妈妈，孙仔上爱食烟尘的，吼，有时阵唔知要变啥咸的，啊，无咸的通好配，烟尘甲蒸蒸的，啊，饭甲煮煮的，备好几样碗啦，真正非常的赞的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甲咱支持，听小一个，来秀华妈妈，
2: 一组一半，
0: 吼，好，你稍等一下。哈，小蛋姐哦，爸爸妈妈最后五组了就无啊哈，来碧芳妈妈，
3: 哎，你了有苦瓜茶无？
0: 苦瓜茶嘛有啊，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哦吼，来，喂，你好，咱的这个丽雪妈妈，丽雪妈妈，来继续卡电话，空吧空空空空，继续给妈妈你等我一下哈，继续卡电话，谢谢。

0: 感谢大家拍声哦，大家好，我自然给我倒球嘞。
1: 不要紧，
0: 大家爆单我多。
1: 感谢爸爸妈妈，听
0: 说感谢
1: 哦，谢谢，
0: 大家爆单。

0: 鬼春节，鬼春大哥还是？
1: 大哥大姐。
2: 哪一个？鬼春大哥大姐。
0: 大哥大姐。
2: 谢谢。接下来摆这里阿飞的小蝴蝶。

0: 佳慧会不会欧？你会晓这条无？
1: 会、欸、我会晓。
0: 你会晓？早就互你唱。我欧咧。那 A 姐 ，A 姐。
1: 我再找去。啊，无我来帮你唱好啊。叫老师个，来改去女调啊。
0: 改女调。我安尼等下有人会讲我薪水小偷呢。
1: 薪水小偷。
0: 袂使。
1: 因为我等我嘛，帮我唱啊。
0: 我边三条拢你的。多一点。
2: 谢谢。
0: 你也当地哦，台湾代唱。我把每

0: 欸，这画面袂歹哦。
1: 有哦，喔。
0: 嗯，袂歹。
1: 那是好在你有出来，敢那乌点嘞？
0: 乌点。
1: 我这敢那打遐。
0: 我听这乌点，我想我出来变乌点啊。
1: 咱这做白，咱无做黑啦，卖有白讲啦。来，即马赶快是咱佳慧吼，佳慧来绝情河。哎呦，我再继续甲吹落去哦。
0: 来哦。我们雾峰的龙哥点了这首《绝情歌》送给大家哦，今天要放一下出来啊，准只一条尔哦，有啦，再过一条啦，
1: 最后一首啦，一条怪怪，讲一条怪怪，一首，一首，
0: 因为等我白唱一演唱啊，
1: 一条还两条，
0: 等我白唱一演唱啊啦，
1: 即马无搁讲演唱的代志啊啦，会用花钱哦。

水水水哦，咱的绝情好啦吼，好听的歌曲，咱这丽雪妈妈、方雨姐、锦芝妈妈、血糖妈妈、梅珍妈妈、明雪妈妈，来继续甲唱落去。

0: 哎呦，袂歹哦，佳慧真正够唱啦吼，非常好听。
1: 你唔敢嫌啦，山顶的爸爸妈妈，我婆婆声真正嘛是，好啊，足甘心的啦。
0: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的热情哦，感谢。

0: 乡下来爸爸妈妈。
1: 好，来哦，最后一首歌是咱的这个雨伞卡，邀请到咱爸爸妈妈，感谢两点钟，甲咱做收看甲陪伴，嘛感谢爸爸妈妈、听秀侄郎甲佳慧，今仔日来为大家做这个节目，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大家。我今天第一届哈，第一次给这时段了哈，
1: 真的
0: 很开心哈，可以唱歌给大家听。

感谢咱的雪琼妈妈、丹琪姐、公会同学、曹丽大哥，各位咱的海啸地震爸爸妈妈、云珍妈妈、秀珠妈妈、文娟姐、景致妈妈、美玲妈妈、雷声妈妈、山景大哥、冰雪妈妈、梅珍辣妈、公会同学、银柱大哥、他们家月秋妈妈、128好朋友，谢谢。

0: 哎，谢谢感谢咱的义子大哥、文坚杰、国文同学、淑珠妈妈、美丽妈妈，来，别来抽奖喽！西海大哥，谢谢新南大哥。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哇，两小时的陪伴吼，啊，够中间时间段对咱的疼惜甲支持，我甲二妹伫遮甲大家感谢，谢谢，
1: 感谢，抽奖咯，
0: 好，要来回娘家吼，好你听，好你说好啊啦，
1: 我听，我说，
0: 我通常拢有来宾啦，
1: 叫伊听就听啊嘛吼，
0: 嘿，对，
1: 哎呀，无停诶，
0: 无停，
1: 无可能啊吼，好啦，五四。
0: 三
1: 二
0: 一
1: 零停，零就是停的嘛，哇，
0: 哎呦，壮伟的呢，这是我们的美珍妈妈，
1: 感觉好像是刚才有你有这好像有唱歌对不对？
0: 美珍妈妈、啊、
1: 给妈妈听对不对？
0: 对呀、啊，美珍妈妈
1: 是
0: 哇，今仔日你有听到我唱
1: 《
0: 缘分当真未真》，给你打电话，
1: 一定有在线顶，因为
0: 有啦，
1: 今日。你有唱伊的歌？
0: 有啊有啊，啊唔知有看到有变无？
1: 介搞摇啦吼！
0: 系啊，有啦，
1: 那个摇出来，
0: 摇出来，嘿，你有介摇出来安尼？系
1: 啊，
0: 你
1: 个介，
0: 你个介摇起来啊！
1: 来啦，我来啊，卡来啊吼！
0: 哎呦，美珍妈妈，
2: 我丢丢啊你！
0: 恭喜哦，
1: 我你摇出来安尼？
0: 你第一届吼？恭喜有欢喜无？
2: 有啊，真欢喜！
0: 有啊，安尼我叫佳慧甲你说哈，
1: 甲你说一下，较。等哥是看谁掉无啦？
0: 来来来，甲谁对吼？来来来，转下去吼，来看卖啊，掉什么大奖呢？
1: 哎呦，
0: 转，
1: 哇，这个不错，
0: 五百点呢！哎呦，美珍妈妈，
1: 嘿，
0: 是哦，五百点，这是用的哦，
2: 掉我这，
0: 五百点，就是随用随迄落啦。
1: 随买随
0: 当用。我等下迄落小姐甲你联络哈。
2: 好好，谢谢。
0: 谢谢妈妈。恭喜哦！哦，谢谢，这上实在啦。
1: 这个真的很实在。
0: 哦，上实在啦，嘿呀。
1: 啊，其实我晚上那个时段也常都是我也都是摇到五百点，不然就一千点。
0: 啊，真的哦，哇，安尼你基数啊呢？哦，你有可能你这世人甲钱拢就为你啦，
1: 对吧？嘿啦，对啦，你嘛，俺唔就是好
0: 啊，
1: 无好。
0: 你半只瓜好我啦。最近有较欠。
1: 无半只瓜，你嘛半只瓜好我啦，
0: 对。啊，太有病啊啦！
1: 对
0: 不？好啦，谢谢啦，感谢俺爸爸妈妈吼，啊，两点钟快乐的时间，就是这样紧就结束啊。但是明仔再赶快游玩，伫两点四点有甲大家做陪伴吼。那今仔日咧啊，这个佳慧来代班吼，所以咱一定爱好好来甲佳慧电话来甲报出来安尼啊。好，来甲大家爸爸妈妈讲一下吼，电话
1: 0901
0: 是
1: 121
0: 对
1: 八四四
0: 嘿嗯。
1: 啊，叫我这么 QR
0: 0901121844
1: 会扫的，哎呀，扫爸爸妈妈，这个扫起来哟、
0: 哦。爸爸妈妈多多感谢会支持吼，唱歌好听，人个水吼，啊个亲切啦吼，啊这皮肤个白啦吼，来。
1: 啊，惊袂记咧吼，这个画面先甲翕起来啦。
0: 真的吼、
1: 哦，买到先翕起来。
0: 必须紧时间翕起来一个，哎，莫干咱去去佳慧呢，电话较重要，你爱去电话不是去佳慧啦。
1: 哦，啊，还要加来买蛋糕
0: 哈，啊啊，
1: 加起来吼，再甲我打个招呼。
0: 是的。
1: 用一个贴图好挂。
0: 对。
1: 啊，你若是有手机啊，号码会员的吼，你个手机号码嘛。
0: 是。
1: 哦，赶快做一号我啊，我的。我知道哦，这是哪一个大哥，哪一个大姐啊？那样
0: 哈。没错哈，好，安尼不要紧啊，就报佳慧的就好了啦哈。对啊，那来宾来就是要特别的给新郎这个多多的宣传一下哈。好，来哦，旁小刚刚陪你，这部继续给看下去哦，谢谢，拜拜。
1: 拜拜。

0: 代志要甲你讲。
1: 好，阿你讲。
0: 难道你破产了？
1: 哈！
0: 我规身躯吼，敢若剩一间厝，我即马甲厝留互你，你爱好好照顾你家己。
1: 翁诶，你是伫倒位？
0: 我伫南投诶，厝袂顶啊。
1: 哎呦，你紧倒来啦！咱咧生活吼，总是会撞到不如意诶所在，你搁想看卖诶啦。
0: 你卖搁讲啊啦！
1: 未使，有一句话伫我诶心肝内，已经藏足久啊，我无讲我会后悔。
0: 后悔啥啦？咱已经负债累累啊，一世人拢还袂了啊啦！你卖搁讲啊啦！
1: 拜托诶，啊无你敢会使去隔壁楼？
0: 哈？你讲啥？
1: 无啦，因为你安尼跳落去吼，咱这间厝会卖不出去啦。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晡四点六点《幸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首先带来。

医生杰、翠华妈妈、文采大哥、丽娟妈妈、炳林大哥、慧娟妈妈、美华妈妈、美珠妈妈、婉玲姐、英杰、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阵来做会。
0: 到阵伫咧即个礼拜时啊，你我来相逢哦，三个见面嘛，
1: 啊，
0: 开工报道嘛，好，每礼拜上届重要的日子哈，啊，逐工伫节目当中吼，两点钟的时间，我有讲有笑啊，有听好听的歌曲。哦，啊，有诶歌呐，唱了较无好诶，哦，啊，甲大家啊讲一声歹势，哦，因为迄逐工爱唱诶歌吼，实在是有影太侪。
1: 真正诶，即条歌倒去一条歌。
0: 为虾米有即个原因？就是因为抄袭，慢慢毋是，就是因为讲吼参考嘛，对。诶，好诶歌曲，啊，有诶人会甲伊即个旋律啦，吼啊，某一个节奏吼，啊，参考一下，啊，会好听，会感觉。哎，这个旋律哦，
1: 想要这种风格的嘛？
0: 哎，对啊，对啊。
1: 像像我较早我嘛捌家己写歌嘛，
0: 真搞。
1: 对，我国中的时候毕业的时候有写歌这样子，然后其实嘛是会去想讲，哎，我这条歌，因为我先写旋律嘛，旋律我是先哼出来旋律，我再来填词这样子。啊，迄个旋律你就想讲，哎，我想要。类似带几种带几首歌迄个感觉，对，就是那个风格这样。
0: 你其实有时啊吼，你家己词写好吼，还是讲歌写好，其实你脑海当中拢已经有一个构想啊，
1: 对，
0: 哦，已经有一个哦一个框框在了，哦，哇，我的歌要想多几首吼啊，这尼啊浅，哦，多几首啊，这尼啊会当传唱者，其实都有一个既定的一个印象的。
1: 就是想讲，哎，我的歌的风格，我想要像。可能某一些副歌很，就是旋律很耳熟能详，还是讲很
0: 有记忆点嘛，
1: 对对对对，
0: 啊，大家要记得掉嘛，顾身体较好，啊，顾家伙，乐哥的新歌啦，哈，我感觉像乐哥的很多新歌哦的，哎呀，
1: 拢是记忆点，
0: 记忆点很强，哎，记忆点很强，
1: 哎呀，
0: 而且很好传唱的歌曲啦，哈，啊，后来开始无继续。继续写歌嘞，那会带着你这个行业的毕业，那会连写歌这项这件代志嘛，做回毕业。
1: 我大学时阵嘛是有写，只是讲，那是要写嘛，会使继续写。
0: 继续写啊，写几首啊出来吼啊，家己唱嘛。你看即卖足侪迄金曲奖啦，其实很多都是一些创作新人。
1: 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我一个写吗？
0: 因为惊伤唱嘛，
1: 不是，
0: 啊，人就是，
1: 是因为家己写出来的歌，哦，你会感觉讲，就是没信心，你知道吗？
0: 不是人怕出名，猪怕肥，
1: 不是，我会感觉讲，哎，这敢好听，
0: 好听啊，
1: 敢真正会使唱给大家听，
0: 爱对家己有自信呐，
1: 啊。我较唔敢。
0: 其实吼，咱足侪你看到诶社会上啦，不管是企业家啦吼，还是歌手也好。伊拄啊出道，哦，拄啊开始做生意，拢一定是为吼模仿开始。
1: 欸，是
0: 你看，包括像咱杨哲啊，一开始模仿啥，单一龙嘛，啊，很多人其实拢是，即卖你看到足侪台面上的这吼歌手啦、搞主持的，以前拢嘛是吼为迄啥，模仿，吼为迄模仿的这个节目出来的。
1: 你看江辉即卖才强，才厉害，对不？
0: 以前嘛模仿，
1: 贵为天后了。但是我捌听过有人讲，伊开在你秀场的时候，人家还跟他说：“哎，你可以学陈英杰唱歌，那个转音什么的。”对，所以真的是从学习，哦，诶 ，Q 人的好啦，
0: 嘿
1: ，Q 人的好，
0: 别人的好啊，咱家 Q 三分，啊，不看到别人的无好，哇，咱就家己自律，哦，自律啊，卖去吼为这个无好的方向去。你看，包括咱的好多啦，搁有一个咱的你看陈汉典嘛是啊，
1: 哦对
0: 啊，嘛是一直伫身躯边吼啊模仿，哦模仿模仿，啊，佮有一个咱的欧弟啊，欧弟哦，伊吼
1: 伊进前，
0: 这部当中啊，这些都是从这个模仿出来的。
1: 啊，伯乐哥也是很会模仿。
0: 你看咱的欧弟吼，以前咧模仿什么人？张学友，
1: 哦，很像
0: 啊，模仿那个张学友，迄唱歌啦、姿势啦。哦，哎 ，IQ 啦，各方面的有够型的型。
1: 当然，因为着迄综艺效果，因会搁较
0: 浮夸、夸饰。
1: 嘿嘿嘿，
0: 有一届吼，咱的这个欧弟吼，就到这个香港去啊，啊，去听这个张学友的演唱会啊。啊，演唱会结束，因为艺人总是有一挂门路嘛，哦，聚会一挂门路， 当当这演唱会结束了吼，张学友拄到这个欧弟啊，伊甲讲吼，欧弟，你靠模仿我也赚了不少钱嘛哈。哎呀，爱的底下钱，但是这是有影啊。
1: 但是有，这是熟悉的。模仿加这样过诶。
0: 有模仿加这样过，这严重。
1: 有啊，因为就是可能伊较俗嘛，啊，可能太咸啊，
0: 太咸，
1: 所以本尊太本比较贵，
0: 所以吼，
1: 去用抢到。
0: 本尊哦，诶，官都无够啊，哎呀，诶，你有才调去用模仿，
1: 这个是
0: 你爱有伫社会上的一定的这个知名度，别人才给你模仿嘛，什么人会去学歹？一定拢是学好的呀。像昨昏啊，咱这个昨昏哈，中昼十二点。记忆波四点，
1: 红白交流站。
0: 哎呀，啊，昨昏带好咱的这个区党的，秋董啦，咱这个伫台湾啦，吼，包括啊，对岸，包括这个美国吼，做鞋啊，哈，做甲真大的，算一个大企业家。哦，啊，昨昏带有来唱歌嘛，哦，啊，有中休困的时间吼，就甲伊咧开讲。哦，啊，真正会当，所以我讲为什么我会这介意甲。时代啦吼，啊，甲一寡长辈吼开讲，因为伫咧因的这个身躯顶吼，咱会当看到足侪人，因成功吼，成功的真正是成功的条件，吼，成功的条件。伊讲吼，像即摆足侪少年家咧做生意啊，这个想法真好吼，啊，想要啊开一间店，开一间咖啡厅，
1: 哦，
0: 开一间餐厅，但是咧。你的目标咧，你袂当干呐哦，看我今仔日就开一间哦，我要甲这间店吼，我画好做好尔。其实吼，佫较大的是爱讲吼，爱有一个目标。因为我这间店啊，竟然好食，有材料互别人会当接受，咱是毋是会当加开几间
1: 啊？
0: 咱心内爱有一个规模伫的、五十间，未来连锁要开到一百间。哦，你心内爱先有这个
1: 蓝图，
0: 这个蓝图，这个。高度哦，这个格局哦，咱区党诶讲一个最重要的是吼，人诶这个格局很重要啊哈。你既然心内你有这个格局了咧，你自然你就会去做五十间、一百间的代志。
1: 你就会朝这个方向迈进嘛。
0: 嘿，就不会被局限了啊，就不会被局限了。哦，所以你看区党诶吼，除了是这个吼诶做生意厉害之外咧吼，嘛是企业家。
1: 也是很友好的，
0: 对啊，因为企业家是这样吼，除了啊自己赚钱吼啊，饲员工之外咧，啊嘛为着社会，
1: 对啊，回馈，
0: 哎呀，回馈，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
1: 对，
0: 哦，愿意有德啊，得爱有，嘛爱有这个付出，这才是一个啊正能量的循环
1: 啦。
0: 像讲吼，咱今年年底哈，十二月初五啊。哦，咱大力电视台要来举办哈一个啊，这个粉丝见面会啊，嘛是咱这一年一度吼非常重要的这个餐会，而且是公益餐会。
1: 对，
0: 啊，所以咱真欢迎邀请吼咱家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吼，十二月初五有闲的，吼咱办伫咧这个中华
1: 哦，
0: 全国丽园，全国丽园饭店，啊，爱通唱歌。啊，会当做公益，
1: 爱当
0: 看表演，啊，食一顿啊，切操的，而且甲咱大力电视台吼啊，即你拢平时拢会伫节目当中看到的，吼，来看看卖啊现场的。
1: 十二月初五是拜六的款，
0: 对对对，吼，特别安排这个日子好诶。餐厅就歹订呢，
1: 对呀，
0: 因为咱即届订几桌，九十桌，吼，咱即届订九十桌。

0: 南
1: 荷兰。
0: 嘿啊，目前已经吼70度左右啊，所以进春嘛，哦，春无偌济，啊，咱特别甲遮个哦，差不多20几度的遮个位置咧，好，要留予咱大力电视台，好，咱家所有吼。啊，喜爱咱的在观众朋友，很谢谢你们，
1: 欢迎打电话来那个报名。
0: 对啊，这回来聚餐，哈，这回来咱中部地区吼，来吃一顿啊饭的，吼，啊像咱的服务专线啊，就做领卡
1: 来。而且来吃饭嘛，是咧做公益，
0: 也是在做公益哦，哈啊，而且咱的区党诶嘛特别讲吼，像顶回啦，吼，旧年诶，伊是一道吼送2箱鞋啊，但是吼，伊讲安尼哇，啊一道有诶。坐超过10个啊！哦啊，两箱唔得，大家安尼一人一支，一人一支嘛才四，一人一支嘛才四支尔。所以吼，伊这一次吼，搁再发完，就是讲吼，那有来参加的，吼，人人拢会当得到吼非常好的优惠啊！
1: 哦，
0: 非常好，非常好的这个哦优惠要来回馈给这个社会大众
1: 啊！小，你现在叫阿萨里耶？
0: 太真正，不，一张已经落台啊嘛。乐哥哥家叫倒转来，哦，啊，人这个讲啥吼，只要做会到的，拢会尽量来完成
1: 啦。对，哦，因为
0: 你看伊平时对着哦关心呐，哦，这老人院呐，哦，一寡有需要的时段啦，哦，他都会有特别的一个哦，像 AI 的跟他关吼，哦，有够侪箱的啊，
1: 关一千瓦箱。
0: 哎呀，千瓦箱啊！哦，清华乡，啊，拢迄当时的这个出发点，就是为着妈妈，啊，妈妈身体无好，
1: 对，
0: 哦，啊，人身体无好，就是因为通常拢因为脚嘛，
1: 就是血液循环
0: 嘛，哎呀，袂行啊，各方面的啊，所以，伊就想讲吼，啊，竟然家己厝里在咧做鞋啊，啊，无咧，做一双吼，会当伫咧行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促进循环，哦，啊，甲咱的这个血道吼加压。
1: 因为我们的脚的穴道是最多的嘛，所以有人爱去脚底按摩嘛。
0: 哎呀，和你随身哦，穿着这双鞋啊，那袂所以拢随时有一个啊，俩脚的师傅哦，啊，来给你啊，低头看头看尾。
1: 其实张的有观众朋友看来搞门工，有没有门市啦？他们的县市有没有门市这样？
0: 所以吼，真欢迎大家12月初5，会当先来到咱这个参会现场，啊来看卖啊，来领取这个吼优惠，但是数量无多，一定爱吼好好的
1: 赶快
0: 把握一下吼，厝边就隔壁吼，就来。这个趣味一下，
1: 啊，餐厅在中华，就是你若是讲塞车的话嘛，真方便，因为
0: 它
1: 在那个快速道路的旁边而已。
0: 对啦，哦，也不远啦，特别甲大家来做这个邀请，做这个邀请哈，谢谢大家，哎呀，您一定爱来参加，哈，来参加来甲咱看一下，
1: 对
0: 啊，咱嘛甲恁看一下，
1: 对对，
0: 哎呀，啊，无大家咧拍婆啊吼，有诶，
1: 其实吼。
0: 啊，爱实在一个啊，无拢跟他念名，念名咱嘛就歹势。
1: 哎，真正。
0: 哎呀，
1: 啊，有诶，搁讲念唔对，明明就是妈妈，咱敢讲爸爸。
0: 哦，啊，这
1: 就是因为咱真正唔知。
0: 真正唔知啊。
1: 哎呀，有诶，比较中性一点。
0: 啊，有诶，啊，搁较歹势，就是跟他念数字尔。哦。啊，一寡也未加入咱会员诶，这个新朋友啊，吼，咱嘛就希望吼有这个机会吼，啊来加入，加入我们的这个大家庭。
1: 而且伯乐哥说，只要来报名啊，来参会哈，就是每个人就会直接入会员。
0: 哇，真好！好，而且是永久的会员，
1: 对，
0: 永久的会员，对咱的支持哈，咱真的永生难忘啊！永生难忘。
1: 我们会尽量回馈给大家。
0: 对啊，谢谢你们了
1: 哈。
0: 啊，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哈。7月15，哈，7月15，咱当年公司拢会普渡，遇到咱的这个哦，这个凌霄宝殿，哈，金界凌霄宝殿，哈，咱的殿主罗玉吉，
1: 哦，
0: 七姐，啊，七姐啦，哈，殿主，哦，啊，当年拢会普渡嘛，啊，当年的这个白米，吼，拢几啊百公斤，将近要上千的，
1: 啊，
0: 所以咱希望会当啊，透过咱的一点啊力量，哦，啊，甲这个白米，吼，伫咧啊普渡过后咧，来分送给咱这个。社会上有需要的，才会每一位，每一位。所以你呐，家己有需要的嘛，免歹势。也是讲吼，你知影厝边隔壁有的人，就真正连一顿白饭哦，啊，都无通食。
1: 就艰苦。
0: 啊，都爱食

0: 欠吼啊，欠长的多，才有一顿烧的。吼、哦，咱嘛希望啊，透过这个吼、哦、小小的力量，吼、哦、啊来回馈给大家。
1: 就是希望帮到的真正有需要的人，嗯、真正有需要的人。
0: 哎呀，那赶快吼，公司的电话你卡入来，啊、哦，看你对着多几款的活动，哦，有兴趣的，啊、嗯，咱听好吼，会当替大家来做这个服务，好、哦、帮大家。

0: 安岛哦，
1: 西
0: 迪吗？
1: 六国。
0: 六国哦，六国休半天，
1: 休半天
0: 哦，休半天呀。嗯，啊，因为那边很多那个，营区啦，营区。
1: 我的亲戚少的啦，嗯，大概就会去提早庆祝父亲节这样子。
0: 你讲恁有影咧？脏哦，呀嘛，早去食饭。我平时无啥物人的餐厅脏拢甜。
1: 对啊。
0: 很多人这个礼拜都已经在庆祝这个爸爸节了。
1: 对，因为有的人想要分流。
0: 要分流。
1: 每个人节奏会嘛。
0: 分流的问题是爸爸太济哈。
1: 不是啊，
0: 这个百姓生这个吼，
1: 我讲车啦，车辆的嘿，有的人为北部爱登来南部嘛。
0: 当作哦，这个吼啊，这个有会嘿的爸爸。
1: 先提早一礼拜嘛。
0: 啊，另外迄个是吼客伯，
1: 吼
0: 啊，另外迄个是干爹，吼啊，佮另外迄个是迄个啥包
1: 包起的，
0: 包可能包起的干这个
1: 吼。包起的应该我嘛是爱。
0: Sugar Daddy 哈，英文咩 Sugar Daddy， 嘿嘛算 Daddy 嘛 ，Daddy 的爸爸嘛，好爸爸。我们是这款的分流，
1: 所以长就是为着父亲节，为着爸爸来庆祝嘛，就是在场的爸爸拢庆祝呢。啊，长的因就足欢喜的，伊讲哦，今年的爸爸节，今年的爸爸节
0: 上亮，嘿，啊，无大家拢听母亲节吃亮的啊。
1: 啊，父亲节糟糕
0: 无半个，这个无啊哈。
1: 就隆重的哦。
0: 我安怎隆重？
1: 对，啊无啊，就是大家去啊聚会啊，因为那个所在就是一个民宿这样子，然后他的有自己的庭园，然后边啊就是每一个人可能偌济钱安尼，啊伊就是提供晚餐。
0: 哦，烤肉吗？
1: 没有，朱
0: 辉哥
1: 桌菜。
0: 哦，桌菜哦，
1: 对，然后你的也帮你煮菜，啊，够就好食哦，一寡山参啊、红啊鸡啊，啊是讲你食无够，你也当个加工，也够帮你
0: 介
1: 绍传，对，啊个还有早餐可以吃，然后那边可以唱歌，
0: 哦，唱歌，
1: 对，打麻将、饮酒，
0: 我听到啥？
1: 打麻将啊，
0: 哦，安尼都熟悉啊嘛，
1: 对啊，就是你想要去遐创啥拢在，非得就是大家聚会开心嘛。啊，迄个头家因有，我感觉迄个所在最适合你。
0: 最适合我。
1: 我一入去哦，啊，这是小刚的所
0: 在。啊，无带小刚来啊，这安尼唔对嘞吼。
1: 因为内底拢是那个木，因为小木屋嘛。哎。啊，迄个头家就喜欢木头的。所以一楼全部拢木雕。
0: 哦，我想讲我不喜欢木头，我就是。
1: 拢是木雕啦。
0: 木雕。
1: 木雕啊，个就是讲，伊有家己的行地。
0: 哦，
1: 毛的白茶，
0: 六谷嘛，
1: 嘿，对，
0: 咱的茶故乡啊，
1: 对啊，真正很好喝呢，
0: 哎，袂歹啊，
1: 很好喝，啊，个就是讲，
0: 自产自销的茶吼，其实呐，较认真做诶，其实拢会当做出袂歹的口味啊，
1: 对，真顺呐，真顺，啊个就是讲，
0: 不是茶有烧就好，有个人咧啉茶，哎，这茶袂歹呢，啊，安怎袂歹？有烧就好，
1: 因为有诶涩涩啊，有诶涩涩啊，有诶啉了会解胃。但是迄就顺的，
0: 六国的较袂，因为你啉到的拢是有过白花的乌龙茶，
1: 对，
0: 过白花乌龙茶较袂有迄个高山茶涩苦，包括有啦，有的这个乌龙茶因为是炭皮嘛，啊那白了较过火的，有的嘛加减会苦对。
1: 对，啊，个就是讲，我感觉我一进去嘛，因为我一进去我就想说我去上个厕所这样子，啊，因为我就去我妈妈的房间，就住一楼安尼，我就一进去。因为我原本是有点担心，因为我想讲有的小木屋就是，
0: 因为旧啊，吼，有的旧啊，湿气搁重，
1: 湿气啊，内底可能较潮湿啊，然后比较不干净什么的。哦，嘿，浴室有够清气的呢，我无带过遮清气的浴室。
0: 你无带过遮清气，哇，安尼是足高的一个评价。
1: 我是讲，除了迄种五星级的，我是没，我嘛无带过迄种，但迄一定足清气的嘛。但是真正入去，我感觉哦。安尼我就会使，
0: 我安尼就会使啊。
1: 我感觉今仔心情袂歹。
0: 心情，一到一个所在吼，先放尿做记号。
1: 我爱看迄个环境嘛，那就清气了，迄规个心情就会觉得袂安尼大起安尼哦，惊东惊西。
0: 清气想啦，
1: 哦，
0: 清气想嘛，才较下恁大。
1: 然后 里面就是真的那个木头味很香，嗯，真正拢茶头的味，嗯，因为我嘛，我刚才嘛无住过小木屋诶，
0: 头一摆哈，
1: 第一次住小木屋，
0: 很不错，
1: 嗯，还不错、
0: 啊。所以最近这个暑假哈、嗯，大家要赶紧出去行行佚佗诶，
1: 而且山顶空气阁好啊，嗯，所以我还蛮建议大家可以去那边，哪里讲亲戚朋友啊，诶家族聚会啊。

0: 对，
1: 会当去遐诶包栋啊。
0: 其实种人有诶、嗯、有诶时阵嘛无一定爱坐，啊，恁诶翁仔某啦，哦，老夫老妻啊，啊，买当去家己一间，
1: 系啊系啊，
0: 哦，迄嘛真舒适。
1: 对，啊，迄头家嘛足心实诶啊，甲你开讲底下泡茶啊。就是
0: 好客啦，好客，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唱歌啊，嗯、对啊，就蛮好玩的。
0: 头家应该有讲你唱歌最好听啊，哎呦有哦，未歹未歹，哎呀，很好啦，
1: 謝謝
0: 很棒啦哈。好啦，来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新闻啊。嗯哦咱每年都哦，每年都这个中央的中医生啊，啊、嗯，咱、哦、的政院本月这个月要拍板啦、啊，要拼啥？变啊！咱的国防预算吼、喔，要来占到咱的 GDP 的3%，哎、欸，这个还不错呢吼。因为即卖咱台湾的 GDP 甲过去三年前、五年前迄是无相像。以前咱 GDP 加加的3%外，加加吼上盖好吼、喔，3%外算足好诶，加加4%。但是今年到咱台湾呢，因为这个 AI 的方面呢 ，GDP 将近要来到10%，将近要占咱的人均所得。诶，10%，你敢知影？所以那是一旦哦，咱通过这个预算，有在调和咱的这个国防占到咱台湾 GDP 的3%，对着咱的台湾的安全性吼，这是有相对哦，这个真大的一个防御
1: 哦，
0: 一个保护地的，还不错啦。即卖国共哦，你看咧川普啦吼，啊政家安尼啊，一时啊讲要拍，一时啊搁讲好。啊，一下讲吼，啊头壳你缩缩的，一下搁提这个棍啊，伫咧你后边啊，跟咧拱，跟咧拍。啊，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吼，哎，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对啊，
0: 一定要做好
1: 上盖好的保护自己的能力。
0: 哎呀、啊，哎呀、啊，咱每当像以前迄个吼，诸葛孔明同款嘛，啊，放空城，哦，这个空城，和大家怀疑讲吼，哇，内面唔知道有啥物啥物兵啊啦，哇，啥物物件，空城计啊。嗯咱无这款的这个本事啊，
1: 哦，
0: 这是以前，迄是故事，哦，迄是故事。即卖太侪物件拢太贪光的嘛，你内面偌侪兵啊，其实迄拢嘛知影。啊，
1: 即卖什么无人机空拍，啊，
0: 照一个就知
1: 啊，
0: 迄人部署伫咧对看者，目睭瞄者就知影嘛哈。啊，所以这个部分我感觉还不错啊，还不错。透过咱这个。AI 科技的发展吼，啊，顺便把咱的国防吼做一个提升，还蛮好的哈、嗯。最近这几天呢，吼，要来进行这个汉光演习啊，哦，而且扩大后备战力训练啊。最近就一兵，哎、欸，恁弟弟嘛是嘛，因弟弟吼嘛去用教招啊，
1: 对 对, 對, 對、
0: 啊，我朋友的后生嘛去用教招去啊，對對
1: 對
0: 好多人最近都教招。
1: 张立奇，
0: 嗯，
1: 张立
0: 奇，对 对, 對，台中清水，
1: 清水，
0: 啊，台中清水。无，阮朋友伫迄啥卖寮，
1: 哦，
0: 伫咧卖寮遐去做空气清净机，哦，我昨讲哦，啊，去做空气清净机哦，
1: 两礼拜，
0: 14天，
1: 哦，
0: 14天，你们也有吗？啊，你要去？
1: 我去拜拜，不要抽，
0: 拜拜不会，你是不是有抽过？
1: 有抽过，通常都会
0: 还会再中哦，那你还会有啦，你放心，你不用拜，你不用拜，越拜会越让你去，嘿，对。哎呀，帮他报名。
1: 最好最好是去查哦，你的名字去查，你就会被抽到。
0: 唔通查，唔通查，足侪人哦，拢问讲啊，小刚你有查？无讲千千万万唔通哦，你唔通偷摕我的身份证来查哦。
1: 因为阮弟弟就问阮爸爸讲、欸，我要去做兵，你拢未唔敢嘛？是啥物啊？你讲。袂啊！你去保家卫国，我感觉、哎、我感觉足荣幸
0: 的，足荣幸的，
1: 拢袂知。
0: 爸爸讲吼，代父出身，父亲节上好的礼物嘛啊，不，这个还不错啦啊，还不错、嗯。啊，去训练一下啦，哦、嗯，14天的时间，其实讲长无长啦，哦，讲长无长哦，回味一下。
1: 我弟弟讲，伊袂去内底减肥。
0: 后尾来讲，伊也无大裤啊，佮要减。
1: 我即摆加遐大裤一点，伊讲你去内底就会当减肥。
0: 哦，安尼看有即个机会吼，咁看下都教招陪你，你比去十四天啊，84天诶，你可以。
1: 我可能今天84天。
0: 你可能84天。
1: 14天无够。
0: 14天太看不起你诶嘛，阿妹，咱什么角色，对无？吼。二来啊，最近暑假啦吼，暑假伫咧咱诶，哇，有水无？很漂亮呢，
1: 嗯，
0: 这个在咱的吼台南，嗯，
1: 光雕嘛，
0: 嘿，这个光雕秀，
1: 嗯，
0: 而且这届在咱的这个吼台南，啊，台南上届是就是咱的这个盐山嘛，啊，一箱这个盐山之乱，所以这届吼有为期一个月吼 一箭双雕艺术季哈啊，伫咧最近开始啊，地点伫咧咱哦台南北门啊，正阿卡哦正阿卡的这个盐田，
1: 哎、欸，好漂亮、
0: 欸！哦，盐田进景哈，有一个这个光雕秀，嗯、而且结合着咱台南上界侪像海鹰啊，因为海墘啊嘛，尊、嗯、者、嗯、啦、乌面喇叭啦，哦，咱的水晶高等啦，哦，高跟鞋、关达拉美拉的那个高等啊，好啊，都很不错，可以大家一起。欸、去那边
1: 走走、
0: 啊欸，走走啊，看看风景嘛。嗯、
1: 台南美食很多啊。哎呀，
0: 顺便去啉一碗牛肉汤啊，哦，吃一个叉神鱼面啊、哦，啊，吃一个啥，什么荤荤啥，荤肠哦。
1: 荤肠、
0: 欸。什么吧？
1: 对。
0: 不知。不知吗？
1: 对不起。杀了。
0: 啊，就一条那很强的。荤，不是荤肠吗？
1: 米粿哦。
0: 米粿嘛，不是，你看，不是做米粿，嘿，这，
1: 会滴的等等诶，
0: 哎，什么呀？
1: 什
0: 么？食肉
1: 嘿哦，哦，食肉啦，
0: 敢是？
1: 嘿啦嘿啦，
0: 食肉，刚刚食肉的对。
1: 食肉不是伫家己吗？
0: 哎，安尼个，安尼个。
1: 啊，就隔壁啦，会滴就是去南部佚佗。
0: 惠美妈妈，
1: 惠美妈妈，
2: 喂，
0: 拍摄，嘿，做啥？
2: 昏灯啦，
0: 哈，
2: 我在昏灯啦，
0: 昏灯。
2: 昏
0: 灯啦，
2: 昏灯哦，
1: 昏灯
0: 啊，昏灯啊，就昏灯嘛。哦，对啦，安尼对啦，嘿呐，安尼头一届讲了无唔对，哎、
1: 哦哦，
0: 一条昏昏的，昏红啊，昏红的，
1: 好
0: 好吃一块一
1: 块啊。Q
0: Q 嘛，哎 ，Q Q 嫩嫩啊，胖胖就好食的哈。好啦，我听着，讲着食吼，巴肚在枵
1: 哈。
0: 真破呀！哎，真破，那是你咧真破呀。
1: 讲着食真破。哎，
0: 真破呀！啊，讲着做咧。
1: 来去
0: 困，就走内容啦哈。好啦，咱咧啊，最近因为这侪大学生哦，拢毕业啊嘛。以前人咧讲哦，毕业即失业啊，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即卖吼，已经这个忧虑感吼，一个一个烦恼已经减少三成。其实因为即卖咱台湾吼，工课是足侪通好做啦。
1: 只是你要做，不敢买做。
0: 哎呀，即卖囡仔吼，顶多拢是吼要选择啊，可能较有未来性诶。啊，未来发展的比较会较好诶，啊，去从事这样的行业啊，像咱的黄仁勋嘛咧讲啊，未来咱台湾咧会创造足侪吼，年薪超过300万的，吼、哦、300万的这个吼、哦、族群呐、啊。但是特别讲哦，有人敢问啊，敢是工程师？伊讲唔是，伊讲啥物人？做水电的。包括伫我伫接线诶、嗯，哦，做即个公路诶，因为未来吼、哦，咱台湾要进入一个吼、哦，上界新诶一个哦，工业革命、嗯、科技革命嘛、嗯，很多的基础建设都要重新再做一个准备、一个建设，所以未来上界欠工诶咧、嗯，会伫咧咱诶即个像牵水电诶啦
1: 吼。水电虽然辛苦，
0: 危险，
1: 对，但是。
0: 袂歹啊，你只要管理者，对无，拢一定会做好的，
1: 吼、
0: 哦，一定会很好哈。啊，搁再来咧，来看一下咱台湾的这个社会新闻吼、哦，有一名这个代课老师啊，哈、哦，代课老师去租车要约会啊，结果咧急速狂飙，你敢知伊超速偌济？120公里。
1: 超速哦、喔！
0: 超过迄个限速120公里哦。
1: 譬如讲40，伊开到160安尼。
0: 啊，你敢知迄条偌济？70，伊开到将近要200，190几，结果咧，伫咧一个转弯的所在吼，无细力去处理啊，害死伊身躯边的这个吼路盘，害死的这个路盘。所以有足侪咱的一挂吼汽车的一挂专家，是不是很多那个汽车节目的一挂专家就在讲吼？其实你租车哦，足侪人去租这种跑车，但是你对着这款。性能车啊，马力遐大着，
1: 对啊，
0: 你真正无在条控制。
1: 重点是你搁去租来，你搁对这台车
0: 无熟啊，你完全无熟啊。啊，即卖轻不当，因为电车，即卖轻不当电车的迄个马力吼、哦，拢400-500马力啊。嗯，以前迄是爱偌好的超跑才有400-500马力呢，即卖是轻轻菜菜的电车就拢400-500马力，迄一个站落吼，0到100加速有诶，共用2秒尔啦，为0到100。两秒啊！你规个人拢在跟大底咧，迄个啥椅背、椅垫上面了嘛吼，所以吼、哦、开车也是要较注意的，哦，唔通塞紧。
1: 其实吼、
0: 哦，啊，不是高速公路塞到190几，
1: 不是家己的车，不是家己熟悉的车，
0: 对啊。
1: 爱特别注意。
0: 哎呀，所以你看这个事件，

0: 发生哦，啊爱赔人，啊爱赔钱呀，哦两头空，哦两头空哈。二个再来哦，咱这个保全大家应该在路边恰恰看到哈，哦力保保全呐、啊，竟然有一名哦，这个整操中心的管理师哦，利用这个蚂蚁搬家，上面有这蚂蚁搬家，就是一盖搬搬一点啊，但是一直搬一直搬，伫咧两年的时间哦，搬走力保保全公司。8634万的这个现金嘛，而且全部拢摕去拨，啊拨了了，输了了安尼啊。
1: 竟然无人发现呢？
0: 为什么有人发现？伊这两年的时间哦，就是安那，因为客户是不是会把钱寄伫个力保保全？
1: 对。
0: 哦，请他们
1: 帮忙
0: 运钞哈，帮他们管理嘛。啊，但是有时候有资金的需求啊，就会写这个吼，我要申请要领偌济。嗯。哦，譬如讲，哦，我要100万。我要提100万，伊、就提好这名吼，这个管理师，啊，结果嘞，管理师提到这张纸了嘞，伊就去篡改，甲可能改做吼，伊嘛无改济，改做101，改做103，一改就安尼10万、30万左右的这个金额，慢慢啊欠，慢慢啊欠，欠出两年的时间8000几万，欠出8000几万，这真正吼，饲鸟饲咬布袋，哦啊，后来就是因为吼，两年后。伊无爱做啊，有着一批新的人，你要管理这个部门，发现讲哦，效果对袂起来，哦，对袂起来，这件代志才瘪空啊，哦，这件代志才瘪空的，所以吼、哦，真的，啊，为什么有这个才调？就是吼、哦，太有才调的，为什么？较想咩
1: 啊？生巧啊，
0: 就是因为吼、哦，伊这些物件拢要有着伊。管理，
1: 经手，
0: 哎，拢爱，拢，逐项拢爱经手啊。钱的捆，要捆钱啊，哦，捆钞纸啦，要捆南山的啦。
1: 所以无人会去怀疑。
0: 不会有人怀疑他，啊，就发生这款的代志。所以，哦，每一个部门吼、哦，互相审查、互相监督的这个功能还是需要的。
1: 可以跟某些人轮流之
0: 类。哎，对了哈、好，谢谢大家，咱来安排三首歌曲。
1: 邀请台南的丽花妈妈来听《杯中暖情》，
0: 新北市阿明妈妈啊，晴影，
1: 万里梅江日妈妈要听《杯中影》
0: 来。

0: 谢谢李小姐、军发大哥大嫂、杨妈妈、曹林大哥、崔兰柔、苗静雅，感谢大家金风爸爸帮张大哥，谢谢。
1: 哎，谢谢秋兰阿姨、林雪妈妈、玉慧妈妈、宝彩妈妈、宝琴妈妈、木通大哥、金叶妈妈、金峰爸爸、樱花妈妈，谢谢王软妈妈。

妈妈、江日妈妈、秀维姐、阿信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灿然大哥大嫂、宝钗妈妈、谢谢玉云妈妈、玉慧妈妈、王宗。

哥、明文爸爸、进法大哥、怡秀妈妈、秀维杰、思林杰、素贞妈妈、杨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

0: 哎，谢谢，感谢。
1: 再来继续飞电影。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鼓励哈。来到咱每礼拜日开讲的时间，
0: 开讲咯。
1: 哦，开讲咯，一礼拜一摆的机会。啊，来跟佩妮来讲讲啊话，啊，跟小刚来啊聊聊天也好，啊，04-2338，
0: 0303，
1: 哦，拢会使，哈，听课拢会当来个卡通，啊是讲，哎，子人的阿嬷有在看，
0: 对啊，
1: 哇，曾阿嬷，
0: 月阿嬷，
1: 哎月阿嬷，电话卡起来，哇，足侪代志，
0: 阿嬷我拢有看你吃播呢，哎、
1: 欸，阿嬷最近在吃播呢，妈孙来号爸，
0: 来靠，
1: 啊，哎，当晚了真的。妈孙来靠腰哦，哎呀，你看这名，不怪人会穿嘛哈。啊，登美妈妈，
0: 登美妈妈，
1: 你好，
2: 你好，哦，我叫苏亮明诶，
1: 是啊，
2: 啊我之前嘛拢常常走去医院啊，
1: 走病哦，
2: 哎，
1: 啊
2: 就是安尼，拢足心伤哩个，
1: 嗯，
2: 伊个那阿爷阁无电视通去看，
1: 你讲病医无电视通去看，
2: 哎，
1: 叫护士塞一台礼拜电视礼拜有咧看呀。
2: 我啊，唔知你做嘢，唔知啊，无房间，无电视通看。
1: 无电视啦，吼。
2: 啊，哎，刚才时间到，刚才看你咧上班啦。
1: 是吼。
2: 啊，无看伊啊，无条件。
1: 啊，你身体爱保重，啊，咱嘛会伫咧节目当中吼，啊，甲你祝福，吼。
2: 好，谢谢。
1: 身体爱顾好，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妈妈，谢谢哈。
0: 好，
1: 谢谢。谢谢你，平安，感谢哈。来，吉清大哥。
0: 吉清大哥。
1: 对。
3: 哟哟，
1: 哎，大哥你好，
3: 哎，小刚你好，
1: 哎，你好，
0: 大哥你好，
1: 嗯，
3: 啊，就讲十二月七号，哎，今即马得爱报
1: 啊
3: 你，
1: 可以啊，哎，当先甲你啊，搞这个位置留落来啊，
3: 啊，
1: 甲位置先配你留落来啊，
3: 哦。

0: 啊，恁囝敢有闲带你来？
1: 啊，
0: 恁囝敢有放假通好带你来？
1: 会啦，无伊嘛会请假。
0: 哦，无嘛啊，真系做，做感动的。
1: 会啦，
0: 嗯，
1: 好爱伊，真爱好爱你嘞
0: 啊。哎呀，我知影啊，你有几个后生？
1: 两个，
0: 哦，你有两个哦，哎呀，哎呀，安尼就好个啊，有人通带你来，
2: 对，
1: 啊，就一个带我来就好啊，
0: 哎呀，啊，你甲你按两位好无？
1: 好啊，
0: 啊，
1: 伊个迄落啦，有公司个迄落个啦，伊电话就有赖过
0: 啊
1: 嘛，
0: 好啊，好啊，
1: 啊，爱先付迄落，
0: 不要紧，迄只佫讲，哎呀，哎呀，你愿意来参加，咱也足感动个啊，
1: 对啦，
0: 哦，
1: 伊啦，
0: 谢谢吉星大哥啊，
1: 几遍啦，我拢冇去，哎，
0: 逐摆你拢有来啊，
1: 哎呀，
0: 嗯，谢谢你啦，感谢你的支持佮听说，谢谢哈。谢谢，好，谢谢哈。来，桂春妈妈，
2: 桂春
0: 哎，哎，你好，
3: 我，哎，好啊，小刚帅哥好，
0: 你好，
3: 还有美女好，
0: 你好你好，
3: 哎，你两位都好，
0: 哎，你好。啊，你要来无？你不是讲要来，过来要旅游要佚佗？
3: 我现在开两棍吼，不方便，我有长照啊，再给我洗衣服、拖地呀。
0: 哦，洗衫哦。
3: 哎呀，还给我洗澡啊！我现在就不方便呐。
0: 哦，不要紧。
3: 等于说我心有余力不足了啦。
2: 你先好好啊，休养。
0: 对啦，休养啊，未来个活动啊，随时都会当参加。
3: 嘿，好，我没你说这样啊，我好感恩你，干坤哈。
0: 谢谢你啊，感谢你的照顾哈。
2: 好，
0: 好，嗯。谢谢你哦，
2: 谢谢，
3: 我也谢谢你们两位哦，
0: 谢谢你，平安健康哈。
3: 哎，对，他都在那工作，便宜无电器啊，我带个卡，有啦，电器吼，小刚，要注意的套房，套房有冰箱，搁有电器。
0: 我算唔知，我算唔知啊，总统套房内面各项有，哎呀，讲我嘛知。
3: 那以前关系有，啊，不较值钱。
0: 对啦，对啦。
2: 套房
0: 爱
2: 自费
0: 啦，
3: 我迄阵住伫遐，我就是想讲我退休金嘛无开嘛，啊无住较好，较无
0: 人啊，系啦系啦，啊人嘛较轻松对无吼？
3: 对啊，啊要食物件，搁有冰的行啊食。
0: 好啊，谢谢桂春妈妈哈，
3: 好好，
0: 感谢你哦，平安平安，谢谢你，啊保重，大家拢保重
4: 哈。小康，
0: 林总妈妈，
4: 小康，
0: 你好你好，
4: 恁两个生甲足缘投足水，
0: 哦。
4: 我拢无法度去。
0: 无啦，咱这甲你少年较会比的。
2: 哎呀。
4: 嘿啦，阮都爱人带。
0: 你少年应该嘛恁咧装个大美女哦。
4: 哎呀，啊腰也无好，啊我甲恁敢若投资咧。
2: 你两个咧讲无同款。
4: 你的物件高管上济，即马过来了，拢全拢无处理，拢全食恁的。
0: 啊对啦，啊靠，慢慢啊出门。
4: 即马外口的物件吼，拢全投资恁的。阮翁讲，啊你都甲恁投资的。
0: 好，啊就恁咧甲咱照顾的，对啦，
4: 袂歹啦。啊都那看到都无一定啊。
0: 系啊系啊。啊
4: 哦，小康恁妈妈甲体可能拢足因足水的呢，生甲遮正呢，足水的。
0: 是哦，
4: 等下
0: 睡啦哈。
4: 有人讲啊。
0: 好啦，林总妈妈，谢谢啊，啾咪啊，
2: 啾咪啾咪啊。
0: 来，淑珍妈妈。
2: 淑珍妈妈，
0: 你好你好。
5: 哎，你礼拜不是好有煮食呢？
0: 哦，啊，这最近这两天都较无闲。
2: 哎，
0: 哎呀，哎呀，有闲一定会替你来料理。
2: 我再来传节特别的哈。
5: 我想问恁礼拜拢有在煮？
0: 啊，有啦，哎呀，都啊，这两礼拜吼，顶礼拜嘛有，其实嘛有啊。啊，只是无同款的人来煮尔，哎呀，
2: 啊，你爱看这个单元哟，
0: 对，啊，你有在咧煮无？
5: 我，
0: 拢干那看尔吼，用目睭咧食吼。
5: 我手是两股拢得门口。
0: 哦，是啊，好啦，连刚才煮的你看，你甲伊品尝一下哈。
5: 啊，
0: 谢谢你哦。
2: 谢谢
0: 谢谢谢谢，来来哈，江日妈妈，
6: 哦，江日妈妈，
0: 来来来哈，玉鹤妈妈，
2: 玉鹤妈妈，
0: 妈妈你好，
2: 玉鹤，
7: 对啊吼，阿公要含恁仔卡电话吼，足好话的哦，
0: 啊，足好话啊，
7: 大拢袂记哩，
0: 会啦，啊，大家轮流食吧，
7: 系啊，阿公哦，我正看恁那边健高主演，表演那健高讲话，然后阮这老人哦，安尼看个足热闹的啦。 讲要讲，甲恁副总讲一下，讲国卡袂依你。
0: 啊，电话较歹卡吼。
7: 嘿啦，嘿，啊老啊啦吼，啊那有啊那听一挂，那只少年啊那讲吼。

0: 趣味趣味啊，是不是？是不是？啊，
1: 啊，搁正好讲话，现在正好讲话，要使做水洗个引导。
0: 感谢玉鹤妈妈，谢谢你。
1: 哎呀，
2: 这老了。
1: 啊，阮都老啊吼，啊，若要去对少年来无闲，甲咱带，咱就无法度出门。
0: 是啦。
1: 哎，若讲较少年的时阵吼，
0: 嗯，阮嘛，阮嘛走伊了。
1: 哎呀，拢嘛家己会走伊。
0: 嗯，哎呀。
1: 只嘛爱人带哦，较无方便啦。
0: 是啦，了解，了紧。
1: 小心有余力不足啊！
0: 了紧，啊，到时阵吼，我嘛会甲遮个影片吼，啊，甲加好，吼，整理好势，啊，伫节目当中来甲恁，
2: 哦，
0: 放互恁看啦，哎呀，我知影恁拢。就想要来爱来参加，
1: 恁两个做个主持的啦。
0: 谢谢玉鹤妈妈，恁唔敢面啦。
1: 啊，我搞唱歌啦。
0: 唔敢面，恁唔敢。
1: 啊，小刚啊，做个讲话。哎，你讲谈法律事的吼。哦，安尼法律拢较知影吼。
0: 哎，谢谢啦，感谢你的支持
1: 啊。啊，听着，听恁恁安尼讲吼，阮安尼给耳挂。
0: 好无啦，咱来跟
1: 恁老啊吼，真强啊。啊，
0: 咱来跟恁二。
1: 好光，啊！无老啊，老人，老人戆戆啊！你哦，
0: 没啦，没啦，互相参考，
1: 讲讲了快点，不要紧戆我。
0: 好，谢谢啦，谢谢妈妈，感恩啦，
1: 再见，
0: 谢谢，谢谢，啊，感谢哈。哦，这触鼻哈，秀薇姐，
2: 秀薇姐，
0: 你好，
3: 小刚，你们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3: 要跟您讲拍摄，
0: 拍摄安
3: 怎？哈，你这个我足够走的，
0: 哦，你足够走的哦，
3: 我过来，我安尼活动时间拢安尼拢撤离这下晡时啊，
0: 不要紧，这里走，好，反正哈。一定会回来的嘛，我相信是這
3: 樣。對啊，你們兩個哈，你們的單元都做得很好。哎呀，小佩妮搞唱歌，小剛哈，詞處都講得很好。
0: 謝謝，哎呀，跟您分享嘛。
3: 哎呀，看恁兩個主持真正很快樂啦，很開心。
0: 是哈，謝謝謝謝秀薇姐。哦，身體保重夠好哈，有閒來坐佚佗。
3: 好啦，我都較敖走哦，攏啊，跟恁安尼。
2: 安尼好啊，代表你最健康。
3: 安尼出来出来，
0: 好啦，身体健康保重啊！
3: 好好，
0: 好谢谢哈！
3: 祝你们那个也是收视长虹哦！
0: 好谢谢啊，感恩感恩啊！谢谢，来最后一位来江日妈妈，
4: 江日妈妈，
5: 哎
0: 哎妈妈你好，
5: 请教你啊，
0: 哎。
5: 阮这你哪要甲小刚讲话呢？
0: 有，我就是小刚本人。
5: 啊，
0: 我就是本人嘞，你好。
5: 对。
0: 哎。
5: 我是讲诶，你咧开讲。
0: 哎呀，真咧开讲。
5: 我是讲咧开，那拢无接。
0: 有啦有啦，因为大家轮流接嘛。
5: 对。哦，啊，我是要请教伊讲啊，点歌吼。
0: 哎，是。
5: 像安尼，那点歌那拢无外名，无。本来卡拢无去接，
0: 点歌因为足侪人咧卡诶，吓啊，咱嘛是尽量啊，一天，咱即旁吼，咱即旁会当讲吼，应该唱歌唱了上介侪啊，真正拢已经真棒啊，吓啊。吓
2: 啊，妈妈才带你的歌，才甲你唱。
0: 对啊，唱，对啊，你的歌已经唱赢。
2: 重要
5: 啦，唱赢，还
0: 要搁
5: 点。
0: 吓啊，再搁等者，若有迄个点歌时间啊，再搁来卡电话吼。好啊，谢谢你哦。
2: 谢。
0: 哦，感恩啊，感恩，感恩。好啊，大家在心目中，
2: 就是大家轮流卡啦。
0: 我知影心目中大家拢有家己啊，较介意听啊，较喜爱。但是一天吼，你看二四六八十一，一天安尼拢唱十几首歌诶，吼啊，所以已经尽量啊，迄节目已经排到上界真棒啊，吼啊，所以希望大家麦当多多体谅，咱诶尽咱所能吼，啊唱好听诶歌来送互恁哈。好，来两首歌曲。盐水的祖王妈妈所点播，啥人来安慰？
2: 好，家己的军州大哥大嫂要听《相思河畔》。

哎，谢谢啊，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哇，大家的时间一到啊，电视就拍开，啊，干嘞，收掉掉啊，收掉掉。

宝琴妈妈、含笑妈妈、春长大哥、正南大哥、风鸣大哥、明文爸爸、魏美妈妈、登美妈妈，谢谢美女妈妈、文慧妈妈、桂春妈妈、

木桐大哥、月秋妈妈、两站大哥大嫂，谢谢秀云妈妈、风鸣大哥、音玉爸爸、秀薇姐、曾干妈妈、玉慧妈妈、正南大哥、桂美妈妈、墨香妈妈、玉环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哈，咱来安排后礼拜日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啊，拢邀请大家哈，会当来个拨号通啊，来个点号满，点号甜啊，咱后礼拜日会为大家来做安排哈。好，谢谢大家哦，啊，赶紧卡电话哈。来，首先咱这几位是咱的啊菊啊菊珍妈妈哈，不要紧，电话搁再卡就好哈。来，何恋姐，
2: 喂，
1: 嘿，你好。
2: 朋友，
0: 嗨，
1: 要点什么歌？
2: 古筝，
1: 古筝啊，古筝是这个杨哲的哈，
0: 应该是嘿方瑞儿的，
1: 方瑞儿的哈，风水我的啦哈，
2: 风水我的，
1: 谢谢你哈。好嘞，拜你来给你唱，谢谢，谢谢，感谢哈，谢谢。来，淑珍妈妈，
0: 淑珍妈妈，
1: 哎，你好，
0: 你好，
3: 快他唱一条《真爱无价》，
0: 真爱无价。
1: 好嘞，拜你来唱哈，
3: 啊，
1: 谢谢你，感谢，啊，
0: 謝謝，
1: 真爱无价啦哈，真爱啦，找无真爱拢无爱嫁的对啊。哎，江日妈妈，
4: 哎，
1: 哎，你好，
0: 妈妈。
4: 我点一条心
1: 思写
4: 人
1: 知，心思写人
0: 知哈。
4: 我来听老歌，
1: 爱老歌哈。好，后日拜你来唱哈。谢谢你。心思写人知，金玉妈妈，
5: 金玉妈妈，
1: 嘿，你好。
5: 我要点迄落飘浪的记录。
0: 飘
1: 浪之路，
5: 嘿
1: 嘿嘿，后礼拜日哈，
5: 谢谢啊，
1: 感恩啊，感谢你来点歌啊，
5: 谢谢你给我唱一条歌吼，足好听，顶礼拜唱的
1: 啊，啊，多一首，你来记，
5: 迄落。袂记
1: 起啊！不要紧，因为把首拢好听，袂记算正常啦，哈。
5: 好，
1: 谢谢你哦，感恩，谢谢。文娟姐，
6: 喂，
1: 文娟姐啊，
6: 淡薄啊生，
1: 哇，淡薄啊生，你今天这首歌齐姐的歌啦哈，
6: 哎对，
1: 好啊，
6: 好谢谢，
1: 大家邀请跟妈妈这位来收听哈，
6: 好，
1: 谢谢你，感谢你的支持哈，谢谢，
6: 谢谢，
0: 谢谢，
1: 感谢感谢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明贤大哥，
7: 小刚佩妮你好，
1: 大嫂你好，
7: 我要想要点《幸福送给您》，
1: 幸福送给你哈，后礼拜你来唱哈，
7: 好好，
1: 感谢你，感谢你，
0: 谢谢，
1: 啊，这是真轻快的歌曲哈，咱新庄的杨妈妈，你的歌曲在后边哈，你的歌曲在后边定位啊，任何还没点到的人卡哈，谢谢大家，来，再来，这个是咱的英语爸爸。
8: 哎，小公，
0: 爸爸，
8: 小公子你好，
1: 爸爸你好，
8: 我要麻烦小公子唱，唱一个那流转，
0: 哦，流转哦，
1: 流转，
0: 自己的哦，
8: 自己的，
1: 好，谢谢爸爸哈，
8: 好，谢谢，
0: 啊，
1: 感谢你的照顾哈，谢谢，谢谢啊，月雀妈妈，
0: 月雀妈妈，
1: 你好，
9: 小刚好，
1: 哎，你好，你好。
9: 那等歌，
1: 什么歌？
9: 那等心雨，
0: 心雨啊，好，
1: 心雨哈，
0: 心雨，
9: 心雨
0: 啊，
1: 心迷迷啊，
0: 心迷迷啊，心迷迷呀，
9: 哎，
0: 啊，心迷迷
1: 哈，好，再来听看看哈，谢谢你，感谢哈。感谢大家哈的点歌甲收看，咱先来准备进入咱的重要时间段。MOD 的好朋友吼，爱歌啦，哦，人讲吼，这个吼歌开窍一目，就是吼咱的歌好歹看目睭就知影。所以今仔这个物件吼，要甲恁歌包括恁的目睭吼，来甲照顾好哈。佮再来中学好朋友筋骨路的部分吼，在伫咱大力电视台嘛推出将近要十年的时间吼，受到真侪肯定甲喜爱，好啊，所以大家买单啊参考看卖。吃看卖哈，最后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最近的毒油的事件吼真多，所以希望替着大家吼吃好油来排排油，谢谢大家，感谢。
10: 即日 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1: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 ，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12: 小哥，有固定你吃无？
13: 有啊有啊，我订后尾啊。
12: 啊你吃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我大家听一下。
13: 目睭较袂流，较袂流目油
12: 啊。哦，变较袂流目油啊。
13: 嘿啊，无三声会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流目油。
14: 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问袂完呐。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逐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甲你讲，为虾米我的鱼油甲人无共款？第一点，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这 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它有一项，所有的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了吼，袂当抽海霸油了。全世界即个要食到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乌嘛拢无力。都食拢都鱼油是咧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好多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侪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拗翘继续快活。台中八顿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酯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骹手较袂麻，还佫有咧吼，还佫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因囝发现家己。哎，无一直讲一寡，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拢讲共款来无？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会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诶，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钩胃了，即摆袂麻。因康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这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阴囊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后，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来早暗食一粒，食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这个袂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

金的，比其他的固目睭的药啊更加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更加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阁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伊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三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 ，B 黄素更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三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个底有添加这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啊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够 PS 这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甲你的血流清甲清清清，哦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吼，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来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恢复了真好诶。啊，过来就即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可以当帮助你的视力。吼，你把酒喝，我拄仔讲，你食叶黄素无够。爱食一下鱼油，佮会抗氧化。咱内底有即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让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感觉，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即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啊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子硬化，塌伫个脚尾手尾，你着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佮有即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即个脑发炎，故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若血管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佮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食鱼油，认真食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即个做提早发炎，就讲你一直哈气的，老烂的，讲话大字的。形容目睭诶乌暗面诶，哦，啊是讲啊，即个做一边无力诶，手举袂悬啦，脚无力，向个软脚诶，或者手摕物件摕起会去互连落去诶，哦，摕起手会摕起举低低连落，举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形容突然间看无诶，像即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诶征兆。你若有即款情形，你啊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甲遮尔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着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挂即个这，有一挂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位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坐认袂出来啦。你脑即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的，哦这。以下拢有证实哦，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行动，延缓萎缩 ；PS 当互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互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食鱼油，拜托嘞，食 KD。食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油王。

0: 天然的形态，浓度上介高，吸收上介好，分子量上介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哦，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若一个鱼油有十一种的专利啊，对的啊，鱼啊开始一直甲萃取有十一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来做世界第一名的鱼油。哦，这Omega 3的临床运用里面对心血管、中枢神经、免疫系统，还有很多的镜头，都有很多很多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为添加这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里面吼，有很多的这个卵磷脂跟 Omega 3。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到讲南极磷虾油里面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3，这跟一般鱼啊磷虾这个。Omega 3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这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的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这个消炎止痛，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阿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哦！啊！你若无订零工，我会用我的原地介绍。今天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天伊的时间了吼，嘛等下5分钟，给你证书尔。买两盒，送两盒，4盒早都等于。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偌济？爱8000，今天伊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好无？一摆炸6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血清，互你食脚袂麻、手袂麻，互你食脑底健康，6盒算你3000，食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毋捌摕出来哦，加今仔日尔，这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7盒我送你哈，再加送你，送你食，食无钱的，食有效，你再继续食，食无效，唔免停我，直接停我6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搞要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爱偌济，12盒本来爱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要汇钱，你要汇钱。要鱼油哦，
2: 姐，我想
1: 吃。哎，我要
0: 一组。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30组尔，姚妹啊，你好。姚妹啊，
2: 我知影，我知
0: 影。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好，来佩姐，你好佩姐。
3: 来，谢谢刚才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今日咱大力电视台要替咱这观众朋友最近独有的事件哦，要甲身体当中无好的油脂、无好的胆固醇排毒的，包括啥，时代哦，有些咱的血管壁、咱的脑筋基底爱清哦，清理你的鱼油，真正是大家吼上界必须要的这个选择，而且哦，今仔日不管大细组，拢加一克啊。从来毋捌做过，希望吼大家当吼好来参考一下咱的这个生意哈。来，嘉森大哥你好，
4: 你好，
3: 鱼油要大细组的，
4: 我要细组一组。
3: 好，小蛋姐细组的7克啊，3000啊。美珠妈妈你好，小刚要大组细组的。
5: 你迄个我2斤啊。
3: 好，你要3000的哈。
5: 我要5000。
3: 你要5000的，来53线要大组加好补一个。李妹妈妈你好。
6: 对，
3: 要鱼油啊，
6: 要成咩？
3: 要大组细组的，
6: 要细组的，
3: 好，谢谢。
6: 当时也来，
3: 当时拜三就到位啊哈。好，等下卖挂断54线，一组细组的来。春眠妈妈你好，春眠妈妈电话两个搁在卡哈。黄妙妈妈你好，
7: 拜三。
3: 喂，大哥你好。
7: 我黄妙。
3: 鱼油要大组细组的。
7: 我鱼油啦。
3: 你要几千的？
7: 3000的啦。
3: 好，3000的来56线来捞一手，捞一组3000的哈，数量无济哦，这好无污染的鱼油，真正真珍贵哈。萍水大哥你好。
8: 你是油爱爱冰无啊？
3: 鱼油唔免冰哦。
8: 保护免冰的鱼油，
3: 咱这鱼油免冰，这三年，咱做这个卡布塞鲁的哈。
8: 哦，现在加偌久？
3: 加拜三就到位啊。
8: 拜
3: 山。你稍等一下，看要大细组，甲小姐讲哈，咱这鱼油你即卖卖曝到你，这完全唔免冰啊。陈文妈妈，你是陈文大哥吗？
9: 哎，
3: 嘿，鱼油要大组细组诶。

0: 好啦。
1: 好，大组的五十八线真正会趁着这个时间段，天气烧热，交替冷气房出入，心血管一定爱顾哈。雪球妈妈你好。
2: 哎、
1: 欸。有要大组小组的？
2: 我小组的。
1: 好，电话卖挂，等五十九线哈。来，春眠妈妈拍摄和你等嘿。
3: 啊，你七五甲行，无啊，拜五啊。
1: 拜五甲你行，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3: 最
1: 多的三千的，好，来六十线送一组到台南哈。来，如美妈妈，你好，要三千五千的。
3: 我要三千的。
1: 好，
3: 你哪知道我如美？
1: 我知影，因为你拢长期敢有甲咱咧支持啊。好、哦哦，谢谢你，小等一下，来六十一线加服务一下哈。春霞妈妈你好。
4: 喂，我要
1: 买撒文粉呢。你要撒文粉呀？好，你等我卖挂灯，六十二线要撒文粉来，特东大哥。
5: 哎
1: 哎哎，鱼油啊！
5: 哎，鱼油，
1: 你要三千五千的？
5: 三千的，三千的。
1: 三千的哈，七 K 啊，哦，稍等一下，好，电话卖挂断，六十三线加服务一下。今仔日吼，不管你做大组的，还是做小组的，拢开放一 K 啊，三十粒，互恁来做一个体验。鱼油要安怎食？你着暗时啊食饭饱，至困前这段时间，你甲食两粒啊，你会慢慢啊感觉讲吼。连你暗时啊在睏吼，就加较好睏，而且吼，体伫咧眠床迄下，鬓边袂搁再想吼，以前安尼鬓边斜斜叫的这个问题哈。秋娇妈妈你好，
6: 喂，
1: 鱼油啊，
6: 哎，多少斤？一分，
1: 一分三千的吼，
6: 哎，
1: 好，你等我卖挂灯，六十四线加服务一下，所以咱这组。大力电视台鱼油自推出到今，咱拢盐酸吼，盐酸来自咱德国吼，盐酸咱来自德国 KD 上盖好的这个吼 ，KD 药厂认证的，符合着欧盟药典、美国药典相认证的，咱才听好伫节目当中来甲大家做一个推广。而且即摆外面拢讲哦，你吃的鱼油有几趴？外面上盖多，和你食几趴？87%，但是伫个咱大理有效上盖好的成分，要和你食到90%的 Omega 三，这真正外面唔捌看过有像咱浓度这么纯、这么好、这么高的鱼油哈。素月妈妈你好，
7: 喂，你咧？欸我
1: 讲
7: 要
1: 爱
7: 撒文粉，
1: 够撒文粉。好，来六十五线要撒文粉，谢谢。来，智润大哥大嫂。
8: 喂。
1: 哎、欸，鱼油要大组小组？
8: 哦，我要小组的。
1: 小组的3000块的哈。
8: 对对对。
1: 好，稍等一下哦哈。来，谢谢你来。850的好朋友你好。
9: 鱼油要爱鱼油。
1: 鱼油哈。
9: 系啊，细组的。
1: 细组的。啊，这组鱼油哦，恁全家伙啊，包括囡啊，是谁拢会当做伙做使用？哈。哦，啊，甲囡仔的脑啦，大人的这时代脑部哦，发育各方面来甲照顾好哈。
9: 啊好。
1: 好啊，你等我卖挂灯。
9: 好。
1: 啊，等一下甲你服务来。67线新朋友买一组哈。来，所以这组鱼油哦，自咱推出到今吼，受到真侪人的喜爱。因为第一，咱的这个鱼油吼，喜爱来源是完全无污染。咱一般外面的鱼油，你上惊食到啥？重金属超标的。但是这组鱼油符合美国欧盟的药典，而且是来自 KD 药厂。30年来，哦，上界顶尖的这个制定的方式，咱才敢伫咧节目当中为咱这个时代，哦，你长期间对咱的支持，啊，咱要甲恁的这个脑筋记忆，包括恁的这个心血管来甲照顾好势。你看到最近外面的这个毒油的事件，吼，加我坦白讲，加减人人拢有吃到，但是咧。竟然有吃到，嘛唔知影是当时吃到的，一定要趁着吼一半摆啊时间吼，甲咱身体血管累积咱血管壁的这血栓呐吼，粥状动脉吼，一挂吼粥状的这物件咧，排毒咱的体外，啊真可靠啥？靠食好油，排歹油。一旦你身体当中的这个好的成分好的油坐了，你主动为外面，包括恁所食的外面的餐厅啦、自助餐，用了较无好的油，你身体自然就袂来吸收，因为你的身体内面有啥，已经有足好的油脂，伫个恁的这个体内已经吼占满恁的这个身体，外来歹的油就袂伫你的这个身上吼 对你的血管、对你的脑底造成伤害。所以今天这组鱼油真诚心来推荐给咱这些观众朋友，有需要的电话来信卡，谢谢大家，感谢。

为产生到都市，对一个查甫人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梦想。那是当来到台北打拼，成功的机会都比别人较侪。伫咧迄个年代，交通无遐尼啊便利，所以呢，睁开少年人那是。

讲要来台北打拼，通常拢会坐着火车，沿路的景色一步一步，扎着咱的希望，来到这个都市，为着生活，为着前途，放弃原来惯习的故乡。这款的歌曲，伫咧咱台语歌单内底，定定有听到。今仔日咱要来欣赏的两首歌，一首是《参政兄歌》，一首是《流浪到台北》。

谢阿全阿公阿丹阿妈张老师叶明大哥光雄大哥齐玉杰清楚大哥素英妈妈玉兰妈妈明宇妈妈慧珍妈妈阿珠妈妈坤德大哥大嫂

0: 谢秀薇姐、明纯妈妈、音乐爸爸、文娟姐、文娟的妈妈、景分妈妈、秋秋妈妈、三井大哥、秉元大哥、翠儿妈妈、文炫妈妈，谢谢金英妈妈、淑珍妈妈，感谢大家玉花妈妈、秀燕妈妈。
1: 哎，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还有您的陪伴。最后一首歌曲，新庄杨妈妈所点播，《心在江花》。谢谢大家。

0: 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和陪伴哈。是啥物原因让你后壁唱起来爱笑咧？
1: 唱起来爱笑，好笑吗？
0: 哎，我你无笑啊？
1: 当时。
0: 上恐怖的，家己有笑，啊，唔知影有笑。
1: 当这条歌吗？
0: 哎呀，对啊，很多啊，唱到后壁，你突然间，啊，人讲哦，哎，嘴边哦，敢那抓无啥会调的感觉哈。哦，
1: 应该是，我感觉可能面较臭，无笑就好。
0: 啊，对啦，哦，你安尼你我现就对啦啦，那我当作你拢唔知咧。而且，无啦，一陪你有啥是安尼哦，上认真咧做节目啦。
1: 我有时候是发呆啦，哎。
0: 伊唱歌好像会唱到动空气吼，另外想讲，因为人天生原本就会唱歌，啊，所以唱歌对来讲，真那倒定你干咩嘛？
1: 今年丢袂？
0: 我丢啦，好啦，五四三二一停。哦，我继续讲，哎，奶奶袂说倒定你干咩？啊，所以迄歌吼，
1: 等拿敖进财大哥，
0: 拿敖借鬼尔嘛吼。
1: 来进财大哥。
0: 哦，来将进哦哦，这名真好呢。将进财啊。
1: 将要进财，
0: 人以前做错是将进酒啊，
1: 好，
0: 哦，这个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吧？潘神这个是短歌型啊，潘神不是将进酒。
1: 讲起咱头道有一个咱的同事吼，经过家己的一个小蒸头，
0: 哎，餐蒸啊，
1: 哎，一个餐蒸。
0: 哎，来，等下，台南会赢的咱的将进财大哥，你先卡电话哦。
1: 对，会赢，搁会进财哦。
0: 好，那就赢定了嘛。哎呀，
1: 厉害厉害！
0: 全世界你无赢，我看嘛无人会赢。
1: 哎，好啊。啊，咱迄个同事吼，伊翕相啊，讲有一间厝，有一个换厝咧看咱的节目啦。
0: 哇，真好真好。
1: 啊，迄个又去互咱看，面诶电视面顶有一台吹风，不是，哎，电风，啊，这嘛一台电风，哦，一个大哥在看
0: 咱的电视，哎呦，啊，大哥是，
1: 家己，
0: 哦，家己啦，
1: 啊，门口阁有停一台，
0: 哦，多摆哦，啊，铁门开的，
1: 嘿，门嘛开的，
0: 你即摆后壁你转过看，你若后壁铁门开的吼，后壁停一台奥多摆，啊，穿一件白色的，
1: 啊，你的电视面顶阁有电风，
0: 阁有一台电风，两台电风在甲你吹，卖怀疑，就是你，
1: 就是讲你，
0: 等下啊，敲电话，
1: 谢谢哈，
0: 敲电话来，感谢你的收看。
1: 好，
0: 谢谢你啦哈。好啦，啊，小刚陪你电话，和大家多播多利用。感谢恁今仔两点钟的收看哈，明仔节目更加更加精彩。谢谢大家，晚安。
1: 晚安，拜拜。

0: 谢谢苏丽姐姐，然后桂珍姐姐，三井哥哥，被称为稳定当警将官嘞，永安姐姐，哎，永安哥哥。
1: 来这音乐多多
0: 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1: 多多多多多多
0: 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1: 多多多多
0: 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1: 多多多多多过了永远要和别人结婚，听说你已经有别人的子孙。

0: 这个就是新郎不是我就对了。
1: 对对 对，新郎不是我。
0: 对啊，
1: 如果看那个 MV 画面哦，嗯，就更会有那个故事感。
0: 他那个故事就跟那个什么，哎，今天的剧情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1: 哦，跨点一千。给
0: 争嘛是安内啦。
1: 新牛。
0: 对了，安徽北胖嘛是安内啦，都是这样子啊。你别给，别给，别错啊，人不是我啊，那就对啦。哎呀，
1: 这个题材很多歌，大陆歌有的也是啊。嗯。就是好像有我今天才。哎、就是刷到一首2021年的作品，
0: 对，
1: 五年前的，哈，它播放量3000多万了、
0: 啊，哇，那很高哎。
1: 然后蛮好听的，女生唱的，不过我是刷到有男生翻唱它，我说哎，这首歌型不错哦，就是前面叙述歌词也不错，啊，直接副歌那个强度又够，我想说我把它下载下来，要来练了，哈，然后也是写这种，就是写这一种。啊，里面有
0: 新郎不是我，新娘不是我的那种感
1: 觉，就是双方啦，
0: 对对对，
1: 最后到还，然后
0: 对，你都叫继续上去
1: 了，茄子蛋呢？
0: 哦，对啊，是哦，还没那个歌路有像，
1: 还没单飞前的作品，啊，后来就单飞了，对对对，
0: 无缘啦，无缘就不用强求啦。
1: 对
0: 啦，哎，
1: 嘛是有一段，现在有一段啦。好，恭喜在。哎，
0: 你又看到网络上那一首哦，那一种就是要分手啊，结果呢，就是等一下要不到你，然后就是把你毁了那一种的。
1: 这个太逊，
0: 真是的。
1: 你做人真正无菜呀。
0: 哦，做人无菜啊，想那个。
1: 做人生啊，做人无菜。看你要做啥，做那什么，连金色都不如嘛呢？
0: 哎，理智线已经断开了啦，对哦，就把人家毁掉了。我跟你讲，我够残忍的啦，真正的。啊，你毁了他，你还是得不到他、啊，对不对？啊，你就痛快吗？对不对？啊，你还抱着那个什么遗憾，或者是愧疚，然后要过一辈子，有啊？
1: 对，啊，就是。这个是
0: 我的想无呢，那我这种人、啊，
1: 这是讲名利哦，行到空蒙了，空蒙什么拢看无啊，跪拖咧一边啊。
0: 所以啊，你吼真正要你拢要交往的对象，你真的要慎选哎。
1: 有的是怎样交往的时候，不知道了。交往表现一个样
0: 了、啊，
1: 所以说人家说为什么就是
0: 哎、啊欸，对，当理解了解之后要分手的时候，哎、欸，有的人就不是这么干干净净的，不干不脆的，对，哎呀、啊，拖泥带水的、啊，那就真的很痛苦了。对，我是跟妈公啊，缘分若到站的时阵啊，对，真的不要强求，两个人真的哎、欸、没有办法，
1: 嘿，也无跟你骗财啦，给你诈骗啦，啊是讲给你做什么这没有道德那种伦理那种，你其实就还大家都就 OK，
0: 一拍两散嘛。那与其就是说结婚完之后呢，到最后还是一定会走上离婚的话，那何必要结婚？对不对？你明知道说还没结婚以前两个人就已经相处不融洽了。为什么还要硬要留下？
1: 有吗？有相处不融洽的结婚的？
0: 不是啊，要分手一定是某一方觉得不妥的时候要分手嘛？啊，那对不对？
1: 那时候你看的，你今麦讲的这些新闻，
0: 这些新闻之间，我连汪都弄垮掉啊，刚开始啊。
1: 我知道他们是已经结婚还是男女朋友而已。
0: 男女朋友啊，
1: 今天要睡。
0: 真正呀、啊，
1: 哎，对对，啊，不是阿婆咧。
0: 对啊，之前有一个女孩子十外岁啊，你啊对啊。啊、然后呢你有啥就是那个男生就是躲在他出没他可能会行进的路线啊，这在路上就把他直接杀掉了啦。有啊，所以阿姆哥好外公干嘛我干嘛我这种命呢，因为他会交到什么样的一个对象，长辈齁真的很难。很难去
1: 在外面大部分的。
0: 除非这个孩子很听父母的话。啊，除非父母也很关心这孩子，才知道他的交友状况，对啊。啊，这囡仔如果说他的自我观念非常的强的话，也不是父母可以左右的，对啊。哎，都认命嘛，那是他的命了啊。

0: 啊，因为他要自己去走过才知道啊，对啊，对不对？
1: 对啦，
0: 哎呀，
1: 啊，无多啊，啊，你就你。你讲啊，啊有一寡人都奇怪咧，
0: 嗯，
1: 诶，更高拢高，迄种会较怕诶。
0: 我觉得那个跟他的交、啊、交友圈有关系、啊，对哦。你人讲连高连，风高风，对不对？对，因为你
1: 的
0: 搞动工诶，对哦。
1: 然后台语就好，然后俚语拢
0: 会啊。诶，我来进步了，真正诶，对哦。啊，伊无法度啊，他想要哄求哄，伊嘛无法度，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生活圈，然后直接往上跳嘛。所以他的征招的周遭的是迄种八加九，而且说你要他怎么往上跳，无可能嘛，对不对？对啊。所以命啦，对哦，要命啦，命。对，但是 有时候也不能太认命啊。
1: 对啊，
0: 对啦，对啦，除非如果说他会想的话啦，对，那就是用动脑，用比较和平的方式，看能不能这样子。就如果他知道这个人的个性是这么暴烈的话啦，就用和平的方式，慢慢、慢慢、慢慢的淡、淡、淡、淡、淡、淡、淡、淡到，
1: 哎，
0: 他会觉得哎没有味道了。
1: 我就先演一出戏，
0: 怎么演？来教一下。
1: 阮家放牌去啊，负债负债588万，爱我打啦！咱即马感情，
0: 我惊都惊死啊啦！
1: 咱即马感情，
0: 对对对，嘛
1: 无啥物基础，你到后尾跟我做个负担，
0: 哦，
1: 啊无咱就行到遮就好。
0: 哎哎，对哦，这也是一种方法。
1: 马上你就端出很多楼梯，让他看他要下哪一个。
0: 对对对对对，哎，对哦，哎。哎、欸、也，哎、欸，你想够巧呢，真正做人无惨。
1: 哈哈哈！
0: 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
1: 对啊，你
0: 可行
1: 就制造制造，对呀、啊。
0: 对，
1: 就是最，因为还没结婚嘛，
0: 嗯、
1: 你就没办法那个共患难的时候，
0: 对，
1: 男女朋友之间你就可以用这个，
0: 嗯、
1: 对不对？要不然就是、嗯、对这个最直接啦。
0: 啊，最直接，真的。
1: 哎，无
0: 错啊。哎呀，我本来个拖领导，算了算了算了。
1: 那个我没有。
0: 哎，你不要用感情去讲啊，我们的感情变淡了，我觉得哎，对，我们可以各自找人生啦、啊，什么话？那个这个真的不要用这种理由，对对对。如果他是不放的那种人，哎，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可行。
1: 我暂时无用跟你做伙，我要去搁找两份头路啊。我一天差不多困三到五点钟。
0: 啊，
1: 其他我拢来趁钱营销啊。好好
0: 好
1: 好。啊，咱就是暂时安尼。
0: 头壳发猪呢，所以你，我跟你讲，你要开直播，你也可以教授这方面的，对对对，除了唱歌以外，这方面你也可以教授一下。
1: 我已经，我的 slogan 已经想好，哎，是9月1号开始了，啊，不过现在讲太早了，我的名称已经打好了，然后后续想要做的事情，也有一些 slogan。
0: 嗯，好，
1: 你说的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
0: 对对对对对，当一个呢爱情顾问好了，
1: 也不是啊，就是哈，我们经验多一点的。就像
0: 可以写教科书了。
1: 你看我的频道叫“腾火之声”啊，
0: 腾火
1: 哦，火啊，之声就是就是声音的声嘛。策划你歌唱的人生，人生是人的声音。
0: 嗯，
1: 后面那个哈，
0: 那也可以这个声嘛，对不对？策划人生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么伟大，我没那么厉害，我什么咖？你说策划你歌唱的人生声音呢？
0: 啊，
1: 让你少走弯路，因为我们走过那么多路，脾气不好啊，那像啊，从20几岁到现在，啊，如果你对那个有兴趣的，我很多经验呢，
0: 哦，
1: 很多经验分享啊，但是，
0: 对，
1: 如果学东西的话，我那时候会打出一个。超杀价，我看之后，我只是放在年底、明年才要那个。一开始是直播唱歌，
0: 所以呢，不管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啦，或者是说那个歌唱方面的问题啦，加我觉得老师好，9月份要开直播了。
1: 谢谢，
0: 好了，
1: 周轩，
0: 来到时候记得关注哈。来，谢谢，欢迎喜欢那红红的又回，大家好，我是安安。我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就是。康巴豆
1: 啊，
0: 饿肚子，它居然能够延长寿命，切，为什么？

0: 先天这种老化的相关疾病的发生呢，以及呢延缓身体机能的下降，这些都有达到这些效果哈、嗯，就是饿肚子，对，而且他平常吃的不是这么营养。好，那么位于美国这个巴尔的摩的这个美国国家老化研究所，对着这种蛔虫，好，帮哎这蛔虫大意不要搞，蛔虫好像就是蛔虫，
1: 就蛔虫，
0: 对，对了，对这个蛔虫到。猴子、丁丁三十几万只的这种动物，他们去进行了实验尿熬，结果呢得出来的是说减少热量的摄取，热量哦哈，感觉热量的摄取呢能够活得更长寿，这样的一个结论。好，那么具体的来讲的时阵，就是讲咱减少着讲60%的这种热量的摄取，就可以延长人类寿命50%。那么你美国国家老化研究所的这个马克，好，这个博士，一对着这三周的这个老鼠呢，他分别去进行了做实验。那么因后这个 A 组的老鼠随意吃自己喜欢的食物，那么给这个 B 组的老鼠呢，摄取呢的热量呢控制在60%以内。C 组的老鼠呢，那则是一天呢吃喜欢的食物，隔天再进行断食，所以分成了 A、B、C 三组。结果显示出来，虽然 B 组的肠的寿命呢比 A 组的好延长了50%，好 ，B 组是什么？就是摄取的热量控制在60%，那么 A 组的就是随便吃，好随意吃。好，但是呢 ，B 组的好有控制热量的这些人呢，好，他这些动物呢，显示出来他们的寿命呢，哈，就是能够延长50%。担心呢 ，C 组的是，每天吃喜欢的食物，隔天断食。好 ，C 组呢是但是这个 C 组呢却是最长寿、最健康，大脑因为老化所产生的损伤也最少，这些。我一天吃我喜欢的食物，隔天我就断食。这种人呢，他的寿命最长，然后呢，他大脑的老化的损伤也比较少。那么完全没有老鼠其中哈，老鼠罹患这个阿兹海默症、跟巴金森氏症这种症状哦。所以呢，根据这项实验结果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断食的洗涤，一段时间的断食能够抑制组成身体的细胞氧化以及损伤。好，所以我觉得偶尔断食是还不错啦，就像不是说几点，我们从几点到几点，晚上好，可能好，假设我八点
1: 168啦，对，之前的168，
0: 八点到隔天的八点，就是12个小时，我通通不要进食，我觉得这个不困难，对，很容易达成。
1: 之前有的是16啦，168啦，哦，8个小时，
0: 对，可以的话，对，好，所以讲哈，除了这几关呢。港宽研究所这个博士已经发表了讲吼这样的实验结果，实际上测量老这种较老的这种的老鼠，伊的大脑内底这个多巴胺，这个受体，哈，就是跟这个巴金森氏症有关系的这个关联哈，他们去测量这些它的量，接下来呢，再将这些老鼠摄取的热量，伊个控制伊的这个40%了后，结果伊这个原本应该是随着老化而减少的。这个多巴胺的受体反而增加了，好，那么学习记忆力呢也赶快马上有提升，另外寿命也比就是摄取一般饮食的老鼠它延长了40%。好，那么你现在就是说，尤其好的，我们用养鸡的这个养鸡学，哎，这类术语来讲，就是一种用强迫换羽毛的一种方式。好，当中呢，这个小鸡哈，它破壳而出了后呢，10到12个月，它会开始产卵。好，一当中的开始会当生鸡卵啊。那么经过了12个月到18个月之后，它就变成老母鸡了。那么它就无法度继续个生卵啊。好，所以呢，以后呢，这样子老母鸡呢，就会变成就是咱餐桌上的肉鸡。但是呢，有一位农学博士，他就建议了。好，亲爱，无法度个生的这老母鸡，它去进行维持2个礼拜左右的断食，两礼拜，但是说半个月的时阵，卖好这鸡，好吃物件，只提供它水而已。好，那么这个时阵呢，奇怪了，这老母鸡呢，它的羽毛 开始脱落了，结果呢就长出了新的羽毛了。好，

0: 那么后来呢，又继续呢，开始又可以产卵了，产卵12个月到18个月，这个养鸡哲学就是强迫它换羽毛。那么你今天养鸡的哲学当中呢，这个做法呢叫做强迫换羽，好，换羽毛。那么目前你的日本产卵的时候用的所有的这些母鸡，他们都会施行一段时间的断食。换句话说，这些老母鸡因为断食之后呢，它才能够重返年轻，才能够延年益寿。哎，讲到这样子，那人类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标准？如果你也是进行这种断食法的话呢，也可以让你的身体更加年轻。好，但是你不能一次就停得太久了，好，这样会脱水，那么也会营养不良。那么根据这个发表的论文显示出来，公连接的西班牙哈马德里的有一间养老院来对哈，就是每天摄取1800大卡的饮食去做，噶这个断食一整天的这个好，他去做对比，断食一整天的这些老人家，压倒性的活得更长寿。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每天都一定要进食，偶尔的断食，而且还能够让胰腺体增长。你记得东京大学好工业大学营养学教授好这个博士呢，你还记得2016年好10月3号他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奖，而且获奖的原因的是因为一发现失去营养陷入饥饿状态的这种细胞，那你细胞你没有给它营养，让它饥饿的状况之下，那这些细胞呢，它为了要让它自己活下去，它会去吃自己，所以呢就揭开了这个叫做自噬作用的一个面纱。这些细胞因为它自己没有营养来源的时候，它会自己去吃自己，哎，这类好自噬作用，这类面这个作用好。所以呢自噬作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的机制呢？你得一行的是那的细胞来对这类营养再次的利用，因为你一段时间没有给他东西嘛，你在给他东西的时候，他会营养再次的利用。第二个，它可以分解，你家清理你细胞来的这种老废的物质，好，所以呢就能够达到净化的作用。好，再来第三行的、就是分解侵入细胞来的这个病毒、癫癫这些病原体，以及呢也当好这些有害的物质，所以呢就可以保护到我们的细胞，达到防御的作用。好，所以呢根据这个博士的研究显示出来，等等那细胞里的营养之下，好好营养不足之下呢，陷入饥饿的状态的时候，它就会开启自噬的作用，这个开关。所以让我们不要让我们每餐都吃那么饱。而且不要就是让自己完全没有饿过的感觉，一定要有这一段时间的，就是说，就是让它有空腹的状况，它才能产生自噬的作用。所以，当我们的饥饿，还是说我们的抗饱的时候，就会构成人体的60兆的一个细胞，也一一的开始去分解，而且去处理这些有害的物质的病原体。好，好，你的老旧的这种蛋白质，它就会制造出新的这种蛋白质，好，简直就是让我们的细胞整个在重新的脱胎换骨，重新的好新生，好重获新生，也就是刚好由这些60兆的细胞去组合而成的人体呢，也会跟着这种重返年轻。所以呢，偶尔断食是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帮助的，它会让细胞再度的活化，也不要让它停止啊，就是。通通没有饿到，就是哦，饿了就马上吃，真的要给自己的细胞有一点点喘息的时间，让它清理这些老废的这些废物。好，一雄你家来跟爸爸妈妈来混用，不管是年纪长的或者是年轻的，我觉得偶尔应该进行一下断食，好，对我们的身体细胞是有帮助的。一雄你家来跟爸爸妈妈来混用，五十五亿人再见，香港，
1: 共识，
0: 一三十八，
1: 共三，
0: 来看点位，
1: 来听歌。
2: 来，三年有你点了。

还是唱歌，那个德州小弟、雪琴姐、餐景哥、炸弹姐，啊，那用赵卢蛋哥大嫂、小咪姐、黑石姐、素梅姐、泽明哥。

0: 谢谢莉莉姐姐，还有郭春姐姐，我们讲听点不？哎，现在各位早上比较用我家班姐姐苏玲姐，谢谢你，
1: 好，苏玲姐姐，贵港的大家仔，来谢谢感谢苏爸爸妈妈来个这时间的聊聊，过来进行这个虾米挖沟的时间咯，赶快咯哈，歌音乐诶音乐放落去的时阵，三个歌名卡定会进起来，哈。用国语歌名，用台语讲，台语歌名用国语讲啊哈，讲到哈，你跟姐姐挂客哦，直接翻过来就好了哦哈，来来，准备好了，老师音乐，请起，虾米我歌，老师那个字幕给我一下哦，旁边的小字幕，
2: 第一首是红音的，
1: 哦。
2: 一唱，一唱你就知道你们年代了。哎，我模仿那个原唱，模仿那原唱好了。
1: 好啦，
2: 也模仿不像啊。哎，眼睛比我小很多啊。
1: 那你闭着眼睛唱啊。
2: 差不多，差不多。
1: 好好，就这样子，就这样。
2: 差不多就这样。他比我瘦了。
1: 嗯。
2: 嘴巴比我小。
1: 那你就这样子唱啊。
2: 红尘自由，不知情者，
1: 好像有听过。
2: 我笑知情太痴狂。哦，好难学哦。
3: 若非一番恨成，
1: 哎，听过，可是不知道歌名啊。

0: 生死相许。
1: 啊，不要，好累哦。啊，谢谢。
2: 他人间多少故事，
1: 是不是？不能，这不能。
2: 啊，谁先的？谁
1: 多少故事？哎，
2: 谁先打上来的？
1: 右上角好像是。
2: 右上角嘛，好 ，OK， 来接客了，来，张老师。张老师，
3: 喂，
2: 这首什么歌？
3: 看阿四，哇，好棒哦！
2: 这首什么歌？
3: 对，我就想那个。
2: 哎，这首歌好听哎，好，几乎被忘记了。
3: 哎，就梅花三弄。
1: 哦，梅花三弄忘掉。
2: 真的吗？
1: 台语啊，要唱。
2: 哦，不是上面那个
3: 梅花三弄，要用台语讲吗？
1: 梅花三弄掉，答对，答对。
3: 梅花三弄啊，
2: 梅花
1: 三弄，
2: 梅花三弄，
1: 答对，答对。
2: 好听哎，这首歌
3: 能麻烦你。我喜欢你唱《江淑娜在水一方》。
2: 好的，
1: 江淑娜的那一版，
3: 谢谢哦，
2: 没问题。
1: 有两版就对了，
2: 江淑娜，
3: 好，
2: 江淑娜在水一方，好，谢谢啊，谢谢张老师。来，下一首歌曲，来准备好，赶快提纲要来喽，香蜜，我哥。

0: 好的。
1: 来，来接客了，来，这个是。
0: 一定啊，不，一定啊。
1: 哎，有一点点，那有一点点。来，这个是变签啊。
0: 来。
1: 变签啊。
0: 哥，你看电视啊，没看
1: 电视。哎呀，德进哥哥。
2: 哎，
1: 这是什么歌？
2: 对。龙氏为找你啦。
1: 龙氏为找你啦。你们越来越厉害耶。
0: 龙是为找你了
1: ，厉害了，来答对了，点一首歌。
2: 点个合唱的。
1: 好。
2: 希望在上红。
1: OK， 等一下。
0: 希望在上红。
1: 好。好。刚讲的啊。好，马仔等一下，好，谢谢。来下一首歌曲，赶快拿来准备好，下面。

0: 会 test test 啊，我
1: 也是很熟悉的歌。哎呦，目前还没有人呢。
0: 这第一句唱出来，这全部会知。
1: 对啊，是不是很熟悉的音乐，熟悉的旋律？哎哎啊啊哎！

0: 差不多。
1: 见客了，来这边请玉池姐姐。
2: 哎，两位好。
1: 玉池姐，你好。
2: 哎，那个讲国语讲台语。
3: 讲国语啊，台语歌要讲
1: 国语。台语歌用国语讲，国语歌用台语讲。
2: 舞女与母题。
3: 哎呦，标准呢，那个母是这样，那个尾亭的母是这样写
1: 呢。你真的厉害呢，真的做狼母菜呢。
2: 舞女与母题。
1: 舞女与母题。
3: 这
1: 我来看这部，我来看这部，对，有备而来的，来，答对了，保利好未停，
3: 点一首歌，
2: 啊，点一首歌，你自排就好了，
1: 好，
3: 我自排啊，你要听，
1: 明天呢，
3: 国语台语，国语台语
2: 都可以，都可以，
3: 好，我自己排，
1: 好，明天会唱哈，好，谢谢姐姐，
2: 谢谢，
1: 好，谢谢，
2: 拜拜，
1: 来下一首歌曲，赶快呢，来准备好了，来，香蜜，瓦哥。

0: 是达到梦中最离奇。来这个了，来这个是要转歌还是要转手？啊啊，这首什么歌？
1: 整个天主啊！
0: 好，要讲国语啊！啊，要讲国语啊！
1: 爱情的骗子对我、
0: 啊嗯嗯嗯，爱讲国语哦，
1: 台语歌哦，
0: 爱情的骗子哦，爱情的骗子哦，
1: 爱情的骗子，
0: 爱情的骗子，
2: 爱情的骗子，
0: 爱情的骗子，你有一点半国语半台语哦，答对了，
2: 来答对，
0: 来你要点什么歌？
2: 来点一首。
0: 你要点什么歌？
1: 要点什么歌哦？
0: 是的。
1: 哎呀，是，我今嘛想无，我想到他点到啊。
0: 你想到还没点呀？
1: 哎呀。
0: 哦。阿贤，你看跟我来。
1: 哎呀，我来。
0: 好好 ，OK， 好，谢谢你，好，感谢你。来下一首歌，来准备要喝了，来赶快，下面我歌。这首就。知道的人应该不多。
2: 我唱到那个
0: 副歌的时候吗？
2: 第一句就不能唱了。提示啊。第一句不能唱。咱们模仿他，模仿他好了。
0: 好啊。试不下没关系啊。
2: 模仿那原唱。
0: 好。
2: 我想一下，
3: 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

0: 我说爱已经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
1: 好嘞，
2: 碎呀、啊，这一句我就有听过了。
1: 对，这个副歌大家也听过
2: 了、啊。对，但是歌名我就真的不知道了。来，丽丽姐。
3: 嗯，我

0: 不愁看看
1: 好来，
2: 卖给你大概讲安尼
0: 哎呦，我不
1: 你少假了，少假了。
2: 来，
1: 再假就不像了，他不像你、啊。
2: 请说。
0: 好一点喽啦，
2: 好一点喽，
1: 好一点喽，
2: 好一点喽，
0: 哎，丁武伟啊，
2: 好一点，
1: 什么人诶呀、啊？我怎么不知道？
2: 丁武伟，用丁武伟，
1: 丁武伟啊，
2: 赵宇啊，
1: 哦，厉害了，恭喜你答对了，
0: 谢谢哦，
1: 哎呀，好一点喽，
2: 啊来，
0: 谢谢谢谢，
2: 点几首，点几点啊？
0: 点沙漠海，
2: 沙漠海，
1: 哦好，
2: 沙漠海啊，
1: 好 ，OK， 也是张淑娜的，
2: 张
1: 淑娜的。
2: 张淑娜，好
1: ，OK， 明天会唱啊，好 ，OK， 谢谢姐姐，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咱的什么话歌告赞咯，好，来继续咱们来唱歌咯，卡等会听歌。
3: 来，大客唱大歌，哦，这第一个看到这个背景。还蛮适合的，看起来像火花又像沙。这今天有动头脑。
4: 那个明明看起来叫水，又像花朵，花瓣。
3: 看人呐，看人呐，看怎么想。
4: 又像萤火虫。

来唱达哥我的款。哎，达波老师，这个可以帮我存到说阿志喜欢的背景吗？自己乱讲，可以哦。6:06留着用。来，蔡小姐姐、燕洵姐、龙哥、哲明哥、曹阿姨、德兴哥、连真姐、餐景哥、张老师、阿秀妈妈。

0: 来，B 王妈妈，来，英雄姐、龙哥、炸弹姐，来，紫云姐，谢谢。
1: 今天刚下座，爸爸妈妈来，阿爸爸继续挂客气。外面美娇姐姐的收店没有？红，谢谢美娇姐姐。

0: 江海啸标美娇姐姐采邀哟。
1: 来，鬼迷心窍，来雁鸣歌点。哦，今天用的都不一样哟。来，鬼迷心窍给你。哎呦，柔心妈妈，柔心姐，来红音的哦，深山哦。碧香姐，晚上好，景信姐，水仙哥。

0: 来，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后边都来继续观看，来屏风哥哥，哎，你说点没有？就主要学点，谢谢屏风哥哥。哎，鬼迷心窍台语怎么讲？鬼迷心窍，
2: 窍啊窍，
1: 窍，
2: 窍，鬼窍，鬼窍啊。

0: 谢谢德福哥哥，超级公杯啊，还有平富堂哥，平安哥，还有千金姐姐，建雄哥哥，
1: 月星姐姐，曹阿姨，赵蛋姐姐，锦刚妈妈，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今日来了解时间的输出，剩无几分钟的时间会当来点歌咯，准备三首歌曲，电话讲看好通，控诉二三十八，
2: 控三控三，
1: 今仔日点？
2: 明仔再唱。
1: 准备三首歌曲。别，
2: 明仔去，无多时间
1: 啊。是啦。好，来接客了，来，真的是月星姐姐，月星姐你好。
3: 你好。哎呀，
1: 都一定月星的哈。
3: 你好。
1: 不错哦。
3: 师傅给你点歌。
1: 好，来。
2: 要点啥？
3: 我恁去拜啦。
1: 哦，直拜哈。
2: 我给你拜台语啦
1: 哈。好 ，OK， 没问题。好，谢谢你啊哈。
3: 好
1: ，Goodbye， Goodbye。来，真的是三金哥哥。
4: 嗯，你
1: 好。啊，三金嘛，三金嘛。
2: 来，
1: 哎，对。
4: 我点一条千里万里。
2: 哦，这首我袂晓。
1: 千里万里。千里万里，像唱的哈。
4: 啊，叫他唱。
1: 阿妹爱跟我一首。
4: 那我你安排，你安排。
2: 好，
1: 好，我来安排哈。
4: 好，
1: 感谢你哦，哈，好，好，拜拜，谢谢哥哥，哈，来，再来，这个是咱的丽雪姐姐。
2: 哎，
1: 你好。丽雪姐姐你好。
5: 阿志。
2: 对。
5: 麻烦你唱个梨园。
2: 梨园哦。
1: 梨园。
2: 梨园哪？梨园。
1: 好，哦，梨园呐。
2: 明天。哎
1: ，OK， 没问题。好，谢谢。来，再来，这个玉英姐姐。
6: 没有，我点一首《出来的爱》。
1: 哦，《出来的爱》哈。
2: 明天。
1: 赶快，马仔。
2: 我唱。
1: 好。
2: 啊，我满了，我不要点我。
1: 好，你满了哈。好，来 ，OK， 来下一个，来，锦刚妈妈。
7: 哎。
1: 哎，进来哦。
7: 你好。
1: 出发股票进来。
2: 点安安的。
7: 从船上来的男人。
2: 我未晓。
1: 啊，未晓，冇听过。
2: 你点。
7: 没有。
2: 点安安的，点安安的。
7: 哎啦。点安安哦。
1: 哎，进来。
7: 哦。
2: 哪一个？
1: 来，小蛋子。来，进来，
7: 有没有上来？对啊，会员吧。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鹤藻、蜂胶、竹盐、山效合一。强效清洁牙垢牙菌斑。

0: 让牙齿恢复自然白净。鹤藻多效牙膏。
1: 我这条齿膏真的是台湾哦，独一无二啦，吼，独一无二，因为你绝对无看到讲用鹤藻做的这齿膏啊。你若假设讲哦，突然间啦，我咱即马讲的种啊，都用用突然间喙齿在疼，齿患在浮，吼，你就安尼甲挤一丝仔出来，啊，一点点啊，吼，像安尼甲挤一丝仔出来吼，啊，镜头啊画咧吼，啊，你甲伫个这个齿患的所在，你甲揉揉咧，啊，甲抹抹，十分钟，啊，十分钟的时间啊，随轻松。哦，你就别讲你爱别，哎，临时临了，食止疼嘛，好困嘛，不要紧，哦，好困嘛，不要紧。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所以你呐，这个有这有这个牙龈的问题啦，哦，牙周病的问题啦，哦，迄拢是长期间累积起来。啊，当然，口腔的卫生是足重要的。哦，我要给你介绍，这个是真正台湾独一无二，这正港草本，而且吼，目前你看袂到的哦，是用鹤藻。鹤藻咱是偌尼啊贵的一个保健的物件，咱家己放伫咧咱的这个齿膏当中，啊，你若配合着健康的这个摄取的习惯哦，我讲这个牙周病就无你的份啦。我知影恁家家户户拢有用齿膏，大家拢有嘛，啥物人无用齿膏，大家拢有齿膏，啊，但是你是不是当一摆机会给我？哦，你当作膨胀也好，当作交配也好，当作结缘也好，你对这支齿膏开始跟我结缘，你会发现着讲啊，你的人生啊会开始愈来愈快乐。哦，因为啊，你的这规个喙齿啊，规个口腔啊，甲你顾较好势好势。啊，有妈妈讲，家因讲无喙齿啊，无喙齿，假喙齿，啊，假喙齿嘛爱洗嘛，嘛爱洗嘛吼。你用这個来入你的假喙齿，嘛是足赞的，吼、哦，有够好吼、哦。这当帮助你预防这个蛀牙，有效的帮你清除一挂牙菌斑。哦，咱若固来牙菌斑啊，无清也变牙结石，变牙结石也变成到老尾手也变成牙龈炎，牙龈炎到老尾手也变成牙周病，牙周病到老尾手你的规个喙齿烂了了。所以一定爱记哩。那假使讲今仔日这档广告，你若都有在看哦，啊，这我一年加广告两届。你若假使讲要甲家用膨胀的，要甲小齿膨胀的，因咱卖遐济物件，咱要叫恁膨胀这也膨胀这也袂使，膨胀那也唔好。所以咧，那会当的话，是唔是恁兜的齿膏会当用阮的啊？用阮公司的啊，给我一摆机会，甲这个好的物件介绍咱观众。过去捌甲我买过的朋友，等者你若假使讲啊，这个做用啊袂完，剩一半条啊。嘛，希望你会当继续来使用哦，因为这是真正个人的喙齿的哈。因为咱真正唔知咱家己细齿膏是啥物，你外口市面上买有诶俗俗啊，迄种诶嘛，真侪人伫用嘛，对吼啊。但是问题是吼，足侪齿膏啊，咱台湾有七个大间工厂齿膏内底疑似含有致癌物啊，就是咱咧讲的三氯沙啊。这三氯沙吼，可能会妨碍胎儿的发育啊，尤其咧孕妇伫用啊，佮有一种叫做二甘醇，这种啊吼会抑制神经。等于肝啦，你也误伤，误食用啊，你也会伤了肝肾，哦啊，所以啊，佮有真侪查囡仔想要喙齿美白，用迄种高浓度的酸剂啊来 DIY 美白，啊，结果用到牙龈溃烂，哦，这足恐怖哦，哦，用迄啥物柠檬美白种诶，那种酸类的东西很容易侵蚀，因为咱的喙齿内底拢是碳酸钙，啊，你若用迄酸的物件用，迄喙齿会酸去，所以你若有迄种哦，这食烧食冷啊，喙齿安那会哎呦会酸诶。一摆就好，你很洗嘴吼，你等下等下，若买等了吼，你很洗，洗完了你等下去水干边角，你水也干，很洗很干哦，吼效果就是遮好，马上给你保护掉，食烧食冷你就免烦恼滴，啊呀，喙齿酸，真正足好用的吼。咱台湾人的口腔问题足侪，啊，十二岁的囡仔平均啊蛀牙要到三粒，牙周第一名，十八岁以上，一百个内底有99个有牙周病的问题，哦。牙周病发生的人啊，伫个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三倍，所以你不要小看牙齿的疾病哦。你若喙齿咧疼，到喙齿疼的人，这种的人心脏拢较容易有问题哦。台湾65岁以上的人，竟然有26%，一百个内底有26个人无喙齿啊！哦，已经变成无齿之徒，无喙齿啊！一百个26个偌恐怖呢？65岁呢？所以你即马65岁以上，你还够有喙齿的，你还好啊，保守啊！你这是很珍贵的哦，啊，還有男性口腔癌死亡率40年来加4倍，口腔癌死者平均寿命减17.6年，也就是讲哦，本来呢，当食到80岁，可能63、64岁都无呀，哦，这是咱的这个寿命减损上盖多的一个感情，哦，你讲大肠癌，有的手术了还可以当活足侪年的，哦，啊，有的手术了，比如鳞癌较早发现的，有的当食到老，但是问题是呢，喙齿癌、头颈部癌症，包括口腔、舌癌这类的吼，头颈部鼻咽癌，像这种癌症，一般来讲哦， 五年存活率都非常非常少，一旦我才会五年，足少。所以我跟你讲，口腔的卫生

很重要，而且也先跟您说，有吃粉吃冰冷的朋友，你如果开始说听家人的话听得下去，如果可以不要吃，尽量就不要吃，如果真的改不起来，粉就改不掉，没有先改冰冷，先改冰冷，如果万一连冰冷都改不掉，那这样拜托一下，你给我们买起锅就回来，每天比较认真洗，这真的会保护你，会救人，会救人，所以你看，正常嘴气没有口臭，你如果小夸嘴气有毛病就流流了，你注意看看，我们嘴巴一定有味嘛，你如果嘴巴，你如果平安嘛，嘴巴一定有味，因为口腔里面细菌很多，你如果用到这个气垢就对了，它的这个规工早上先一摆嘴气，它的这个口腔的这个细菌的这个滋生率啊会非常的低，你如果是轻度的牙周炎会有小夸口臭，你要认真洗，认真洗，你如果有那个你家的人如果嘴巴开就感觉有味的，你就拜托了，这一条没几块钱让它买回去洗，真正效果足好，你若严重足臭迄种，迄种喙齿拢足紧就崩败啊！吼，有当时啊连齿槽骨拢会流失，吼，啊，佮有就是口臭难耐，这喙齿拢已经起胖，拢遮大胖啊，啊，过来牙根拢露出来，像这种的吼，就安尼喙齿你敢要佮用？你睇买一个较好的齿膏啊，甲这物件清清掉，甲一寡牙菌斑啦、啊，即、這个茶、啉茶啦，是讲啊，即个啉咖啡、啉咖啡，即个色素沉淀的啦，啊，牙根成年的污垢啊，喙齿拢安尼大板牙、大黄牙吼，啊，就这种啊，你用看卖啊，用看卖哦，你有这个问题的人，你拢试一遍看卖，今仔有买我拢一条你试用啦，好不好？一条用完。你甲用好完，你用你一条甲开了了，你嫌我嘛无效吼。你甲用好完，用好完啦，开始讲啊，臭气啦、嘴臭啦吼，啊，这牙龈出血啦、牙龈萎缩啦、牙龈肿痛啦，这若开始讲这问题啦，无较好，你剩咧就嫌我就好啊，知无吼？啊，你莫出来撸哦，轻轻啊撸就好啊，一工撸两摆啊就会使吼。啊，你若假设讲你即摆用的这个气膏，就无法度达到这个功能的话，那呢换一个啦。你今仔听家人的话，换一下气膏咧。换气膏，换人生啦！哦，换一下新的人生，莫让口臭毁了你的人生啊！啊，尤其是啦，咱厝内底的囡仔就外口食头咯，迄嘴臭，甲人做伙，无人要甲伊做伙哦。因为阿公阿婆做伙，若一个内底嘴臭，你也看免啊烧金，对无？啊，生活就自闭，啊，然后交际就困难，然后不要小看这个口臭啊！口臭一旦严重啊，连朋友都没有，连朋友都没有，没有朋友的时候，人就怎样？忧郁哎。你到老尾就会变忧郁症啊，所以我伫嘉兴甲大家提出保证啊，保证不含三氯沙，无掺糖，无掺阿鲁米，没有人工香料，没有动物的成分，没有二甘醇，这保证素食的哈，没有氟化物，100%食品级的成分，所以你这水洗洗，你搁泼甲吞落嘛无要紧，我甲你建议哈，你若我这洗水哦，洗洗哈，你小感一下。好，伊即个，咱的即个，喙齿内底，甲即个泡啊，甲即个气化内底垃圾的物件，拢甲伊啊，会当来清哦清气，哦，这叫做三效合一，全世界第一条，结合鹤藻、蜂胶够竹盐。我靠，你要看蜂胶牙膏足济啦，但你要看到鹤藻甲竹盐，这三项同时存在，这全世界第一条，会当清洁口腔的舌苔、牙垢，会当是多效防护。配合着健康的洗水的习惯，清洁你的嘴齿，去除牙菌斑，降低牙周病发生率，预防口腔异味，清新你的口气，帮助你去除牙渍，洁白你的牙齿，保持你的口腔健康。我敢讲这个新闻得啊，讲这个鹤藻，这鹤藻偌贵，你敢知道？这一公斤的鹤藻在咱萃出一公顷尔，啊，这刚要掺这个鹤藻，这一条气膏啊，就要加偌济成本伫遐。英国的科学家发现，就讲用鹤藻来做气膏，会当减少牙菌斑到口腔的问题，尤其是鹤藻啦，用在漱口水啊，对，赶快有清洁的效果。所以你的假牙也可以用这个来做清洁，知道不？哦，让你的口腔一直保持健康。过来就是蜂胶，蜂胶大家拢知啊，这下临床实验，蜂胶的这类黄酮会当帮助咱去引起这蛀牙的细菌，哦，给你去除，强健珐琅质，减少细菌的滋生率。帮助你维持着牙龈的健康甲紧实，所以加这两项成分啊，都已经足特殊啊。鹤藻加这条这蜂胶，佮佮你放滴盐。古早的人拢用盐洗嘴嘛，对不对？但是咧，咱这盐啊，用的是滴盐，这滴盐一包爱600块啦，一包滴盐啦。咱佮放伫这咱的这气垢当中，这当佮你洁白你的牙齿，保持口腔的洁净。哦，以前较早《红楼梦》内底写讲贾宝玉就是用啥？用这青盐去刷牙，就是咱你讲的这。

迄个时阵盐对一般来讲太贵了，太奢侈。好，但是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鹤藻牙膏里面，竹盐可以减少口腔的问题，蜂胶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鹤藻可以减少牙菌斑，可以帮助你护理你的牙龈。所以今天哈，电话当先接的是数量无多，哈，先接先卡先赢哈。今天电工主文的朋友一条八百，两条剩。

0: 十位卡电话起来，哦。买两条，我阁加加两条，互你，互你炸一摆炸四条都等于，四条同款卖你千五，两条也千五，四条也千五，哦，安尼一条剩偌济钱？你安算无？剩375块尔，哦，都已经俗一半价哦。即摆刷顶个拢有准算啊。好，来。
1: 好 ，OK， 好
0: 好。买一组送一组啦，好不好？一摆炸八条都等于，互你用一年啦，八条。两条千五，四条也千五，八条嘛卖你千五就好。哦，这是真正无咧趁钱的，纯粹是做服务的，加要甲恁交朋友尔，但是六十组尔哦，60组哈。
1: 千五
0: 安尼。这五 G 是啥？这五 G 一支百二哈，这五 G 叫做软毛牙刷。这软毛牙刷你若甲它洗掉了，洗一摆你就掉咧，别种起面啊你拢洗袂下。其他这600块五 G 起面啊，搁送你啦。
1: 无。
0: 你都卖。都一反正半年卖一届尔吼，料嘛唔食咪来，60组尔来0800009199来，哎静瑶你好，
2: 你好，哎，一组，
0: 来五台线一组来你好来，超贵你好，超贵一组，
2: 哎对，
0: 五台二线一组来你好，小明你好小明，
2: 嘿，
0: 一组，来五台三线甲我接一下来，你好来，你好，
2: 你好，
0: 哎一组，
2: 对，
0: 好来五台三线一组来你好来，金山大哥。一组，
2: 一组，
0: 五十五线一组来，你好，黄毅，你好，一组，朱立珍哦，哎，好来，等我一下，五十八线一组来，黄毅，你好，
3: 嘿，你好，嘿，
0: 好来，一组来，一组来，五十七线甲接一下来，林珍，你好，
4: 你好，我要一组，
0: 啊，70线一组来，你好，来，锦辉，你好，要一组，
5: 哎，
0: 啊，90线来，玉兰姐，你好，玉兰姐，
6: 一组，
0: 90线一组来，你好，连妹，你好，一组，
7: 嘿，我要一组，
0: 啊，88线的一组来，宝华，你好，要一组，
8: 过来
0: 嘛，好，86线，86线来，越狱，你要不要一组？
7: 对。
0: 71线一组来，越狱，朱莉要不要一组？
7: 啊，一组。
0: 啊，无啦，72线，我导演你好，一组，要一组对吗？啊，73线来，你要来，红色，你要红色。
7: 哎，
0: 一组。啊，74线一组来，金丽姐，你要不要一组？
9: 嘿。
0: 好啦，75线来，你要黄秀英，你要不要一组？
10: 嘿。
0: 来，72线一组来，你要桂花姐，你要不要一组？77线一组来，你要4组，你要4组。
11: 对，一组。
0: 78线一组来，全一大哥，你要不要一组？
12: 嘿啊。
0: 来，79线一组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不要一组？
13: 嗯。
0: 来，70线一组，春金姐。春金。
14: 一组。
0: 一组来，来69线接姐来，庄太太，你要一组。
15: 哦。
0: 来，68线一组来，你要素贞姐，你要不要一组？
16: 没一组。
0: 70线一组来，你要金燕姐，你要不要一组？
17: 嘿，我要
0: 66线来，芙蓉啊，芙蓉，一组，来65线一组来，你要不要庆功对吧？
17: 来，
0: 64线阿哥，你阿哥要庆功哦，阿哥连着这个顶卡来，苏米啊，你好，
17: 啊啊，
0: 庆功，
17: 你好，
0: 来62线，你好来，美惠姐，你要不要一组？顶
18: 卡一摆好不好？
0: 好，61线一组来，你要不要庆功是吧？
17: 嗯，
0: 好，来60线，64线来，给他接一来，慧文，你要不要庆功？来57线来，阿帅来甲接一下来，扫尾啊你好，扫尾啊连连这个顶卡有卡通的都有准算来分钱啊你好。
19: 没
0: 错，好，55线一组，加手加紧的哈，时间也到就无啊哈，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要起歌，谢谢多谢您啦，我讲今天这是。人别人咧起价，我咧起笑啦哈！买四条送四条，八条，啊，搁挂五 G 的这软毛牙膏吼，加今仔日了嘿，先讲好卖完就无啊哈！为你我加油，
19: 要起歌，
0: 啊，我3线一组来，你好，信用兄你好，
19: 啊，
0: 要起歌，啊，我4线甲接一来，宋梅啊你好，要起歌，
1: 拜拜，
19: 要起歌，
0: 好来，53线一组来，为你好来，电啊你好，要起歌，啊，59线阿哥啊你好，要起歌， 起歌， 来60线起歌啊，接一来，秀英啊你好，
2: 起
0: 歌。来61线来，你要帅人啊！
7: 嘿，
0: 起歌！来62线，给我接一下，小妹来，你要来起歌！来，这个顶卡啊，靠窗外的，来吴妈妈，
6: 我不知道。
0: 来，71线一组来，你要哇，美惠姐，你要来起歌！
4: 杨贵
7: 啊，
0: 来75线，给我接一下，小妹也要起歌！
13: 啊，对对对。
0: 来75线，给我接一下，红英啊，你要来起歌？
3: 嘿，
0: 来77线，给我接一下，你要庄太太，你要来起歌？好，谢谢来。你若看我电话一直接一直接啊，伊表示啥物？表示减一组就减一组啊，卖完就无啊。这完全纯粹拢草本的，拢种植物性的，拢种无任何动物性的成分。你搁洗水洗洗，搁吞落，你嘛免烦恼，真正有够好用。一条互你试洗啦，洗无效果，洗无满意，保证原金体型，安尼好无？啊，大家放心啦吼。来，伟姐你好，起歌哦。
5: 你好，
0: 来起歌。来70线一组来，你好，佳琪你好，起歌哦。
9: 起歌做
0: 起歌。来，高帅起歌来，你好，来碧凡姐你好，要起歌哦。
3: 来，谢谢，感谢安祖爸爸妈妈好精彩，真的 K 歌精彩，我够好用了。

0: 而且你外面找不到真正哈，包括内底有讲吼，这个贺枣，搁有这个海盐的哈。啊，所以讲爸爸妈妈，紧的电话跟人沟通，0800-99119119，来，咱的梅花姐姐你好，梅花姐姐你好，嘿，一招哈，
1: 一招，
0: 好，我跟你聊一招哈，感谢你唔好挂断哦哈，等我一聊哈，来，这是张妈妈你好，张妈妈。
2: 嘿，
0: 你要有保险？好，你先等我一下，给你下单哈，莫挂断啊哈。来，给爸爸妈妈，那每一工拢爱用的气功哈，真正又关到我们真正的牙齿，咱的牙齿的健康，尤其咱嘴齿要用是用一世人的哈。所以讲好，咱唔好欠哦哈。而且你有当时我靠背着一种化学的，真的是对自己的身体不好。那么对着咱的嘴齿嘛不好，所以讲咱嘴齿用一世人的，所以呢，好好的照顾它。那个咱这个贺枣牙胶带回去哦哈。尤其讲吼，咱的吼，人口臭的时阵会影响到咱的职场，吼，佮包括会这影响你的亲人，造成自卑，也是讲交际上的一个困难了哈。所以免开偌侪钱，保护你的身体健康，可以改善你的人际关系。来，咱的这口涂哥哥你好，你好，
1: 对，
0: 出去咱的气哥哈，好，你等我姐莫挂断了哈。来，何不姐哈，来，咱的秀兰姐姐你好，秀兰姐姐，一早哈。
3: 我拍多少有灯啊吼？
0: 嘿是，嘿，安尼你等我一下，莫挂灯，你先等我一下，莫挂灯啊哈。来，何不姐哈，来，咱的幼珍姐姐你好，幼珍姐，哎你好，哎哥哥，好，我给你老子走开，真正叫人好，然后咱总共八条啊。
3: 喂，
0: 你讲，
3: 我整个人好无？
0: 你讲哪？
3: 我带你整个人好
0: 无？你先等我一下，莫挂灯，你莫挂灯啊哈，等我一下哈，来，搞何不姐哈，来，咱的文兰姐姐你好。文兰姐姐，嘿，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一中哈，
3: 一组，
0: 好，我跟你老开哈，感谢姐姐哈，等我一下哈，来，何不姐哈，来，那王贵哥哥你好，王贵哥哥，嘿，一中哈，好，跟你老开，感谢哥哥啊哈，来，给你爸爸妈妈，给你电话，给你看好通了哈，尤其你每天放进口中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嘞？有时候因为金甲氯来对，还有这种三氯沙这种，恐怕会造成癌症，而且呢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哈。如果是怀孕的话，真的一定要避免了哈，因为这个敏感。你这样长期下来的话呢，解决化学的真的会真的不好，尤其是你老处理有小朋友的话，他在练习刷牙的时候不小心吞进去的话更是危险，所以赶紧再到邓体来见美玉姐姐你好，美玉姐姐你好，嘿，嘿亲，嘿，你马上要一张哈，好，你等我节目挂断了哈。那么家里有小朋友这种哈，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尤其你哪买就儿童牙膏的话，有时候那个会有含糖太高，而且呢那个有时候就是化学的，那么对的小朋友的发育也不好。咱这是实验了纯素食，而且呢完全天然的。你若讲小朋友不小心误食的话，也不会有问题哦哈。来，咱的素华姐姐你好，素华姐姐你好，嘿，一张哈。好，我跟你老看，你先等我一下，跟你好不好哈？今日你今仔做这等你总共是八条，八条只要1500块钱了哈。那个上五 K K V 呢哈，这牙刷也真的非常好用，尤其还曾经有一个姐姐，只要单独跟我买这个牙刷，好，所以刚好列宅公它真的非常的好用，开放一条让大家体验，你看这都等你气矿买呀哈，那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天然，而且里面有贺枣。阿哥，我咱的这个海盐哈，所以说哈，它是完全天然的，你满面光环的公鸡出去哈，去用到这种化学的东西哈。等维金卡兰靠通，尤其是说你有牙周病的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你也要特别注意，或者是牙龈容易出血这种的哈，牙龈萎缩的、牙龈肿胀的话，金甲你这个在这等于，所以呢，你在外面你用得到这个没有效果的牙膏，真的应该换掉了哈。来，金玲姐姐你好。

才哥，林妈妈，德兴哥，林生姐，景信大哥大嫂，叶明哥，柔心妈妈，柔心姐，玉萍姐，雪琴姐，三井哥，曹阿姨，凤梅姐，赵卢大哥大嫂，林妈妈。

0: 来感谢的宝先生，谢谢哦。春元姐姐看到你，来，谢谢玉慈姐。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妈妈、家乡，感谢感恩之情哦。感谢光临，继续光临来，玉龙姐姐，你老婆。谢玉龙姐姐、三念哥哥，还有赵明哥哥以及启君姐姐、喜忠哥哥、嫂嫂、阿宅呀。

美凤姐，赵老三跟大嫂，千金姐，哎，这个也很漂亮的，这可以留着留着六点爱用的这个背景。

0: 天。
1: 来，谢谢。
2: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最后继续光给我来吹个 K， 带你来跳舞。

0: 谢谢，感谢收看爸爸妈妈给那里礼拜天喽，礼拜天你来游，好了，我来清关喽。好啦，我给大家来，洗澡没有？来造飞机，老师同步一杯杯，造飞机，造飞机，来到青草地，蹲下去，蹲下去，我坐飞机一，蹲下去，蹲下去，你坐飞机一，弯着腰，弯着腰，飞机，哒哒哒，飞上去，飞上去，飞到白云里，
1: 来。
0: 怎么裁的？
1: 五三四五三，
0: 这么是阿仔呢？啊，这是木工仔。
1: 一分钟进裁。
0: 啊，进裁啊，进裁啊。
1: 哎，哎，
0: 不一样，不一样。
1: 但你打好像有抽到他哎。
0: 什么东西？
1: 是不是？好像。
0: 下营区的进裁哥哥。
1: 啊，没上来，我看嘛，没上，不会上来了。礼拜天那么多电视。
0: 下一区的进财哥哥，你哪听到我来呼叫你？电话刚刚看好通，控诉医生什么？
1: 控三控三，
0: 是的，进财啊进财啊，天天拨了来。
1: 电锅你看，
0: 啊，
1: 有得电锅啊？
0: 哎呦，个电锅呢？
1: 变化，
0: 我来了，来，阿仔阿仔啊，这是下营区的阿仔啊，阿仔啊。进来呼叫阿仔啊！进来，
1: 免拖啊，免拖
0: 啊，未来啊，我想嘛，未来。
1: 别你了，别你了。
0: 天顶天公第一步故宫，未来，好吧 ，OK 哈，好啦，那我来一条线，来十秒钟，
1: 十秒钟，
0: 不行，今天不行，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1: 差一点。差一点
0: 点，反正他也没来，OK 了，来来阿志的电话，来给他扑起来，来，
1: 我不要叫他这大声哈，就是安尼啦哈，
0: 什么会叫他呢？就是安尼啦，是什么意思嘞？
1: 听我的歌，听个会介意的哈，啊你要搞我捧场支持，赞声者，你咧卡我这个电话。哦，啊，无就卡来公司免付钱，叫阿姐甲我回电话，要搞加油，你再甲我处理一下。
0: 好，甲你处理一下啦。
1: 0906，
0: 八六，
1: 空六，
0: 八六，
1: 谢谢，
0: 好，来下一位，恭喜，光记接线的电话，来恭喜，我当时哦，好，来电话甲咱卡接哈，需要安抚的话，甲查卡接嘞，0903313965。
1: 0903
0: 三一三
1: 九零五
0: 零九零三
1: 讲一响
0: 九两
1: 哇 OK，
0: 爱给你啊！那么在六点的时间，然后同一时间再相会，拜拜。

0: 咻！哎，你是咧创啥？电视转了好看，转了好笑，你这是创啥啦？
1: 冠杰啦，我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问啦。啊，
0: 什么代志啦？紧讲啦吼。
1: 你到底爱不爱我啦？
0: 啊，我若无爱你，错你来即爿问这个戆代志呢哦。安尼，
1: 我去甲你问一下哦。
0: 什么代志啦？
1: 吼，紧啦。百块啊，你要好偌济钱？啊，
0: 九十啦，九十啦。
1: 啊，真的哦。安尼你是真心的爱我。啊，
0: 三百啦，迄红啊布拢遐久啊，是咧讲咧。
1: 蛋姐。
0: 什么啦？
1: 哦。你若一千万，你要好偌济钱？
0: 啊，嘛是九十啊。
1: 哈？啥物是九十？
0: 哼，啊，我对你爱，啊，从来毋捌改变过，你是咧。
1: Ha ha ha!

0: 哎呀，我还拍摄嘞。
1: 好
2: 梦姐呢？
1: 哎，那叫你梦姐呢？有修过呢呀？
2: 只可远观，不可亵玩。
1: 我被跟创啥金牛咖嘞哦！你看范仙姐，你甲看卖啦。
2: 我等下我就鬼神官，我来讲。
1: 我靠，你回一个你啊你！
2: 哎呀，出乎

0: 回回
1: 回回
0: 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1: 回回回回回回回
0: 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1: 大家，欢迎萱姐生日快乐！

0: 的，
1: 爆满的，爆满的啦！哎、我丢，手工拢被压起来了。
0: 哎呦，这个哎，生日，生日这个是多么慎重的这个节日啊，对不对？来，我们借咱借着咱电视机前的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来点名，先刷来祝咱这个今年度的八月份的所有寿星。来，零四二三什么？
1: 零三。
0: 哎，黄先姐，看着你发现了。
1: 哦，咱八月都开新年。
0: 哎，对对对。
1: 八月所有的寿星。
0: 是的，哎呦，咱的雅慧姐，哎呦，淑慧，哎呦，白哥妹妹，
1: 子良大哥，好，你妈妈，
0: 哎呦，那的玉环姐，
1: 好，玉环姐，祝福大哥，
0: 坤林大哥，泽明大哥，富儿姐，
1: 大哥，
0: 蚊子姐，
1: 秀香姐，
0: 林娇姐，
1: 富儿姐，
0: 哎呦，我们来点背景音乐，叶明大哥，
1: 李小姐，
0: 哎呦，
1: 南区的慧萍大姐，
0: 哎呦，秀梅姐。哎呀，子良大哥，
1: 大姐，钟哥，
0: 哎呀，我们的470的新朋友，
1: 哇，
0: 慧文姐，
1: 大家都一起上来祝福哦，
0: 哎呀，
1: 幸福
0: 国庆哥，黄千姐，
1: 谢妈妈，雅慧姐，
0: 奶奶思如姐，好，哎，老师给我们一些背景音乐哦，看老妹喽
1: ，music，
0: 来，秀梅姐，
1: 啊，无舞路甲跳落好啊。
0: 打满地的摇摇的落英，
1: 陪人客。
0: 哎呀，简爱妈妈，
1: 啊，我喊你跳恰恰好啊。
0: 小阿姨，
1: 哦，简爱妈妈，
0: 哦，玉龙姐，
1: 紫光妈妈，
0: 淑如姐，
1: 还有美丽姐，
0: 哎呀，五峰美丽姐，美丽姐，
1: 五峰的美丽姐，国庆大哥，谢妈妈，
0: 想客谢妈妈，
1: 地震大哥。好，方玉杰。
0: 哎呀，老师给我们一些背景音乐啦。
1: 老师，哎呦，我们音乐啦。老师。
0: 哎呦，那呢？哦，慧萍阿姐。
1: 姐姐。
0: 方玉杰。啊，可能电脑宕机的话。
1: 啊，无啊，那你自备音乐好不好？
0: 啊，无你唱一下，
1: 好啊，你讲啊，我唱啊。你继续讲啊！
0: 好，来嘞，小酒嘞，哎呀，啊，有啊！噔噔子良大哥，昆凌帅哥，噔噔，还是顽皮豹了，顽皮豹爱杂波。
1: 好了，我今天是杨妹妹，
0: 啊啊，你跟杨妹妹哈？
1: 我跟是杨妹妹。
0: 杨妹妹哦，
1: 老婆嘛，这哥哥只有杨妹妹呢。
0: 杨妹妹就来了。
1: 哎呀，我行了哦。
0: 有啦，
1: 一定我行哎。哦，依林姐。哦，我好像没看过依林姐。
0: 回短啊，依林姐有啦，这。
1: 我没看过，你看过。
0: 哦，建林姐姐，哎呀，雅欣妈妈，秋爱姐。
1: 秋爱姐，昆凌大哥，雅欣姐。
0: 凤儿姐，护理的凤儿姐。
1: 建林是男生还是女生？
0: 姐姐，
1: 来，你猜。
0: 姐姐。
1: 哦，你已经知道了。
0: 对，建林是姐姐。
1: 好，建林。
0: 意志大哥，意志大哥，
1: 邱爱杰，
0: 谢妈妈，
1: 哇，永恩大哥，红完了哦，
0: 大哥，哦，英玉大哥，
1: 哇，
0: 燕姿大哥，我你看得起我，燕姿大哥，
1: 自然大哥，
0: 好，完哈，
1: 噔，
0: 好，谢谢，这个今天咱的教会特别的辛苦。伊辛苦到即摆已经，头壳已经小可烧破啊！今仔日你几点就来啊？十一点外。
1: 差不多啦。
0: 十一点外就来。伊今仔大一个两点到四点的，你去遐有感受到生意足好个？
1: 我就是迄电话接袂了
0: 啊！电话接袂起哦。
1: 啊，所以吼，我今日啊伫遐等啊，我感觉我今日吼，我看我还当个持续落袂，甲下暗嘛是讲我电话等者吼，拢接袂了安尼。
0: 对，
1: 所以。啊，无咱机器接好不好？
0: 先加密化解。
1: 加密化解哦。
0: 我来讲爸爸妈妈。我来讲爸爸妈妈，所以啊。才会去啊，看到这个较早李叔啊，我做几啊年啊吼，
1: 两点到四点时段
0: 啊，哎对，你也看到两点到四点，迄种迄个啥，电话犹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啊呢。
1: 你敢知偌憨？我电话我写单写到外挂哦，唱袂着啊。
0: 第一拍只能给你唱的啊，
1: 前几下拍拢伊唱的，伊唱几下句的，拢把我倒唱，我袂赴啊。
0: 对啊。
1: 看今日当我规条拢卖唱，拢给伊唱。
0: 啊，所以吼，咱的电视前的阿爸阿母啊，这个。

0: 您要知道这个八点到十点，十点到十二点，这有多少年困难啊？你看那差距，收视群啊，收视率看差多少，因为晚上比较很多爸爸妈妈比较较第一啦，去有八点钟去应面啊。
1: 其实就有解套方式。
0: 好，来解说一下。
1: 明仔再看就好。
0: 明仔再看。
1: 那我重播啊。
0: 对吧？明仔再看嘛是八点到十点。
1: 无啦，
0: 规期卖看。
1: 不是，伊明仔在中岛会重播。
0: 哦，安尼就影响到咱的同事。哎呦，影响到咱同事。无，我来讲，我有一个阿姐啊，阿姐甲我讲啥，你唔知？啊，无爱啦，看八点钟的无爱啦。吼，我本来嘛拢看啊外卖咧，啊演戏啊无意无事啊，应该安尼讲。
1: 说到这里，我就说，我讲真诶，即届我回去，我讲我老母问，妈，自从我去搭伫电视台上班安尼，唱歌你是毋是害你拢无看迄八点档？我都愧疚诶，我都安尼甲问啊。
0: 歹势，我拢有咧看咧。
1: 叫我老母讲，我问，讲我怎样？我早都无咧看，真的，我早都无咧看，即马现在看八点档，迄八点档怎愈演愈歹看？哦，我嘛着逐工咧录手机啊，尔有够无聊的啦。啊，好佳哉，你即马去遐唱歌，我有歌通好唱啊咧，哎呦，歌通好听啦。
0: 好，
1: 真的，我就跩真的像这样跟我讲，我们没不是为了制造效果的。
0: 安尼领导，领导几台电视？
1: 一台。
0: 一台尔。
1: 一台，所以拢看我，看我一台。啊、我去甲倒，阮爸去甲倒。
0: 拢人讲，我甲恁讲，我甲恁讲，来遥控器哦，我甲伊讲，我走囝伫遮，我走囝伫遮。
1: 今日
0: 切过啊。
1: 今日迄两点甲四点，阮老母嘛有看。
0: 安尼哦。
1: 嗯，我伫倒，伊就看。
0: 哦，啊，若无伫倒，伊就拢袂看安尼哦。
1: 因为吼，伊看到阮老母看的话，伊会欢喜啦。
0: 欢喜哦。
1: 就像即马刷顶的爸爸妈妈看到咱迄种感觉。
0: 对啊，你看迄这。天下间哦，这个
1: 天下父母心呐、
0: 啊，父母啊，父母亲，父母亲呐、啊，父母亲呐、啊，心呐、啊，父母亲呐、啊，天下是大人呐、啊，看到家己的囡仔是谁上电视，
1: 啊，佮安全哦，啊，伫遐欢喜哦，佮逐工看我咧拢欢欢喜，伊嘛得咧欢喜。
0: 对啊，迄是一种多么大的那种喜悦，
1: 真的系啊。
0: 哦，你还知影我头一届去红人榜我。坐咧边啊，坐咧二十分俱乐部，坐咧边啊，坐咧椅头，拢无唱歌哦。
1: 对。
0: 坐咧听，哎，镜头，咱都毋捌上过电视啦。镜头安尼。
1: 哦，扫过。
0: 扫过尔，我当我妈，我讲，我讲，我讲，你看，你阿庆在电视内底哦，哦，就很雀跃，很开心那种感觉。
1: 啊
0: 是你喜欢啥？干那扫过尔，你是你阿无参唱阿无唱。对吧？啊，那个第一次啊，就是很
1: 对啊，对啊，就是开心啊。
0: 我爸爸妈妈去甲对嘛，甲讲啊，我哎，我讲哦，我你可唔正惊哦？即马讲伫个红人榜遐咧比赛啦。哎呦，啊唱甲遐啊，唱甲遐唔知啊唔知咧唱啥，啊就奇怪咧。嗯，袂啊，袂歹啊，唱了袂歹啊。是大人就是安尼，就是自己的小朋友会稍微那个。稍微贬低一下，然后那个对方就会说不会啊，
1: 没啦，恁囝乱乱搞嘞，我刚都看哦，我唔知恁囝这搞呢，哦，咱真个真正出一个人才，
0: 哦，那是大人搁定定啦，哈，啊，讲到阮哩考后生哦，都无效啦，钱安尼乌白开啦，讲坐我去日本佚佗啦，这唔是你养啊，无这是啥物？这就是你炫耀，先骂一下，骂一下。
1: 这只脚够袂歹用哦。
0: 对吧？就是啊，是大人拢是安尼啦。
1: 啊，因为咱这节目吼，佫是直播，就是 live 的啊，就是很主席的，对吧？
0: 哦，对。
1: 所以很主席，阮老爸老母拢会知道我即马人就是伫台呢。
0: 哦。
1: 所以就更加的哦，知影讲哦，我到底。哦，
0: 知你。
1: 心中安尼。
0: 对啊，知你好。
1: 因为天下真的父母心呐，拢会想要知家己的。在外面工作的儿女，在外面工作的好不好？
0: 哦，对对。哦，
1: 头路吃得好不？
0: 嗯。
1: 哦，头家在你底下有吼照顾，就是跟知道环境呐，哈。啊，我这边就我今嘛底下的都透明化呀。
0: 嗯。
1: 哦，噶像朱奇啊，闽南哎，闽南片啊，那家业朱奇袂歹的，哦，伊咧怪高一高一哦。
0: 太动动。来，咱佳慧爸爸妈妈，这个我们邀请咱的爸爸或者妈妈。 打一通电话上来，
1: 这个有难度呢。一来看，一来开开，可能也走中乐透啦。
0: 好、哦，2338-0303，2338-0303。
1: 阿母，阿母，你嘛免讲卡钱。
0: 我讲，

0: 妈妈妈妈，阿庆跟你讲，你即马卡起来了，我讲啊，你好哈，我是佳慧妈妈啦，啊，唔忙咱电视机前个这个老东西哈，甲阮佳慧照顾看家一个，安尼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安尼看看，
1: 我妈
0: 暗时啊生理较好，
1: 我老母也有卡哦。我请你吃饭啊！
0: 有影无影呢？
1: 因为这真正是比顶天搁较难。
0: 真的哦。嗯，
1: 阿姨也卡入来吼，咱得爱搁现场的爸爸妈妈吼，嗯，得爱甲咱鼓励啊。哦。哦，哎，爸爸妈妈，你知影恁的责任伫哪哈？阮爸爸啦，阮爸爸甲阮妈妈，今日好啊，卖得在你啦哦，紧考。
0: 等你妈妈。阿姐妹，等下啦，我八点钟我先看，我先看一等。
1: 无可能，哎、欸，大概我创啥伊拢会知，我有时候都故意讲他怎样，那回去大概伊讲，哦，你跟我安怎吼，哦，啊讲啊你有拢哦看干呢哦，真正无帮我算呢。
0: 你林刚来等下是妈妈，啊，恁阿庆公叫我卡，我乃好意思啦，
1: 丢啦，
0: 太衰啦，我咩，我卡起我来错，我唔知要讲啥。
1: 这是真的，改天我等一定要去搞。就讲啊，你刚就像你家里讲的这样，哦、会一模一样。
0: 真的吼、哦。
1: 嘿，啊不，等着，家己靠伊爱较紧。
0: 妈妈，妈妈哦，恁家要讲要请我吃一顿饭，啊你就遐，你就遐遐唔甘好开哦。饭有大细顿啊，一日饭完嘛一顿啊，吼、
1: 哦。我要请伊吃
0: 一碗泡面嘛一顿啊。
1: 我要紧，我请伊吃一条肉粽好啊。哦。肉粽嘛袂歹食。哎，妈妈。你看我不吵啊！你看，啊，伊就
0: 真正会拍死啦，
1: 拍死啦，
0: 真正会拍死，
1: 真正拍死啊！
0: 我今仔日你咧主持，你叔阿代班，我拍破我嘛拍死呢。恁下场我拍破，你有看无？
1: 你也拍死？
0: 哎、欸，我也拍死呢。
1: 你说
0: 北区便当亲哇？
1: 真的哦？
0: 没啊、哦，我有掌声鼓励呢、哦。啊，你拢无你甲我看。
1: 哦，都开始。迄去伫第一，
0: 我猜我只用心咧甲你看架呢。啊，
1: 去伫第一首歌吼，迄、嗯、是。那首歌是自然景的，那首我较无熟、哦，所以那首歌吼，我唱我爱摇爱摇啦。
0: 哦，有点，
1: 嘿，就较无心哦，浮浮啦，啊，第二首都无讲，就飞起来啊。
0: 哦，飞起来。
1: 没有啊，飞起来。
0: 好啦，这总而言之啦吼，咱的佳慧这么认真啊，这么有才华啊，这么高追，这么漂亮吼啊，甲阮多多支持，后摆你也去保卫啊台班哦，我会教。你啊，去百威啊代班吼，这个爱较大声，你知道无？
1: 爱较大声。
0: 啊，爸爸妈妈，人阮八点十点拢出卖呢。哎呀，阮今日来只代班吼，啊无，我等下电话拨你，你嘛咁，你嘛甲阮安尼。
1: 我讲讲
0: 一下。对对对。
1: 妈妈，我无爱不
0: 要。啊，我拢无机会恁代班啦。
1: 其实八点档嘛无介好看，哎呀，演三个唔知看，我拢教歹囡仔尔。啊，当遮拢当学物件，佮有面粿好，佮有物件汤好食。啊，佮保你健康哦。
0: 小细奶姐，你去保养落来。要捞一些，捞一些回来。
1: 安尼，我知影你爱开班啊，因为你说嘛，常常去台南。啊，你爱搞两个做伙参加，两个做伙加。
0: 助理，我们出去就是要捞一些本回来。
1: 你说嘛爱做伙加对无？哦，你说较常咧台班的，伊愈爱加。
0: 哦，对对对。
1: 伊愈爱加，啊，我唔知影咧生哪类啊喏。
0: 本来是要甲你买，我讲生哪只，啊，好看买好啊这。
1: 我是讲哦，伊说因导呢哦，这也摕来做囝也袂歹哦。结果是一直讲啊，伊说是查甫的查甫的，所以惊到。
0: 所以伊说单机打，敢若会使伫咱遮弹，我们专属的。哎，对对。也袂使单机打。
1: 敢若阮这台才有哦，才有咧弹哦。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本来是单看无要，但是不小心。一百台吼，台班是看无的吼，所以你嘛是爱锁定阮的时段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哎、欸，啊我若有机会去别位啊台班吼，我就炸我的吹气，捞一些粉丝回来，
1: 捞一些吹粉，吹粉的朋友来
0: 啊！开玩笑啦，开玩笑，
1: 捞一些吹粉回来，
0: 拢是公司的观众朋友啦，拢赶快啦，开玩笑啦哈。好，来，安尼来送咱的快乐学堂，噔噔。好，今天的快乐学堂，嘿嘿，
1: 我讲啊，
0: 厉害了，
1: 我爸都很厉害，他现在都在上面在看，因为要跟我比赛，
0: 真的，
1: 真的。
0: 爸爸很会写毛笔，这个应该不难。
1: 就跟你说，上次你不是有出一次龟吗？等到变迄个龟有无？

0: 哎，迄天我回去甲我讲，出了什么？迄一日我得困觉，我才去顾啊。哦，
1: 这你提，这你迄个。
0: 然后他有话怕怕，我不相信啊。你问你老母，你问你老母，看是不是我是不是迄阵伊弄阿袂有错，我就讲迄日是顾啊。我嘛

0: 一个，你啊，这个你啊要得吼，面露一台，
1: 面露一台，
0: 老师36号，
1: 空白呀、啊。老师来，
0: 来，我立啊，我立啊，
1: 我来，叶爸爸，哎、欸，你我这个现在你那是第二张，我送你宾利的，
0: 宾利的，
1: 来一号打开，哎、欸，你哪三呢啦？我被夹，
0: 华航747一台，6号给开嘞，那又。来啊，再吹啊，再吹啊，来，再吹下去啊！
1: 我再翻一张，如果哈一耳菜归根，大力拢可以，大力拢不会出去好不好？
0: 二来，二来，来，
1: 七号。
0: 哎、欸，这有风险哦，你这有风险哦，啊、哦、啊！
1: 无、哦，我无出卖公司哦，哦我出卖哦。来，继续，你卖啥？这个你卖啥？哎。最高，越来越危险嘛！你唔当我白讲哦。
0: 我讲这個，那个绿水鬼，劳、哦、力士绿水鬼，
1: 劳力士的绿水鬼，我一年买六七十万的哦。
0: 31号，啊、哦、啊、哦，好你加载啊！今麦过来无啊哈？奖品拢上了，奖品拢上了，无啊无啊无啊！正经啊正经来啊正经来啊！好来，我你。
1: 妈呢啦，
0: 安尼讲
1: 上料
0: 啊，上料
1: 无
0: 啊，
1: 啊无，
0: 这出代志诶，这破产。
1: 啊，我会当上外精油啦。啊，我会当上外精油啊。
0: 真的吼、哦，这是惩罚呢，这。你也进。
1: 无啦，
0: 来了来了来了。
1: 好，啊，不要这样，不要再这么狠了。好，好我们现在速战速决。
0: 好。
1: 九号，一定是桶。哇！
0: 我如果哪，我如果说用瞎蒙的，你会相信吗？
1: 没关系啊，你可以试看看啦。嘿，咱大力有无？另外一边去挡好你。
0: 我今晚下起来啊！嗯。
1: 你知那个？
0: 我跟老师，
1: 那个摄影棚会挡啊？
0: 替当主一挡。替当主外靠那个高人爱啊！我下个啊！
1: 哎、欸，遐我那贵啊百倍嘞嘞，你要认真下嘞。
0: 不晓得是不是啊？
1: 哦，绝对不是。
0: 真的吗？
1: 不可能。
0: 你叫主席。
1: 因为他字不可能那么小。
0: 小卡二啊。
1: 他没有做，他没有，老师没有那么小。我开一个字就可以破解，到底是不是了？
0: 好。
1: 好，16号。你看，不是了。哦，我出无滴啊！你出要好你，你买我都。来换你，换你，换你。
0: 哎、欸，这个字，这个字。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笔画少啦，应该这么说。
0: 对，这是一定是笔画少的。嗯。如果21号是一横的话，嗯。
1: 就是什么？六
0: 好
1: 啊！好，哎、哦，那满线啊，满线，满线，满线，满线，满线！
0: 哎，满线！
1: 你不是满线吗？
0: 哎啦，有可能是四笔画啦，哎啦，有可能啊。哎、欸，不一定哦、喔。
1: 哎、欸，我们刚刚不是
0: 老师，
1: 我
0: 也觉得不可能。
1: 我也觉得那个这样。虽然很像，但是啊，这样子啊，
0: 哎呀，
1: 好来，那你要现在是我开这个，
0: 现在是我，
1: 好，你开这个，把这个开出来，开这个爱两几号？
0: 黑的呀，22号好了，22号，如果有的话一撇，也没有，你看
1: 没有，
0: 哎、欸、没有啊，
1: 没有。
0: 啊，没有，
1: 那应该就是蛮线的啦，蛮线的，
0: 应该就是那个字的。
1: 哇，刚才老师人那家伙，那、啊、我画了哈。
0: 哎、欸，还不一定哦。
1: 好了，那我继续哦哈。
0: 好。
1: 再20号，你看，
0: 你看，
1: 你看我知道了。
0: 我也知道，刚你知道。

0: 这里还是这里，你要送我啥？你要送我啥？
1: 宾士轿车。
0: 你讲的哦，那是这里
1: 的照片。的照片，哎，听好谁？
0: 哦，放心。
1: 我跟你讲，这个，这个，
0: 没错了啦，就是这个了啦。方仙姐也知道了啦，你看我跟寿星都知道了。不，你个仙姐，你个
1: 哦，仙姐，因为左边不一定是两点。
0: 啊，不然这样子，嗯，我现在打电话给我妈妈，嗯，我爸一定在旁边，嗯，叫他来回答。
1: 我看先买好了，
0: 先买哟，
1: 先买好了，
0: 先买较紧啦吼。
1: 无，因为咱节目也无考奥的这个，也无考奥的这个这个潜力的。好，
0: 好，
1: 十四号，
0: 你哪杯？
1: 你看，你是三点，对不对？
0: 我是有分两点跟三点哦，
1: 两点跟三点。
0: 你后那人无写，啊，你也无写啊。
1: 无啊，咱未使，咱爱留留三分聪明，给爸爸妈妈。
0: 安尼，十八号。哦，我人真好
1: 哦。对啊。来看看，
0: 枪嘛买啊，厝嘛买啊。
1: 看，看八号有没有一点？八号。
0: 没有。
1: 你看。你现在错你，
0: 我觉得我刚刚我明明就对，然后又被你讲的不对，然后现在又说我对。我跟你讲，我真的对，我真的对，放大放大，我真的对，我很早就对了。
1: 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你又丢过你错你，你看，来，预备备。没有其他可能了吗？
0: 没有，没有其他可能了。
1: 好嘞，哎呦，那你今天的寿星，
2: 庆新的庆，
1: 庆新的庆哈，
0: 庆新的
1: 啊，是泌尿的泌尿科的泌，
2: 不是该庆新的庆，
1: 庆新的庆。
0: 人家方仙姐很聪明，她知道没有那一撇
1: 哦，好，
0: 不要误导，
1: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还有那你白哥，
0: 白哥妹妹。
1: 白哥，
0: 白哥妹妹，
3: 姑姑，哦，姑姑，
0: 这是
1: 啊，
0: 庆，有啊，庆哈，
1: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
0: 谢谢白哥妹妹，
1: 好嘞，好，我们来看看，更有其他的可能，公布答案，噔噔，庆，飞蛾乐团，你知道吗？
0: 有一个叫阿庆，
1: 哎，对对对，就是，
0: 就这个庆，
1: 就这个庆。
0: 那你可以用庆来造句吗？
1: 真正好啊，做庆心的。台语的，你看我用台语的，你看我你样搞嘞，你看。来，我你。
0: 咱今晚是要。
1: 我们要。你莫把你乌哭那点。我已经。
0: 没有，你那个不是成语。
1: 我已经想好你的来去教啊。
0: 你那个不是成语。来，庆凉如水。
1: 好。
0: 你知道什么叫清凉如水吗？
1: 那个维大力，维大力，维大力，清凉如水。
0: 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有点呛。
1: 伊即马精神已经小夸已经那个有点过度兴奋啊。
0: 换你，来，好，你表现一个机会，看你的文字，看你的国文造诣好无？
1: 那我的人，我绝对袂用老师提词，嗯，我的人袂像你遐卑鄙。好，来安排戏，谢谢大家的。来安排戏，戏好听，我去。来，你来唱杨妹妹，啊，我来唱那个。国庆歌，点播要给方仙姐听，千千万万个爱你。
0: 哇！
1: 啊，个桃花五春风，人生的路四首歌吼，听过爸爸。

0: 这首哈，这首歌我第一届唱完哈，阿弟无中诶哈，山顶诶爸爸妈妈才甲我做伙唱好不好？
1: 阿弟无中，俩来烤羊肉。

0: 我是牧羊犬。
1: 你是牧羊犬。
0: 羊妹妹爱牧羊犬来挂。
1: 哎，你个大只哦。
0: 我个大只。
1: 羊妹妹。
0: 好，来，帅一首。千千万万个安尼，我头一次唱，这首第一次唱哈。来，破个声，安尼，黄仙姐，国庆歌。

0: 底鼓要哪唱？
1: 轻轻的说声我爱你，会不会？

0: 想去的。
1: 哇，超奸呢，我冇摸索未细啊。
2: 个茶轮耍，
1: 个茶轮耍哇，超奸，我最用心的呢，我真给你等亏。
2: 哎呀，黄先姐、郭先哥，看着恁的破声，
1: 我真的很用心在唱哦。哎，今日破声给人家吹了，真正最用心的唱了。

0: 唱袂起咯。永远搁爱你，爱你。哦，够悬嘞！好嘞，再来继续世良大哥点的哈。
1: 啊，世良大哥点的。桃花舞春风，这个哈，这首嘛是我第一届唱哦哈。
0: 好听，这首好听。
1: 阿辉唱的可以一起唱啊哈。本来不认识这首歌，但是哦，经过了世良大哥的推荐，我发现这首歌真的蛮好听的。哦，大家一起唱，会唱的一起唱。

0: 世良大哥点的歌哈，谢谢世良大哥，希望你能听着这首歌可以开心。
1: 好，完成，礼拜好听。今天是安尼有新两首歌哈，来，我今天有呐新几啊首歌，两三首哈。人生的路，台南，台南的秀芬姐啊，点播歌曲。苏老师的《人生的路》，这首有呐哈基米的头一摆哈，请多多包涵。那嘞，秀香姐啊，金珠姐。秀云姐，看到你发声了。

文子杰，谢谢。来，跑先让我收着哈，来，赶紧来看一下咱的台湾体育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戏剧录。今日咱们带大家来去一座非常充满了日本气氛的秘境车站哦。站顶庙内观上界北的车站，上早期敢那负责信号的业务，并无载客的服务，一直到昭和六年，铁路双轨化了，才形成了茶座的火车站。正式的设立站顶也，不过因为旅客人数无多，后来伫咧民国83年降为昭和站。茶座的火车站嘛，伫咧2年后有人拆除哦。虽然车站无大，不过车站外口的楼梯真亲像日本动画的电影场景，身为这几年人气打卡的景点，真侪游客拢是专门来这翕相的哦。对车站的边啊行起哩，搁有一个观景平台，让这欣赏到海景甲火车。你看，这个风景真正是袂歹吼。所以咱顺着观景平台的步道往前行，不外久就让来到非常有名的麒麟子母隧道。这是专台位于一座烧炼的火车双轨旧隧道，因为两座隧道挖了真近，所以有人合作子母隧道。一个非常有历史的砖啊墙顶，还可以咱看到当年第二届世界大战的时期，轰炸机甲机关枪攻击日军火车所留落的枪支坑，这绝对是见证历史的上盖好的证据。帅气，咱等下甲车站的边啊，有一间低调啊，搁温暖的在地小食店。一个走入店内，你就通感受到头家满满的热情甲用心咯。这间店的招牌萝卜煎蛋饼，甲一般的萝卜糕无同款，食起来比较较像是煎饼的口感。外口甲菜两做伙煎，甲咧金黄焦香，食起来是满满的家常味哦。店内底还有天然的水果冰，头家讲吼，这拢是新鲜的水果，要煮几落点钟，故才做出来的天然果酱。配着串冰，一嘴甲食落去，真正是清凉消暑，搁解渴。食饱了后，头家真热情，甲咱介绍店内底收藏该在地故事。
1: 1990年的时候，我就过去大陆工作，那这个粮票就是说。毛泽东时代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使用。你想要吃什么东西，你就用粮票去换。游客来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介绍说，这个粮票给他们分享一下。
0: 哇，感谢头家的分享哦！这个开讲的过程，咱知影头家夫妻对细汉就是只生活。那咧，请借问一下吼，你行顶这座的小车站，怎来听这么侪乌托邦呢？这栋红砖厝，还有什么故事呢？头家娘，你敢知道是为什么呢？
2: 这一栋房子哈，接近100年了。那以前呢，我们农业社会，我们在地这边的都是种西瓜、花生，还有那个地瓜。最主要后面这一栋就是提炼花生油的一个工厂。花生仁总会有一些优良的，还有劣品的。要区分的话，就是要靠人工。那靠人工的话，就是我们这在地，我们就是有一些婆婆妈妈啦，还是一个小孩子啊，左邻右舍就会互相通知啦，然后就会拿个那个台养，那个叫做台养那个呢，然后一人拿一个，然后就来排队，把它区分之后，然后把那个劣品取出来，然后就是用劣品去称重量，然后看

0: 块钱，一毛钱，以前钱是很小，都是一毛钱、两毛钱这样子。那一般小孩子啊，拿了这个钱就会去买一些，像以前的冰棒，一支才两块钱呐、啊，那个清冰啊，哦，那大家都很喜欢呐、啊。所以那时候想起来，小时候真的是很好玩。
1: 哦，原来是安尼哦，我上介意听上古早味的故事啦。我联想到细汉时阵的记忆啦，实在是非常的怀念哦。
2: 那个以前那个房子倒掉以后，然后他是一种善举啦，他就是把那个弄好以后，免费给大家听。有桃园的啦，有那个苗栗、丰原、台中的都有。他们坐我就坐到这边，坐到七顶站，然后把摩托车放这边，然后骑摩托车上下班。因为这里有一个竹南科学园区，还有一个竹南工业区。因为我在这边住这么久啊，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以前差不多100步左右，现在将近200步的摩托车。
1: 哇，感谢头家的分享哦。今日咱来到新北一个宁静的捷运车站，看到过去铁路的历史痕迹，佮熟悉了这对温暖又佮开朗的头家。大家后盖那坐车来捷运车站铁佗，欢迎来个子母隧道啊，行行嘞，嘛唔当袂记得去找头家佮头家你佮开讲哦。这段用心制作的料理，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轨道。我们下次见，拜拜。
3: 来哟、哦，播个声个吹的哟，将会带来两首歌曲。
4: 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张雅文老师的《雅流》。

感谢大家看相。啊，在第二首，我的性命问到底听。好，安置的小美大姐，还有高雄的玉轩姐，邀请大家一起来共同欣赏哦。这首吼是以前吼咱南台湾小姑娘的好的歌，比较有一点点年纪的歌，但是它很好听，就好听啊。

哦，歌手还是来便当青的青歌哦，连续带来两首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是再见我的爱人，土城的碧玉姐，心里的秀香姐，邀请大家一起共同来欣赏哦。再见我的爱人。

好，哇，非常好听的，我们再来欣赏新歌带来的第二首《一个红蛋》，几条安能哦，跟桃园的戒贤大哥大嫂哦点播，我们献给大家各位在线上的爸爸妈妈，一颗红蛋，几条安能。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都有收到啦。一颗红蛋，你敢没听过？
1: 有啊。
0: 这颗，不是这颗啦，这一首，这一首很好听。
1: 有听过。
0: 这一首那个江蕙二姐她有翻唱过，哦，超级好听的。我就因为这首歌，然后去买她的那个卡夹的唱片。
1: 我以为你去听他的演唱会，
0: 没有，那还听不清。
1: 这两首都好听，
0: 拢好听哈，
1: 你们都是很会，都是国宝级的人物来的。
0: 对，很棒啊！好，安尼感谢恁的婆婆先让我收着哈。啊，来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咱的爸爸妈妈，较早古早时代啊，讲你找迄个啥长生不老的这个诶药啊啦，其实哈，那是天方夜谭，那是俏谈啦，那不可能的哦。但是你也讲延缓，和你的这个你的笑
1: 老化慢一点、
0: 啊，对，
1: 或者是维持，
0: 对，人现在为人讲哦，冻龄现在，奇怪，现在好野人现在拢会安尼特别，
1: 我们先讲过啊，
0: 特别水安尼，特别少年，特别未老。其实哈、哦，人迄就是。比较比较愿意照顾家己的身体，愿意投资自己一点点，嘛无足侪钱啦。
1: 我倒煮午餐。
0: 哦，对。
1: 我朋友吼，我一个朋友，讲一阵仔无看到伊。
0: 变一个人。
1: 变一个人。
0: 对。
1: 啊，不是问问拢是开有开钱。
0: 对啦，加减保养，加减好啦吼，认真看嘿。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NN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N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NN 酵母 New Power， 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NN 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N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4: 好，我要跟你做一个见证，对不对？
5: 好，你讲啊。
6: 我跟你說，現在我們都吃水素吃有夠多方案，那水素一次買都13元，我跟他說這次，因為我上次有給你買 NMM 還沒有吃，我說你吃這次看看，水素都吃到要完了，結果他吃這個說這樣可以，我就說我要跟你見證，真的很好用，
7: 人一定有

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到这个世间，互你较好命嘞，食百外岁啊，百痛岁啊，算足好个，迄个叫人瑞。哪会当食到九十岁，迄个叫奇寿。八十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八十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八十岁。所以即摆人食老唔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康健，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的代志。这种叫做这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摆是毋是老人啦，你六十也好，五十也好，七十也好，八十好，我希望讲。你即马是老人，你即马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马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手内底还佫有阿爸，哦，你甲看吼。基本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意特别为咱的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世界该升级了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了吼。加28%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同阮一工食一粒，而且呢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要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互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工食一粒尔，食三工无搁落头毛，食三工未搁挂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互食，伊唔食呢？尾也开始一天一天吃一罐了，讲他们未过六啊，我继续一直吃。哦，但这吴小姐嘛，讲话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他们嘛未过六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来，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未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得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个，结果嘛是买大力个来食，因为我讲这毋是买大力个，这买大江生意个来食。到人个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未过乌白相，未过安尼搞晕梦。洛港个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两粒，食过后个暗时啊有够好困个，精神足好个。这屏东个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斑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遐斑走一堆。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 NNN， 高油必加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还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吼，也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叫做退化的，食这個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毋捌断过，我逐工食，毋是我爱水啦，毋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天固定食迄种，这是为了我家己哦。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唔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秃头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赶紧的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落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8礼拜的人哦，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未落头毛，未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拄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3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减12岁。大江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
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济发明。

0: 人家证书这么多工厂的认证，股票又兼上市，连这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吃咱的这个这 NNN， 因为这 NNN 啊，也当让因变少年，让伊的这个这啊这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让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NN 的这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啊呐，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 NNN 是真的还假？足侪人去吃到啥？吃到假，因为天然的诶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啥物？天然的，就是大江生意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支 NNN。绝对不是天然的，我可以跟你保证，绝对不是天然的，都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的，要有这个贝塔，这个啊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所以你千万唔好去外口的人卖讲，我这里底 NNN 有几百万、几百万，伊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再加上这个 NNN 里面有添加到咱的大江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E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咧讲，你看，只要你有吃就有效哦。伊是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也当给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这垃圾，给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佫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即个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要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起，唔过今仔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几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仔顶刚注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算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即摆剩开50块，剩开50块，还佫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块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盒我搁送予你，予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同款予你开3000多，本来一天啊开100，即马一天均开33块多，三盒卖你偌济？本来要9000，卖你3000多。0800-00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咧，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咧。这三盒3000块，我招30个多，啊若无效哦，我食予你食嘛，食一罐予你食，一罐多一个月。吃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给你，钱拢退转还你哈。3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准省哦。我若无接到，我就不准省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仔日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真心吃嘛？较慢的就无安尼来。今仔日哈。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6盒倒转去，6盒偌济？3000块咯。一粒本来要100块，你甲除以6，一粒剩16.6，16.6，直接互你食偌久？食6个月时间，半年。食一盒过了后，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即卖刷定价，朋友拢爱拢有准绳啊！只有今天了吼，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等来卡通这30个，我 NNN 从来唔捌优惠过，唔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等来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9折优惠，2700的，这因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玉华，
1: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1: 恭
0: 喜你哈！你

0: 叫提六盒才2700尔，从来唔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唔捌有哈。高太太你好，是做，来五十一线哈，买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1: 来，是做来，
0: 是做来五十二线来，来你要来，从来。

0: 来买一组，
1: 来买一组啦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个啊，嘿，一工啊，一工一粒就好，一天一颗就好。我来讲效果，你会足惊，你会很惊艳。来，咱来这个清瑞大哥。
2: 嘿，那个阿庆啊哈，
1: 呀，我阿庆嘿，
2: 恁内底讲够银枝梅，
1: 哦，银枝梅，我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2: 小组的
1: 3000的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银枝梅甲这留一撮，爸爸妈妈，这身体是安尼啦，你所有外口说什么玻尿酸啦、啊、肉毒啦、啊、镭射啦，我讲这拢表面的，这拢表面的，这啊一天一粒，啊，你啊加强两粒，伊胃内底甲你少年倒出来，是安那人这。全世界65%的消费者啦，吼、哦，全球哦，全球43个国家大疆生医出品的，哦，一天呐、啊，一天一颗，素食的好朋友会使吃，这个素食的可以吃哦。来，那呢，这个啊，这诶，一、那个文雕大哥吗？
3: 2700呢？
1: 文阿姐哈，
3: 嘿，2700。
1: 哟，阿姐你要安尼呢吼？
4: 哎，我拄啊，甲恁订益生菌哩。
1: 好，来，你等我一下，益生菌吼，来，咱个石雄大哥。
5: 嗯，
1: 大哥你好，我阿谦。
5: 哎，买一组。
1: 来，买一组，恁恁恁吼。
5: 哎。
1: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这组素食的使吃哦，素食的可以吃哦，素食的可以吃。
6: 8月17。
1: 哎，58，帮我接走，谢谢。这素食的好朋友可以吃哦，素食的好朋友。一天一粒就好啦，一天一粒就好。啊，无你，人，咱人啊，每一个人拢会老啦，老都生性，后下袂老的。啊，有的人就老得较慢啊。哦，有的人你看伊50-60岁，看起来敢那40外，我已经50，我53，我今年53岁。我若伫外口，人都嘛讲，你可能还袂50哦。其实啦，咱若互讲安尼，咱。我就感觉所有的保健食品我在吃，我在使用，我感觉安尼就够值啦。啊，一天才开我几块银，吼，一天开无我几块银，我们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啊年轻许多。尤其是素食的好朋友，素食的好朋友这也在吃，素食的好朋友这也在吃。这面顶有写哈，这面顶有写你那个叫做保养一粒，啊你啊这个加强的两粒。尤其是你即摆呐，开始咧吐血啊，开始头毛开始咧落啊，哦，头毛开始落啊，啊，迄个喙齿花啦，啊，开始牙槽开始咧摇落，你喙齿咧落啊，骨质疏松啊，你甲食两粒啊，这三十粒装的，这个30颗装的，你也食两粒，互你食半个月，你会知影讲好啊。哦，原来这个物件，莫怪全世界好野人啊，贝佐斯啊、李嘉诚啊、巴菲特啊，全世界好野人拢在使用啦，拢在消积积啦。你今仔日若看有到吼，真正较赢高道换一招。今仔日电话若敲通一号，互恁体验，恁食就是甲好野人所追求的同款 ，NMN， 就是跟以上，唔是干那遮尔啦，好野，这是特别好野。哦，你啊讲一般，讲实在经济能力若较好诶吼，嘛免较较好个啦，嘛拢食会起啊。哦，即你看咱诶 MN 啊，你有心血管疾病啦、啊，咱老年人啊，记忆无好呀，慢慢拢无好，落头毛诶啦，容易疲惫啦。我讲即真正有抗老的功效啦，有抗老的功效。哦，啊即啊抗发炎、心血管。保健效力、哦、改善咱的这个皮肤的状况啦、落头毛啦，安尼规身神高高、软豆豆的啦，让你的这个头脑啊特别精光啊！哦，这咱人呐、啊，少年吼、哦，当然咱即马医美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盛行，没错。但是呢，你所外口所看到的医美，拢是表面的，拢是皮毛的。啊，你也要为内在和少年倒出来。我来讲，你就爱食一支来咱的这个柯大姐。阿姐，你好，我跟。啊，来要一组啦，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嘿。
4: 那像有700块，
1: 哦，点数哈。来，我给你看麦啊嘞，嘿，你等我一下，我交会给你服务来。等我一下，咱的金枝姐。
7: 嗯。
1: 哟。
6: 姐。
1: N 一组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哈。 保养的一天一粒，其实这星星啊，一天一粒就好。好，来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若无记唔到，这安尼合起来一罐450尔，450块尔。啊，450若30粒，一粒才十几块。
6: 17号，你记17号，拜一。
1: 一粒才十。

0: 几块我有当时也感觉讲，即咱人吼，有时候那个人讲观念来通啊，真正趁钱拢趁几碗公的啦。哦，观念若好啊，观念若好，真正你趁钱拢加火。
1: 你好。
0: 啊，你也观念无好哦，真正你。
1: 要几种吗？
0: 较强嘛，体味。哦，
1: 对
0: 啊，这十几块要换你的青春的肉体呢，十几块，这咱若讲较夸张，讲较俏淡的，真正十几块要换你青春的肉体呢，你的皮肤愈来愈好，你头毛袂过落，人愈来愈光鲜，哦，啊，咱的这个素食的好朋友，阁会使食，啊无。即马经济哪会拄好诶？诶，有诶拢出国去拍啥？啥物胎盘术？
1: 迄
0: 开着拢偌济拄偌济，啊！咱那着安尼开，人诶好嘢人就无安尼开啊！人好嘢人嘛是拢食即组尔，嘛是拢追求即NNN尔，免开加火，一工十几块银尔，作俗诶俗。来，咱诶金凤姐。
2: 啊，我之前有迄落约会见这个。
0: 好，点数哈。
2: 啊！
0: 你之前有点数，那有我给你用掉嘿。
2: 好。
0: 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金凤姐甲这服务姐，今仔日你若看到这组啊，要让你愈来愈少年，要让你嘛上届无嘛未老加紧哦，老加有看的呢。来，咱的这个庄丽阿姐哦、喔。你好，我阿卿。
3: 你走。
0: 来，要一组，嗯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今仔日你如果来讲，咱厝内底是说啊，就一个月就哦，这正万块啦，几千块哦，咱是在做所费。我讲你落来拨几十块银啦，一天啊拨几十块银来顾咱两个老的身体啦，几十块银都老的若减食一包粉就有啊，就。过啊，对无？啊，烧酒若减恁一罐啊，都有啊，吼、哦。啊，身体是恁的，恁若如果若是讲，咱身体要较使用，啊，咱身体都使用六七十年啊，哦，啊用已经用较久呀，啊好啊，餐啊，豆干啊七十块啊，有影啊，啊十几块尔，豆干七十块啊，一工甲七十块啊，身体愈来愈用，愈来愈少年。安尼，甲人会比拼，身体嘛较好。认真看，哦，认真考虑，算卡回答，好不好？等会继续卡谢大家。

0: 来，爸爸妈妈，赶紧的，阿庆在线卡2337959，为大家服务。
1: 三重的春燕大姐，高雄春桂大姐，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苏联烈星》。哦，这首歌是谢晶晶哦，在帝国梁的早嫁吼，苏联兵那些朱大哥吼、哦、下的一首歌。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

奇怪，但听到真的是对诸葛亮哦，输掉每一种心情哦。若有看 MV 哦，

0: 不是现在山顶所有的爬箱有收到哦。
1: 来，再来一首我们河北的彦明大哥点播歌曲呀啾。来，咱嘉惠今麦伫刷卡23379599，把握机会，来要甲嘉惠加油鼓励，刷卡，欢迎卡电话，同款有他体验嘛吼，一下无恁一个月恁体验。

咱线卡线卡的迄个安南安南区的丽梅姐，我等下落线卡电话你啊哈。此志节，此志节，咱的署名署名这金陵金陵姐、林妈妈、国庆大哥、黄生姐、慧珍姐。

莉林大姐，我共同来欣赏这首唐丽的《吉利恩》，送给大家哦。这是一首很，我觉得蛮好听的歌，大家一起会唱的，一起唱。

我听爸爸拍家拍下好不好？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感谢你的拍下哦，哇，满线呢。

0: 子良大哥、丽玲大姐、简爱妈妈、坤辉大哥、叶宁、叶明大哥、地霜大哥、坤林大哥、地震大哥、永恩大哥，感谢您的花香，那我收掉。
1: 来，最后一首歌曲，罗时丰大哥的《望天》。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八里八里的月美，八里的月美节，南华的美儿节，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三姐大哥。哎呀，碧霜碧霜姐，文字姐，秀凤秀凤姐，素中姐，哎，周雅周雅，丽香丽香姐，昆凌帅哥，秋莲秋莲姐，素中姐，桂玉姐。

正月节、苏花节，谢谢大家的掌声。妇儿节，万季大哥大嫂、国中大哥建林节，谢谢大家。碧霜节、美容节。

0: 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让收到了，来抽奖。
1: 抽奖，
0: 这边
1: 这个应该很好认哦。
0: 48103。什么梅？
1: 秀梅姐。
0: 秀梅姐中奖喽！
1: 秀梅姐，今天哦，卡点卡点会起来哟。
0: 秀梅姐，中奖啦！来，好你认嘞，看你看你开只开只鹅嘞无啦？
1: 开只锅嘞？
0: 开只。
1: 这是
0: 蛋糕。哎，蛋糕。啊，认嘞。

0: 要大啦，小来。
1: 中中啊。
0: 中中好。好，
1: 安尼会多，安尼啊，安尼多。秀梅姐，
0: 秀梅姐，秀梅姐，秀梅姐，三星的秀梅姐，那宜兰
1: 有机会。天，啊，无这嘛袂歹，啊，无就过来，过来。
0: 五百点，五百点啊。
1: 哎，中间呢？
0: 五百点，没有，他
1: 再一次，再一次，来，再老师公再一次，
0: 进
1: 来，进来，进来，进来。来，剩十秒钟，进来，小梅姐，等我卡片，你等我弄些卡。哎，哎呀呀呀呀！
0: 再转一次，
1: 再转一次。哎，无啊啦，无啊啦，时间够啊啦哈。好，好，感谢大家两个钟的陪伴，要来为大家服务咯，来拨电话，
0: 拨电话哈。
1: 哎呀，
0: 玉
1: 线，玉线，玉线的手机
0: 0982749783
1: 空九八零
0: 七四九
1: 七八三，来加个
0: 赖，加我爷赖吼啊。哎，让扫姐啊，别回，赶紧翕起来，哦，
1: 赶拍照起来，等
0: 等下，等下翕起来，啊，等下再后明仔早后家厝的人会晓扫的，才叫甲你倒用一下吼。
1: 等下，等下，就别个唱歌恁听。等下，迄个预先十点、十二点的。
0: 哎，对，等预先，等下搁台班继续唱啦，
1: 吼。对对对。
0: 好，恁当继续看吼。
1: 啊，来，下面一位。
0: 佳慧啊，吼。0901-1214-1214-1414，啊，这嘛扫一下，吼。啊，袂晓扫先翕起来，啊，再吼，甲厝的人问者吼，袂晓的，好，啊，过来，
1: 来，下面一位，
0: 下一位，哦，啊，好，这边啊，这边，
1: 下面一位，来，谢谢，0935-6500-0935-6500。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啊！在这里，我们也祝福我们八月的所有寿星都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记得每天晚上的八点，
0: 我们也是八点档哦，
1: 倒数点，老爷福临，
0: 放起山，
1: 拜拜。

大家好，我是周大哥。防控前下间的查甫人，千万唔通甲恁某结婚。顶两天啊，我甲阮某冤家，伊讲哦，要叫我试看卖啊，要让我三天看袂着伊的人。恁爸唔信啥，试看卖啦，试看卖啊。结果第一天、第二天，我完全看袂着伊的人，一直到第三天才淡薄啊看会着伊的人。因为目睭较小。

来咯，爸爸妈妈，欢迎收看咱按时啊十点的节目。金曲在今宵，来第一条，咱南港康盛爸爸哦，你要听手机歌叫，来嗨起来，谢谢国庆哥、方先杰、康盛爸爸，看我的朋友声咯。秀梅姐、圆圆姐、永恩哥、富儿妈妈、慧珍姐、秀英姐、昆凌、丽儿姐、玉明大哥、大嫂、叶明哥、幼妹妈妈。鸳鸯姐、罗萨妈妈、月云姐、玉慧姐、海啸大哥、素琴姐、秀香姐、丽慧姐、雅欣妈妈。

谢谢宝爸宝妈、丽娇姐、春福哥。美慧姐，爱恁的死去倒位，无代念我情。

0: 爱安内塞，来感谢大家捧我声哦，真爱阿妈，金珠姐、素冬姐，感谢大家哟，谢谢。
1: 来，所来好眠的夜明大哥、甲朱南坤林哥 ，end。

中老师张老师、玉慧姐、素中妈妈、简爱阿妈，谢谢美玲妈妈、丽颖妈妈、永恩哥、秀智妈妈、秀美妈妈、金珠妈妈、康盛爸爸、叶明大哥、水的地婆虾、糖糖姐。

谢蔬菜妈妈、永恩哥、苏如妈妈，谢谢哦。那来简爱阿妈、简心大哥、燕莲妈妈、素中妈妈、嘉玲，啊，感谢秀琴妈妈、碧玉姐，不念就拍谢哈，敏慧姐，谢谢大家。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喂喂喂，你说什么我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耶、yeah, ！欢迎收看《金曲在今宵》。哎呦，今天是玉线哦，
1: 今天是过来代班，今天是有代志，
0: 对，是今天有代志。
1: 我要创啥了？我嘛唔知啊，
0: 我嘛唔知。我甲问讲，你休困哦？伊讲系对。啊，我讲，是咪创啥？嘿哦，伊讲，都有代志，有代志啦哈。
1: 歹势讲啊，你我
0: 歹势讲啦，
1: 偷偷来。会偷偷来的事情，可能，哎呀，那么不方便多问他。
0: 哎呀，那么不方便啦。回去吼，可以休困一下嘛，好啦。
1: 哎啦哎啦哎啦。
0: 因为吼，最近伊敢那有较忝一丝啊。哦，顶刚吼，有当时啊，讲迄个什么，讲到金针菇，伊变金针菇啦。哦、所以我讲，哎，你是忝嘛？吼，伊讲，嘿，敢那忝嘛？吼，有点累了
1: 吼。伊就嘛像你看，像恁拜五伊嘛做冷冻。因为他就是他
0: 下午两点，
1: 他今天要休息的话，他等于他礼拜五下午他跟我调班嘛，所以这个冷冻，所以今天我假期我来接啊，所以一定是跟天气挂，对吧？
0: 哦，所以哦礼拜五做冷冻啊，哦补今仔日的，
1: 对，是安尼啊，所以好休息嘛，好啦，赶快就嘛好，
0: 哎，休息一下啦，啊，有时候累吼，就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拢不一定，有的人吼体，有的人体力就较好，体力旺盛，
1: 啊，不过。
0: 还是有时候也是会累了一点哦、喔。
1: 体力来看，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我觉得并不是说体力会很累，我感觉主要是精神力的，干嘛？
0: 精神
1: 对，因为应该想来讲，就是我们在上播的时候，让其全神贯注。
0: 真的。
1: 那一下播之后，你得就是很像鬼狼愣了呀，
0: 很累的呀，
1: 差很多，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
0: 我是上台前。哦，全神贯注哈，啊下台后，我巴肚就枵诶，你也枵无？
1: 会安尼，
0: 会嘛？哦，我就是迄种诶，反正下节目我就感觉哦，巴肚就枵诶，就想要食物件，啊，但是有当时宵夜阁未在食，
1: 又不能吃什么东西，
0: 对啊，
1: 这个很尴尬，对吧？不过我妈，例如说你可以吃一些，例如说就是单纯烫青菜的话，
0: 烫青菜
1: 就是用比较简单诶，啊无啊不是啊无，你要食咩？你要食饭，食青的嘛唔对吧？对不？你要你讲你要睡之前，你个食饭食面啊，食一个钱的卤面，好像不太行吧？
0: 但是我都
1: 吃比较简单的，但是我菜啊，你又比较不会有负担。
0: 哎呦，我有大家都不会搞的，
1: 我不会搞的，
0: 都要吃就吃啊！哎呀，我真的啊，
1: 真的可以，
0: 要吃就吃啊！
1: 是，我今晚唔敢呢。
0: 哎，那
1: 我今晚
0: 有大家吼，你想想的。看一个，买好啊啦吼，
1: 系啊，加真的会，
0: 饮茶加饮寡安尼啦吼，啊，有阵时就是安尼，
1: 煮个汤喝也可以啊，
0: 就懒得煮了啊，
1: 好，
0: 不想要动火了，就赶快吃了，吃饱就赶快睡觉了吼，
1: 哎呀，
0: 好啦，啊，我今日要来啊，要来分享吼，讲分享迄个，就讲咱早期吼。爸爸妈妈迄个年代，有迄种诶流水席
1: 吧，
0: 板豆啊，
1: 好吃。
0: 其实吼，板豆吼，伊毛伊个由来哦。其实它有由来吼。我去找一下资料是讲，其实吼，人讲俗语讲吼，十日前，
1: 十日前，
0: 十日前，八日后，
1: 八日后。
0: 哦，啊，就是咧讲到这个，算讲板豆这个吼俗语啦吼。有诶意思是讲，咱若咧板豆进前吼，这个主人家。主人家就是南方这边，南方这边吼，伊就去传一挂一挂康亏啦，就是讲伊啊传的一物件，就讲结婚的一挂用的嘛，还有一挂算讲要拜拜啦，是要盘串嫁串迄种，迄种有足侪物件传的，善后嘛有啊吼。所以讲以这个婚宴来讲吼，咱的主人家拢通常是半年前吼，都会甲这个男方甲女方的这个名字去合拜的嘛。啊，合好了后，就开始敬日，敬好时好日，啊，要来迎娶嘛，啊，是讲办桌的人嫁娶，啊，弄起办桌嘛，
1: 没有错，
0: 日子啊先定啊好。
1: 这个我有经验。
0: 对啊，你有经验啦吼。
1: 我娶过嘛。
0: 你办桌的，你办桌是？
1: 我们是
0: 准备的时间大概抓多久？
1: 其实也是很久，
0: 很是多久的？
1: 因为其实我们大概也是在好几个月前，我问的先去找场地，
0: 哎对对对，
1: 水中破筛，
0: 哎对对对，
1: 就最类似这样。所以其实我们是很久之前问的，先跟病友
0: 筹办的。
1: 不是因为你来看，因为要来讲，你讲可能很久以前他们十日前是可以的。
0: 对，
1: 你讲像咱今嘛，你十日前被你可能十日前被去订这些中破筛，被订这些餐厅，已经无法度了。
0: 不是啦，十日前不是讲去找办桌，十日前就讲因这个十刚进前遐就爱开始。宽遐有诶无诶啦，但是不是说 班导去找人啊，是讲找师傅来、哦、来煮，无、哦、啦，唔是这个意思啦。哦。啊，所以讲哦，这拢差不多拢是半年半冬进前哦，都爱而且去准备啊。嗯。所以伊讲这半冬吼，这就是讲合咧合八字嘛，啊，看多一工嘛吼，经、嗯、好了后，就会去传一挂哦，去找一挂较熬煮的师傅。
1: 哎，对 对, 對。
0: 哦，啊，一般的家庭吼，厝拢是差不多拢是安尼啦，就是讲。厝内底啊，讲较无较好过，嗯，就是讲阿好姨啊，哎、嗯，迄、欸那个阿好姨啊嘛、哦、真熬煮啊，嗯、啊无就甲咱斗煮吼，甲、嗯、咱办一个较青草的安尼。啊，你若讲讲厝内底若较好过，就会去餐厅哦，请这个中埔师来甲咱煮。哦，啊，这拢是每一个人的这个方式。哦，啊，但是吼、哦，一般若讲要办桌进前吼，拢会甲咱的主人家哦去参详嘛，吼、哦，讲、嗯、哎、欸、这个。诶、欸，你的价位嘛，一般都是以价位先开始嘛。
1: 以价位先开。
0: 哦，啊，一看要一道办偌济，哦，要5000块的，啊，是要偌济吼？啊，因迄、迄什么，嗯，就是中埔西就会去产，会去发落啊，会去发落一挂物件。啊吼，较早迄个时阵吼，较无即个瓦斯炉。
1: 好，较早无啦。
0: 无，
1: 较早烧茶。
0: 灶。
1: 嘿嘿哦，有灶，
0: 哦，啊，就你讲的烧茶啦，是讲哦，香火安尼，较早就是灶，所以讲吼，较早就是爱差不多一礼拜前吼，就把迄土角、那个砖块吼，就是爱先把伊控好，先控一个模子型，
1: 模子型安尼啦，
0: 嘿，土角灶啦吼，人讲土角灶。哦啊、所以讲，迄就是用一挂土角，啊，佮有一挂迄个恶魔土来控的，好，咱的哦，咱的什么？板豆板豆塞，
1: 哦，咱
0: 的中埔塞吼，可以料理用的。嗯、所以讲吼，这个大个去搭迄个土角厝吼，象征起灶。
1: 哦，
0: 哦，起灶就是讲有意味讲，新的家庭要成立了。
1: 哦哟，
0: 哦，要起一个新灶。

0: 啊，所以讲这个也有它的意思在哦。啊，为着吼要避啊，避免讲吼咧煮的时阵吼有一挂胶啊啦，
1: 胶塞，
0: 还是什么落叶啊啦吼，会飞进咱这个哦，咱的顶这个所在哦。所以讲，这个吼拿咧煮的时阵，面顶拢会大黑
1: 哦，诶，大棚啊，
0: 大棚啊，
1: 嗯，一定爱，
0: 对对对，爱大棚啊。好卫生啦吼，
1: 对啊，
0: 较早的这个竹棚，迄棚啊，迄个棚啊，迄棚吼，一般拢用竹啊来做，
1: 哦，
0: 用竹啊来打，
1: 啊，不过用竹啊，你若是讲有落雨，它还是穿得过去呢。
0: 不是，
1: 哎，对不吼，有落雨的话，
0: 不是落雨，不是落雨，伊较早就是棚，竹啊来做迄那个支架，支架，
1: 好好好好，
0: 较早竹啊来做支架嘛，啊，每天用棚啊去。
1: 哦，
0: 嘿，拢无同款，啊，那即马是较新颖，即马是拢铁架啊，
1: 嘿，
0: 拢铁架，
1: 嘿，较稳，
0: 对对对。较早你看竹啊呢，爱用白的呢，
1: 惊人，
0: 伊爱白的，你看伊足厚工的，所以讲吼，一般来讲，差不多搬到前两三工，伊就开始啊，哦，开始哦去准备讲哦，哎，亲戚朋友啦，还是讲。咱的厝边隔壁啦吼，啊，哎，我当时要请人客，哦，阮家的囝，阮翁，阮儿子啦，阮查某囝啦吼，反正就是讲，拢甲因报一挂这个好消息啦吼，啊来甲您做邀请，啊那有经济上较好的吼，有的是放贴吧，
1: 哦，放贴吧，
0: 哦，放贴吧啦，啊你来讲一般就拢用嘴安尼吼，卡伊讲，哎，你临工吼，看当时要来无安尼啊吼，安尼去邀请。
1: 对对
0: 哦啊，一般是这个嫁出来的前一天吼，主人家拢会款一挂三星，哦，拢会拜一挂诶，咱的神明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佫有一挂菜饭啊，吼，拢是在门口遐拜拜，啊嘛祈求咱的一挂四方的灵界吼，莫来交叉。哦，因为有时候哦，因为大日就惊迄种诶，不好，就是一些会来捣乱的。
1: 拍咪仔的意思哈，拍咪仔的意思吗？
0: 拍咪仔啥？
1: 拍咪仔啊！
0: 拍咪仔啥？我唔知呢。
1: 拍咪啊！
0: 哦，对了对了，系啦，对对对对对，就是讲惊迄种的吼。啊，所以讲一般来讲吼，比如吼这个这个利益吼，当损失
1: 的话，
0: 嘿，你都爱去爱去
1: 前一天呐，
0: 前一天你都爱去拜拜吼，
1: 真的会呢，
0: 真的。
1: 像我嘛是啊，我结婚前一天的时候嘛是剃完刀，然后。嘛是哦，我已经到很晚的，
0: 对对对对对，诶，为拢拜暗时啊，
1: 吼，对对对，
0: 啊，所以讲有一挂这个农业时代的时阵吼，有足侪吼拢是家己做，哦，一般的人啊，那无啥物，较少咧什么加工食品啊，
1: 迄种准无啦，
0: 较少，根本较无啦，啊，除非讲可能因兜较好个吼，会去买着迄加工食品，无迄种的物件其实当时很贵，
1: 哦，
0: 足贵的，啊，所以讲一般拢是。家己做啦，然后妈妈的手工，你看以前这秋露菜，哇这，其实很多呢，
1: 对哇，
0: 都是秋露菜，
1: 炒米粉，
0: 哎，我炒米粉，跟他炒米粉就是足佳人的，足好食的，哦啊，所以讲这个时代也不一样了吼，所以讲较早的时代就是拢会家己用、家己煮、家己炒安尼，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啊，然后较少有迄种加工食品，啊，早期吼有迄冰箱的人嘛较少，
1: 啊对，
0: 哦。啊，所以讲，迄物件呐，讲较搞海气吼，事先吼拢先给吹下色，吼啊，放伫迄较阴凉处，吼，还是讲吼，放一挂迄，搭一个棚啊，安尼，啊有人顾哦，吼，有人会只遐顾安尼哦，顾命安尼哦，算讲惊即个狗啊啦，
1: 哎呀，鸟啊，
0: 狗啊会去食，哎呀，所以讲，就是当时会比较麻烦，哦，因为无遮方便着啦，所以就必须要有人吼去家顾，啊，佫有就是讲。咱若是讲吼，迄厝内底吼，那有个人是啊，那有个人是每一口灶拢会有一家己的碗盘嘛
1: 吼，
0: 啊碗盘下尾拢会注文，拢会写伊家己的名，哦，拢会写伊名哦，哦，到时讲吼，若是讲归还的时阵，看袂讲，
1: 这
0: 是谁的，啊这是谁的，哦啊，若是讲这不是因兜的，啊摕去因兜，啊嘛就奇怪，哦，所以讲惊讲到时归还的时阵，哦。较袂用弄错了
1: 吼，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吼每个这个厝内底迄即个算讲因的材质，哎算讲因的刀啊啥拢会带你传呐，吼会带你传，啊但是吼每一个即个摆饰，会用无同款，
1: 嘿对，就是你每个家庭，你讲你桌椅碗筷的款式大家都不一样。
0: 其实都不太一样，
1: 我感觉这样其实你来看，咱如果说就是这样子看起来的话，感觉哇塞，

0: 一致性
1: 很有特色，大家都不一样，每张桌子都不一样。
0: 哎、欸，可是这样也不好呢、欸，我觉得这样很乱，
1: 会很乱啊。阿姆哥，你讲就是那个时代，你讲被出去骂呢，很难啊。
0: 对了，
1: 所以你跟我感觉这样的感觉就是比较有那种乡土味嘛。
0: 哎、欸、对，
1: 哎呀，就是会比较亲近的感觉，欸、我感觉。
0: 而且你当你。特地讲你特地的厝多。

0: 比较看起来就比较凌乱一点，
1: 就是不整齐啦。
0: 嘿啦，较整齐啦。啊，你若讲一，基本上都拢讲求比较整齐。
1: 没有错，没有一致，哦、
0: 一致，
1: 看一致。哦嗯、
0: 啊，所以讲一般啊，这个厝内底吼，办桌拢差不多两点外钟
1: 啦。差不多，差不多
0: 两个小时就结束啊。哦啊，所以讲这个板豆菜吼，那些这个咱的中埔西吼，伊卖吼有诶会加起啥，一部分阿未食诶哦，啊阿未食诶一挂菜吼，会留吼，会先来拜拜，会有一些是拜拜用的，哦，就是咱的拜丢卡，
1: 拜丢卡，
0: 丢卡，嘿，丢卡就是讲好这个哦，咱的一切哦顺利，哦这宴会才完完满安尼。啊，那拜完了后吼，就会开始贴嘛吼。啊，那要贴的时阵吼，有的主人家就会加这个菜梅汤。
1: 好，菜梅汤。
0: 菜梅汤吼，有听过吼。伊就加菜梅汤吼，会好一挂的，即个算讲，
1: 来倒三缸的
0: 啦。嘿，煮煮的，按倒三，本来一挂倒三缸的人。诶，菜梅汤较早是怎样讲？算若有分到这种的菜梅汤是算。还不错呢、啊、因为较早人较无通食嘛。哦。啊，虽然讲这是大家吼，可能哦，春瓜春瓜春
1: 瓜春瓜。啊，这个兰州会。
0: 哎，啊，这中埔西都会甲这兰州会啊，搁家煮过，搁家调理过，所以讲这个有诶杂菜汤啦，人讲杂菜汤就是菜梅汤。嗯。啊，迄一挂迄有诶人是老诶有力出力嘛。嘿。吼啊，有诶人就讲有诶，较你我甲你较好嘛，啊，我甲你斗三工，吼啊，即主人家伊就会拌一罐哦，即个菜梅汤哦，来答谢一下哦，即其实也有一种咩讲，人情味
1: 啊。嘿啊，其实那个时候就比较不会讲到钱这个问题。
0: 嘿，有诶人袂收呢，其实都不会收。你若要好一个红哦，谢谢啦，谢啦，免啦，客气啥，对无？啊，拢搭伫厝边啊，尔，拢搭伫好朋友。就是弄个安尼啊，所以讲呢，这个人情味吼，就是安尼逐渐，就是逐渐安尼有迄人情味啦。
1: 啊，而
0: 且人安尼就是愈来愈搞得爽。
1: 而且第二怎样，就是这个风气，敢咱台湾有呢？
0: 敢咱
1: 其他地方，我记得应该是没有这样的风气，敢咱无啦，对不？
0: 就算日本很有礼貌，也没有这种。
1: 对啊，
0: 好像也不太一样，
1: 不太会有这样的风气。只有台湾就是咱比较算比较早呢，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咱。正是可能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那个年代了，
0: 差不多，
1: 对吧？
0: 差不多都是一年龄。
1: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出生，所以遇不到。
0: 嗯，那是有啦有啦，有都有不你无拄到板凳吗？流水席。
1: 板凳嘛是有啦，啊，唔过你讲就是我们这个时期的板凳，大家已经都是用付钱的方式。
0: 哦，对。
1: 哎呀，你讲像他们那个时候就是不用钱的，然后掐中埔菜，然后就是
0: 对
1: 啊，
0: 就是不会不会说。
1: 对啊，
0: 他咩讲，即马是拢用钱来处理
1: 啦。对啊，
0: 你好啦，你搞到三港，我就包一个红给你安尼。
1: 咱今仔选择应该是用钱啊啦。
0: 系啦。
1: 对啊，所以
0: 早期是拢有诶东西吼。
1: 对，
0: 算讲 O N
1: 出力，大概做到三港安
0: 尼。O N 诶较侪啦吼。
1: O N 什么意思
0: ？O N 就是不收的，不收钱，然后就帮你赞助啦，帮你倒用安尼啦，所以讲较早其实吼，这个南美板道其实嘛是足忝的一件代志。
1: 对啊。
0: 哦，所以讲吼，你若讲有诶，拢会号召一寡亲戚朋友啦，是讲
1: 哦，
0: 你较蛤蟆子诶啦，甲你倒啥工，啊，你若讲无钱诶，有人去聚会啊，有人去聚会要去板道，啊，板道完之后收遐个聘金。哦，像收遐迄个哦礼金嘛吼，啊，就开始付付的安尼，就是拢安尼起来啦。哦，所以讲这个早期的板桌我嘛感觉讲蛮真趣味啦。
1: 对啊，
0: 很真趣味，
1: 就是
0: 今麦无啥共款
1: 啦。对啊，今麦无啊啦。
0: 哎呀，好啦，阿杰我就分享到这，因为要过来唱歌吼。
1: 好，
0: 来，咱先来唱四首歌给大家。
1: 水上春季妈妈帽子爸爸，我想你。
0: 来，选咱大树的梨树，传音姐甲台中的春菊姐，香根巴黎的半次郎日本歌。
1: 还综合演员姐欢杯。
0: 选了咱台东的国庆歌吼，因为今天咱方仙姐生日，
1: 生日快乐！
0: 哎，所以讲吼，国庆歌有话要改讲，
1: 啊，
0: 咱等下再来听。
1: 好甜蜜，
0: 千千万万个爱你哈！来，连耍四首歌，谢谢。
1: 大哥。
2: 哎，我想你，谢谢方兰姐啊，子姐、演员姐。月梨姐、美琼姐、秀梅姐、昆凌、康盛爸爸、丽儿姐。 秀薇姐，宝爸宝。

0: 谢谢国庆哥、方仙姐、桂萍姐、学长妈妈、雪清姐、子贤姐、银慧姐、郑辉、永恩哥、燕明大哥、丽儿姐、王云姐姐，来感谢大家哦，谢谢。
1: 谢谢，来说来，你不挂贴香根巴黎的半翅膀。谢谢那秀美妈妈、志豪哥、秀维杰、昆凌哥、叶明大哥，谢谢秀维杰哈，谢谢罗萨妈妈、王云姐、舒如妈妈、尹慧杰、美熊妈妈、方兰杰、云云杰、国庆哥、方仙姐、子贤大姐、永恩哥、秋爱妈妈、林妈妈。谢谢哦，丽儿姐，很感谢哦，谢谢。

0: 四两大哥、秋爱妈妈、睡糖妈妈、丽美妈妈、玉慧姐，谢谢芳兰姐、雅慈妈妈、苏野妹妹、苏乳妈妈，好谢谢哦。四两大哥、丽儿姐、宝爸宝妈、玉炫爸爸妈妈，好谢谢秀伟姐、坤林哥。
1: 来，圆圆姐，你不才是屌欢不会哈？谢谢秀伟姐、徐璐姐、燕玲大哥、罗萨妈妈、方仙姐、国庆哥、宝爸宝妈、方兰姐、丽儿姐、王云姐、美琼姐、圆圆姐，哇，你的跑马虾了哦，丽美妈妈。

云清姐、惠纯姐、罗萨玛妈美纯姐、雪景姐、蒋老师、高美姐、丽珍姐。慧姐，那预先的爸爸妈妈，宝爸宝妈。

0: 谢谢素梅姐、振东大哥、李小姐、罗莎妈妈，来感谢大家哟、哦，谢谢富群妈妈。
1: 来，国庆哥，你跟来方仙姐，来小小的对白哈、哦，告白一下。来，方仙，35年，你辛苦了，谢谢你对我的臭脾气的包容，你要多笑哦，你笑起来很美丽哦。生气呢，很容易老得快。在此日子呢，我要对你说千千万万个爱你。
0: 哇，国庆哥这也太感动了吧！

方仙姐生日快乐！感谢咱国庆哥啊，哎，这里这么感人的告白啊，相信他们的感情一定非常的甜蜜，永远永远永远的在一起哦。

0: 哎，也谢谢我们八月寿星生日快乐，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好感动哦，天哪！
0: 对啊，很感动
1: 哎。国庆哥他还有给你一段话那个方天姐，
0: 有有有，对。其实哈，他也给我们建议啦。其实他有给我们建议哈，其实他觉得说，是不是可以开放我们的一些啊，圣公那些观众啊，那些观众朋友、会员的朋友哦，有这个服务。圣公哈，哎，卡叔公，你某哪位生日啊？哎，你也在给他一段话
1: 哦，哎，可以哦。
0: 啊，跟我们讲一下嘛哈，
1: 你私下跟他讲，哎，
0: 跟咱主持人讲，
1: 节目上
0: 啊，我们就帮你安排。
1: 哎，没有，
0: 他喜欢听的歌，或者是你想要送他的一首歌，
1: 或是一段话，英语
0: 一段话也可以。
1: 英语你来看，就是今天可能面对面，那你看拍摄，
0: 对对对，真的。
1: 哎，那就是
0: 你来传来跨点戏哦。哎，这时候
1: 两个人不一样的，
0: 对不？那个感觉也不一样。
1: 国庆哥，你真是我够贴心的，
0: 真的
1: 哦，好温暖，
0: 对啊。
1: 真的好厉害哦，这厉害嘞！
0: 这男生会想到这一个。
1: 比方，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就是想不到这样，因为我通常跟陌生的或者啊，就是可能去吃个饭，
0: 带他去吃饭而已嘛，
1: 就是、比较简单啦、
0: 啊。哦，提供送一下礼物给他而已。
1: 没有错，我恐怕用这个方式，其实方天姐有没有很感动？
0: 真的很感动哎、欸！已经把你庆祝生日、哦，他们现在在庆祝生日啊，过节寿星，都叫有节寿星嘛，搞公一定要嘛生日。
1: 哦，想
0: 那那高山的方兰姐，
1: 哎呦，方兰姐，哦，
0: 古山的方兰姐，一搞公一定要嘛生日
1: 啊，真的啊，给、哦、啊，
0: 所以你看我这个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小小的一个祝福，
1: 没有错，
0: 其实他们讲。弄起几嘞哈，就快乐。
1: 哎呀，
0: 祝方兰姐生日快乐！
1: 用力呢，怕婆啊嘞，对吧？
0: 哎呀，有啊，有怕婆啊！哎，嘛是拄只只搞讲，无啊，我早就该安排啊。
1: 好好好，
0: 哎呀，
1: 以后要早点讲，
0: 可以早一点说，跟我们讲一下，
1: 对啊，就
0: 可以帮你安排一下，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了，阿德西公，今晚先开讲的时间嘛，再来修，今晚可能无晒糊哦。
1: 较无菜，有人寿星姐妹来讲解，
0: 好啊，无方仙姐你来讲解咧哈，好来开放这个寿星来讲解。方仙姐，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呢，
1: 嗨，生日快乐，
2: 感恩你，
0: 哎呦，好开心哦，
1: 有没有很感动？
0: 很感动哦，
1: 哎呦，
0: 国庆哥精心安排的啦，
1: 很厉害的哦，
2: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哦，
0: 还不知道，这是秘密进行的，
1: 我感觉国庆哥这是真男人，
0: 哎啦
1: ，surprise 的啥咧啦
0: ，surprise 的啥咧。哎呀，
1: 太棒了！
0: 你要给他亲一下，你要给金钱。
1: 要吧，要吧。
2: 这首歌实在太难唱了，你知道吗？
1: 哦，不会啊，但是他唱的很好。
0: 但是这首歌就是要他传达这个爱给你。
1: 嗯，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啦，要这个借着空中的这个哦，这个什么小温馨，
1: 哦，
0: 让你感动起来。
2: 对呀、啊，谢谢
0: 好了，谢谢啦，我收到了哈，有收到了哈，
1: 谢谢方仙姐，
0: 谢谢方仙姐哦，
1: 天天开心哦，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哎呀、啊，所以哦，有时候你看，这小小的，那虽然做这种的行业哦，我当下那里带给大家欢乐，
1: 没有错，
0: 有时候也会感动他人。
1: 嗯，
0: 哎，我当下那歌曲哈，每一首歌的有喜怒哀乐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当然，麦红唱歌也去生气的哈，麦红干嘛有生气安尼啦哈？但是喜怒哎，喜
1: 怒乐
0: 哀，
1: 哎，没有乐喜哎，喜哀乐，
0: 喜哀乐哈，
1: 不要怒了，不要怒嘿。
0: 阿妈红生气啊嘛，哎，规个那个电视要给你崩毁啊哈。好啦，秋爱妈妈来，
1: 哎，秋爱妈妈，
0: 哎，秋爱妈妈，
1: 哎，
3: 爸爸，
0: 你好，
3: 你好，
1: 哎，妈妈，
0: 哎，你好，
3: 哎。
1: 你把生日
3: 先祝福
0: 哦，祝福
3: 方兰姐
1: 哦，方兰姐，
0: 方兰哎，方兰姐
3: 生日快乐，
0: 方仙姐，方兰姐，
3: 她也许比我小哦，
0: 哦，嗯，应该是比你小，对对，
3: 就祝他们生日快乐，生日的八月，像你说的。
1: 八月的寿星，
0: 八月寿星，
1: 嗯，
3: 都快乐。
0: 好，谢谢秋爱妈妈，
1: 谢谢秋爱妈妈，
0: 感谢你的那讲起来讲就好听，
1: 没有错。
0: 好，谢谢妈妈，
1: 天天开心哦。
0: 对呀，谢谢妈妈，
1: 天天开心很重要。
0: 其实秋爱妈妈也很，我觉得她也很有爱心，
1: 很有爱心哦，
0: 她也很有爱心。她觉得说，不管年纪大年纪小。哦，一通的一个小小的祝福，
1: 哎，没有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很温暖呢。
1: 对啊，
0: 金一大哥马妹来共享，
1: 嗯， 哎，大哥，你我生日哩！
0: 啊，我金鸡大哥不是哈、
1: 哦，我等于你我生日。哦、
0: 我想讲你，你嘛要来讲，哎哎哎，生日快乐呀！好啦，无紧啦。啊，这个时阵吼，马就咱的八月份的寿星、嗯、都可以生日快乐、嗯，
1: 没有错，
0: 身体要健康，
1: 对，这个是、
0: 啊、每天开心，
1: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身体健康，家庭能开心啦，这个最重要，
0: 健康跟开心很重要、嗯、哦，
1: 没有错，
0: 好，安尼要来进咱的重要时阶段，嗯，哦，感谢爸爸嘛，哈、哦，啊，那这个大力啊、哦，那 MOD 的好朋友，哦，你讲哦，灵魂之窗很重要。哦，当然顾到目睭，嘛爱去顾到咱的肝、
1: 油脂，
0: 哦，这最重要的哈。肝若好，目睭就会金。
1: 没有错。
0: 啊，还有咱的119的朋友，这个哈、哦，有当时在饮食当中，哦，咱即卖饮食哈、哦，有当时会无正常，嗯，哦，有当时无正常，会都导致哈、哦，咱的身体的状况会起起伏伏。
1: 嗯，没有错。
0: 这个物件哈，如果呢一旦得掉啊哈，就回不去了。嗯、就回不去了、哦、所以爸爸妈妈，咱爱心来预防哦，那预防胜于治疗，你想预防哈，卡无这问题发生啊，你若有这种的问题，嘛爱赶紧来把握一下，
1: 没有错哈，
0: 线卡等你的电话，谢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宝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宝是你最好的选择。
6: 哎呀，好个真好，
7: 好个安怎好？
6: 你来吼，拢在迄边咧，拢做过吼，两届即卖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个啦，一直降个哦，结束好个啦。
7: 是吼、
6: 哦。嘿，多谢。好糖素、好糖宝就有效个。
7: 真的吼、
6: 哦。啊，食一罐吼，本来甲查吧，啊去检查准备，啊这牛我搁订两包。
7: 安尼吼。
6: 够有效个。
7: 哎呦，谢。
6: 胰岛素啊，即卖唔免做啊，去检查唔免做。
7: 哎呦。
6: 嘿啊。
7: 赞，食得完啦。
6: 有啊，有
7: 共啊，有共吼，真正有效啦。
6: 我买足
7: 啊，谢谢啊，多谢你来。
6: 我买大组，买两组
7: 啊，你是食得好吼？
6: 嘿，食得足好诶，我食到真拢顺溜呢。
7: 恭喜你啊，谢谢啊，嘛多谢你跟分享啊。
6: 恁有我多谢
7: 啊。啊，你甲看啊，你甲食八十，你今年要85啊吧？
6: 过年八十五
7: 啊，你来看，有稳定无？
6: 有稳定，
7: 都稳定啊，
6: 对。
7: 大组，你捌停过无？各档吧，你捌停过无？
6: 这个剂量是注加十粒，即马吞十二尔。
7: 哦，注胰岛素注十粒，但你即马吞十二尔。
6: 我当我就是8.9啊，啊即马拢6.5尔。
7: 哦，
6: 安
7: 尼就进步多济啊。
6: 对啊，啊，因为我一当拢爱6粒的迄个血糖哦，即马当甲吞2.5尔，好，够赞
7: 哦。

谢谢，感谢大家哈。这支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伫个八年外前吼，伫个八年外前，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这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这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今嘛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当取代这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这支课堂宝啊，伊毋是干苦瓜生态尔，伊佫有添加着这个咸丰草，这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的这赤查某啊。这咸丰草这个物件，伊对咱的这个糖分啊有够好，迄个有这个降糖分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有这个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分拢无人会佮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摆几岁啦，哦，你即摆你若一旦若有糖分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哦，人讲啊得糖尿病叫做富贵病啊，即摆得糖尿病人啊，那确实讲控制了好，其实甲一般的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支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六十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个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着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囝，伊是一个像我安尼五六十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藏，像我拢固定一天食一粒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食一粒尔。我透早起来空腹食，一天食一粒尔。哦，啊！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食一粒。哦，早暗饭前食一粒，甲你保证，你食一个月过了，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哦，糖分不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支产品我。以往伊遮久以来，我是毋捌咧优待啦，毋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就因为而且这毋是30粒的，这是60粒的，一罐60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有伫这支产品内底做啥物特别的优待。但是今仔日我要破天荒哦，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支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甲你斗帮忙的，今仔日我拢要有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好，你若愿意来食这支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食这支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赶快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还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三罐剩7.9，佫食两组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50，起码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食三个月，总共食半年啦，降到剩5.8，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天啊食3粒，即马就袂胀啊，嘛继续咧食保养，哦保养哦。但两个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啊，拢食西药，糖化血色11.几呢，结果食。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人家2028年前来食，食一组贵就无搁夹起，即马拢维持伫6.5。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哦，糖尿病4年前切一条腰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几，结果食咱个了，食完了搁等于验剩7.几，医生就踹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啊，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哦，台中个康小姐嘛是啊。9.多，即摆剩6.多，啊，佫有这边个，你甲看，即吼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2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外，食3个月了剩6.6，即拢食一组尔，哦，啊，即台中市嘉义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好，上急诊啦。糖化血色素9.1，即摆剩6.5，足稳定个。桃园个萧大姐，哦，即罗德个萧大姐，因兜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摆嘛剩6.1尔，剩6.1，还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个朋友，食课堂饱了，即摆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摆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个杨大姐，8个月，食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吼。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高，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色素拢高。两年前开始食课堂宝，本来8.9，今摆拢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今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是咧讲妄噶，
唔是讲梦想嘅物件。我甲你讲嘅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即、這个苦瓜、苦瓜生态吼，就是有即、這个这么大嘅帮助。啊，你若假使讲唔知你是唔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唔是有一种常常拢足忝嘅，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巴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落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后尾手尾巴拢软高高，吼、哦，肌少症就会发生吼。因为糖分高的歹啦，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明啦，目睭会青盲啦，空嘴会烂啦，会反正会忌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哦，你著规世人来做这个胰岛素，啊，过来了，这也未吃哩，那也未吃哩，然后你来吃一世人吃糖尿病药啊，啊，这就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那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的麻。啊，若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会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后，腰子会歹去，到落尾手你就洗腰子，或者是啊，这個、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干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卖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伫咧六。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爱控制伫咧七以下。那七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七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侪，你的食食嘛会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的厉害对不对？这个苦瓜甲含蒙草这个物件叫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种加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这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甲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甲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同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的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让你的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不是家人发明的。我无法度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呼吸有真好的效果。啊，佫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甲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哦，都有产品的这个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果，即马大家电视拢咧讲过这个果，咱八年前就用果啊，哦，佮即马为止一直咧用果，啊，佮有咱的这个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这尼啊完整，山苦瓜含蜂草。啊，肉桂、碳、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这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佮有这个有这维晶状的这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的吼，爱食甜的朋友，你都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哦，以前无买就算了，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从咱八年外前卖到即卖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哦，这将来卖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让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唔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佫加送一盒给你，让你一摆炸3盒倒等于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要食半年哦。安尼3元加啊偌济，爱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来卡通，这3元你再落等于，我让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我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甲你支持吼，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

0: 无人未接受的，遐顶港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优待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菜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6盒，卖6盒5000嘛吼，今仔日要若要大组的，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四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叫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力又来，苏兰姐。
1: 我要这一条，迄条
0: 课堂宝。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好，
0: 小组四盒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这糖分就稳定个咧吼。来，这阮来小珍姐，
2: 我小组，
0: 今仔4盒3000块，只要够俗个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吼。
2: 啊那有糖分
0: 嘞，有糖分咧，早暗饭前食一粒哈。
2: 哦，早暗食一粒。
0: 对，有糖分咧，早暗饭前食一粒，你食一组过了，糖分就稳定个咧哈。
2: 好，
0: 好，谢谢。啊，拢食啊，无你试食哈。吃一盒，吃一个月，若无效果，摕转来用外元金替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元霞，你好。嘿，要大组小组的。
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有诶7盒啊，大组今摕7盒无嘿。
3: 来，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咱大力诶即个课堂宝，相信有足侪爸爸妈妈吼，家己吼拢有迄糖分诶问题，绝对爱来食这個，而且未使断哦，因为即个糖尿病诶问题吼，其实讲惊人是足惊人诶。你若无来保养吼，你绝对吼会有即种诶。回不去哦，这个回不去的哈、哦，所以爸爸妈妈爱包阿爸阿姐的。来，丽月姐你好，丽月姐你好，我得宝，你别课堂宝哈。
4: 嘿嘿嘿，
3: 好，你别大周小周诶。
4: 大周诶。
3: 大周哈，丽月姐，大哥你有捌食过吗？
4: 有。还
3: 是妈妈你食诶？
4: 有拢有在食。
3: 哦，全家伙拢有来保养哈。好，谢谢，感谢你，你稍等一下，给你约时间哈，谢谢你。来，叶妈妈你好，我得宝，你好。
4: 哎，
3: 妈妈你好。哦。你课堂宝哈。
4: 哎，课堂宝。
3: 哦，啊，你别大周。小组的，
4: 小组的
3: 吼，妈妈有捌食过这组无？
4: 我唔捌食，
3: 你唔捌食过，啊，你有本身有糖分较悬的吼？
4: 我今仔去检查出来吼，关一点点嘛尔，
3: 关起叔叔啊，
4: 加油啊嘞！
3: 吼，啊，所以讲来赶赶紧来控制一下吼。好，谢谢妈妈，啊，你稍等一下哈，给你约时间哈，谢谢你哦，吼，来，仲瑞大哥你好，嘿，仲瑞大哥你好，我德宝，你要课堂宝吗？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的
3: 吼，唔捌食过对不？
4: 不捌食过，
3: 好，啊，你来食看卖哦，哈，好，谢谢你，稍等一下，吼，所以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啊，是讲你本身，吼，本身吼，那常常咧出外，拢会食迄一寡吼外口的，咱食外口的吼，有当时啊是重油重咸，吼，啊，为过甜呐。好，有的物件是过甜，就是咱的一挂手摇饮啦。你若讲吼，即个厝内底若有囡仔是细吼，你嘛是爱买这互伊保养。你莫讲吼，这拢一挂年岁较济人食，唔是哦。即厝内底少年人嘛会使来食，因为吼，常常三餐老是在外的吼，有时候不会去注重到这个饮食的健康，所以讲咱食里边的时阵会产生吼，有的黑什么黑。胰岛素也安尼一直起伏，这个对身体是不好的，因为胰岛素那起伏太大，长时间安尼起伏哈，就会导致糖尿病的产生。所以讲爸爸妈妈，厝内底囡仔嘛爱好来顾，吼，咱家己嘛爱来顾，因为有的人无迄个血糖嘛无要紧啊，你会使先来吃，一天吃一粒，像咱荣哥嘛是啊。伊嘛无血糖的问题，迄是讲厝内底有遗传史，所以讲吼，伊就是即马拢一粒保养，吼一天一颗就好了。啊，你若讲本身有糖分较悬的，就早暗，吼，还是讲中昼时啊、暗时啊，安尼两顿一盖食一粒就好。吼，啊，咱这一罐拢是60粒装的，所以你安怎食两粒嘛是会使食一个月啦。所以讲吼，爸爸妈妈真正足好用的，真正足好的吼。来，咱来看一下糖化血色素。有的人吼会想讲，糖化血色素是安怎呢？糖化血色素就是讲，在人体的血液当中，迄个红血球吼，伊本身的这个血红素哦，就是当我们的血液吼，葡萄糖里面咱就是讲咱食饭吼，里面咱的这个葡萄糖进入这个红血球，就会跟这个血红素结合，结果啊就会形成这个糖化血色素。一般的人吼。咱这个一般的红血球拢差不多120天的左右啦，吼，这寿命。但是吼，伊的这个葡萄糖吼，那巴结这个血红素的时阵是无简单，不太会剥落啦。所以讲，拢会掉在咱的身躯顶。所以讲吼，爸爸妈妈，这个血红素有伊的年限，但是糖 也还是会在留我们在身体里面的哈。来，千信大哥你好，嘿，你好，我得宝，你好，你被课堂。

0: 对不？
1: 我要课堂宝啊。
0: 课堂宝吼，大哥，你要爱大做细做诶。
1: 大做诶，
0: 大做诶吼。啊，你有捌食过咱课堂宝无？
1: 较早较早捌食
0: 啊。较早捌食吼，啊，你以早是干那保养诶尔吗？啊，是血糖较悬。
1: 血糖较悬。慢慢啊，安尼啦。
0: 慢慢啊，降对不？
1: 慢慢啊，降啊，无讲。
0: 啊，你食偌久诶时间哈？
1: 哦，食
0: 够一两冬。
1: 有啊有啊。
0: 有吼，啊，所以即卖拢控制得袂歹。
1: 我即卖是拢六点多。
0: 哦，六点多哦。哦，啊，你原本是偌济？
1: 我原本是七点多。
0: 七点多，啊，即卖降来六点多。
1: 我即卖是六。
0: 哦，所以你原本是偏高一点点。啊，即卖拢降来正常啊。
1: 啊，不过问题是我本钱拢降无啥落来。
0: 哦，本钱哦。
1: 本钱拢只是百七八，嗯。
0: 好。
1: 啊，食你这本钱嘛是。
0: 有这本钱吃，哎，饭前吃哦。
1: 我无啦，我讲饭前迄个饭迄个迄个消费啦，所以就饭前啦，饭前都干无啥的啦。
0: 了解了解。好，啊，你稍等一下吼，甲你说明一下吼，你稍等一下吼，谢谢你哦，好来。所以吼，爸爸妈妈只要讲吼，你若是血糖有较悬一丝丝啊，咱都赶紧来食这，但是咱的这个吼血糖的指数会当较先降落来，因为糖化血色素吼一旦啊飙起你面顶的时阵，就很难降下来的哦，真的是这样哦吼。来说，秀珠妈妈你好，我德宝你好。喂，秀珠妈妈，嘿，秀好。啊，那秀珠妈妈，你也要定讲吼，赶紧搁甲阮卡一下吼。所以讲吼，咱爸爸妈妈，只要你若讲吼，厝内底若有这个血糖的问题，就一定爱来吃，因为这个袂当考虑啊，因为这饭前吼，食一粒。真正控制你的血糖，真正足稳定的。所以爸爸妈妈，若要继续把握的，咱0800-0000919电话继续卡。感谢您的支持，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感谢
0: 爸爸妈妈的支持哈。来，好，咱今晚来回娘家喽。来哟、哦，来哟、哦，挂紧卡线哦，卡线，卡线，哦，卡线哦。
1: 卡线就是今晚卡过，
0: 卡线就是
1: 今晚卡过，
0: 卡上线，卡上线，你后头卖个路呀啦，
1: 啊，
0: 卖个路呀，就掉底下就好啊，
1: 哈。卡起来，
0: 不用再免个挂啦，
1: 免挂啦，
0: 直接掉底下就好啊。啊，那那掉。二十线，好，那全部让它定下来，不要开始来抽啊、哦！
1: 对，来来来，卡起来，卡起来！
0: 今年哦，赶紧卡！
1: 今麦卡是够机会哦，
0: 今麦卡有机会哦，对，赶紧和大家过来战线一下了。五宝，二四五六，二四六七，二四，够四耶，四个位置。快点，四个哦，紧的哦，赶紧的哦，卡线哦，卖个落去啊啦，卖个落去啊，过三个，三个，快点，手速快点，二一，过两个，过两个，紧的，快点，哦 ，OK，
1: 紧张死啊
0: 嘞，就紧张的没，好，安尼，
1: 满线的，
0: 好，来烫落，今天我的预线，
1: 努力来就好吧，
0: 合理啦。
1: 我来填的。
0: 你弄你弄你。
1: 买啦，我哇哇你很大咧。
0: 不我叫名。
1: 好来。
0: 你谁想填好不好
1: 好来
0: 你填。好来。你先好我先填。
1: 你先填好
0: 啊。好来哦。三二一停。
1: 哦。
0: 立贞姐。
1: 立贞姐啦。
0: 东山的立贞姐。立贞姐哦。唔知
1: 咧。头前有拍
0: 拍啦。
1: 好，真有拍。
0: 立贞姐，
1: 立贞姐，
0: 你若看到赶紧卡，就是你哦。
1: 立贞姐，
0: 立贞姐，东山的立贞姐，有无？
1: 有无？哥，你看无？
0: 立贞姐，有在看无？有没有？
1: 够四十秒哦，还有机会哦。有可能是比较慢，
0: 谁家你今日手气是啥？
1: 好嘛，今日要钓什么哈？那是看到是钓这个，
0: 钓
1: 这是什么呢？
0: 这是准的哦，这有准绳哦。今日哦，立贞姐，卡上线哦。嗯，蛋白
1: 豆奶粉，
0: 蛋白质满满的蛋白质，
1: 豆奶粉，
0: 豆奶粉哦，豆奶粉，
1: 好喝啊，好喝。
0: 哎，
1: 刘哥，我们这个是好喝的，
0: 好喝的。
1: 对啊，我上次你公司我就是。
0: 没有，
1: 而且就是我还泡两包。
0: 你哦，哎，对，有两包。
1: 泡两包，然后
0: 还加两包。
1: 我水加多一点，那记得哦，好好喝。
0: 有人爱喝两包的，
1: 没有错，
0: 嗯，很香。好啊，没菜
1: 、啊，可能睡了啦，好啦
0: ，OK
1: 了，
0: 好 ，OK， 好，安尼来，
1: 够机会啦，
0: 未来安排两首歌曲哦，大家。
1: 来，咱南港满足节跟前阵的宝宴节，阿麦，喂，
0: 咱新店的起诉大哥，音控的文聪爸爸，有缘会记你的名，
1: 好听，
0: 听歌了哦。

汉像恁老爸遐尼啊狼狈哦。伫迄个时阵，阮拢听拢无。阿妈，你到底是伫讲啥话？大汉了后，才知影阿妈的话，我会甲永远永远藏在心肝底。

谢谢宝爸宝妈语言节、春季妈妈、银慧姐、苏端姐、方仙姐、国庆哥、永恩哥、罗莎妈妈、严明大哥、秀凤姐、李儿姐、方兰姐、美琼姐、慧纯姐。

0: 谢谢陈妈妈、圆圆姐、宝爸、宝妈、宝太姐、永恩哥、永明大哥、丽儿姐，感谢大家。
1: 来，一万的 GDAB。谢谢燕明大哥、美琼妈妈、春静妈妈、罗萨妈妈、圆圆姐、永恩哥，谢谢罗萨妈妈、宝灿妈妈、郑妈妈、慧淑妈妈，谢谢温香大哥、花南姐、丽儿姐，谢谢秀凤妈妈，我们想要宝爸宝妈、玉贤爸爸妈妈。

0: 谢谢丽美妈妈、文忠爸爸、丽儿姐、美琼妈妈、方兰姐、国庆哥，感谢魏楚妈妈、罗莎妈妈，谢谢秀凤妈妈、叶明大哥、瑞娜妈妈、素端妈妈，谢谢大家，宝珍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破声哦。今天有单元，阿、要来看一下咱的如痴如梦，来请看咯吼。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彻，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下马啦，上课啊。
1: 老师，我来了。
0: 好
1: 了，老师，请你仔细观看，这是我的美劳作品，全校第一名。
0: 这么丑也全校第一名哦？
1: 那有那里好可爱，有没有？
0: 你学校
1: 大大的眼睛肚子，二位，
0: 这是你家己去比赛哪里？
1: 全校啦。
0: 这个怎么？
1: 你们拜托看一下，
0: 很像乌龟的头啊！
1: 好可爱啊！好可爱啊！
0: 哎呦，做幸运了，这哈，这今天要来讲这个。这个成语哈，
2: 关心关心一关心，专注专注是专贤，我乃是如此忘恩的素还呐！哎呀，大大的空洞，讲什么你设计？吼，你石头你设计？你有影设计吗？你讲啊，真的啊？我讲你啊！
0: 小阿，你跟你讲话啦！
1: 这是我你都家做的呢，美劳第一名呢，第一名
2: 呢。哎呀，你说谎我不打草稿。
0: 小阿，你讲话呢？
2: 对啊，我你这两年我，你大概上课不是度孤，就是打瞌睡，无就呼呼大睡，你都唔捌咧上课，你哪有可能第一名？你这个石头吼，你敢知影？这个不是普通的石头呢，这是吼，伫咧马道的一粒奇石。其实
1: 你不懂我的心吗？
2: 没啦吼，其实你根本不懂，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当初啊，秦始皇啦，无这条其实，那我都啊统一的吼，造就那个万国的，那个国家的啊。
1: 石头是我捡的啦，
0: 所以。

0: 就我话啦。
1: 所以秦始皇是因为迄粒石头，兵马到顶完，迄粒石头才会成功就对啦。
2: 对。
1: 啊，所以这就是马到成功的由来就对啦。
3: 我讲演技无疑啦。
1: 哎呀，我吼，我叫你不喜我，我刚听恁在讲这個，我实在听个，无采讲我咧教册教到即摆吼，教到叫树仔讲话呢啊。甲颠倒这历史就对了吼。其实哦，这个马到成功这个成语哦，伊是咧描写讲哦，这战争的时候呐，战马若到，伊就会当得到胜利。啊，比如讲成功的真紧就会当得到。秦始皇迄阵，人讲秦始皇是历史上上界伟大的这个帝王的时候，因为伊当时以前伫秦始皇之前哦，南腔北调各说各的话。写字嘛拢无共款，啊是秦始皇统一规个这条个中原以后啊，才开始啊，这车同轨，书同文，然后统一度量衡。也毋过，伫秦始皇统一全国的第二年，就是公元前220年，迄个时阵啊，伫榕城城山头拜拜的时阵啊，啊这条做路途中，伊要去拜拜嘛，要拜拜。听讲有一条这个花斑彩石。是这个女娲吼，女娲补天的时阵所遗落的神石。
3: 嘿啊，我讲无唔对啊，就这粒啊。哦，
1: 这就是女娲一粒叫做花斑彩石，好，花斑彩石。啊，不过是不是这粒吼，咱会当考究啦，因为当初是。
0: 对啊。
1: 当初是秦始皇率领啊千军万马，哦，这个用这个一阵已经修好的这专用的这车道，我都有讲啊。你看，即马目前啊，你也看咱。目前现代吼，咱的这叫做铁轨路啊，铁路分做五分呢，七分呢，还佫有十分呢，哦，迄就是讲每一种铁轨路，每一种无同款的车咧。
0: 车。
1: 啊，秦始皇就是甲规定迄个大家买车拢爱做平宽，轮做平宽，安尼吼，行迄路吼，才会好行哦。啊，然后迄阵万马千军御驰道，始皇拜始得成功，就是讲。即个迄当时，即个文采吼，迄贺师无，并无得到即个秦始皇的青睐，还佫大贺才。啊，不过花斑彩石伫咧附近，沿海的所在出现哦，迄个路，迄较少都马到无对，哦。啊，秦始皇嘛，真正捌率领千军万马来即个所在拜这个石头，哦，按你秦始皇东巡的时所修的驰道经过遮，一直到元朝哦，哦，迄个元朝一个大文学家叫关汉卿。慧眼识英雄，慧眼识宝石哦，由秦皇拜石的典故创造出马到成功这个成语哦，所以底下这个武侯宴当中这个作品里面第一次提到了马到成功这句成语。
3: 哦，这个是怪怪小石头了，这点嘛，这个怪
0: 的。拜托，老师，那一般那是足大粒的，附近拢是产这种花斑石，那咱。其中一个什么细粒，闽南遐无人会啊，一般迄个是大粒的，好无？我真有关系。
3: 免走。
1: 但是我要先甲大家讲一下，这個、秦始皇虽然有去拜石头，但是我感觉拜应该无同粒，应该不是这粒。啊，秦始皇若无这粒，应该嘛是会成功的对。我认为是安尼啦吼。

0: 哎，谢谢。謝謝哦，这里、個。
1: 欸、我唔知啊，球还讲话
0: 呢。我嘛唔知道。
1: 这一集我没看过呢。
0: 我嘛唔捌看呢。
1: 对啊，哇塞。
0: 我就是讲奇怪，这个什么金，诶、叫什么树？发财树。
1: 嘿，对，应该是发财树。
0: 摇钱树、发财树，奇怪，那会叮当啊！我应该看，到底是安怎用啊？叫看到啊？嘿，那雕像那样。
1: 大家唔知道看到无？
0: 应该。哎啦，可能有人会注意，
1: 应该是。
0: 啊，我较好奇，我想奇怪，你是较厉害着吼，你咩做啊？
1: 对吧？出名出名啦，也蛮
0: 蛮有趣的啦。我当时哦，你看这类短短的这个成语，成语的用这类短短的影片哦，大家呈现，哇，大家更加了解这类哦，这个成语的由来，
1: 没有错，
0: 真的很用心，很用心
1: 的方式。其实我觉得算蛮好看的，
0: 而且
1: 每看一集就哎，就知道一个
0: 学到一个东西，
1: 对哇。
0: 而且还学到一些，就是因为其实这个短影片哦，也蛮好笑的。
1: 对啊，触笔触笔
0: 触笔触笔，
1: 礼拜礼拜。
0: 嗯，好，安尼再来安排四首歌给大家哦。
1: 好，来，安南秀英姐跟新北月里姐秋风，
0: 鹿竹的秀竹妈妈吼，跟水上的惠竹妈妈心脆破休息。
1: 台南的惠萍姐来听上水的。

0: 喂，你有诶，苏鲁妈妈甲咱鼻头诶美琼妈妈要来听安排德宝诶歌曲《男人跟中女》，来连续四首歌做一条歌哦，谢谢。
1: 谢谢文聪大哥、丽儿姐、宝钗姐、美玲姐。

弟儿姐弟妹妈妈美珠姐罗莎妈妈陈妈妈宝爸宝妈银慧姐许豪哥瑞兰姐幼妹妈妈天机慧纯。

0: 谢谢雪清姐、允元姐、甄妈妈、美珠姐、银慧姐、美玲姐、宝爸、宝妈、素欢姐、美宽泰大哥。
1: 来，谢谢，感谢。先来心脆看休息。谢谢罗莎妈妈、美琼妈妈、慧祖妈妈、志豪哥、林慧姐、丽儿姐、芳兰姐、圆圆姐、郑妈妈。谢谢奶奶丽儿姐哦，美珠姐，感谢哦。秀凤妈妈、美玲妈妈、宝山妈妈，谢谢宝爸宝妈，谢谢玉仙爸爸妈妈。谢谢哦，芳兰姐，瑞兰。

0: 谢丽儿姐，感谢志豪哥、秀凤妈妈、美玲妈妈，谢谢那丽美妈妈，谢谢罗莎妈妈、秀琴妈妈、瑞兰妈妈、宝森妈妈、惠春妈妈，谢谢美琼妈妈，感谢大家哦，谢谢春兰姐、芳兰姐，感谢，谢谢。
1: 来一首水的歌，大家坐来听哦。谢谢美珠姐、丽儿姐、明恩大哥、美琼姐。美玲姐、圆圆姐、罗萨妈妈、宝爸宝妈、郑妈妈、秀凤姐。

叫你阿婆，芳兰姐，你没妈妈，李儿姐，美琼姐，秦慧姐，秀琴姐。

0: 谢谢美玲姐志豪哥，来一感谢大家哟，谢谢。
1: 来，谢谢。帅安排德宝的歌曲《男情感定律》。谢谢慧楚妈妈、宝钗妈妈、秀智杰、志豪哥、雪清妈妈啊，谢谢哦。文聪爸爸、宝钗妈妈、大金鱼、美琼妈妈、邦兰姐、美玲姐，感谢丽美妈妈、宝爸宝妈啊，谢谢罗赞妈妈、丽儿姐、玉清姐。

谢谢素盆妈妈、大金鱼、秀玲姐、方兰姐、慧竹妈妈、罗萨妈妈、明月大哥，谢谢文聪爸爸、秀凤妈妈、丽美妈妈、丽儿姐，感谢美琼妈妈，谢谢美玲妈妈，感谢秀凤妈妈，谢谢素端妈妈、玉明大哥大嫂，谢谢哦，宝在妈妈、宝宝宝妈。

0: 谢美惠姐、素女妈妈、惠珠妈妈、美玲姐，感谢丽美妈妈、罗萨妈妈、美琼妈妈、文聪爸爸、文富爸爸，谢谢丽儿姐、明月大哥、方兰姐、素盆妈妈、郑妈妈、美琼妈妈，谢谢大家，无量就感谢，谢谢。谢谢，感谢哈，感谢爸爸妈妈啊，这四首歌，我的拍婆啊，你谢谢你们
1: 是是是
0: 啊，两点钟的陪伴游玩哈，加这个尾声，快要进入尾声了哈，
1: 对，剩没几分钟，
0: 真的呢哈，所以哦，感谢爸爸妈妈呢，特工呢，搞我们两点钟的收看，搞我们做陪伴，真的呢，很
1: 辛苦，这么晚了，
0: 对啊，
1: 马西克，你拍婆啊，请假，这个是很感动，
0: 真的很感动，
1: 是很感动。
0: 有时候那个婆啊，现在也较少，
1: 较少，
0: 就知讲大家可能真的忝嘛，
1: 对啊，真的是会累啦，
0: 哎，真的会累了，
1: 因为我感觉应该是很多人，他们都是从早看到晚，
0: 对，
1: 但是他们可能从第一场看到最后一场，哇塞，其实到今晚跟你拍婆啊，请假，
0: 很累，
1: 这是真的很感动，
0: 对啊，
1: 真的是很感动，
0: 有你们的这样的婆啊，现在其实。也真的啦，我们吼最后这个这旁的吼，虽然讲知影讲，真正要到停到阮家暗哦，真正嘛不简单嘞，
1: 真的不简单，
0: 真的是蛮累的啦吼，
1: 不容易。
0: 所以真的谢谢大家，谢谢。哦啊，所以干嘛即马咱若要买车的时阵吼，都会赶紧吼，甲大家报咱的电话，
1: 让
0: 大家吼，更加熟悉咱，
1: 啊，
0: 而且吼，若讲有恁的缘，啊嘛，要甲阮听收的，啊，咱拢会使接这个电话，甲阮抄起来，啊，会当甲阮支持鼓励吼。好，来，即马先来甲咱报预先。好，来预先的电话，好来，
1: 来预先的电话09827497830982749783哈，这个号码也可以加 LINE 哦，
0: 对，
1: 上 QR code 买晒哈，啊，希望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后面两档，我刚刚在跟我讲起来了，后边这两档真正都有较歹拼一挂，
0: 较歹拼的，因为较早嘛是八点档，所以我知影讲。

0: 八点就开始不好做了。
1: 对，那 后面这两个、
0: 后面真的又更不好做。
1: 对啊，
0: 等你来走的灾。
1: 对啊，因为公派天下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很多人都已经睡了，
0: 都睡了，
1: 应该睡的也睡了，对吧、啊？啊，八点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八点档，
0: 哎，对。
1: 所以人真的有些差一些，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我们后面这两档，
0: 对，
1: 好不好？
0: 啊，有些东西咱备点，
1: 是是是，在备点弹吉他，
0: 晚上也会弹吉他，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啊，对啊，真的是多才多艺啦。其实晚上的节目也不会很无聊啦，其实也蛮精彩的
1: 啊。
0: 哦，那听歌嘛，就搞本的嘛，阿妈要弹嘛，
1: 对，伊嘛是本个弹，
0: 对啊，阿妈就搞唱的啊，啊，咱即马加会嘛，加入啊嘛，啊，这美声嘛，嘛是美声的那那天后嘛，吼，所以讲吼，这个啊，玉线嘛。也是多才多艺啊，也要弹吉他、啊、唱歌也好听，
1: 是是是，
0: 所以吼、哦，这个我觉得是晚上的棋那这档吼，其实
1: 这两档
0: 这两旁啦吼，都有咱心仪啦，心仪不用讲啊，心仪嘛是也唱歌真的很好听，
1: 哦、嗯，你嘛是的，
0: 哎呀，就是这个晚上的期间哦，其实我们这个主持人都、嗯、每个人都是有，哎，怎么样，他有他的好，
1: 对，
0: 就是讲有伊的专长嘛吼。啊，发挥给大家看，
1: 没有错、哦，
0: 让大家欣赏这样子。
1: 对，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
0: 多支持一下
1: 哈。
0: 好，来心仪哦，心仪的电话，楠楠报心仪哈，心仪已经有代志啦，所以讲哦，
1: 明天就回来啦，
0: 明天就回来了。阿贝甲招锤哈，哎，赶快，会使卡手机，明仔载啦，明仔载，哎，今晚可能伊在困啦哈。好，来0914182838，
1: 共救一数一八二八三八，
0: 蛮好记得哈。阿姨边还嘛是伊的 QR
1: code，
0: 都可以加他的 line 哈、嗯。
1: 没有错
0: 啊，未来服务的嘛会使找伊哦。啊，我德宝的电话嘛会使哈。啊，德宝的电话是0921134130，共救是1134130，这支电话嘛使加 line 啊，那有任何需要的。还是讲今日吼有甲咱支持的，唔知影要哪食的，嘛是来甲我们哦
1: 吼，
0: 都可以给我们问一下。嗯、啊，所以讲爸爸妈妈那讲吼，每天吼，咱这个拢是 live 的啦吼、嗯，只有礼拜六休困啊，等下礼拜六嘛就做这个精彩的节目啊，
1: 很多
0: 哦，那个有这新剧播嘛，
1: 新剧播
0: 啊，个有那个红白交流站，
1: 我、
0: 红白交流站嘛是做这卧虎藏龙哦，
1: 对啊，很多啦，
0: 拢是歌唱班的精英哦。
1: 全家都是基因来的，所以礼拜六也是可以看一整天的节目，都好看。
0: 礼拜六也是很精彩的。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讲爸爸妈妈锁定大力就对了啦。咱每一档的这个主持人拢表现得袂歹，唱歌嘛就好听。
1: 希望
0: 支持大力哦、嗯、咱明天10点见哦，
1: 拜拜。

0: 啊！你以后哪有钱啊？你敢袂歪滴我啊？
1: 哪有可能啦、
0: 啊？嗯，啊，你是不是你要去找小三？
1: 放心啦，我袂啦，吼、哦，拜托。
0: 想哪袂？
1: 因有你爹咧啊！
0: 真的哦。
1: 只要有你爹咧哦，恁爸这世人哪有可能会有钱啦？吼、哦！哦哦

0: 大家好，我是叶诺凡，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3: 有
4: 吃过哦，还好过
3: 真好，好过安怎
4: 好？来吼，拢伫迄边缘拢走过哦，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个啦，一直降了哦，结束好个啦。
3: 是吼。
5: 嘿，多谢。好糖醋，好糖包，足有效个。
3: 真的吼。
5: 啊，食一罐吼，本来甲三百，啊去检查准备，啊即久我搁订两套。
3: 安尼吼。
5: 够有效个。
3: 哎呦，谢。
5: 胰岛素啊，即摆唔免做啊，去检查唔免做。
3: 哎呦。
5: 嘿啊。
3: 赞。食得完啊。
5: 有
3: 啊，有共啊，有共吼，真正有
5: 效啦。我买足坐坐
3: 啊，谢谢啊，多谢你来。
4: 我买大桌，买两桌
3: ，大桌，你是食得好吼？
4: 嘿，食得足好诶，我食到真拢剩了呢。
3: 恭喜你啊，谢谢啊，嘛多谢你跟分享啊。
4: 恁有我就食
3: 啊。啊，你甲看啊，你甲食80，你今年要85啊吧？
4: 过年八十五啊，
3: 你看有稳定无？
4: 有稳定，
3: 都稳定啊，
4: 对。
3: 大桌，你捌停过无？各人把你捌停过无？
4: 我自从食到尾。
3: 食甲尾唔捌停过，对不对？
4: 哈，
3: 真正好用啦，
4: 吼！哎，最好诶，我胰岛素本来是，迄个剂量是注加10粒，即马吞12尔。
3: 哦，注胰岛素注16，但你即马剩剩12尔。
4: 我看我准备8.9啊，即马剩6.5尔。
3: 哦，安尼就进步足济啊。
4: 对啊，啊，迄种药啊，一天拢爱6粒诶，迄个血糖诶，即马剩甲剩2.5尔，好，够赞诶。
3: 现在

0: 7.3。
1: 七点三。
2: 外会堂拢降袂落来。
1: 拢降袂落来。
2: 因为我都像个蚂蚁，爱食水果，爱食甜。我现在未食的时阵，我的迄个糖化血色素是飙到8.9。
1: 8.9。
2: 嘿。啊，食一组量降落来7.3。
1: 7.3。
2: 啊，佫继续食。今麦拢6.7、6.5。
1: 真好。
2: 嘿，拢足稳定的，较早拢降袂落来啦。有够好，大家爱买来用。
3: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这支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伫个八年外前吼，伫个八年外前，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这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这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今嘛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啥物物件当取代这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这支课堂包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俩，伊佫有添加着这个咸丰草，这咸丰草就是咱你讲的以前的这赤查某啊，这咸丰草这个物件，伊对咱的这个糖分啊。有够好，迄、那个有这降糖温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有这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温拢无人会佮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马几岁啦，哦，你即马你若一旦若有糖温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吼，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马得糖尿病的人啊，那确实讲控制了好，其实甲一般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支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60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着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建议是者像阮咧50-60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天吃一点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吃一点尔，我透早起来空白吃，一天吃一点尔。哦，啊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吃一粒，哦，早暗饭前吃一粒，甲你保证你吃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不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支产品我以往以这久以来，我是唔捌咧优待啦，唔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就，因为而且这不是30粒的，这是60粒的，一罐60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用在这个产品内底做什么特别的优待。但是今仔日我要破天荒吼，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仔日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好，你若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啊，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3罐剩7.9，佫食2周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即摆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食三个月，总共食半年啦，降到剩5.8，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工啊食3粒，即马就袂胀啊，嘛继续咧食保养，哦保养哦。台南的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拢食西药，糖化血色素11.几呢，结果食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这2028年前开始食，食一组贵就无够夹起来，即马拢维持伫6点外。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吼，糖尿病4年前切一粒药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点几，结果食咱个俩，食完了过当去验剩7点几，医生就踹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啊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吼，台中个康小姐嘛是啊。9点多，即摆剩6点多，啊，佫有这边个，你甲看，即吼、哦、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2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点外，食3个月了剩6.6，即拢食一组尔，哦，啊，即台中市嘉义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好，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9.1，即摆剩6.5，足稳定个。桃园个萧大姐，哦，即罗德个萧大姐，因家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摆嘛剩6.1尔，剩6.1，还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个朋友，食课堂饱了，即摆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摆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个杨大姐，8个月 吃八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吼、哦，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高，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佮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色素拢高，两年前开始吃课堂饱，本来八九，今摆拢吃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即摆甲你讲的物件，毋是咧甲你讲梦，毋是讲，毋是咧讲梦噶，毋是咧讲梦想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开始讲，毋知你是毋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毋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巴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落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后尾手迄毛拢软高高，吼、哦，肌少症就会发生吼。因为糖分高的歹啦，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明啦，目睭会青盲啦，空嘴会烂啦，会反正会记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吼、哦，你个规世人来做这个胰岛素，啊过来这也袂吃哩，那也袂吃哩，然后你爱食一世人食糖尿病药啊，啊，这就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哦，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若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会麻。啊，若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会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后，腰子会歹去，到后尾手你就洗腰子，或者是啊，这个、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干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摆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你的力。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爱控制伫咧七以下。若七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七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济，你的食食嘛会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的厉害伫对，这个苦瓜甲含蒙草这个物件叫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种家家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热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甲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甲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共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的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让你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不是家人发明的。我无法度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伊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复合有真好的效果。啊，佫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跟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吼、哦，佮有产品的这个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果，即马大家电视拢咧广告这个果，咱八年前就用果啊，哦，佮即马为止一直咧用果，啊，佮有咱的这个酵母蛋白生态，这东西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这么完整，山苦瓜含蒙草。啊，肉桂、碳、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这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佮有这个有这维晶状的这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的吼，爱食甜的朋友，你就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哦，以前无买就算了，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块啊。前咱八年外前卖到即马就2900块，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哦，这将来卖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让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块，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唔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佫加送一盒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要食半年哦。安尼三元价啊，偌济？爱8940块。今仔定岗出门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话卡通，这三元你载落转去，我让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让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甲你支持吼，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 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触的。今仔定岗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又带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菜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6盒，卖6盒5000嘛吼。今仔日若要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1盒，小组的是3盒送1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完哈，时间来卡起来才有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利尔来，素兰姐，
2: 我要坐伊落去了，
3: 课堂宝，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2: 这组好，
3: 这组4盒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这糖分就稳定安尼吼。来，这阮的小珍姐，
0: 我这组的。
3: 这组，今仔4盒3000块，真正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吼。
0: 啊那有糖分
3: 的。有糖分的早暗饭前食一粒哈。
0: 哦，早暗食一粒。
3: 有糖分的早暗饭前食一粒，你食一组过了，糖分就稳定安尼哈。
0: 好。
3: 哦，好，谢谢。啊，拢食，无你试食哈。吃一盒，吃一个月，若无效，搁提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元霞你好。
4: 嗯。
3: 哎，要大组小组的。
4: 我要大组。
3: 好，你今大组做有诶7盒嘛？大组今摕7盒无嘿？哎，树林的郭大哥。
4: 哈。
3: 哎，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的
3: 来，小组的4盒3000块，有够俗的，4盒是240粒呢，240一粒剩几块，你来算看卖。来，这龙姐汤达阿昭你好。阿娇，
5: 我要来大
3: 组。大组的等我一下哈，有在吃课堂饱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也做会好的哈。来哦，王大哥你好。
6: 你好。
3: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6: 我要小组的。
3: 好，来小组的来，甲小姐小组的来。还有这蔡哥，你好蔡哥。
7: 你好。
3: 要大组小组的。
7: 大
3: 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糖分要控制好的，趁今仔日哈。薛大哥。
8: 嗯。
3: 薛大哥，大组小组的。
8: 大组的。
3: 大组的来52线，大组的今仔日摕7盒倒转去啊，小等一下啦。
9: 等下啦，无接到。
3: 无接到，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是无加送哦。嘿，今仔日就是大小组拢送一盒就对啦哈。来，你好来，嘿，这陛下你好。
9: 哎、欸，我小组。
3: 好，小组4盒3000块会记得哦。早暗饭前食一粒，知无？啊，若无糖分来保养的，预防糖尿病，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好，嘉颖你好，林菊你好。
10: 喂。
3: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10: 大组的啊。
3: 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哈。买大组的今仔七盒哈。7盒一盒60粒，420粒，5000块，你看看一粒剩几块尔？来，你叫田大哥。
11: 哦。
3: 哎，要课堂包，要大组小组的。田大哥。
11: 小
3: 组。好，小组的，小组4盒3000块，来，你叫素心姐，你叫。
12: 小
3: 组。好，小组的，今仔日来买小组的，较早上节，让你3盒尔，今仔日加一盒给你，4盒3000块。这来讲，这因以前拢毋捌做过，啊，以后嘛无，就是今仔日去动。好，我甲恁做一个感谢，感谢恁八年外对这支产品的支持。这支产品要让你永远吼糖尿病未去伤害到你的身体，让你甲糖尿病会当和平相处哈。来，民雄大哥你好，
13: 谢谢大
3: 嫂。好，来谢总，来民雄大嫂，谢总甲谢姐来，顶南的丽华姐啊，你好。
14: 好，你好。
3: 嘿，要大嫂谢总。
14: 大嫂。
3: 好，等我一下，等恁行好来。哎呦，就59线来，大嫂甲谢姐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15: 喂，
3: 哎，这搬到的吼，阿弟姐阿兄是无？
15: 没
3: 卸妆，啊？没卸妆啊，大
15: 嫂。卸
3: 妆。好，来，要帮妈妈，啊，阿弟姐卸妆来。大嫂卸妆拢无要紧啊，你轻食就一定有效果，无效我负责，知无？食一个月过了，你搁去量糖分，啊，若无降落，拢算我的，钱拢算我的，知无吼？来，秀文阿你好。
16: 我一组卸妆。
3: 好，卸妆来一组来，61线搁下者61线来，嘿，曹松大哥。
17: 喂。
3: 嘿，要大嫂啊，卸妆。
17: 大
3: 组的，大组的等我一下，你若手内底若阿公阿嬷拢在食，买大组的啦。今仔日吼，不管你要预防、要保养，或者是你糖分高要控制，食这组就对啊，无比这搁较好哈。来丽华，你好丽华。
18: 啊。
3: 嘿，买大组先做。
18: 我一组。
3: 好，来等我一下，来买一组来。62线、63线、62、63线，甲接一下来。哎呀，过来刷去，来林武的小花。
19: 哎。
3: 你好，买大组的先做。先
19: 做。
3: 好，先做。今仔日先做就是4盒3000。这个组合，我讲你有买课堂包，看我卖物件卖到即摆吼，你从来毋捌看到我卖即款组合，毋捌看过我卖这个钱吼，毋是我不爱赚钱，是因为吼，我希望讲吼，借这个机会鼓励恁食，吼，因为你的糖分也是相关，啊，你拢控制袂好，啊，到后尾只有作一并发症，啊，身体就会一直败落去，啊，你若即摆开始食课堂包，啊，败就无糖分的问题，你糖分就控制会好，尤其是吼，糖化血色素。 糖化血色素呢，你若控制好，让伊稳定落来，你阿摆你就袂。

0: 会引起一寡并发症。你目睭啥愈来愈歹，啥脚愈来愈无力，啥腰子愈来愈无好，放尿愈来愈白落的气泡。你甲食这组过了，放尿清清清，大降搁厉害哈！啊，拢食无你试食哈！食一盒，食一个月也无效，搁提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月霞你好。嘿，要大组细组的。
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有诶七盒嘛？大组今摕七盒无嘿？嘿，树林的郭大哥。哈。嘿，要大组细组的。
2: 八细组。
0: 细组的来，细组的四盒三千块，有够俗的，一四盒是240粒呢，240一粒剩几块尔？你好，算我麦。来，这两只汤达阿招你好。阿娇，
1: 我变大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做会好哈，来哦，王大哥你好，
3: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3: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小组的来，甲下者小组的来，哎呦这蔡家你好蔡家，
4: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4: 大
0: 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汤温要控制好，趁紧来紧哈，薛大哥，薛大哥大组小组的，
5: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2线，大组的今仔日摕七盒倒转去哈，小等一下啦。
6: 等下啦，无接到，
0: 无接到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是无加送哦，嘿，今仔日就是大细组拢送一下就对啦哈。来，你好来，哎呀，这陛下你好，
6: 我
0: 细组，好细组，细组四盒3000块的给你哦。早晚饭前吃一粒，知无？啊，若无糖分来保养的，预防糖尿病，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好，嘉颖你好，林局你好，
7: 喂，
0: 要大组细组的，
7: 大组的啊，
0: 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买大组今仔七。七盒哈，七盒一盒60粒，420粒，5000块，你看看一粒剩几块尔？来，你田大哥，
8: 哎，
0: 要客人包，要大桌小桌的，田大哥，
8: 小
0: 桌，好，小桌的，小桌4盒3000块，来，你好，苏欣姐，你好。
9: 小
0: 组，好，小组，今仔日来买小组，较早上者，你3盒尔，今仔日加一盒互你，4盒3000块。这来讲，这以前拢毋捌做过，啊，以后嘛无，就是今仔日这档，互我甲恁做一个感谢，感谢恁8年外对这支产品的支持，这支产品要让你永远吼糖尿病袂去伤害到你的身体，互你甲糖尿病当和平相处哈。
10: 来，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又回来啦！
11: 所以，嘛是赶快爱甲咱吹落哦。
10: 要带来一首《你我相逢》，每天每礼拜六，伫咧咱大理电视台12点4点来相逢哈。

0: 相逢就是有缘，
1: 不对啦，
0: 大力以客为尊，
1: 你我相逢，
0: 是的哈。雄宏的这个啊，这个119的频道哈，
2: 就不简单嘞，
0: 真叫不简单。这个缘分真的很难讲哈。有人啊，平生素昧平生，但是有一届电视看，哎呀，这两个这么好唱歌，我神都这么好看，我神都这么好笑，哈哈。从此以后锁定大力119。
1: 个乐哥主持个这尼啊强啊，我阿公哦点出来讲，哦嘿，这个主持这个哇嘿，妙语如珠，达古出来咯。
0: 有影，没有喏，阿公伊讲感情呢？
1: 有影，绝对有影。
0: 安尼哩，
1: 哎，有影。
0: 阿公伫偏哦，
1: 阿无近地拢高雄，
0: 哦，近地高雄。
1: 阿公阿妈拢哦，就耳朵诶。
0: 小刚因阿公因阿妈甲你讲谢谢啊，表示安怎？恁两个有眼光啦，
1: 眼光好，
0: 眼光好啦吼。
1: 哎呀，伊当会欣赏咱乐哥的这个吼，
3: 主持风格，
1: 风格啊，讲话这个幽默感。
0: 是啦，阮西宪哥讲啊，外高，歹看上大，你外高，无恁吼，恁国较安那演啦，无效啦吼，所以。贝尼来，你感恩支持，我拢点滴在心头，谢谢你们，八十几个员工拢在感恩支持啊哈，这真要做功德，真的真的是功德，八十个员工后面有八十个家庭，
1: 是啊，
0: 好，所以讲哎，嘛甘心一路走来，你们的支持，
1: 好，
0: 来，咱今日金曲小歌王。你邀请这些太厉害，小星星，
1: 小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0: 天气都是小星星。星星跟狒狒两个是不同的种类，
1: 哪里不一样？
0: 星星会亮，狒狒不会亮。
1: 哦，狒狒只会吠，
0: 会叫，
1: 只会叫，只会吠。靠，搞我们家呢？
0: 哎。
3: 五行呢？
1: 五行呢？搞我们家呢？
0: 五行都要金白，拜托了啊！也要吼国语、台语、个台湾国语，精通三种。
3: 哇！
1: 台湾国语不是我的专长吗？
0: 你的专长
3: 啊！小刚不要国语耶，要台湾国语。
1: 我不要国语
0: 啊！不要国语。
1: 台湾国语还蛮标准。
0: 我国语哇好嘞，跟狗啊拢可以沟通
1: 哎呦！
0: 下去，出去！我走，我走，我走。会讲国语了，拜托你哈，这都厉害了。参加超级夜总会，我过来噻，跟这个演唱会演唱嘉宾
1: 演唱会
0: 发行台语金的单曲呢，拜托你哈。
1: 阿哥，几回有单曲啊？
0: 哇塞，哎，资料咁屌哈，对啊，对。
3: 现在年纪就比咱较有出头的，
0: 对啊，就是安尼嘛哈。马进，国家要邀请伊那个现场哈，真的很厉害。来，邀请两队的队长，白队跟红队来哦。哎呀，阿兰姐，这堆都是堆呀，来，请，白队，白队这边，
1: 白队，红队的，
0: 啊，红队不来，我哎，都认输啊嘛，哎，你是头一届来哦，你嘛帮帮忙，真正的，什么？行后边，无要紧，你总是要行出来吧？
4: 无，我即马讲这就袂好听。
0: 好，袂好听啊，哈。
4: 行后边来
0: 啊，点解
4: 你有交代？
0: 行后边 OK 啊，但是你要行出来啊。
4: 有啊。
0: 我即马单无人。
1: 不，姐姐是出来较慢呐，
0: 系啊，
1: 是出来较慢。
0: 你较有动头。给你动了哈！
1: 哎呦，
3: 麦克风，麦克风，
0: 你本身你有动头啊？
4: 你就是唱
0: 的
4: 叽叽叽，歪歪歪，
0: 叽叽叽，歪歪歪哈，小鸡哔哔的那种啊！
1: 你这边看，
0: 好来，素素姐来，
4: 大家好，
0: 善缘则善，哇，为什么叫善缘则善？
4: 善缘就是哦，给侬善缘。
3: 这
4: 声音，你
0: 讲话麦克风，哎，
4: 那个
0: 折
4: 吼，
0: 是拗的。
4: 我这机无过来，你就听我过来
1: 啊。
0: 对啊，
1: 你去，
0: 你听我过来，你拄过来，讲话无礼貌。
1: 你去了，听我拄过来啊。
4: 你
1: 听
0: 我，哎呀，我乱拄过来讲无礼貌，今仔人个乱拄。
4: 善就是善，就是善良。
0: 善就是无肥，就是善。啊，善哉嘛，算无善，对，善，拢来拢善，你看这善流，你看。
4: 啊，折是
1: 啥？姐姐
0: ，OK， 不，咱起码咧，
1: 小折，
0: 你拜
1: 折三折，阿啥？
4: 三点水折啦，你两个做啥呢？
1: 姐姐，赶紧对面给你扫。
0: 拜托你讲，哎，其他啥 ？OK，

0: 好啦，来，你讲，你讲，你讲，卖讲，
1: 折的是三点水折啦，
2: 沼泽的泽啊，
0: 沼泽哦，
2: 对啦，
0: 哦哟，哎，阴是哦，
1: 哦，足侪足大片诶，哦，善良诶，善良，
0: 好啦，哎，这个叫消音键哦，来，我你讲。
3: 大家好，我们是全世界爱唱族，哎呦，我是队长林淑玲，哎呦，
0: 全世界，
4: 什么全世界？你是干科的哦，
3: 转世界。唱歌好转世界人，
4: 我讲迄支，迄支是我
0: 拍唔对，拍唔对吗？
3: 对，
0: 啊，是对还是打对打错？
3: 没有，因为眼睛特别亮，哦，是，
0: 哦，是，
2: 要被全世界都看见，这样，哎呦，
0: 好干嘞，
4: 厉害哦，
0: 世界，
4: 啊，那来听歌，来，姐姐来，
0: 姐啊，你要向向要向来，
1: 请那个秀丽，
0: 你爱看我嘞啦，
1: 秀丽。
4: 秀丽，你
1: 吞落呀！
4: 你
1: 听我讲，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哎，好啦，要笑声个，请你珍惜我。
1: 做无公平哩。
0: 嘿，安怎讲？安怎讲？你讲。
1: 林大成来，你就讲，我都讲，伊的口足水少哩。我穿甲今年足水，你嘛无
4: 讲。哦，你鞋啊足水。
0: 我讲，你今年也无你人会水啦。
1: 有影。好啦，秀丽嘞。
0: 好啦，拍拖啊！五分钟，五分钟。
4: 哎呀，要来秀丽唱啊来。姐姐，你等你。

0: 算第一棒，俺讲会紧张，第一棒呢？
1: 会啊。
0: 哈，你紧张啥？你讲。哦。把你的心情讲出来。
1: 因为头一摆来这個电视台。
0: 哎。啊。对。
1: 有。
0: 哎，安那。
2: 你
0: 开窗晚上讲无要紧，
2: 你应该袂紧张，因为你的手套有两个，
0: 啊，你两个无判见啦，
1: 对啊，啊，着紧张啊，啊，着唱歌着惊惊。
0: 无你靠紧张的时阵，你唱歌特别有这种抖音个人的 style 那种诶，我听得出来。我伫咧内底有听到你这抖音的迄种感觉，这抖了袂歹啦，对啊。你有咧拍抖音吼？
3: 无啊，无啊！啊，这苏莎是专门去定做吗？
0: 开玩笑，嘿，做大家，做大家输对哇？嗯，
1: 嘿，买西贡，
0: 买啥呢？
2: 买西贡，
0: 哎呀，对啊，哦，做大家，有人抗议啦，像伊色多的光牌，我见
3: 水啦，水，
0: 水多啊，
2: 很漂亮呢，哇，整个那蓝色的嘞，
0: 你菜，
3: 哎，要啥呢？
0: 去菜市哦，宣传讲你要来唱歌无？
1: 哦，有
0: 咧，对，你安尼做来，
2: 你有位头一打呢，一直宣传到最后一打，无啊，
1: 打打，
0: 我你讲，
2: 无打打先哦，
0: 我你讲，你起码等你过一杯菜时，人家来拍折，因为你唱了好听嘛，
2: 你行过拢叫你偶像，
0: 偶像哦，
3: 歌手
2: 啊，歌手啊，来菜市啊买菜啊，
0: 哎呦，大明星哦，
2: 高唱，
0: 啊，你要请去苏人赛人嘞哦，
2: 你还较精嘞，请去出去买菜。你笑到细声，
0: 跟电视相符，我惊人认袂出来啦。迄位袂奇怪，有位袂猜啊，对吧？但是你情绪属于，啊，还是我刚看到啦，
1: 哎呀，
0: 对啊，对啊，安尼靠好人啦，好，好不好？哎，配合者，
3: 谢谢姐姐，嗯，
0: 这个来，
2: 好，谢谢你，
0: 谢谢，这边，嘿，
2: 弄
0: 边，
2: 来，
0: 哎，对，好，来，
2: 我排队，排队第一组林书林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千里共婵娟》，
0: 来，播一下歌来，五分钟。

0: 谢谢。
1: 哦，我看你牙卖骨了，知道你是真正是
2: 高手哈，
1: 各种好手，你看一般拢安尼啊，我诶较贵小寡嘿，诶小刚
2: 较来较来，
1: 你无要紧，你尽量较靠过无要紧呢，是，对啊，一看也要运用这麦克风啊，可见唱歌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哈。
0: 我们一年都会举办两次歌唱比赛。
1: 协会吗？还是怎么样？
0: 对，我们协会。
1: 哦，你们是哪一个协会？
0: 我们是桃园市全世界爱唱族协会。
1: 哎呦，全世界最爱唱的都在你们这边，对不对？
0: 那
2: 你们都办比赛都是在桃园吗？
0: 对，我们是在桃园市政府的中正光心里。
1: 哎呦，哦，中正光心里是些什么名呀？中正
0: 光活动中心，对，
1: 中正
0: 新的从化区里面的活动中心，对。
1: 那为什么叫中正光心里？
0: 哦，和那是两个里合，
1: 中正跟光心
0: 啊，
1: 两个里的
0: 哦，是是，
1: 共用那个活动中心的别的哦，没办法，
2: 很棒。
1: 你都当评审吗？
0: 哎，我是理事长。
1: 哦，难
0: 怪。其实我们办歌唱比赛的宗旨就是甄选一些爱唱歌、有爱心的，
1: 哎呦，
0: 加入我们志工队。
1: 哦，
0: 因为我们109年成立志愿服务应用单位，响应政府的祥和计划，
1: 哎呦，
0: 推动一些老人的公益活动。
1: 哎、太厉害了。
0: 那加入我们的话，我们就是志工会培训嘛，基础6小时，特殊6小时，然后取得志工手册，那我们就全省。长照中心，农民之家，
1: 太好了，
0: 去做各异展演，然后以歌声宣慰长者，携手做公益，共创新价值，
1: 太厉害了，
2: 破相，破相那个车，
1: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正面的能量，透过咱大力119互相来影响，我看这小的不要那些口水政治，我们不要那一些了，
0: 对对对，
1: 但台湾人不要卖啦，打龙做好心的嘛，谢谢理事长，
0: 谢谢，
1: 人美心更美哈，谢谢你，谢谢你，好，来，说来红队的来，
3: 红队第二组于心慧带来好听的歌曲《鬼牛弯弯》，
1: 哦，第一哦。

0: 哎呦，酒窝挖得很漂亮，哪边挖的？怎么挖那么漂亮？
1: 谢谢。
0: 啊，对对哦、啊，
1: 我妈妈爸爸挖的。
2: 哇，赞哦！
0: 啊，是爸爸挖卡子呀，妈妈挖卡子。
1: 妈妈，
0: 妈妈卡搞。
2: 妈妈也有。
1: 对。
0: 哎呦，是安尼就免国欠开个三千块去做体验
2: 的。免验哦，
0: 免验啊，对吧？哦，哎，你啊会晓啉酒无哈？
1: 不会，
0: 不会哦。
2: 有酒我会晓，较会晓啉酒哦。
0: 听讲，
2: 你看你边啊迄个，
3: 我完全袂啉。
2: 偌深的完全袂啉。哦，伊深个会当得几啊斤酒诶？
0: 哦，很好诶，哦哦哦哦哦，讲会紧张咧，啊，你有啥物紧张诶？
2: 真好听。
0: 系啊，有啥物紧张？
1: 看到帅哥美女。
0: 哎呀，
2: 还有看乐哥啦，
0: 较是有影。
1: 是啊，
0: 我看我真好笑诶，主持人。
1: 哎呀，看这么帅的帅哥。
0: 听我来
2: 讲实话，
1: 我讲实话啦，我无问题。
0: 我讲实话。

0: 啊，你看近一点，看近一点，看看。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不老花了。
1: 行好，行好，
0: 这里哦，这里哦，
1: 好了，行啊，好来啊，放轻松就好
0: 了，开心就好，
1: 当作咧唱卡了 ，OK 哈。
0: 来，搁再来排队第二组李荣德，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去》。
1: 好，过去啊哈。永远袂变。

0: 哇，凹翘就是凹翘，
1: 厉害，
0: 凹干呢啦，迄边迄边啦，
2: 好厉害，凹高遐，
0: 就是安尼咪，
2: 真厉害。
3: 我本来拢像迄，甲徐富凯同款，
0: 开玩笑，
3: 拢无咧叮当用内功咧，
0: 哎呀，用内内功啦，内功外用，
3: 对，
0: 现在迄搞功外功，搞过加倍嘛。
2: 哇，大哥想哪唱诶哈？
0: 开玩笑，
3: 这个

0: 我其实我蛮喜欢民谣的歌，
1: 民谣、
0: 哦、对民谣的歌，
1: 你嘛是传唱王啊哈、
0: 哦。对，就是他那个有一首歌叫《梦醒过》嘛，
1: 哇、哦，哎呦。
0: 徐富凯也是蛮不错的。
1: 其实我咧讲，你读出来还未还未讲要唱什么歌，我其实要唱啥，你知道？
0: 啊，是。
1: 红鞋女孩等等我，红鞋女孩等等我。那那唱台语。
2: 我听到好像拢会当组一团的看。
1: 拢穿红啊你。
2: 爸爸
3: 啊你。红
0: 啊你。好像是已经讲好了。
1: 你干嘛红队的？你排队啊？
0: 排队排队的排队。
1: 啊，真的，尽量到红队了哈。
3: 你这是红里透白。
0: 其实我们的芭乐芭乐也歌那条歌嘛，真好听。
1: 啉啦啉啦，好啦，啉酒吃好病大。
0: 哎呦，
1: 唱歌好听，唱歌哎，声都好看，
0: 啊，唱歌声都好唱。哦，我是讲到位的，到什么人啊？
1: 你对啊对啊，我跟你，你就安尼讲，嗰只海报 CD 你又爱，我怎好你啦？
3: 对对，等你，
1: 都发未出去嘿。
2: 好，再给人倒酸团。
1: 哎呀，对啦，啊你的迄种还未歹。伊个商店诶吼，你若折垃圾袋，你油吼袂倒。
3: 哎，有影，我以前吼阿妈吼拢会凹啥，凹去抓客啊吼。
2: 嘿，
3: 哦啊 ，OK。
2: 爱两点。
0: 什么意思？
3: 不是，凹去阿哥拢是凹起来，阿伯用只天开。
1: 因为这边吼
3: 有
1: 印面的印迄彩色，
2: 迄阿公看到迄种上佳。
3: 哇，够他
1: 油拢未倒过啦，
3: 够搞诶啦。这样话，赶紧去摕来凹吼，赶紧凹。再用一件短的过。
1: 听讲，不要恁家拢无买垃圾袋，用迄大卡咧用，
0: 用迄度啊。
1: 喂，不然老师再甲俺提啊，谢谢啊，感谢你，感谢你啊，
3: 谢谢。
2: 太有车位在对。
1: 你耍啦，翻页啦，跟你讲垃圾袋。
2: 红队第三组郑丽清带来好听的歌曲，听点未跟。
1: 哎呦，
3: 好听的歌曲，嗯，听看麦。
4: 咱的感情是袂变卦，我的感情永远袂变卦。

0: 啊，这首歌好好听吼、哦，
1: 不简单，
2: 听一点白歌，有高难度的歌曲。
0: 对啦，哦，我这条歌李小花的吼、哦，你哪会知？你哪会知？
3: 即摆哦，嘛真红啊呢。
1: 真清哦，哎、欸嗯，那个李小花的声音足悬的，啊，足清气的，很干净，
0: 足清气的吼，
3: 足拍拼的。
0: 对啊，你哪会知？
1: 比较有信
2: 仰。欢迎比赛贵点，
3: 他比赛真的蛮辛苦的。
0: 认真呐、啊，阿公你在哦，比如一些歌友会邀请他，都会、哦、對對對都会去现场去做一个宣传、嗯嗯。哎，
3: 对对对，
0: 新郎就是安尼啦、嗯。
2: 这个你是
0: 哦，这一圈哈、哦，你不努力、嗯、一定没有机会，很努力也不见得会有机会啊、哦。
1: 但是总是爱拍拼，有试过才会知影嘛。
0: 不怕没机会。就怕你没准备了，
2: 对，
3: 对 对, 對，
0: 所以讲你嘛有机会啦，对吧？
2: 对，你早餐店在哪位啊？
0: 对啊，
3: 在
0: 恁家啦，
3: 对，
0: 对，
3: 我家啊，我
1: 都家己的店面，家己的，
3: 没有啦，在那个以前的树头工作那里。
0: 哦，树头遐啦，我知啦。
1: 好食不？有好食不？
3: 啊，你说红爷好不好吃？
0: 喂，哎，哦，刚才我跟红爷是好朋友。
1: 台中嘛有哦，
3: 有
1: 啊，
3: 哎
0: 呀，
1: 我拢在台中吃，
0: 哎呀，哎呀，
3: 哦，真的
2: 哈、嗯，
3: 也好吃啊，
1: 汉堡嘛。
0: 不，红爷跟白爷同款，咱这是红白大对抗嘛。啊、
1: 七爷跟八爷同
0: 款，七爷八爷，喂，七爷跟八爷安尼啊，喂，没办啦，没啦，哎，
3: 有空过来。
0: 好啊，一定的啊，哎呀，
1: 有空等你带过来。
0: 喂，你安尼讲，人听啊，大家拢。带咱们食个长个，
1: 对啊，
0: 看迄样一样外带一种，哈哈哈
2: 哈哈。啊，是讲我家己等于整一种，
1: 哈哈哈哈哈。哦，你得拿个冷冻包，你不敢
0: 听。你讲，我家己用就好啊，我紧啦，加热就会使。
1: 你家己蒸啦，哦，
0: 安尼，哎 ，OK 啦，系啦。啊，你唔好加栽培过来，我就惊暗时也无人收。
3: 本来想啊，哈哈哈
0: 哈哈。好了，谢谢你，
2: 谢谢谢谢，开开玩笑，
0: 来只好耍就好啦。
1: 哎呀，趣味，我就惊伊等下马上走上去退，就讲。
0: 没啦，
1: 我
0: 下班去啊啦，
1: 等外钟，
0: 我下班去啊，
1: 下班了吗？
0: 系啊，
1: 佮等外钟的呢，我感觉也是。
0: 李威今晚先打电话叫伊过来。
1: 今年啦，塞车回去台湾，回来
0: 应该
1: 阿伯投票。
0: 没有没有
1: 没有吗？
0: 没有啦没有。李威叫因阿阿生工作人员
1: 过来，水上来水上。啊，因为佮挂针嘛。
0: 系啊。
1: 提亮亮安尼，祝贺。
0: 哎，没有没有，咱卖变强人，没有啦，
2: 好嘞。
1: 哎，姐姐唔通走呢？
0: 好啦，来开玩笑来。
1: 来来，北堆第三组曹瑞香，都来继续好听的歌曲《感情册》。
0: 莫愈听愈切哦。

0: 哦，哎呦，这首歌是啥歌？你敢知？
1: 陈奕
0: 晨啊，陈奕
2: 晨哦，还有高清
0: 嘞。你捌看过伊本人无？
3: 有啊，我介真好呢。
0: 啊，你介真
3: 好。我跟他是好朋友。
0: 哦，莫怪哦，互你压力着吼。
2: 哇，姐姐足高清嘞
0: 吼。
3: 还好啦。
0: 是啊，你也学生哦，哈。
3: 哎，不是。
0: 哎呀，安那。
3: 哎，就是寂寞要怕了。
0: 寂寞要怕。
3: 拜拜的。
0: 拜吧。
3: 嗯。
0: 哇，恁去对拜。
2: 拜把兄弟人說，人讲这个在亲兄弟耶，
0: 配配暖酒桌啊，都
2: 哈，你拢用配暖哦？
3: 他跟我做姐姐嘛，
0: 歃血为盟嘛。
2: 那以前不是像这些滴血认有地会，
0: 滴血
4: 认亲哦，
2: 化血为盟
3: 啊，嘿
0: 啊，对哇、啊，
3: 没有到那里去、
2: 哦，没有到那里去，
0: 所以用你配暖了嘛。
2: 不然你们都到哪里去？
0: 哎呀、啊，
3: 没有啦，就是我之前去比赛，他当我的评审、
0: 嗯，
3: 他觉得我的歌声不错，
0: 哎，
3: 然后就都叫我大姐大姐啊，我就说好，那我们就来，
0: 哎、欸、哎，做
3: 姐
4: 姐，嗯，而且你们声音很像，两个都很洪亮，
2: 这多棒的呀、
4: 啊，
2: 多棒、啊，你还自带的这个音箱，这个
0: 音箱。
2: 就厉害、欸嗯，
0: 对吧、啊？
2: 姐姐练多久啊？你唱歌练多久啊？
3: 我今年是第五年，
2: 第五年哦。
3: 我们没有老师，
0: 嗯，
2: 无师自通。
4: 现在不要听先，
3: 我是听那个手机。嗯
2: 啊！你的手机是不是白出我们的接话条干嘛
0: ？Sorry，
3: 那个刚刚那个李荣德是我老公啦。
0: 哦，哎，不乖哦。
3: 因为我们是原住民嘛，就
4: 哦难过。
2: 你看
0: 哪一族的？
2: 你过来陪你老弟。
3: 我太阳族，我老公是泰鲁格族。
0: 哎，
3: 我们都花莲人。
0: 太厉害了啊！好的，感谢你。
4: 我是想要听你唱一段古调
0: 你也要唱那个。

0: 当群
1: 原住民的、那個，
2: 我不会唱，他会唱。
1: 哦啊、你假原住民的、
2: 啊，我不会唱，对。
1: 你假原住民的、啊，泰雅族的哈。
2: 对。
1: 啊、我们伯利毛泰雅族的。
2: 不是，因为我是算一半一半，嗯、我爸爸是外省人，哦、我妈妈是泰雅族。
1: 啊那样。
2: 我长得像我妈妈。
1: 对啊。
2: 啊，所以我不会讲。
1: 像妈妈比较漂亮，对不对？
2: 对。
1: 对啊，我也这么觉得。
2: 可爱啦。
3: 可爱啦。可爱
1: 的，很漂亮的啦，没关系的啦。
2: 谢谢，谢谢。
1: 谢谢的啦。
3: 很可爱。
4: 谢谢，
3: 谢谢姐姐。
1: 有空再来的啦。
4: 好，
3: 高兴的。
1: 好，来我们的金曲小歌王。
3: 来啊，哦。
1: 挂场呢？
3: 挂来。
1: 坐高铁来个现场，你看嘛。
3: 台北所有人迄种像跨年晚会了啦。
1: 还挂过了。
3: 还像乐哥的就无用的啊。
1: 太邪
3: 我。哇，乐哥北中南呐。
1: 陪我某去追星啦，
3: 不是你要跟你
1: 讲，我辛苦的，哎呦，对啦，
4: 啊，你第一边啊，就是一颗星
1: 啊，对啊，
3: 最闪亮的那颗星点出来，
1: 当时你讲的这实在对，
3: 讲迄讲迄人就爱听，
1: 我伫我某心中的小星星呢，
4: 小星星来啊啦，
1: 小星星来啊，
3: 来啊来，
1: 好来，我们的金曲小哥邀请到钟柏霖，哇，这。欸、太厉害了，老师好像看一下好不好？伊厉害的所在、嗯、哦，哦，你看超级夜总会也有去啊，哎、欸、哎、欸，你看过来这边，哎、欸，参加舞团的舞台剧呢，
3: 不简单的、哦、学经历都非常的丰富、啊，
1: 红人榜小小歌王的那个榜首，你看嘛，好、哎哦、啊，过来，嚯、哦，太热
3: 了，
1: 啊，过来，
4: 两杯料，
1: 哎，两杯料，连个刷都时间搞，
3: 煮饭不及备菜，
4: 天哪，会给啦，婚宴、商演拢有啦，
1: 反正老师要伊敲电话就对了，好不好？来，我们的小星星都来学非常好听的歌曲，来个播一下
4: 啊，高秋景，
1: 好，拍破鼓励，
3: 好听的歌曲。

0: 谢大家。
1: 哎呦，哎呦那会搞假呢啦！哎呦，哎，这是安那，你是安那发生的这种代志？
2: 已经发生多久？
1: 行啊，那会这么巧？那是安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0: 就是以前的时候，阿嬷都会在
1: 阿嬷，你今麦在哪位？
3: 听到？
1: 在家里跳舞。
2: 等我来。
1: 阿嬷家里唱的哈。
0: 就是阿嬷以前都会看那个比较后面的那个。
1: 什么叫比较后面？
2: 你是在说我们吗？
1: 那个叫歌唱台。其实最后面就是119，我们已经
2: 没有在跟
1: 没有办法在后面就立法院了哈，好不好？
2: 这样可以吗？所以阿嬷都有在看电视。
1: 啊，所以你就耳濡目染
0: 那个歌，然后就一直听，然后有一天就拿那个。哎呦，没有声音的那个麦克风拿来唱，
1: 哦，没有伴唱的麦克风打碎了丢了。你第一首歌学的是什么？
2: 你还记得吗？
1: 阿妈，你今嘛？这首歌吗？
2: 记个小音啊，
1: 啉啦啉啦，好大啦。
3: 还学新啦？
1: 哦，还新的呀。啊，我第一首歌呢？
3: 还是就是你刚唱的歌吗？
1: 你很喜欢姜蕙哈？啊，姜蕙演唱会你有没有去？
2: 你们
1: 早讲，我十张票不知道花给谁啊！啊，哎呀，过期的啦！
2: 啊，过期的，阿哥来嘞，阿哥来，你敢有票？
1: 哎呀，
2: 你准备买个亏啊？
1: 安尼啊，好啦，你这个一个提
2: 议，陪你已经有票啊，
1: 已经有票，
2: 已经有票啊！
1: 你要吗？你要吗？找那要，
2: 姐姐哦，
3: 没有，那乱讲，我也要去抽啦。
2: 叫姐姐，
3: 这几天要抽签的，记得要去抽签
1: 呢。你刚刚唱的歌跟姜蕙，
3: 我刚刚在旁边就说，
1: 姜蕙差你一点点而已。
2: 我跟你说那个姐姐是很会唱姜蕙的歌的，
1: 对啊，
2: 姐姐。
3: 可是你唱的更好听，
1: 对啊，
3: 真的。
0: 还好吧，
1: 还好吧，
2: 还好吧。
1: 那么谦虚，
2: 没有，他说你唱的还好吧？
3: 对。
1: 那个断句，
2: 你唱还好吧？我不是这样呀，哎，
1: 这鼓哎，他都会一条光，那副歌，
3: 你都，
1: 哎呀，你唱哪样？

0: 也不错哈、哦，
1: 是不是还好？
0: 是不是还好？还好吧？
1: 是不是？是不是？不是，不是很好。
2: 人家真的，他真的很厉害。
0: 今天都就搞球了，
2: 对，也可以转音，也尾音，跟江蕙很像。
1: 但是你要注意，要开始变声了哈、哦。要注意哦。欸、不要像方顺一样，好吧？
0: 你看到小朋友，喂，
1: 要注意喉咙的，还要保护。麦一直过招场了，你今天跑几场啊？
2: 哦，盘一场
0: 一场一场
2: 啦、
0: 啊。那我们来
1: 啊，怎么跑那么慢才跑来？
0: 他家，我们先颁个奖状，谢谢你，
2: 谢谢你。我今天我要高出一
0: 点，够厉害，就
1: 今年几岁啊？
3: 九岁四年级，
0: 好厉害哦！
1: 啊，男生班还是女生班？嗯，
2: 而且我感觉他没有那种童心的那种，好像
1: 有不会那么
2: 有，对对对，他很单纯，
1: 对呀、啊，嗯，
2: 你要保有这种纯真哦，
1: 对，好不好？嗯、
3: 好，
1: 不要被污染了哈，好不好？好了，来帮我们看一下，报一下票数好不好？白队几票？白队，哎、啊、哇，红队白队那个，
0: 红队那个几票？
3: 243，
2: 红队243，
1: 白队，
3: 226，
1: 啊，哪一个比较多？
3: 红队，
1: 啊，差几票？
3: 23票，
1: 哎呦，太厉害了！你看，箱子也可以算错吧？不是啊，19票吧？
2: 17
1: 啊，今天吗？
2: 对啊，
1: 是啊，
0: 反正我们都
2: 算错，反正就差一点点，
1: 差一点点，
0: 等一下继续努力，
1: 谢谢你来啊，下次有空再来。

0: 好不好？
1: 好棒，
2: 太棒了，
0: 好，太喜欢你了，好，好啦，来，我这部真用心在做。阿妈需要恁的力量，教阮加加油。阮这三个，一个唱歌好听，一个声色好看，一个声色好笑，这部继续向前行哈。任何问题，打电话起来询问，阮伫咧线卡来甲你做服务，会记哦。
3: 哎，恁的每一通电话吼，麦当甲咱所有今仔来参加比赛的，吼啊来这个唱歌的，哦一点啊这个支持甲鼓励，哦再带恁听龙哥为大家来做介绍，有需要的电话一定要甲咱拨合通，哦甲咱倒支持，倒鼓打一个。今仔日真麻烦大家哦哈，电话耐心卡，我们在线下为你服务，谢谢
0: 你哦，
2: 感谢。谢谢
3: 龙哥啊，花香甲吹，哇天气冷吼，叮当一个哈。

0: 钱收喽！有嘞有嘞有嘞！
1: 哦，上面不播呀！
0: 哎，接过来接过来接过来接过来接过来！
1: 都上了。

0: 素素，
1: 哇，谢谢哇，这谁人啊？
0: 素素大舞厅，哎、欸，成员，你看嘛，
2: 素素
0: 素素的大舞厅，
1: 素素的大，
0: 素什么大？
1: 素素的大谁啊？
0: 哎，我来，喂。有冲冲气跟冲血两种
1: 经验，真足感谢吼！我通常我咧唱歌拢无人咧跑步，
0: 对哇，开玩笑，
1: 难得的好机会。
0: 因这队就真正充满了热情，
1: 真正
0: 充满了爱心嘛，哪里需要
1: 可怜，
0: 给你加持，
1: 拢无人咧搞跑步，从来唔办吼，我想讲趁着这个机会吼。
0: 伊一日看你唱歌的现场，佫加买两组，你看嘛？
1: 啊，真正哎，谢谢谢谢，哦，苏姐你加啦，感谢，
0: 感恩啦，感恩。哎哎，比较甘心嘛，
1: 哎呀，真的很窝心
0: 啊！你认真，人咯，刚看到这少年的认真咯。
1: 这天气在冷哦，这不管是心理的，哇，是这个实质上的
0: 啊，不管是心理的还是生理上，都是
1: 都有感受，
0: 都有充血。
1: 哎，你有几人？我都啊，要求进前，我咧讲，喂，我咧求，我要求进前，我咧讲，哦，天气有够冷的，冷到去流鼻啊，进几个拢落起来要流汗咧，
0: 基本上变流鼻血。
2: 老充血了，
1: 老疼奶了，喂，
0: 老疼
1: 充血，讲迄 school 诶，讲迄人爱
0: 充血，啊，我叫脑充血，
1: 脑充血
0: 是大头，另外一个不是的，手指头，手指头，
1: 脚无我是脚趾头，我都要落地，
0: 看卡位手会练几级，会老爽快了，
1: 好，谢谢啦，好，感谢大家，是的，对着咱的支持，
0: 系啦，
1: 啊，那电话当继续卡，
0: 是的，是的，不能刷卡刷电话拢给你服务。

0: 哦啊，讲实在，物件都是安尼啦。咱家邓贤卡保证啊，我们八年来，我们没有卖药，
1: 是
0: 都是假的，健康才是真的。
1: 是的，
0: 哦、谢谢你们的支持。嗯、谢谢来，刷来去红队的。
2: 红队第四组，王心凌带来好听的歌曲《万里海边》。
1: 哦哟，王心凌来、哦，哎呦，
0: 王心凌要听、哎。
2: 爱你哦，
0: 爱你，爱你，爱你，爱你。

0: 有钢筋学无？你讲啊，也卖。
1: 应该差不多啦。
0: 差不多、喔。
1: 对。
0: 你是有办团体票呀？
1: 没有啦，没有。
0: 没有，然后各自买。
1: 各自买。
0: 哦。哎呦，你是数字五了哈？是签名牌吗？
1: 没有啦。那
2: 边幸运数字，每个人都有幸运号码。
0: 造型啊。
1: 对对。
0: 你这五嘛，这是五颗五星级的对啦。哦。
1: 对对，
0: 哦，啊，你这是可以嘛？真有创意的吼！
2: 你看龟形框呢 ，bling bling 呢，都哇啊 啊, 啊！这个钻石项链呐、啊，吼，
0: 对咱电视台的尊重，
1: 尊重啦，
0: 尊重啦！我安尼学起我几十万咯、喔，
2: 为着要来参加个个银行提保保险箱的迄、那个，
1: 没有啦，没有那么多啦。好、
2: 哦，保险箱的迄个设施哦，
0: 也还好，刚刚才提保险去抵押的啊。
2: 哎呦！做啥口才？
3: 阿内无人敢来、
2: 啊。你讲做啥口才？迄种啊，
0: 系啊
2: 系啊。人喺那个星光大道上面辛苦掉那千万珠宝，迄种。
0: 对啊。哎呦，看就是真正开有那种党本啦，
2: 太济。
0: 系啦。
1: 尊重节目啦。
0: 对啊。
3: 太感动了。
0: 对啊，你善缘择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择善爱固执嘛，对不？嗯。
1: 不是固执啊，就是公益啦。
0: 哦，公益啦。你拢去做公益对不？
1: 哎，我们师姐都会带我们去做公益。
0: 真正，师姐就是。
1: 叔叔我们叔叔的，我们叔叔会长嘛，
0: 一师姐啦，
1: 也是会长啦，
0: 会长，
1: 对对对，
0: 依然有爱心，
2: 真的很好，
0: 人美心更美，
2: 是对呀，
0: 依然就是安尼吼，舍得舍得，他很懂得舍，
2: 有舍才有得啦，
1: 对吧？会带我们做一些公益啦，
0: 对呀，
1: 对对。
0: 我讲这是因为人在现场，咱买回了解。我今有人说无看你讲这白讲的，
2: 因为搁坐伫边啊，就靠近的，
0: 咱一定要把实情讲出来嘛。
2: 是啊，
3: 但讲唔对话就冲起来啊。
0: 没啦，
2: 冲起来。
0: 咱伊个人无安尼啦，
2: 无安尼嘛。
0: 结果是头迄两组搁退掉呢。无你落差啦，拜托的，人就是这种感觉对吧？大姐，
2: 我们要的是一种感觉嘛。
0: 伊人做人真正好，
2: 嗯，大家拢有娱乐，真的是太棒，
0: 真正。伊个诶。我落来，
2: 安尼 OK 啦，
0: 安尼是啊，有啦有啦，当然是。伊等下交代，伊放落因会，你也看了。好啦，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你。来，南京嘛，全世界爱唱族，
2: 孙美云。我要来个大家说，圣苗，这个嘛，就用
0: 猛看到底要出几号？
2: 猛枪西，
0: 永远袂变。

0: 就是。
1: 哦，
2: 签诗，哎呀，啊你你你问，这个问到后期要要签几号？你有问到啊无？
0: 银行等下望看麦，
3: 安尼吼，哦，
2: 啊你拢咧做爱心，拢去对做。
0: 我们是跟我们的理事长总监，然后带我们去做志工哦，关怀就是长照这一块哦，
2: 嗯，长照是我们就是去表演给他们看，
0: 哎对。
3: 哦，带给他们欢乐啦，
4: 真的很感谢。
3: 我现在底下嘛就就无聊了。
4: 底下就感谢社会有林志顶人。
2: 对啊，啊，像叔叔姐伊嘛是安尼啊，是啊。起码我刚刚施比受更乐，
4: 对，
2: 哈，有这个缘分哈。啊，你讲，你的团队有几个人啊？
0: 哦，好像有，我们里面不少哦。
2: 你们的会员
0: 好几百个，
2: 会员好几百个，
3: 爱做爱心的人，你看真多啊，
0: 有好几百个，
2: 这样很好啊，大家都是有爱心的，哈，哎呀，
0: 你们也是啊，
2: 哎呀，我这样买剩，讲直白是陪伴经济啦，
3: 对，哈，
2: 陪伴这时段，你看因两个有无，每天四点到六点吼，甲人行叮叮当当，有当时吼，因囝反正规年都无因甲因讲话，
0: 真的
2: 真的。不是讲伊不好，因为可以讲，即马工业社会，伊嘛爱无用，
3: 无用啦，
2: 嘿，啊，就分工合作嘛，啊，咱有这个平台，啊，甲大家即个时段叮叮当当，互伊嘛有一个抒发，
3: 对啊，对啊，哦，跟他一个有生活上的连结啦，
2: 寄托，啊，
3: 甲因陪伴，甲因照顾，这些顾来嘛，变作咱的一种。对社会自己，
2: 这种是一种
3: 对社会的责任。
2: 心情然后人讲一天三大笑，真正不用吃药。哦，你心情然后啊，困得起，食的对，放得出来哦。OK， 人生就是安尼啊。
3: 圆满。
0: 对啊，他们也开心，然后我们也自由，达到娱乐，我们也很开心。
3: 很开心哈。
2: 对啊，对啊。
3: 帮助别人的，我们自己就欢喜
4: 心里很满足。
2: 哎呀，哎呀，我那天。工作看啊，哎呦，我看你这部足欢喜，我们就觉得有成就感。
3: 真的，一半股免偌济娱乐，伊有些讲，哎，伊心情快乐欢喜，有时候我们就很开心了。
4: 真的，
2: 有人现在无影嘛欢喜，今下工作我欢喜半
4: 股。
3: 我嘛欢喜足久的。
2: 没啦，人是大伯在甲咱骗啦。哎呀，人个股买的应该唔是不甲咱骗啦。
3: 对啦，开始是。
2: 好了，谢谢你啊，
4: 谢谢
2: 谢谢哈 ，OK OK OK。好，来，双人机，
3: 来呀！哦，
2: 哎，阿拉，
3: 那我来呀，来呀，来呀，
4: 来
3: 呀，
4: 来呀，来，我们来打机头啊！
2: 塞塞头波浪，塞波也袂叮当
3: 哈！
2: 我们叔叔姐，哎呀，人美心更美，
4: 对，
2: 这条
4: 对，好听的歌曲，
2: 好唱啊，嘿，
4: 好歌嘴，
3: 哎呦，
2: 听看麦嘞，
3: 听看麦。

0: 那个陈英杰也是蛮熟的啦哈。啊，你这你的开口吼，介另外有些个开口啦。嗯。你像开口，大指头的开口，我咧唱迄个大拍。
1: 当然嘛，差足多，我又去了。
0: 但着你又去了，我是讲，伊又去的时阵唱，甲你差不多啦。唔是真嘛？
1: 你是大指头，我唔是。
0: 你唔是啊？你敢若个性型咧唱无啦？是哦，我是用个性。
1: 要退两组
0: 了。唔，这又去，够又去，今年十八岁过三个月。
2: 都要听者嫌贵
1: 嘞。
0: 够走啦！剩咧就免走啊！你讲。
1: 真欢喜来遮，足欢喜，大家拢爱来。
2: 一定来吼。
0: 哎呀，你讲迄个啥哩啊？阮只要是讲你。你好好吼，啊！你分上下场，无要紧啊，都是卖重复就好啊。
2: 对对对，
0: 我大家都有机会啦。
1: 对啊对啊，大家拢差不来呢。
0: 对啊，这个舞台就是为大家开放的嘛，吼！
3: 你讲啊，姐姐带大家来。
0: 你还无要紧，你一天来十个，啊分上半场、下半场，我们可以接受啊。卖讲三个的东西，遐人咧唱安尼就好啊。
1: 系
0: 啊，对啊，
2: 对
0: 啊，
2: 系
0: 啊。
2: 姐姐嘛，就讲你一定爱来啦。
0: 好，啊，经济化十个哈。
1: 画好，
0: 预约，
2: 画好啊！
0: 啊，登记者挂好，挂好，啊，登记者，牛奶个登记者，
2: 好
0: 登记。
2: 这厉害，
1: 好未啦？
0: 好啊，好啊，好，好，好，
2: 你别乱啊！
1: 我
2: 电工，
1: 后边，你即马位头前。
0: 弄下，哎呀，对对，真正。
2: 你看看伊位后边。
0: 受人感动，吼，记啊，就是啊，人有规矩个啦，对啊，吼。哎，个登记要十个吼，十个吼，个登记者。
2: 哎，去离迄个录影，哎，离暂停啊！
0: 哎呀。哎呦，阿伯啦，他多根本就无字嘞，
2: 有啦有力啦，卖好惊，你若无讲无力嘞，大哥会跟我个，我再唱一次哦。
0: 伊要退三组，连板都退。来过来，
2: 来咱嘞这个全世界爱唱族哈，咱嘞大方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醉万年》。
0: 好，伊好我醉过醉万年吼，来听看卖。是袂变卦。永远袂变。

0: 谢谢。
1: 哦，哎，啊，你在协会是有，担任是干部还是？
0: 哦，我是协会的总监啊。
1: 哎呀，
0: 协会的总
1: 总是被人家
2: 总是都在被监督啦。
1: 哦哦哦哦，
2: 哎，监督别人
1: 啊。那总干事就是总
2: 是总
1: 是
2: 被
1: 没干什么事。哦，
2: 对对对对对。哎，
0: 其实也是总干事啦。
1: 哦，啊，总监是要兼什么？
0: 不是，因为总干事听起来比较
1: 怪的。
0: 对，我们就总监。
1: 可是兼跟干差不多，
2: 好像都可以的。
0: 主要是
2: 什么？陪你当公家委啊？
1: 兼跟
3: 总监呐？
0: 哦，就是主要是说我们是，
1: 我想兼跟
0: 规划一些什么活动的企划，
1: 哎，
0: 活动的企划，
3: 对，
1: 这种
3: 哎，
1: 这种
3: 哎，他们很重要哎，
0: 对，
3: 很重要，这位置很重要。
2: 企划啦，一个活动要办的成功会顺利，规个自头到尾的流程，
3: 统筹
2: 都要你们来。
1: 所以你很喜欢讲企划是吧？
0: 啊，不是，其实啊，其实。三位主持人都非常的优秀。
1: 怎么说怎么说，
0: 因为
1: 我们多讲一些给老板听。
0: 第一个真的歌唱得很好。
1: 啊，歌唱得很好。
0: 那再来也是男的长得帅。
1: 长得帅，长得好看。
0: 女的长得美。
1: 还够长得好笑。
0: 不是，没有，
1: 懂笑，这好笑哎。
0: 你不是好笑，你是口条很好。
2: 哎，没有。
0: 因为口条很好的人哦，他不是天生的。他肚子要有东西。
1: 有啊有啊，我有去检查过，有真的有东西。蛔虫最近
2: 有东西，我难找到吧？你有
1: 蛔虫，蛔虫。
3: 哎，当你要保险嘛，你要赚，你要赚一笔啊。
1: 还够开刀。喂，
2: 还给他断音哦。
0: 所以我们主持人哦，为什么他反应很快？那就是因为增广见闻，所以才有办法。要不然一般
1: 反应很快，我摸马上讲，不要那么快，一直搞，够要靠慢一点，
2: 慢点慢
1: 点多了。
2: 先论论，
1: 哎呀，精美。
0: 我们能不能工商一下啊？
1: 哈，
0: 工商我们协会。
1: 哎，三爷，恁做公益也无啥，还不赚钱哦？
0: 那么赚
1: 啊，不赚钱也是。
0: 因为我们桃园市全世界爱唱书协会啊，是在109年有成立志愿服务运动单位，那主要就是哦，就推动老人啊，这个一些福利啊，所以我们在。一年会办2次比赛，刚刚理事长有讲，
1: 哎，
0: 那我们会在这个比赛当中哦，
1: 遴选出优秀的人才。
0: 不要说遴选呐，最主要是说
1: 随机抽样。
0: 他最主要他要有他真的有那个爱心，
1: 爱我哥了。
0: 那我们就是希望他来参与我们，
3: 所以
0: 他跟我们一起去。
3: 可以问一下，就是你们的那个老人福利是配合政府还是
1: 自己自发性的？
0: 那我们自发性，但是我们是有立案，我们是政府立案，
2: 政府立案的
0: 协会，然后我们也跟政府。我们有申办这个志愿服务运用单位，等于是我们的志工哦，出去的话哦，他去做志工，他们是有手册，然后我们是有保险，
2: 有认证的啦。
0: 比如说他们今天出来，在过程当中有发生什么问题的话，都是有保险，
2: 有保障，
0: 对，都有保障。
2: 所以
0: 我们一定要立案。
1: 对，不错。
0: 那些志工啊，他跟我们去。
1: 出钱出力，至少要一个保障，
0: 至少要保障。他如果做爱心啊，你要给他一个保障。所以我们，
1: 所以需要任何的话都可以打电到协会来，是吧？
0: 对对
2: 对，
1: 好了，好来，我们欢迎两队所有的参赛者，
2: 全部一起来哈，
1: 必须最需要参赛者是比赛上也是啊，比赛感到
3: 风格，
1: 感到宣传哈。比如说素素姐对吧？伊头也讲建议要前后啊，阿里山就一个十个，阿三里要等
2: 是
1: 分上场、上半场、下半场。
2: 阿伯的五首歌全部拢合唱嘛，
1: 阿里嘛阿里嘛，拢阿三里。

0: 是。
1: 讲叔叔姐，我也知是不是你？免吐啦，用吐好啦，嘿啦。哎呀，安怎？
2: 这煮水好，
1: 袂歹，45度，45度是比较好。哎，安怎好？卖讲话，卖
2: 讲话，
3: 人叫你卖讲话哩。
2: 拍摄点名，
1: 我你讲啦，十岁嘛无要紧啦，反正你分上下场嘛吼。啊，只要重点一个，三个未来不要重复，让更多人有机会来这个大舞台才唱歌。啊，跟我们来啊，来讲，安尼好啊。我你随讲，我随推动，三读通过，一读、二读、
2: 三读
1: 通过，
2: 全部通过
1: 啊。无啦，三读通过，我那不是麻将讲你拜托。哎，真正哎哈，通过了哈。你有荣耀啊，录影存证啊。
3: 有啦有啦。
1: 有哈，通过啊，通过啊。
2: 赞哦，
3: 赞。
1: 来，跟我们你哎。
3: 我
1: 靠，不要了，来等我走了，走了，你赶紧赶紧，慢了。
2: 你也给炸掉了，
1: 你
2: 有那边这块，
1: 你哭了头前啊，去。来，哦，哎，这是理事长吗？来，跟我们宣，哎，宣朝一。
4: 哎，大家好，我们是全世界爱唱族，哎，算了，唱歌的朋友，
1: 对，
4: 来找我们就对了，
2: 谢
4: 谢，讲座公益的来找我们，
2: 好，嘛，桃园嘛，
1: 桃园啊哈，啊，五跨区不？
4: 有，
1: 比如讲啊，
4: 是全国性。
1: 鹅卵鼻有需要恁的所在，恁跟我
4: 到听。可以，我们最近商讨要去那个澎湖。
1: 哎呦，因为够用了，
2: 够用，
1: 因为够用了，
2: 哎，我听好了，
1: 哎，真好了，恁刚叫人家公布名。
2: 哎，可以，等你求一下，
1: 对啊，
2: 求一下外婆的澎湖湾呢。
1: 是啊，是啊，
2: 来品尝一下。
1: 来，啊，看一下你跟到广告的迄个，嘛不是什么，就是跟广告。
2: 是的。
1: 哎呦。
2: 什么物件啊？我头一过看到。
1: 安尼哦，表示两边拢敢做支持的啦吼。红队敢广告的分数叫做328票。
0: 哦，可以啦，大家来拢
1: 看。嘿啦，阿白队的啊，
2: 326票。
1: 感谢两队
2: 啦。哎，就两票。
1: 嘿啦嘿啦，其实啊，这个数字其实加一种俩，
2: 象征意义啦。
1: 咱大力电视台做八年，但是够真济人唔知大力电视台啦。
2: 是。
1: 啊，我咧做这部，我在就是欢喜心嘛，大家欢喜。这个舞台赢嘛咧赢，啊提供我咱大家爱唱歌的观众朋友来只唱歌，来只以歌会友。我刚刚真是明白，
3: 哦，
1: 对吧？
3: 赞，
1: 嘿啦，
2: 赞。
1: 啊，这唔是什么，这分数唔是讲唱高唱，这唔是啦，是你赶到宣传，宣传了出人无。啊，讲实在，咱来唱歌，拢无人看，你嘛做无面子的，对吧？啊，你唱歌，你无人看，哎，我看你伫遐唱，我做高唱的，安尼嘛做好个啊，对吧？吼。
3: 啊，
1: 若
3: 我出现，拢无可能无人看。
1: 开玩笑。
2: 哎呦，
1: 对啊，哎呀，来个说
2: 信心甲自信的对啊。
3: 做公益的
1: 呢。对啦，你嘛公益，你嘛公益啊，
2: 拢赶快。
3: 悄悄我拢变大。
1: 是，
2: 对啊。
1: 所以提供这个舞台，大家来做公益，老师问大力电视台媒体来去奉上，嘛唔免客气，吼。感动你的，
2: 马西亚来，
1: 哎来，颁奖啊，颁奖奖嘞哈，来，哎呦哈，安尼啦，差两票呢，等两个做伙颁啦，好不好？咱两个化敌为友了，嘿，来两大队南北哈，来做伙来，
3: 我是当时的化敌为友，
1: 买不啦，啊不累的友啊，
4: 哎，谢谢大家，
1: 啊无你啊别人讲你讲，
3: 啊你敢着翕？
1: 我。
2: 有啦有啦，
1: 我爱听咧，我今日落去啊。
3: 我
1: 爱听头前。对对对，啊，休会着，卖讲早咧啦吼。来啦，感谢啦
2: 吼。
1: 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我们的红白交流站哈，等你来挑战。被报名，没客气，没设计哈，大概叫白啦哈。啊，不要讲我口头无啦，恁来敢报名，那非常积极，只要人员不要重复。啊，你讲我只该报十个，也是不，也是可以，好不好？好，欢迎大家需要打我们打电话，我们菲尼，我们的小刚打给伯乐，打给公司，通通可以。
2: 希望大家哦，赶紧来踊跃报名一下啊！最后大家今年吼，拢会当身体健康，迎接上新上佳好的明年哈！谢谢大家。
1: 来，我陪你共者，
2: 共者。
0: 哎，那是所以每年都，那是想要唱歌表演的，拢今年来报名。
2: 谢谢大家。

0: 以后分享史宽抚北音箱子五欢片形成广面上还留在一点点的泡沫风强强的吹过来带着一点的水气还带着一点的路上天以为其实也比做回抚北生的五欢诗一撮口水阳台把口点水过热的地方当行过太久太太你说看到黄鹤了你轻轻地矗立在沙山之巅不光朵野花但是宽轻的几啊百年来江水来去当然你怕我曾经许多夜边仰望长江看着水田一色下下了船只的篇章一条人一条诗其实从未离开过武汉的县吧武汉的河摩天舟还在老年的地方旁阿朵啊还空在千平方的日常度哦
1: 人人都读过李白写的诗他笔下的名句流传千年是历史长河中的璀璨繁星也有人跨越时空与他相遇在千年后的今日走进他诗里的远方

0: 李白一生爱入岷山游，他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在游历中度过，游中所及遍及大江南北、长河上下，所到之处留下了无数的不朽诗篇。
1: 令人意外的是，如此狂放不羁、快意潇洒的李白，似乎对黄鹤楼情有独钟。黄鹤楼是李白一生中多次登临的圣地，他曾以旷世的才华在这里挥毫写下奔放的心声。
2: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1: 孤帆远影碧空尽，
2: 唯见长江天际流。
0: 李白初登黄鹤楼时正值青春年少，意气风发，当他看到崔颢的题诗时，却被其才气所折服，但此时的李白依然踌躇满志，蓄势待发。
1: 直到中年，李白再次登楼，置身于烟雾浩渺的黄鹤楼上，苦于蹉跎十年，一身胸怀抱负无处施展，他渴望振翅高飞，郁闷不得志的情绪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在李白的诗词中，黄鹤楼不仅是观景的场所，更是心灵的寄托。同一座黄鹤楼，李白志得意满时登临过，人生低谷时远眺过，

0: 58岁时，李白被流放至夜郎。他从江西启程，途经江夏。此时他再次登上黄鹤楼，怀着惆怅的心情，写下了一首惜别之作，意为迁客去长沙，希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1: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迁客与李白的遭遇相似，他们往返于长江之上，面对滔滔不绝的江水，抒发对人生境遇的感慨。一江春水向东流，千年文脉贯古今。那些读不尽的诗词歌赋，数不清的文化经典，随着时间之河缓缓流淌，赋予了长江深厚的文化价值。而屹立在长江之畔的黄鹤楼，则是长江文化带上的一座文化宝库，它将代替我们捕捉历史的脉搏，见证华夏儿女亘古不变的坚守与传承。

0: 江城武汉，自古便是鱼米之乡。这里大江大湖交织成网，滋养了无数生灵，也孕育了丰富多样的鱼鲜美食。在众多鱼肴中，武昌鱼成为了这座城市独有的味觉记忆。诗经记载，岂其食鱼，必合之房。房即团头房，几千年来它悠然游弋于长江中游的碧波之中，直至三国时期，那句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不但让其得名，更穿越千年时空，成为了历代文人墨客笔下真正脍炙人口的诗篇。从北周的庾信，到唐代的岑参，再到宋代的苏轼与范成大，武昌鱼激发着无尽的文思与灵感。
1: 正宗的武昌鱼，头小，体型扁而宽，呈菱形，有13.5大尺。武昌鱼生长的鄂州两河湖与长江水系相通，它兼得湖水和江水的滋养，它逆水而上的生活习性使它的肉质更加紧实和鲜美，它的每一种做法味道都非常好。
2: 大江大河之畔，总有城市相伴而生。若遇到两江交汇，这座城市的际遇就会更加不同寻常。这两条江若是大名鼎鼎的长江和汉江，交汇出的武汉必有更多的非凡之处。千湖之省最多的水在这里汇合，荆楚文化的不胜不休，风格迥异的南北脾气和近现代的东西文明在这里碰撞揉搓。九省通衢，通达天下，它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从不缺席，英雄辈出。作为长江边的绝佳观景台，今天的游人出来武汉，古时的好友离别武汉，总会登上黄鹤楼眺望长江。将近1800年前，三国时期的孙权最初在此修建的楼叫黄鹄楼，黄鹄是天鹅的意思。历经27次的重建，人们从这座楼60个翘起的檐角间，依然可以感受到天鹅振翅的气势。把守长江的黄鹄楼，看惯了迎来送往，听闻了许多故事，在人们口口相传中，黄鹄楼的名字也悄悄变成了黄鹤楼。

古时顺水行舟，长江就是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横渡南北，长江又是难以逾越的天堑。1957年，跨越长江的第一座大桥在武汉修建完成，天堑便通途。此后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共建了11座。因为资历最老，所以武汉长江大桥的名字被他早早摘得。下游的另一座大桥名字和长江无关，它的名字是为了纪念百年前的一次工人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也因那次27大罢工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209米的塔墩高度超过了世界上最高的纪念碑。离长江不远，有一处面积不大的区域，这里曾经寄托着中国人对工业兴国的希望。100多年前，人们选择了这个交通最便利的地方，兴建了寄托着近代工业梦想的汉阳铁厂，炼出了全中国第一炉钢水，揭开了中国工业崛起的大幕。它的威名不输于生产了汉阳造步枪的汉阳兵工厂。曾经的故事在通体全钢的博物馆里被年轻的人们悉心聆听。炉火已经熄灭，但这座百年铁厂曾传遍全国的声音仍响彻在这座城市的上空。从一炉钢水到一座城市，它始终在这里凝望着这片土地，凝望着代代青年，以火热之心灌注梦想。如今中国人实现了令世人羡慕的钢铁梦想，全球最大的高铁网从这里可见一斑。武汉动车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动车检修基地，全国40%的动车要在这里接受检修。白天飞驰在五湖四海的列车们，晚上到这座中部城市聚个会、洗个澡、检修一下都不算远。休整过后，再各自驶入远近城市的早晨。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早餐要过，一如过年过生日，足以见得武汉人对他的重视。边走边吃是过早必备的技能，拿上一双筷子就能吃到最新鲜的早饭。在武汉，无论是南米北面还是煎炒烹炸，只要好吃就一定能够拥有一席之地。仪式感可以被吃进肚子里，也可以趁着初春浓妆上阵。

每年二月初到四月中，武汉会挑选出夕阳中最温柔的颜色，倒映在东湖的湖畔。遇雨即落的樱花，在这里却能持续整整两个月。武汉人的秘诀是栽遍几乎所有的樱花品种，再让它们不同的花期接连起来。举起小手，品味人生第一次风吹花落。搭配汉服，拍下一张穿越时空的相片。如果意犹未尽，整座樱园还会开启夜樱模式。这是武汉烂漫的春天，该绽放就盛大绽放，该浪漫就狠狠浪漫。到了夏天，浪漫的主题被快乐接管，以最肆意豪横的自由方式跳入水中，是武汉人发明的江湖运动。

玩转燥热的夏天，就得这么豪爽任性。很少有人会用声势浩大来形容一场离别，但是在武汉，这个词恰如其分。每年六月是毕业的季节，珞珈山下盛典绝不缺席。在告别之前，手机里存下的一定要是最美的笑脸。分别之后，同学们将以理想为光，各自加油。

夜晚，当灯光点亮这座城市，它的光芒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释放着澎湃动力。站在长江的中心，武汉希望每一个过客在此停留。它的古老与现代，坚韧与从容，它的每一面都想让你来看一看。

铁架的老码头，穿越不同的时代，正在向人们发出邀约。来到这里，过去的美好会照进现实，凝结的时光会注入即将起航的旅程。今天，这座英雄的城市夜景璀璨，那是古往今来星星点点的理想为之点亮。人们不用知道每一盏灯是为谁亮起，因为当所有的光亮汇聚一起，前行的路就会被温暖。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2: 你有吃过
3: 啊？效果真好，
2: 效果安怎好？
3: 本来吼，拢伫迄边缘拢做过吼，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了啦，一直降了，哦，结束好个啦。
2: 是吼。
4: 嘿，谢谢。好糖醋，好糖宝酒有效诶。
2: 真诶吼。
4: 啊，食一罐吼，本来较早吧，啊去检查准备，啊即牛我搁订两组。
2: 安尼吼。
4: 较有效诶，
2: 嘿。哎呦，谢。
4: 胰岛素啊，即摆唔免做啊，去检查唔免做。
2: 哎呦。
4: 嘿啊。
2: 赞，食得完啦。
4: 有啊，有共啊，
2: 有共吼，真正有效啦。
4: 我买足坐，
2: 啊，谢谢哈，多谢你来。
3: 我买大桌，买两桌，
2: 大桌，你是食得好吼？
3: 嘿，食得足好诶，我食到真拢顺溜呢。
2: 恭喜你啊，谢谢啊，多谢你跟分享啊。
3: 恁有我就食
2: 啊。你甲看啊，你甲食80，你今年要85啊吧？
3: 过年85
2: 啊？过年85啊，你来看，有稳定无？
3: 有稳定，
2: 足稳定啊，
3: 对。
2: 大桌，你捌停过无？课堂房你捌停过无？
3: 我自从食到尾。
2: 食到尾唔捌停过，对不对？
3: 哈，
2: 真正好用啦，
3: 吼！最好是我胰岛素本来是，迄个剂量是注加16，即马吞12尔。
2: 哦，注胰岛素注16，但你即马剩12尔。
3: 我看我准备8.9啊，啊，即马拢6.5尔。
2: 哦，安尼就进步足济啊。
3: 对啊，啊，迄种药啊，一天拢爱6粒的迄个血糖哦，即马降到剩2.5尔，好，够赞的。
4: 那个吃的很好。
2: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这支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伫个八年外前吼，伫个八年外前，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这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这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今嘛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当取代这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这支课堂包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俩，伊佫有添加着这个咸丰草，这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的做赤查某啊，这咸丰草这个物件，伊对咱的这个糖分啊。有够好，迄、那个这降糖温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这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温拢无人会佮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摆几岁啦，哦，你即摆你若一旦若有糖温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吼，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摆得糖尿病的人啊，那确实讲控制了好，其实甲一般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支产品做8年，我无一工无食，我啦，我个人啦，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60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着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囝伊是一个像阮咧50-60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天吃一粒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吃一粒尔。

然后透早起来空白吃，一天吃一点尔。哦，啊你若食水果，你就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晚饭前吃一粒。哦，早晚饭前吃一粒，甲你保证你吃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唔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个产品我以往以这久以来，我是唔捌咧优待啦，唔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讲，因为而且这不是三十粒的，这是六十粒的，一罐六十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有伫这个产品内底做啥物特别的优待。但是今天我要破天荒吼，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天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让你若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啊，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三罐剩7.9，佫食两组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起码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吃三个月，总共吃半年啦，降到剩5.8，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高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痒，敢那是糖分高，结果一天啊吃三粒，即马就未痒啊，嘛继续咧吃保养，哦保养哦。台南的蔡大哥嘛是糖分高足侪年，拢吃西药，糖化血色11.几呢，结果吃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这2028年前开始食，食一组贵就无够夹起，即马拢维持伫6.5。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吼，糖尿病4年前切一条腰子条，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几，结果食咱个了，食完了过当去验剩7.几，医生就带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啊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吼、哦，台中个康小姐嘛是啊。9.多，即摆剩6.多，啊，佫有这边个，你甲看，即吼、哦、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两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多，食三个月了剩6.6，即拢食一组尔，哦，啊，即台中市嘉义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9.1，即摆剩6.5，足稳定个。桃园个萧大姐，哦，即罗德个萧大姐，因兜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摆嘛剩6.1尔，剩6.1，还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个朋友，食课堂饱了，即摆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摆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个杨大姐，8个月，食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吼、哦。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高，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色素拢高。两年前开始食课堂饱，本来8.9，今摆拢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今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神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开始讲，唔知你是唔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唔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腹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落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落尾手个肉拢软糊糊，吼、哦，肌少症就会发生吼。因为糖分高的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眠啦，目睭会青眉啦，口水会烂啦，会反正会忌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哦，你要规世人来注这个胰岛素，啊，过来了，这也未吃哩，那也未吃哩，然后你来吃一世人吃糖尿病药啊，啊，这就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若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会麻。啊，若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会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腰子会歹去，到落尾手你着洗腰子，或者是啊，这个、神经系统啊，微血管会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干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卖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伫咧6。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爱控制伫咧7以下。那7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7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侪，你的食食嘛会当较正常。
咱这支产品伊的厉害厉害伫对，这个苦瓜甲含蒙草这个物件叫做双效加成。

0: 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凶，家家是甲你讲，伊苦瓜生菜加一寡果，咱这毋是，咱这有苦瓜生菜，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哦、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这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佮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哦、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佮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共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的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让你的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不是家人发明的，我无法度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复合有真好的效果。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跟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哦，佮有产品的这个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果，即摆大家电视拢咧广告这个果，咱八年前就用果啊。哦，到即马为止，一直用过，啊，佮有咱的即个这啊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遮尔啊完整，山苦瓜、含蒙草啊、肉桂、碳诶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即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佮有即个有这维晶状的即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苦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吼，爱食甜的朋友，你著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即边吼，以前无买就算啦，即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前咱八年外前卖到即卖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吼，这将来卖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予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不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阁加送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要食半年哦，安尼3盒原价偌济，爱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话卡通，这3罐你炸倒转去，我给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给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甲你支持吼，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受的。今仔定岗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又带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态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六盒5000嘛吼，今仔日买若买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才有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力又来，素兰姐。
1: 我要这一条，一条
0: 课堂包。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小组4盒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的这糖分就稳定个咧哈。来，这阮的秀珍姐。
2: 我小组
0: 的。小组，今仔4盒3000块，真够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啊吼。
2: 啊嘛，有糖分的。
0: 有糖分的早餐饭前食一粒哈。
2: 我早上吃一粒，
0: 有糖分的早上本身吃一粒，你吃一组过了，糖分就稳定下来哈。
2: 好，
0: 好，谢谢。啊，拢吃啊，无你试吃哈，吃一盒，吃一个月，若无效果，提转来用外观金体型，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我下你好。嘿，要大组小组的。
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有诶7盒啊，大组今提7盒无嘿。嘿，树林的郭大哥。哈。嘿，要大组小组的。
3: 小组的
0: 来，小组的4盒3000块，有够俗的，4盒是240粒呢。240来一粒剩几块，你来算我卖。来，这龙姐汤蛋阿昭你好，阿昭。
4: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哈，有在吃课堂饱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做会好的哈。来，王大哥你好。
5: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5: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小组的来，甲小姐小组的来。

0: 有这蔡哥，你好蔡哥。
1: 你好。
0: 大壮，大壮，大壮，我等我一下。有你吃课堂饱的，糖分要控制好，趁今仔日啊，学长哥。
1: 嗯。
0: 学长哥，大壮，大壮。
1: 大壮。
0: 大壮，来五十二线，大壮，今仔日摕七阿刀转去啊，小等一下啦。
2: 等一下啦，无接到。
0: 无接到，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就无加送好嘿。今仔日就是大小组拢送一下就对了哈。来，你好来，嘿，这陛下你好。
2: 哎、欸，我
0: 小组。好，小组小组四号三千块的记得哦。早晚饭前吃一粒，知无？啊，若无糖分来保养的，预防糖尿病，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好，嘉颖你好，林局你好。
3: 喂。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3: 大组的啊。
0: 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哈。买大组今仔七。七盒哈，七盒一盒六十粒，四百二十粒，五千块，你看看一粒剩几块尔？来，你田大哥，
1: 嗯、欸，
0: 要客人包，要大组小组的，田大哥，
1: 小
0: 组，好，小组的，四盒三千块，来，你好，苏欣姐，你好，
4: 小
0: 组，好，小组的，今仔日来买小组的，较早上一号你三盒尔，今仔日加一盒予你，四盒三千块，这来讲，这因以前拢毋捌做过，啊，以后嘛无，就是今仔日去动。让我给您做一个感谢，感谢您八年外对这支产品的支持。这支产品要让你永远吼糖尿病未去伤害到你的身体，让你跟糖尿病在和平相处哈。来，民雄大哥你好，
4: 大谢谢周，
0: 好来谢周来民雄大嫂谢周，甲谢姐来，顶南的丽华姐啊你好，
5: 好你好，
0: 嘿要大周谢周，
5: 大周诶，
0: 好等我一下，等下然后来，哎就五十九岁来来大周甲谢姐来，喂你好，我加油你好。
6: 喂，
0: 啊，哎、欸，这搬到的吼，
6: 对，
0: 啊，弟姐阿兄是无？
6: 没
0: 事，啊，要卸妆啊，大嫂的，
6: 卸妆，
0: 好，来，要帮阿，要帮妈妈，啊，阿弟姐卸妆来，大嫂卸妆拢无要紧啊，你轻食就一定有效果，无效我负责，知无？食一个月过了，你搁去量糖分，啊，若无降落，拢算我的，钱拢算我的，知无吼？来，秀文阿妞，
7: 我一组卸妆，
0: 好，卸妆来，一组来，六十一线，搁下姐六十一线来，嘿，曹松大哥，
8: 喂，
0: 嘿，要大嫂啊，卸妆。
8: 大
0: 组的，大组的，等我一下啊！你若手内底啦，阿公阿婆拢在食，买大组的啦。今仔日吼，不管你要预防、要保养，或者是你糖分高要控制，食这组就对啊，无比这搁较好哈。来，丽华，你好，丽华。
9: 啊、
0: 哦。嘿，买大组先做。
9: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买一组来。六二线、六三线、六十二、六十三线，甲接一下来。哎呀，过来帅气，来，林木的鲜花。
10: 哎。
0: 哎，你好，买大组的先做。先
10: 做。
0: 好，先做。今仔日先做就是四盒三千。这个组合，我讲你有买课堂包，看我卖物件卖到即摆吼，你从来毋捌看到我卖这款组合，毋捌看过我卖这个钱吼，毋是我不爱赚钱，是因为吼，我希望讲吼，借这个机会鼓励恁食，吼，因为你的糖分也是相关，啊，你拢控制袂好，啊，到后尾只有作一并发症，啊，身体就会一直败落去，啊，你若即摆开始食课堂包，啊，败就无糖分的问题，你糖分就控制会好，尤其是吼，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呢，你若控制好，让伊稳定落来，你阿摆你就袂引起一挂并发症。你目睭啥愈来愈歹，啥脚愈来愈无力，啥腰子愈来愈无好，放尿愈来愈白落的气泡。你甲食这组过了，放尿清清清，大干够厉害哈！啊，拢食无？你试食哈，食一盒，食一个月若无效果，提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月下你好。
11: 嗯。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1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号的七盒嘛？大组今提七盒无嘿？哎、欸，树林的郭大哥。
11: 哈、
0: 啊，嘿，要大组小组的，
11: 小
0: 组的，来，小组的四盒三千块，有够俗的，四盒是两百四十粒呢，两百四十一粒剩几块俩，你来算看麦，来这两只汤达阿招你好，阿招，
11: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哈，有在吃课堂饱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做会好哈，来哦，王大哥你好。
12: 你好，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12: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小组的，来个小姐，小组的来。还有这蔡哥，你好，蔡哥。
1: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大
0: 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糖分要控制好，趁今仔日啊，学长哥。
1: 嗯。
0: 学长哥，大组、小组的。
1: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五十二线，大组的今仔日摕七盒倒转去啊，小等一下啦。
2: 等一下啦，无接到。
0: 无接到，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就无加送好嘿。今仔日就是大小组拢送一下就对了哈。来，你好来，嘿，这陛下你好。
2: 哎、欸，我小组。
0: 好，小组小组四号三千块的记得哦。早晚饭前吃一粒，知无？啊，若无糖分来保养的，预防糖尿病，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好，嘉颖你好，林局你好。
3: 喂。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3: 大组的啊。
0: 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哈。买大组的今仔七。七盒哈，七盒一盒六十粒，四百二十粒，五千块，你看看一粒剩几块尔？来，你好，田大哥，
1: 嗯、哦，
0: 哎、欸，要客堂包，要大组小组的，田大哥，
1: 小
0: 组，好，小组的，小组四盒三千块，来，你好，苏欣姐，你好，
4: 小
0: 组好，小组今仔日来买小组，较早上节，你三暗尔，今仔日加一阿婆你四暗3000块，

来讲，这因以前拢毋捌做过，啊，以后嘛无，就是今仔日去动，互我甲恁做一个感谢，感谢恁八年外对这个产品的支持。这个产品要让你永远吼糖尿病袂去伤害到你的身体，让你甲糖尿病当和平相处哈。

0: 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再来一首苏林秋子妈妈点播的歌曲《山顶的春天》。
0: 歌名要改一下，山顶的热天，平地的热天，那风吹来安尼烧。是对啊，对啊呢，太呀，
1: 太热了，太热了，大家赶快喝个水。
0: 紧嘞，紧嘞，你来起来哈，室内啦，你来室内啊，吹冷气，吹电风。

风鸣大哥大嫂，玫瑰妈妈，秋兰阿姨，翠华妈妈，明文爸爸，昌达哥，长庚大哥，文娟姐，文娟的妈妈，素珠妈妈，素清妈妈，怡峰大哥，李龙妈妈，明贤大哥，水仙哥，素英妈妈，宝钗妈妈，谢谢哦，玉伟妈妈。

0: 素贞妈妈，三名大哥你当的哈，正南大哥、云贞妈妈、彩云妈妈、李龙妈妈、秋梅妈妈、韦云杰、婉玲杰、素贞妈妈、素清妈妈、昆城大哥、秀英妈妈，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聚会。哇、啊，
0: 那好，我们又回来了哈。哎，那今天你这个节目一开场吼，对啊，山顶的春天啊，真敢那春热天尔。
1: 真的。昨昏啊，个人气派去。
0: 哦，对呢，真正，真正迄内面呐，规间连关迄间哦，那烘炉那火炉的啊，
1: 那特别湿气。
0: 哎，湿气吼，所以迄关原本吼。有的歌不是讲真好唱的吼，哦，啊，但是后壁拢真熟，哦，原本无足熟的啊，迄天气一日热了吼，迄歌袂用唱的拢熟啊，哎，迄新歌拢熟啊，哈，昨昏拄好我倒去高雄，哦啊，真久无倒去啊，看一下啊阿公阿妈，哦啊看一下妈妈，啊顺续阿姑啦，厝里的人啊，安尼大家，
1: 欢迎姐，
0: 系啊系啊，哦啊关心关怀姐，真久无看啊，真久无看。我想袂到，哎，回去高雄吼，哎，无我所想的遮尔啊热呢。哦。哎，即几天南部吼，透风啊，透迄大南风，哦，透大南风，哇，真凉啊。
1: 电都比台中较凉。
0: 嘿，电都比今仔日的即个中部较凉小寡哈。啊，昨吼的心血来潮啊，哦，心血来潮，热天啊呐，食冰嘛，哎，食冰，啊，过来咧。
1: 生水哦。
0: 啊，生水，哎，对。昨昏就走去吼，因为阮家吼，阮迄区算是一个住宅区啊，哦，伫咧三明区遐算一个住宅区啊。楼卡拄好一间迄个大地游泳池啊，你若住伫咱高雄三明区，应该对即个游泳池吼拢真熟悉，因为已经开足久啊。哦，自阮住伫咧遐吼，迄栋住二十几栋啊，伊嘛已经伫遐差不多二十几栋啊。哦，好啊，只是最近吼收到一个消息。哦，听讲这个游泳池，因为游泳池无可能真细场嘛，吼、哦，一定占地占足大呀。哦，啊，就一寡因为前一阵
1: 啊，
0: 厝好价，哦，怎啊，房地产也好价，厝也好价，啊，看到这大地的这个土地吼，感觉无利用，感觉真无彩啊。哦，啊，敢那有一寡吼建商啊，哦，想要把这块土地要甲标起来，
1: 看上它，
0: 嘿，要甲买起来，哦，因为迄地呐。迄地呐，真正认真要来起吼，会当起真大栋哦，会当起较真大栋。啊，所以趁着即个细汉的一个回忆啊，以前妈妈拢和我伫遐咧
1: 生水
0: 啦，游泳，哎呀，所以怀念一下。哦，咱心血来潮呢，几点？九点外十点吼，哇，迄泳衣啊，我无泳衣，我干那泳裤尔，泳帽、蛙镜。
1: 哦，拢有船哦，
0: 拢有船啊！
1: 哦，是啊，你是专门登去
0: 游泳的吗？无船要腾过来。
1: 是的，我是讲你是本来登去就知影要去游泳。
0: 对啊。哦。哎呀，都有计划啊。哦。无船无是咩？
1: 我想讲是加心血来潮。
0: 你当作日本的大众池啊。啊。
1: 我想讲你加新北呢。
0: 哎，无啦，无新北。哎呀，所以为台中哦，炸到登去。哦。啊，好加载还可以穿的。哦。我得累啊！哇。姑姑啊，无想哦，哎，感觉佫趣味趣味，哦。

0: 好算好算安尼
1: 啊，
0: 哎呀，我去遐去差不多这边两点钟吧，啊，点外钟，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拢在泡温泉。
1: 我就知道，我这边问讲，你是讲你是游几抓？
0: 游几抓哦，游领巾加绳吼，差不多两抓半吧，哦，来回安尼啊，来回。剩的时间拢在跑。
1: 其实游泳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0: 你讲了这句，就是我今仔早上去这点外钟吼，我想要甲大家做一个分享的哈。游泳也好啦，哦，因为即摆游泳池的设备拢真高级，哦啊真好啊，真侪即个设备啊，像阮迄间吼，也有迄种烧水池啊。啊，有迄个冷水池啊。
1: 三温暖啊。
0: 嘿，三温暖，哦，迄烧水足烧的烧啊。啊，冷水是足冷的冷啊。哦，那种就早起哦，拍摄。
1: 你有烧水浸了，竟然去淋水吗？
0: 哦，这就是我想要讲的，
1: 就一下热胀冷缩这样。
0: 热胀冷缩哦，我上该佩服的啊，拢是一挂即个退休的时代哦，即个阿伯啦、阿姨啦，吼，各方面伫遐，我真正佩服。
1: 应该该淋出来。
0: 输我无，输我即个少年家的勤服就对啊吼。你摊大讲一时啊浸烧，一时啊浸冷的吼。迄拢阿伯咧做诶代志啊，吼阿伯在咧小心吼起来，呼，啊赶紧超去，吸一个安尼吼，
1: 为遐冷水。重点是因的表情拢就是都很，袂安尼讲，就定安尼，他们都。
0: 你迄个表情是我，
1: 我知。
0: 我卡迄微信，哇，就烧，哇，即卡会浸一个。
1: 其实规个人浸落了后，你搁等差不多十秒，你就。就是习惯那个温度，
0: 就习惯啦哈。啊，底下吼啊，促进这个身体的循环啦。伊遐阁有真好的这个设备，就是讲啦，有一个脉冲波。哦。脉冲波，伊安伫咧迄个水池啊内面。吼，啊你呐，坐伫咧迄个水池啊
1: 吼。腰那边
0: 吼。嘿腰。嘿。迄个感觉就像啥，互颠颠着。哦。脉冲波啊，哦，你规个人拢会麻。
1: 这是新的吗？
0: 这是应该有一段时间啊，吼啊你。静静坐伫咧遐吼，啊伊拍伫咧你即个脚趾片，哦，量骨骼啊，咱的即个腰肌遮嘛吼，吼一路你会感觉真正血个咧循环，又水个烧，连脚都麻的，吼连脚都麻，麻到脚底，吼麻到脚底，吼啊你会感觉规个人的即个啊循环吼会加较好，吼循环就会变得非常，啊你阿伯都拢足厉害，拢会一寡吼真特别的即个姿势啊。啊，安尼啊，浸伫内面咧，哦，安尼啊，脚床配啊，浸伫遐，安尼。
1: 你正常起码得浸咧。
0: 安尼好，啊，因为伊拢知影家己倒位咧疼嘛，知影家己倒位咧酸嘛。
1: 那也是一种迄个什么，算什么治疗？
0: 这个也算物理治疗，
1: 哦，
0: 这是一种真好的物理治疗
1: 啊。
0: 哦，开点啊钱，讲到开点啊钱吼，我真正算失算啊。哦，失算，我想讲，你真久无游泳啊，吼，我想讲应该。差不多一百块应该有够吧，
1: 差不多七八十吧。
0: 哎哎，对，
1: 因为较早拢买迄几本
0: 的，哎，几本的对。我迄阵游就是像你讲的，六七十块，我想我一百块应该有够啊。但是一个忽然间心肝吼，切一个讲，无呢，即卖即个物价通膨吼，无加炸几百，
1: 连水价嘛，
0: 哎，加炸几百吼，我就吼背包内面存三百，存三百，去收完回来存偌济，存五十。
1: 一次要250哦，
0: 一开两下二阿哥，
1: 一个人
0: 哦，一个人啊，
1: 哦是哦，
0: 一个人二阿哥
1: 呢，还是因为你遐设备较好，
0: 阿仔，
1: 是哦，
0: 阿仔是教练较缘投的款，
1: 想讲要收啊，
0: 无啦，教练较缘投的款啊，教练较缘投啊，
1: 哎呀，其实所有诶运动来说，我觉得我比较能接受的是游泳，
0: 游泳哈，
1: 但是
0: 因为你主人你也扑啊。你也免，我昨昏看迄囡仔拢摕迄个浮板咧浮啊，你唔免啊。
1: 哎，真正我主持人都无咧用。
0: 你去连迄块浮板的
1: 钱都省起来。我买了游泳圈，因为我自带游泳圈。
0: 自带三层游泳圈呐。哎，卖安尼，人家昨天那水水咩，在伫这部顶面讲闹鬼。
1: 我嘛变用迄啥物咩，我就自带吼。
0: 你讲有诶囡仔会绑迄个
1: 两支嘛？主持人拢唔免，嘿，我
0: 唔免。偌胖诶，偌够浮诶，哎呀，人啥物咧？盐水吼，迄海水较高浮，咱陪你加水的就高浮的
1: 啊。对对对
0: 对，哎呀，老高啊，老厉害。
1: 还跟恁夹无？
0: 哎，好啊，我昨昏浮无啥会起，你无跟我夹者。
1: 啊，恁刚才去一种，但是爱去一种私人的，人比较少那种。

0: 人比较少惊人看啦。
1: 不是啦，我
0: 男朋友，因为有一些那个有一挂功夫吼，咱坦白讲吼，骗你也不外传啦。
1: 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去人太多的地方，那浸了那水就无起来嘛喏。
0: 跟你讲，起来，起来，真的答应那春节吧。你哪弄得好？妈妈，怎么那游泳池那水怎么剩一半
1: 了、啊？怎么都没水了？
0: 啊，排水，你小声一点，那很多阿姨有警觉。
1: 快点，快点，我来，大家拢先起来。
0: 你个较咸的，嘿，伊那先起来，因为游泳池爱顶漏水。
1: 对对。
0: 哦，先去漏河，漏河等下你起来，迄个上好是。但是这坦白讲哦，是对咱的时代吼，恁的观察啦，哦，你下一挂有酸痛的部分吼，上盖好的一个。复健的方式，复健的方式，我昨看一个伯啊吼，足古锥的，伊伫咧迄游泳池内面吼，伫遐小跑步。哦，我收水收倒来，伊还搁咧小跑步。
1: 超慢跑。
0: 嘿，伫水内面超慢跑。哦。我泡温泉泡到倒来，伊还搁咧超慢跑。哦。我去烤箱烘完倒来，伊还搁咧超慢跑。
1: 你在注意
0: 伊呢？我因为伊他很抢眼吼，啊，等到我要离开，他还在超慢跑。表示讲安怎，伫水内面吼，这款活动对关节的伤害比较会
1: 较少，压力比较小，
0: 伤害会比较小。嗯，吼，啊，迄拢有一挂吼，迄种水柱咧冲啊，啊，生力的冲对嘛。嗯，迄比起红哑铃吼，啊，搁较好，啊，搁较省。
1: 对啊，很多我知影，就一个时代，就是大家可能固定早起，拢是一定去运动。去那个游泳池，
0: 嘿，游泳池，
1: 去游泳池。
0: 一早看就知啊，我坐入去到迄个啥，迄烤箱内面嘛，吼，哎，烤箱内面八十度呢，哇，你就看到迄足侪阿姨个阿伯吼，迄种已经，吼，迄个，迄那家己厝人同款啊，哦，坐梯的梯啊，吼，啊一条面巾了啊，抱伫咧顶悬就开讲啊。哇，最近咱会看迄个啥物人哦，猫咪人啊，足久无来啊，哦，无啦，伊就走去因家附近哦，啊，讲新开一间。一间哦，嘛袂歹游泳池吼，去遐买课啦。我拢坐伫遐听，我拢坐伫遐听，我坐。哎，讲哦，啊边仔就一个去讲哦，边仔一个去讲吼，无啦吼，我迄个看吼，迄过两工啊就转来啊。哎呀，因为伫遐吼无啥物朋友啊，无袂惯习啊，咱只有通开讲，
1: 哦啊
0: 有通安尼吼，即个谈天说地。
1: 真
0: 诶。哎，一定是。故来的怀念嘛。
1: 哎，我跟你说真的，因为阮高中伊就是逐工透早。拢去游泳池，
0: 哎呀，
1: 啊，结果后来在那边结识了一群朋友，啊，个会到大概招出去佚佗，哎，真正用游泳池
0: 识的，都在那边认识的啊。好，啊，昨昏坐伫外口吼，哦，讨论台积电的，讨论台积电啦，哈，啊，讨论鸿海的，讨论鸿海啦，吼，就是一个气氛真好，哇，气氛真是袂歹，
1: 有适合你的所在
0: 啦。哎，我应该。
1: 就有迄个感受，迄个气氛哦，就好，教我就好。
0: 我感觉应该安一两支啊，迄个麦克风甲音响的吼，有机会伫内面唱一下。
1: 做这无用，开始定做这无。
0: 唱歌就好啊，因为内面放老歌呢。哦，你看有啥物人生理会成功？
1: 系啊。
0: 我昨一入去听到，敢那
1: 就好，
0: 就好还好。哎呀，爸啊，就看一个少年家嘴底下在咧唱啊，哎，就老的歌呢，哇，好适合。
1: 对对。
0: 规个气氛真好，对啊。
1: 所以他们有就是迄个族群，就是他们知道要用什么去对症下药。
0: 对，不，我也。你上好是用的这个名词，好好爱用哦。安尼袂输老人就有病
1: 啊咧。不是啊，不是我意思是讲
0: 对症，对症下药吼。
1: 不是啊，就是因材施教。
0: 哦，因还好些啦。你真的爱笑。哇，一下这个名词，无谈到啊，为着这句吼，足侪人拢转台去啊。
1: 对啦，这种的下药，甲迄种下药无同款。
0: 系啊，好啊，大家就爱听的嘛，吼，爱听的这个啊，气氛就很好啦，系啊，啊，有机会当去佚佗一下，吼，佚佗一下哈，对大家的各方面哦，很哦，啊，游泳起来足腰的呢。
1: 哎，真的。
0: 我够腰的。
1: 是真的，细汉的时阵。因为我拢有去上游泳课嘛，暑假一定拢安排游泳课呢。迄真正，原本讲要减肥啦，结果去后起来真正拢会去买，因为外面都会有什么关东煮
0: 啊，
1: 阿伯都贩卖起，一定拢会买。
0: 就茶叶蛋嘛，
1: 吼，
0: 哎是安尼。对啊，最近因为七月份嘛，要暑假要到啊嘛，吼，哎当安排恁兜的囡仔吼，哎带你去啊，
1: 对，
0: 哦带你去上一下游泳课的啊。
1: 我感觉囡仔一定爱上。
0: 因为你看咱台湾吼，最近三不五时的中水啊，
1: 对
0: 啊，中水咱

0: 就是要虽然袂享受，但是你莫惊水，吼、你要有淡薄仔熟一寡即个水性。哦，比较会较安全呐、
1: 啊。而且你看小朋友穿泳装，真正足高级。
0: 你穿也很可爱啊，对。
1: 我大概不知道几百年没穿了。
0: 哎呀，林刚有有
1: 没有
0: 啊？没有啦，猎人的客气。
1: 没啦。
0: 哎呀，客气哈。
1: 我赶紧讲英雄掉。
0: 大家目光拢伫你的这个身上啦，啊，哎呀嘛袂歹啦，哈，有机会啊，做伙啊，耍水也好啊，佚佗也好啦，哈，啊，你昨昏去倒？
1: 哇，无呢。
0: 点出的，
1: 系啊，
0: 点出的，好，好，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好，邀请南屯素娟妈妈来听《我怎能离开你》。
0: 安南区的丽花妈妈淡水木色。
1: 好，高雄的琼玉妈妈要听《广东花》。

谢谢乔玉妈妈、金娜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素素妈妈、湘君姐、静芳妈妈、雪凤妈妈、雪晴妈妈、秋兰姨、欧娘姐、素贞妈妈、玉清妈妈、荣珠妈妈。

我们的掌声鼓励啊，搁再来淡水木色，雪琴妈妈、月玲妈妈、康盛大哥、心福大哥、迟志妈妈。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老师，哎，我看吼乱成一锅粥了。你刚才，嘿，游乐园里面哦，那个球池的球，不晓得为什么全部通通都不见了呢？刚刚像一种灵异故事咁款呢？
0: 那有可能，那敢无调监视器出来看？
1: 无拍到什么？嗯，而且吼，遐囡仔拢无球通好耍啊！遮尼大个游乐场。

0: 大家拢伫遐大闹啦，囡仔伫遐哭啦，做者家长啊，拢叽叽叫，拢听力受损。即马做者人去挂耳鼻喉科啊呢。
1: 哦，那照你安尼讲起来，这世间事真正无奇不有呢吼。
0: 真的啊，哦，真正吼。
1: 哎呦，阿布莱拉，你过来。啊。
2: 对啊，我游乐园的球哈，都是给我摕走的啦，安怎？啊。
1: 是安那？你讲坐遐囡仔球要怎？
0: 对啊，你小姑哪遐尼
2: 济？我这是受害者，因为我呢找袂到我的魔杖球，我这魔法球。哦，
0: 你家己也无去了，
1: 你这本来有一粒球嘛吼？
2: 对啊，
1: 粒球嘛对不？吼，
2: 我的一定是被偷去的啦。哦，
0: 你家己也无去，你去偷摕别人的。
2: 这样，我是受害者，因为啊，我找袂到我这个魔法球，对。
1: 所以你也嘛叫人偷摕的，对。
2: 没错，我一定是用偷去。如果吼，可能许我抓到的时候，我就要让伊尝尝看我千年的魔力。
1: 啊你同提啊只球，敢拢无找到你的吗？啊，拢这内底拢无你的球吗？敢无？
2: 这拢唔是我的啊。
1: 唔是你的，啊无你的是倒一堆。
0: 那既然是安尼吼，你就较紧的把迄球吼，先去游乐园啦。啊，无囡仔呢一直哭啦。哎，足侪是大人吼，拢互囡仔吵架，拢去看耳鼻喉科安尼。
2: 这跟我无关系。
1: 无啦，你安尼你也唔对。你的物件去用偷摕，你袂当安尼昧心牵到厝边，你这种行为就是啥，叫做殃及池鱼，知无？
2: 我唔是偷掠鱼啊！
1: 好啦好啦，这个这个，
0: 哎，我这
1: 个嘛是《吕氏春秋》哈，《吕氏春秋》这内底吼，就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吼，应该做者，那伫个台湾受教育的学生啊，应该拢捌听过，哦，就是讲，啊，这古头前阁有一句啊，叫城门失火，哦，就是讲城门那边啊大火。结果啊，是殃及池鱼啊！到底经过故事内容是啥物？我讲给大家听哈。吕氏春秋笑行览内底哈，内底笔记啊，笔记是这篇内底哈，写春秋时阵宋国的这司马桓颓啊，这人的名我才奇怪。司马桓颓啊，一直受了这宋景公的宠信，权力较大，家财万贯。還有一個頂貴的寶珠，不然他怎麼樣完全逃亡去國外，宋景公就想要把他的寶珠拿回來，就派人去問看，那個司馬桓頸是走一堆，走路就走路，連我的寶珠也把他拿回來，派人四界去走動，走找他，你怎麼知道？
2: 蛤？送人還要再退路回來？
1: 對啊，就跟你一樣，
0: 對啊，跟你一樣，心胸狹窄，
2: 你
1: 好，慢點啊，所以不然哦，桓颓的随口回复宋景公公，我平时最低的，以前作案的凶器啊，现在不要这么叫那个歹人对吧哈？啊，你犯人在几多嘞？我平时最低啊，啊，警察来叫做一人去
0: 打捞，
1: 找，所以做一人去鱼池啊，底把那个主要主要要找，嘛找无，结果怎么着？因为为着要找那个宝珠，把所有水拢耗掉，耗掉了吼，宝珠也找袂到。最低啊，这鱼啊，蛮挑的。
0: 啊，真正殃及池鱼啊，真正损失惨淡嘛。哦。黑了珠子又要折鱼。
1: 所以宋景公是为着要找珠宝，把鱼啊水拢给排掉，哦，底下底的这鱼啊受着巫蛊的牵连。啊，你是要找你的魔法球，结果你把小朋友在耍的这个球池啊，这个玩具球，全部拢给摕完了，害小朋友无球头耍，啊，底下哭甲骂骂哈，所以。游乐园的小朋友就变做水底啊的鱼，虽然你无偷摕鱼，也唔过你偷摕球，所以球请你即马行倒转去。
0: 对啦，较紧的啦，球行转去啦。
2: 好吧，啊唔过我即马捡一粒啊。
1: 你捡一粒，啊好啊，我拄仔有加一粒，我一粒给你。我即下拄仔有加一粒啊，我一粒给你。
2: 对，这粒就是我的啦，就是我的魔法球啦。
0: 老师，迄粒我的，你让我白送人啦。
1: 什么？啊，人个伊个啊，你是对倒来？
0: 我若甲你讲，我跳，你相信无？
2: 我唔相信。
1: 我唔相信，阿不勒啦。
2: 你到底去倒位起来？啊？
0: 我真正我跳到的啦。
1: 跳到的。
0: 真的啦。
1: 啊，你讲球，啊跳来摕来送给我。
0: 因为我跳到，我嘛唔知伊啥物人，也是讲人无爱，反正就是随便。
2: 你个狡辩，老命来吧！
0: 谢谢。
1: 你这是侵占遗失物，你俩两个拢犯罪呢。外口啊，咧吵，外口啊，囡仔阿姨爸叫母啦，啊，教室内底两个查某人啊，吵到要烦死，我来再录完啦哈。好啦，啊，这该吹着吹着得啦哈，煞。

0: 谢谢，感谢。
1: 再来继续，珍妮的梦中的妈妈。谢谢玉娇妈妈、素珠妈妈、美凤妈妈、碧霜妈妈、奇乐妈妈、林巧大哥、柠檬爸爸、秀爱妈妈、玉花妈妈、丽慧妈妈、守春姐、燕红爸爸妈妈、正南大哥、君州大哥大嫂、龙灿大哥。

谢鼠猪妈妈、金鱼大哥、玉慧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王卵妈妈、叶红爸爸妈妈、秋兰姨、我娘亲啊、秀英妈妈、素贞妈妈、凤鸣妈妈、吉青大哥、新春大哥、慧霞爸爸妈妈、金鱼大哥、秋爱妈妈、秀玉妈妈、桂梅妈妈。

0: 你唱得好棒啊！哎，赞赞赞啊！
1: 感谢大家。
0: 哎，谢谢，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啊，这个节目真棒。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咱来到安排后礼拜赶去，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大家哈、啊，来甲拨互通。哦，无去嫌听咱唱歌的，啊，电话拢会当卡哈。谢谢大家，来，这位是咱的这个，这个是真情妈妈。
1: 真情妈妈，
0: 对，你好。
2: 都兰情歌，
0: 都兰情歌哈、哦，二后礼拜呐，嗯嗯，
1: 谢谢。啊，
0: 都兰的情歌，谢谢啦哈。
1: 对对。
0: 谢谢你哈，
1: 嗯，
0: 感谢你，谢谢。
1: 谢谢
0: 来，秀宝妈妈。
3: 哎，你来哦。
0: 哎，下午好，你好。
3: 我不要耶，金罗龙你奶。
0: 啊，金罗龙你奶哈。
1: 嗯，
0: 好礼拜唱你听哈。
3: 好，
0: 感谢，感恩，
1: 谢谢。
0: 嗯，金罗龙你奶哈。来，主管的惠美妈妈。
4: 哎，我来点那个安平对象曲。
0: 好。安平对象曲啦哈、
4: 啊，谢谢。
0: 迄安平遐拢古迹古迹呢，
4: 哎对，
0: 啊对啦哈，嗯、啊，
1: 谢
0: 谢你，感谢。哎、欸，妈妈有在看，伊讲对嘿。昭义大哥，
5: 哎、欸、阿妈，
0: 啊昭义阿妈啊，
1: 你好，
0: 你好阿妈。
5: 我要听出国的音啊，
1: 哦出国的音啊，
0: 好啊，
5: 好，好
0: 礼拜，好礼拜，唱给你听。
5: 哦，谢谢，
0: 哎，谢谢你哦，
5: 谢谢，好，谢谢，
0: 感谢你，出国的囡啊，秀香妈妈，妈妈你好，秀香妈妈，跟我听，
1: 哦，
5: 我点一条梦酒，
1: 梦酒
0: 啊，后礼拜唱你听啊，
5: 哦，
0: 谢谢你，感谢，好，梦酒，真好听的歌曲。来，阿琴大哥大嫂，
6: 哎、欸，我好，我是，
0: 嘿，妈妈你好，
6: 我是叫妈妈在，我八十外，
0: 啊，真的啊，叫妈妈较少年，
6: 啊，
0: 叫妈妈较少年呐、啊，
6: 很好笑，
0: 啊，是你嫌我叫要收老，爱叫姐姐，
6: 你叫我，
0: 阿琴姐姐，
6: 哎呀，阿琴姐姐就好啊，
0: 哦，阿琴姐姐，哦，对啊，你啊，我还蛮恭维，拍死。
6: 啊，无要安怎讲？
0: 哎、欸，阿琴姐姐，你要听什么歌啊？
6: 人拢叫我阿琴，啊，迄款的阿琴妈妈啦。
0: 好，阿琴妈妈啦，好啦，你爱听啥，我就甲你叫啥。
6: 我听迄个，对对对。
0: 哦，对对对哈。
6: 一点到六点。
0: 哎、欸，谢谢你啊、哦、哈。
6: 哦，
0: 感恩感谢，谢谢阿琴姐姐哈，感谢哈，就讲这哈。阿甜甜。
7: 哎、
0: 欸、哎、欸，你好！
7: 小刚的物件我拢收着啊，
0: 谢谢你。
1: 谢谢。
7: 啊，我跟你讲，
0: 哎、
7: 欸，我跟你点一条歌，敢不知？我跟你点的歌我都唔捌听着。
0: 真的哈、啊，你想要听啥？
7: 没介真长，你介样听？
0: 无介真长哦。
7: 没介遐尼长。
1: 哦，明奈遐尼长哦。
0: 好。
7: 你个知？
0: 后礼拜唱你听。
7: 啊，广告了后才唱。
0: 尽量给你安排。
7: 哦，啊无就别讲过，这这个。
0: 好，尽量安排哈。
7: 好，
0: 好，谢谢甜甜姐哈。
7: 我拢不，我点两届，昨天点两届，拢不听着。
0: 哦，啊，咱拢有唱啊，哎呀，多少你无用吧，哈。好，谢谢你，感恩哦，谢谢，谢谢哈。啊，若多少无听着吼，啊，大家买当听哈。哎，明贤大哥。
8: 哎、
0: 欸，嘿、欸，大嫂，
8: 大哥，我要点《龙珠》《龙珠泪》
0: 《龙珠泪》
8: 嘿，
0: 袁小迪一首呀，
8: 嘿，
0: 好，好礼拜唱你听哈、
8: 啊，好，谢谢，
0: 感恩啊，
8: 好，谢谢，
0: 谢谢你哈、哦，还可以哈，还可以哈，好，来个来哈，还可以，我们就再来哈，来，这个是咱的这个灯美妈妈呀，
9: 有。

0: 杨伟好，
1: 哎、欸，下午好，
0: 哎、欸，啊，我要给你点一首安平追上去，
1: 哦，弹奏有人点，做伙听，
0: 好，但有人点嘛要，
1: 哎、欸，啊，做伙来听哈、
0: 哦，好，安、啊、谢谢，
1: 哇、哦，恁两个算就有默契的哈，都恭贺谢哈，谢谢大家。

0: 주신 거 감사하게.
1: 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还有您的陪伴。最后一首歌曲《淡水廖月妈妈》，跟所有观众朋友共同来欣赏哈，温暖的岛。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2: 有吃过
3: 啊？哎呀，好过真好，
2: 好过安怎好？
3: 来吼，拢伫迄边咧，拢走过哦。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了啦，一直降了哦，结束好个啦。
2: 是吼。
4: 嘿，多谢。好糖醋，好糖宝酒，好诶。
2: 真诶吼。
4: 啊，食一罐吼，本来较早吧，啊去检查准备，啊即牛我搁订两套。
2: 安尼吼。
4: 真够好诶，
2: 嘿。哎呦，谢谢。
4: 胰岛素啊，即摆唔免煮啊，去检查唔免煮。
2: 哎呦。
4: 嘿啊。
2: 赞。食咧安怎？
4: 有啊，有共啊，
2: 有共吼，真正有效啦。
4: 我买足坐坐
2: 啊，谢谢啊，多谢你来。
3: 我买大桌，买两桌
2: ，大桌啊，你是食了好吼。
3: 嘿，食了足好诶，我食了真拢顺溜呢。
2: 恭喜你啊，谢谢啊，嘛多谢你跟分享啊。
5: 恁有我多谢
2: 啊。你甲看啊，你甲食80，你今年要85啊吧？
5: 过年八十五
2: 啊，你看有稳定无？
5: 有稳定，
2: 都稳定啊，对不对？
3: 对。
2: 大桌，你捌停过无？课堂吧，你捌停过无？
3: 我自从食到尾。
2: 食到尾唔捌停过，对不对？
3: 哎，
2: 真正好用啦吼！
3: 哎，最好的我胰岛素本来是，这个剂量是注加16，今嘛
2: 吞12尔。哦，注胰岛素注16，但为今嘛吞12尔。
3: 我当我只是8.9啊，今嘛拢6.5尔。
2: 哦，安尼就进步多济啊！
3: 对啊，啊，迄个药啊，一当拢爱6粒的迄个血糖哦，今嘛当加吞2.5尔，好，够赞的。
6: 那个吃的很好。
2: 谢谢，感谢大家哈，这个产品啊，咱公司。

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即嘛吼，因为即、這个伫个八年外前吼，伫个八年外前，即、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即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即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即嘛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啥物物件当取代即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即个课堂宝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俩，伊佫有添加着即个咸丰草，即、這个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的做赤查某啊，即、這个咸丰草即个物件，伊对咱的即个糖分啊有够好。迄、那个这降糖温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这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温拢无人会佮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马几岁啦，哦，你即马你若一旦若有糖温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吼，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马得糖尿病的人啊，那确实讲控制了好，其实甲一般的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支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六十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对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建议是一个像阮咧五六十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天吃一点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吃一点尔，我透早起来空腹吃，一天吃一点尔。哦，啊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吃一粒，哦，早暗饭前吃一粒，甲你保证你吃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个啦。而且吼，糖分毋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支产品我以往以遮久以来，我是毋捌咧优待啦，毋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讲，因为而且这不是三十粒的，这是六十粒的，一罐六十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用在这个产品内底做什么特别的优待。但是今天我要破天荒吼，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天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让你若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老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啊，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三罐剩7.9，佫食两组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起码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吃三个月，总共吃半年啦，降到剩5.8，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工啊吃3粒，即马就袂胀啊，嘛继续咧吃保养，哦保养哦。台南的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拢吃西药，糖化血色素11.几呢，结果吃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你看这2028年开始食一组贵就无够行起来，即马拢维持伫6.5。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吼，糖尿病4年前切一粒药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几，结果食咱个呢，食完了过当去验剩7.几，医生就踹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啊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吼，台中个康小姐嘛是啊。9.多，即摆剩6.多，啊，佫有这边个，你甲看，即吼、哦、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两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外，食3个月了剩6.6，即拢食一组尔，哦，啊，即台中市嘉义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好，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9.1，即马剩6.5，足稳定个。桃园个萧大姐啊，罗德个萧大姐，因家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马嘛剩6.1尔，剩6.1，啊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个朋友，食课堂饱了，即马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马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个杨大姐，8个月食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悬，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色素拢悬，两年前开始食课堂饱，本来8.9，今摆拢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今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想。

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假使讲唔知你是不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不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度恢复，啊，佫会搞巴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了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后尾手尾毛拢软高高，吼、哦，肌少症就会发生吼。因为糖分高的歹啦，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哎，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明啦，目睭会青盲啦，口水会烂啦，会反正会结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吼、哦，你个规世人来做这个胰岛素，啊，过来这也袂食哩，那也袂食哩，然后你爱食一世人食糖尿病药啊，啊，这就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若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的麻，啊，若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的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后，腰子会歹去，到后尾手你就洗腰子，或者是啊，这个、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干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卖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你的六。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爱控制你的七以下。那七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七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侪，你的食食嘛会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的厉害伫对，这个苦瓜甲含芒草这个物件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种家家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芒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芒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之外。三多啦，吼三多，所以含芒草会当清热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甲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甲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共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互你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毋是家己发明的，我无法度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能抽出一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复合有真好的效果。啊，佫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哦，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甲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哦，佮有产品的这个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果，即马台电视拢咧广告这个果，咱八年前就用果啊，哦，佮即马为止一直咧用果，啊，佮有咱的这个酵母蛋白生态，这东西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这尼啊完整，山苦瓜含芳草。啊，肉桂、碳、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这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佮有这个有这维晶状的这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吼、爱食甜的朋友，你都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哦，以前无买就算了，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前咱八年外前卖到即卖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哦，这将来卖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未哦，唔是30粒，2盒3000，买2盒佫加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要食半年哦。安尼三元价要偌济？要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话卡通，这三元你载落转去，我互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互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甲你支持吼，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袂接受的。今仔电工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又带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态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6盒，卖6盒5000嘛吼。今仔日要若要大组的，
大组的吼，七压五千，七压五千是

0: 大组的吼，小组的是四盒三千，四盒三千啊，小组的，大组的是七盒，哦，六盒送一盒，小组的是三盒送一盒三千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五十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照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你好来，苏兰姐。
1: 哎、欸，我要坐伊落去了。
0: 课堂宝，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了，小组四盒三千，你若食一组过了，你的这糖分就稳定个咧吼。来，这阮的小珍姐。
2: 我小组的。
0: 小组，今仔四盒三千块，真正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吼。
2: 啊那有糖分的。
0: 有糖分的早暗饭前食一粒哈。
2: 哦，早暗食一粒。
0: 有糖分的早暗饭前食一粒，你食一组过了，糖分就稳定个咧哈。
2: 好。
0: 哦，好，谢谢。啊，拢食啊，无你试食哈。吃一盒，吃一个月，若无效，搁提转来用外观金体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月霞你好。
3: 嗯。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3: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有无？七盒嘛，大组今提七盒无？嘿，哎，树林的郭大哥。
3: 哈、
0: 啊。嘿、欸，要大组小组的。
3: 小组的
0: 来，小组的四盒三千块，有够俗的，四盒是240粒呢，240粒一粒剩几块呢？你算看卖。来，这两只汤达阿招你好。阿娇，
4: 我要来大
0: 组。大组的等我一下哈，有在吃课堂饱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做会好哈，来哦，王大哥你好。
5: 你好。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5: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小组的来，甲小姐小组的来。还有这蔡家，你好蔡家。
6: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6: 大
0: 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糖分要控制好，会趁紧哈。薛大哥。
7: 嗯。
0: 薛大哥，大组小组的。
7: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五十二线，大组的今仔日摕七盒倒转去啊，小珍姐啦。
2: 等下啦，无接到。
0: 无接到，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是无加送哦。今仔日就是大小组拢送一盒就对啊哈。来，你好来，哎，这碧霞你好。
8: 哎、欸，我小组。
0: 好，小组四盒三千块的，记得哦。早暗饭前吃一粒，知无？啊，若无糖分的保养的，预防糖尿病，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好，嘉颖你好，林菊你好。
9: 喂。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9: 大组的啊。
0: 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哈。买大组的，今仔七盒哈。七盒一盒60粒，420粒，5000块，你看看一粒剩几块尔？来，你叫田大哥。
10: 哦。哎，
0: 要课堂包，要大组小组的。田大哥。
10: 小
0: 组。好，小组的四盒3000块，来，你叫苏欣姐，你叫。
11: 小
0: 组的。好，小组的，今仔日来买小组的，较早上济，你3盒尔，今仔日加一盒给你，4盒3000块。这来讲，这因以前拢毋捌做过，啊，以后嘛无，就是今仔日去动。好，我甲恁做一个感谢，感谢恁八年外对这支产品的支持。这支产品要让你永远吼糖尿病未去伤害到你的身体，让你甲糖尿病会当和平相处哈。来，民雄大哥你好，
12: 大谢谢
0: 好，来谢总来，民雄大嫂谢总甲谢姐来，顶南的丽华姐啊你好，
13: 好你好，
0: 下边大组谢总，
13: 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等恁行好来，哎呦就59线来大组甲谢姐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14: 喂，
0: 啊，哎，这搬到的吼，
14: 对，
0: 啊，弟姐啊，兄弟无，
14: 没
0: 事，啊，没事，做啊，大嘴，
14: 谢嘴，
0: 好，来，要帮忙，啊，弟姐谢嘴来，大嘴谢嘴拢无要紧啊，你轻食就一定有效果，无效我负责，知无？食一个月过了，你可以量糖分，啊，若无降落，拢算我的，钱拢算我的，知无？吼，来，秀文哪里哦？
15: 我一组谢嘴，
0: 好，谢嘴来，一组来，60线，搁下姐60线来，嘿，曹松大哥，
16: 喂，
0: 嘿，要大嘴啊，谢嘴。
16: 大组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你若手内底若阿公阿嬷拢在食，买大组的啦。今仔日吼，不管你要预防、要保养，或者是你糖分高要控制，食这组就对啊，无比这搁较好哈。来丽华，你好丽华。
17: 啊、
0: 哦。嘿，买大组、小组。
17: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买一组来。62线、63线、62、63线，甲接一下来。哎呀，过来刷去，来任务的小花。
18: 哎。
0: 哎，你好，买大组的、小组的。
18: 小
0: 组的。好，小组，今仔日小组就是4盒3000。这个组合，我讲你有买课堂包，看我卖物件卖到即摆吼，你从来毋捌看到我卖这款组合，毋捌看过我卖这个钱吼，唔是我不爱赚钱，是因为吼，我希望讲吼，借这个机会鼓励恁食，吼，因为你的糖分也是相关，啊，你拢控制袂好，啊，到后尾只有作一并发症，啊，身体就会一直败落去，啊，你若即摆开始食课堂包，啊，败就无糖分的问题，你糖分就控制好，尤其是吼，糖化血色素呢，你若控制好，让伊稳定落来，你阿摆你就袂引起一挂并发症。你目睭是爱愈来愈歹， 是啊，脚愈来愈无力，是啊，腰子愈来愈无好，放尿愈来愈白落的气泡。你甲食这组过了，放尿清清清，大干够厉害哈！啊，拢食啊，无你试食哈，食一盒，食一个月也无效，搁提当来用外观金体型，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元霞你好。嘿，要大组小组的。
4: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有七盒嘛？大组今提七盒无嘿？嘿，树林的郭大哥。哈。嘿，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的。
0: 小组的来，小组的四盒三千块。有够俗的，一四盒是240粒呢，240粒一粒剩几块，你来算看卖。来，这龙姐汤达阿昭你好，阿昭。
6: 我变大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哈，有在吃课堂饱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做会好的哈。来，王大哥你好。
10: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0: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小组的来，甲小姐小组的来。哎呦，这蔡家你好，蔡家。
13: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3: 大
0: 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汤温要控制好的，趁紧啊紧哈，薛大哥。
10: 对，
0: 小哥大组小组的，
10: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2线，大组的今仔日摕七盒倒转去啊，小等一下啦，
2: 转去啦，无接到，
0: 无接到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是无加送哦，今仔日就是大小组拢送一盒就对啊哈，来你好来，哎呀这陛下你好，
2: 我
0: 小组，好小组的小组的4盒3500的给你哦，早晚饭前吃一粒知无，啊若无糖分来保养的，预防糖尿病，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好啊嘉颖你好，林菊你好。
17: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7: 大组的啊，
0: 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哈。买大组今仔七盒哈，七盒一盒60粒，420粒，5000块，你看看一粒剩几块尔？来，你田大哥，
18: 哎，
0: 要客人包，买大组小组的，田大哥，好，小组的，小组4盒3000块，来，你好，苏欣姐你好。好，小组的今仔日来买小组的，较早上济，让你3盒尔。今仔日加一盒，予你4盒3000块。这来讲，这因以前拢毋捌做过，啊，以后嘛无，就是今仔日这档，予我甲恁做一个感谢，感谢恁8年外对这支产品的支持。这支产品要予你永远吼，糖尿病袂去伤害到你的身体，予你甲糖尿病会当和平相处哈。

0: 朵妈妈、杰米阿姨、立新姐、廖妈妈、妈发成大哥、绿儿妈妈。
1: 日头渐渐落。

新美阿姨、雪花姐、亮妈妈妈、阿段妈妈、美娇姐、发神大哥、明媛大哥、勾送爱方兰姐、空位同学、彩绘阿姨、223好朋友、昭和大哥、411好朋友、秀芝妈妈、丽晶姐、大概赞、蛋糕赞、雅思妈妈、树叶妹妹、

0: 是阿段妈妈，快乐吧快乐妈，秀瑜妈妈，人为秋兰姐，花神大哥，谢谢立新姐，甜美阿姨素贞妈妈，感谢大家捧场哦，谢谢。
1: 谢谢
0: 大家，感谢大家，欢迎支持收看。
1: 那点子白点没？
0: 宝贝哦，嗨哟、哦，大家好，是秋月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远明奇。
0: 大家早安呐、啊，老大老大。
1: 觉得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吗？
0: 哪里不一样？
1: 这个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好像变得比较茁壮一点？
0: 大
1: 只，他大家务哦。他们跟我们是跟我们好哦，不是说老师调的不好，我觉得这样也是另外一种风格。
0: 哦，哎，大只。
1: 对啊。
0: 讲吼，中岛在里点就变成细只。
1: 大概看较清楚的啦。你讲中岛十二点
0: 几点？中岛十二点就变较细只呢。
1: 十二点依照这个咱的主持人咧看，等下跑走马灯啊，拄好经过。十二点是咱的红林哥哥嘛？
0: 对。
1: 红林哥哥也够咱的嘉纯小妹妹。
0: 变得很小。
1: 我啦，嘉纯。
0: 啊，够变个做爱啊！哦，他们喜欢这样子的。
1: 他们可能被这个哆啦 A 梦的这个缩小灯给缩小了。
0: 对啊，对对对。
1: 我原本的体型，
0: 我每次动的赛数拢无敢看。
1: 赛数这可能应该这个比较克制化啦。
0: 嘿呀，
1: 克制化
0: 都不太一样。有的喜欢小一点，哎，有的喜欢大一点。
1: 哎呀，
0: 哎，有的喜欢不大不小，
1: 有的喜欢长的，
0: 尺寸刚好就。
1: 啊，长的有当下就较无多用。
0: 嘿呀，尺寸刚刚好就好了，卖通加通加。出去安尼看无、
1: 哦，这个要留一个天呐、啊，天棚哎，留一下空间，像这个标，
0: 留个空间哈。
1: 這個我总不能到这个云端这边吧？
0: 哎呀、啊，
1: 这样子撞跟那个
0: 因为这个就是以前跟你爸爸妈妈已经有老了来联系哈，可能有个较古，有的比较旧。啊，像我们现在新的电视都是那种液晶的嘛，吼，拢是变变的黑啊。哦，啊，现在就是比例就是刚好是全安的起码是16:9了。
1: 哦，16:9，
0: 16:9啊那。有的是液晶卡细大的、哦、比较小的，它可能旁边就会切，可能大概切到这里啊，这我那捅出去，这的你都不看到，就看不到。
1: 这剩4:3吗？还是？
0: 也不是哎，就是因为那个那个
1: 4:3哦，
0: 解析度的关系，可能小电视、小的液晶电视可能只有1440乘以多少这样子，所以它可能会裁切一点点。啊，那4:3那样哦，多加撸嘴哦，裁的更多。
1: 是哦。
0: 哎呀，4:3好像就。踩到这里了哦，哎，踩到这样 ，RYT 差不多踩到这样，哦，踩它就是变一个有点像正方形哎，哎，古早的电视是安尼，啊，今麦拢换新的啦，现在都换新的，因为今麦电视嘛越来越小啊，我话以前液晶电视很贵呢，哦，足贵的，差不多5-6万哦，刚出来的时候，
1: 哎呦，要求贵
0: 啊，啊，你看现在吼10000多就买到，甚至有的不到10000块就买到，
1: 科技度来度发达啦，这个技术一定干嘛讲哎。相对没有那么困难。
0: 哎呀，今麦我就是修啊啦，无以前遐尼贵啊，就是已经变很便宜。
1: 对啊，就是一开始的物件多出来东西也较贵的。
0: 无怪个股票，
1: 电脑嘛是啊，电脑嘛是啊。
0: 无怪个股票一直落。
1: 股票你是讲
0: 有达还是哪一间的啊？
1: 面板啊，这些物才有关系无？
0: 有啦，都是都有关系啊。
1: 其他的这个。有其他的发展啊、
0: 欸、那个时候就说有这个、因为这个的关系，所以就变便宜了，变卡小，因为产量越来越大了嘛，哦，越撸嘴，然后现在应该大家家里面应该都是液晶电视居多了，
1: 可能
0: 哦卡嘴啊，
1: 直接出来得可能贵
0: 啊，看即马那是要找到较大台的迄种的哦，可能较少啊、哦。可能变古董了哦。
1: 你讲较薄、较高的、较薄的迄种。
0: 正方形的，嘿，做大台。
1: 好，那我较大的哈。
0: 做大台。
1: 大头电视。
0: 小时候都是看那个
1: 大头电视。
0: 小时候都是看那个长大的。
1: 哦，有当时啊，咧修理那个修理电视哦，迄个搬可能爱够人诶，倒三工。
0: 哎呀，做重的呀。
1: 一个人可能较无啊多搬。
0: 非常的重啊！我记得小时候都是看那种电视，长大的。
1: 忘不掉。
0: 哎呀，然后。过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好像高中哦、喔、还是什么时候就换成液晶电视。
1: 以前那个按键跟他的下卡让我较好。
0: 哎呀哦，下卡一粒一粒安尼。
1: 啊，今嘛因为液晶嘛，然后做家就细，有当下做家
0: 坐在后面，
1: 或是坐在侧边下面，
0: 甚至没有坐，请记练者嘛，不爱者用遥控器。
1: 没跟坐啊，
0: 练用遥控器然后，它因为打造越来越薄嘛，而且这按键就会有厚度哦，所以它就。干脆不要做按键了，直接用那个 那个遥控器，哎呀，啊，遥、啊啊、控器胖平的位吼，哎、欸，你的头大，哎呀，我都吃。
1: 不过还好，即马网购嘛，就方便的，
0: 你直接找
1: 一个港品牌搞网购一个，安尼
0: 买一个，稍微对一下吼、欸，那个就可以来用了。现在有那种万用遥控器嘛，哦、嗯，那出来带遥控器拍起，那去买万用遥控器，
1: 哦、万用
0: 哎，哎、欸，还有它可以学习功能啊，我们在起什么歌，哦，安尼起了，然后它就会配对。哎呦，对到啊，然后他就会开始可以做使用
1: 遥控电池，
0: 哎，当吸
1: 啊，干嘛让连 Linky 嘛都会来
0: 看，哎 ，Linky 哦，
1: 万用
0: 太难了，
1: 一支在手，然后万向操控。
0: 他们哥今嘛电风扇那个手机可以连冷气的啊，哎呀，你要回家前出来再做落来哈，哎，先打开手机，然后把冷气打开。
1: 哎，我都没那里用过，我都没那里用过。
0: 哦，是哦，现在应该有这个功能。
1: 那是用蓝牙的吗？还是
0: WiFi
1: 啦？对，同一个 WiFi。
0: Linky 也连出来带 WiFi 啦，啊，你可以控制它。哦，今嘛拢做方便啦。
1: 啊，问到
0: 了，很科技发达。
1: Linky 那也无 WiFi，
0: 还可以去估诶。哎呦，旧的冷气，现在新的都有这种功能的。
1: 哦，那现在
0: 真的智慧型嘛？哈，现在就是为了要这个让大家方便。哦，甚至它还可以，应该是说定时的功能应该每一台应该都有了。哦，比如说你下班前一个小时，
1: 哦，这可以啦，对对对。
0: 然后定时它就打开
1: 了。哦，黑的就固啊，这个功能应该
0: 就有。对，啊，如果说是 WiFi 的黑吼，连手机啊，还可能还较新的，智慧型冷气。哎呀，智慧型冷气。
1: 对啊，说到那个冷气的定调时间，哎，有的人是没在用这啦，啊，我嘛其实我嘛没在用，哎，但是其实它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嗯，对，好像就有的人睡到半暝啊，可能也较冷，哦，有的人会提早讲把这个冷气。
0: 哦，那用定时的把它关掉。
1: 例如我十点睡到四点好了，欸，然后我差不多四点起来嘛，啊，我差不多三点对，但喝感觉灵体
0: 坏掉。
1: 而且我每次刚弄也当先几点钟的，差不多是这样。
0: 也是啊，也是啊。
1: 你对当调，而且它就调一次了，它每天都固定那个时候帮你关。哦，哎，欸，还是要再重新按位
0: 嗎？好像要重用呢，哈，哦，就是有定时功能，
1: 啊。哦，可能爱起节啊，可能爱起节，阿姆哥。那个数字你就调在那边，哦，你就是固定开机 啊关机都可以当设定啊，
0: 对对对，嗯，基本上都做红杯，欸，这个功能以前就有了，嗯，
1: 对，
0: 然后现在智慧型的也是也有开始慢慢的在流行的，哦，就流行的现在，哦，家电，哦，很多

0: 打造说成这个智慧、智慧工人，
1: 对呀、
0: 啊，嘿，做烘焙呢。
1: 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啊，
0: 因为让大家生活越方便嘛，吼、啊，愈出愈多，哦、啊，所以就看大家有介意对种类去个做采买。哦、就可以让家里人能够越来越方便啊，越来越方便。
1: 对呢，人类实在是有够搞的啦。
0: 哎呀，像那个，就算冷气小事啦，那个控制这种小事，它有的是那种诶，变扫出来扫地机器人也有啊。嗯。哦，那个机器人连头卡在扫来扫去的哈，也是有。啊，像自动窗帘啊，哦，那手机啊跑了，然后就自己打开那种的。哦，那个真的都很方便。哦，一件在手，一机在手，希望无穷，对不对？哦，只要有手机，
1: 哎、什么都帮你搞定了。
0: 对啊，哦、就可以帮你把家里面、出来对吼，弄用个做经济。
1: 你看，进前你若要食这个中道顿哦，今嘛冇外送平台。
0: 对啊，
1: 以前都嘛家己要出去买。
0: 对。
1: 哦，像这个大热天，有当时你讲咧无闲，你有当时就平台去买。
0: 系啊。哦，
1: 对啊。
0: 就叫外送
1: 嘛，就方便呢。
0: 叫外送，
1: 让这个外送员帮你
0: 去外靠
1: 到府送到家、
0: 拿外送，然后就回来就吃。饭这样子做烘焙的，但是我觉得这些科技呢，虽然说很方便，但是吼，这个我觉得人吼这样懒惰下去吼，可能也变不用，可能会身材会越来越走样。
1: 以前人家就说那个外星人嘛，外星人的头就是特别大，四肢就是比较
0: 卡细半
1: 啊那啦，可能就是因为人类一直都没咧。
0: 我嘞，
1: 还可能我嘞有动自己的四肢的啊，对不对？哎、哦欸，用尽废退缩哈、
0: 啊，人家说的
1: 用尽废退缩、哦，你两波嘞用，你就会，迄个所在就会看不
0: 烂。外星人科技非常发达，对不对？嗯，然后他们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走来的，
1: 他们只有练到脑部，
0: 他们头就是这么大，然后身体越来越小，越来越油。
1: 哎，我拿那讲，但是外星人来吹我，你在讲我的坏话，
0: 不会给你，给你不会给人哦。哎，这外星人传说也是，哎，大家哦，不知道相不相信哦？你这样，我是觉得我是个人是半信半疑啦。哎呦，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哦，到底有啊不？哦，这个外星人，我觉得是有可能。哎、有可能有、因为我觉得外太空的高智慧生物也是很多，
1: 宇宙这么大，
0: 哎呀、
1: 啊，银河系
0: 我们能看的就这么小，
1: 我们只是在一个小小的行星来的、
0: 啊啊哦、宇宙这么的大，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科技没办法去看到像那样远的地方、顶多只看到一点点、所以我们人类是非常渺小的、人是非常的哎，这么的小，
1: 不然你看之前那个麦田圈，
0: 哎呀，
1: 麦田圈
0: 这个很神奇，
1: 为什么都讨论了老半天，到底是这个谁去做这个图，把这个稻草，把这个空拍下来，怎么会有一个图案，
0: 能够压成一个图这样子？
1: 哎呀，那用个水，人工的红型都摸起来，你要紧，而且它有时候是很快速的，一个晚上就直接让你呈现出来，
0: 一个晚上，然后醒来就那种解抖一样那种，哎呀，外缠那边干那种，就觉得很奇妙。
1: 谁帮我做的话那样？
0: 对啊，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外星人传说也是
1: 很悬疑的，
0: 可是很多啦，马奇金。
1: 我那够讲什么巨石啊，外摩大摩吉那个大石头也突然间白白做会，
0: 哎呀，
1: 怎么会很多这种奇妙的事情？
0: 对啊，吼，这奇妙的事情吼，你的世界上马奇金追，
1: 对呀，
0: 没办法用科技去。那个去把它解出来、
1: 有一些有点难去定义
0: 它，我们就当作是外星人的杰作。你之前有人说那个金字塔也是外星人弄的啊？
1: 金字塔
0: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1: 告搞
0: 那个有一个那个什么？
1: 那个
0: 有个雕像有没有？那个雕像
1: 人面狮身兽、
0: 不是不是，那个叫说什么复活岛的那个雕像，我忘记叫什么。
1: 复活你说那个摩埃石像吗？
0: 对对对，然后人家也是说那个可能是外星人给插了头来，对。那摩大摩吉乌浪嘎嘿，见你大的石头啊，安尼插了头来，对。
1: 哎呀，你要当那个石头就当
0: 嘞，很重嘞。
1: 它来对够有吸力哦。
0: 以前的以前人说那个是人工做的，我真的是不相信。哎，他在当掉，那我可能人工来
1: 改用起来，对不？但那时候想说，他那个材质跟他附近没一种材质的石头，
0: 对啊。
1: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所在给搬过，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溃烂？
0: 对啊。
1: 是用什么运输的？
0: 对对对。
1: 水运还是怎
0: 样？你说要用现在的科技去做到这个摩埃石像，应该也需要很久的时间呢。需要做过的时间你看以前就有了呢，然后流传到现在，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外星人的家己用的米，可以生生的骗你，看下去插在头来，就把它插在头
1: 上。我今日要搞这个，很像小朋友在玩玩具感嘛。我今日背后这个积木，看你都要看
0: 到了。哎呀，这个真的是。 太多，
1: 你们人类就继续去欧北游吧，
0: 太多玄学了啦，吼，那我们就这样看看就好了啦。反正嘛，无可能出现你那边。
1: 后面领刚温刀出来，那去我外线，唔知搬去倒位，哎，温刀那也无伫咧大刀
0: 啊。没啦，卖还到这啦，
1: 永生球
0: 是不用还到这个啦，吼，所以说这个外星人的这个谜呢，吼，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开呢？吼，
1: 那嘛好啦，
0: 我也是不知道。
1: 那嘛好啊，有当时啊，生活有当。我们就
0: 当作看电影嘛，哦，这样子跨跨那场，哦，跨跨的过去。后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
1: 哦，
0: 昨天又发生这个火随机伤人事件
1: 哦。啊，伊无，这是无伤人啊，
0: 是他是威胁。
1: 嗯，伊是有说出了一句，嘿，我大家就惊起来威啦，
0: 人心惶惶的威。
1: 想起去年嘛，十二月时阵，去年有这个大家都很害怕的。27岁的这个张文这个伤害事件，有一些人因此而丧命，无差别攻击，对，是没有指定要攻击谁，就是随意攻击啊那。然后在这个捷运站北车丢这个烟雾弹，然后啊来够遭 T G 的中山站要够霸会攻击，哦，去伤害别人，哦啊给哪里喽？哦，昨天暗喜啦，差不多暗喜7点，哦，有一位男子啊，在这个捷运丁馆的化工。呛工，我现在人在这个捷运丁馆哦，会死很多人的。哎呦，他这句话很大声的讲出来之后，哎呦，把这个当场车厢内的人都吓死了，然后也引来这个保全的那个人来关心啊。然后列车到了这个中山站之后呢，哦，就这些人客啊，旅客拢哦，赶紧诶，赶快冲下车。嗯，啊，不知情的这个乘客啊，也遭到推挤，也吓坏了。哎呦，然后据说啊，他一开始是因为这个紫色衣服的这个男主是因为这个网络顶管在购物啦，哦，伊他在网络购物，然后因为一挂这个退货问题，然后甲电话另外一端的这个人发生这个口角。一气之下就呛，甲对方呛下呢，然后有这个大声吼叫的情形呐，有这个发怒，然后所以他会爆出这句话，哎，这边足侪人个哟，但你
0: 也不要好退回哦，我就吼
1: 这样，
0: 这样，吸足侪人，
1: 对，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都吓坏了嘛，这我如果今天因为这个车厢就一个密闭空间，大家都。哦，好像搭在同一艘船上啊！你突然间有一个人爆出这句话，你会不会等一下做出一些？哎，像之前我们的这个，之前台中捷运也有发生那个之前长发哥
0: 伤害人的
1: 那个也是很可怕。突然间就从这个包包里面拿出这个那个武器出来，
0: 哦，
1: 所以说这个是昨天晚上爆发了一个吼，大概就惊吓来代志啦。啊，后来就是捷运警察队就呼吁大家讲，你可以咧坐这个。在问的时阵，如果有发现这个可疑的人士，或是有一挂这个异常的行为，哦，立即按下车厢内底有一个紧急通话铃，通话钮啦，哦，也够是讲向附近的站务人员求助，也可以拨打110报案。警方接到通报之后，会立刻派员去到场处理，全力维护 Luke 行车安全。
0: 对啊，
1: 这个。
0: 很可怕呢，我想讲吼，那哪去坐捷运现在住着吼，真的是会慌掉，你知道吗？我那个心吼，人家会手忙脚乱，
1: 是
0: 呀，哎呀，而且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呀，
0: 所以当下呢吼，我们真的是要保持冷静
1: 的，对，
0: 先冷静下来吼啊，然后要好好的观察四方吼，哎，如果有这个可疑人物吼，我们赶快。刷康哎，
1: 哎，近起来，
0: 对对，移到远一点，
1: 就是尽量真的不要再一直低头玩手机，
0: 对，
1: 就是要拨一点观察力到你的四周，哦，可能这个。这个不好的事情。
0: 除非你是武林高手，几笔画手机可以让几笔画的
1: 余光哦，
0: 四季的四速可以让。
1: 你的这个眼观八方，可能像那个动物来对那个视角看不
0: 到。有时候人玩手机真的很专注，真的一直都是看手机，然后旁边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
1: 玩的甚好。
0: 哎呀，你就拿着这样子。
1: 不要以为我没有在注意你哦，不要以为我没有在注意。
0: 哎呀，大家拢看得到。
1: 对呀。
0: 所以吼，大家若是要出去佚佗啦吼，都要注意。
1: 这个捷运真的会每次爆发这个，大家就会开始又提心吊胆。尤其是你平常如果就是搭捷运在上下班的，从以前的政捷，从以前那个很可怕的政捷，
0: 对对对，
1: 对呀，然后后来又有张文的事件，
0: 对对，
1: 然后后来台中这边嘛，乌马
0: 已经发生过一次，
1: 被那个维护正义的长发哥压够雨伞哥，还有莉莉 Coco， 很多大家同心协力才把他压制下车。
0: 对对对，
1: 对啊，但是那个长发哥也因为这样子，也明
0: 受伤
1: 挂胸啊，那个伤口也很大。
0: 哎，然后讲这个。 大家哈，刀剑无眼啊，大家哈还是要小心一点的。
1: 对，
0: 嗯，出去记得哈，维护自己的安全啊，买

哎，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八月初三，古历是闰六月的初十，来家冲到八岁，六十八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顺向东北方，再顺向东南方，或顺向东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祈福、保拉、修造、出行、求医、纳采、开工、解毒。今日无时候的是去做立合、化土、安床、开井、疏松、架马、造窗、安门、放水、采衣、修房。来，以上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跳完健康操喽，来了没来拎拎地喽，
1: 喝水，
0: 喝水的时间哦，来。嗯，好，来补充水分一点啊，好，来没来沉淀。

0: 去整阿妹吼，今天是礼拜一的时间啊吼，
1: 哎、欸，
0: 来，那你丽姐妈妈、
1: 丽珍妈妈、
0: 廖妈妈、
1: 廖万妈妈，
0: 过来来坤辉同学，还有玉慈妈妈、
1: 玉慈妈妈，
0: 好贤美阿姨、
1: 丽阿姨，
0: 阿狗秋娥姐、
1: 祝华姐，好
0: 祝华大姐、
1: 祝华，
0: 然后再好第一个帕婆王，
1: 祝华姐，
0: 哎、欸，对阿狗，那你彩鸾妈妈、
1: 彩鸾妈妈、
0: 慈智妈妈、
1: 慈弟妈妈、
0: 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好
0: 秀香妈妈、
1: 秀香妈妈、
0: 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好前几年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快乐吧快乐妈。
1: 快乐阿爸，
0: 老大吼，各位那富儿妈妈、
1: 富弟妈妈，
0: 还有洪敏大哥、
1: 洪敏大哥，
0: 哎、欸，三名的桂英大姐、
1: 桂英阿姐，
0: 好、哦，还有林远的玉环姐、
1: 玉环阿姐，
0: 嘿，老大吼，各位秀莲阿妈、
1: 秀莲阿妈，
0: 哎、欸，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各位龟山雅文妈妈、
1: 雅文妈妈，
0: 新颖的燕雪大姐、
1: 甘雪的妈妈，
0: 阿姐，老大吼，淑华姐早安，
1: 淑华阿姐，
0: 各位李富足妈妈。
1: 虎炯妈妈，
0: 哎、欸，老赞哈，老赞，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早安哦，还有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老赞，大家都早安哈，林花妈妈，
1: 林辉妈妈，
0: 哎、欸，老赞，哈，今天也是很多人哦，哈，哎，来，咱点完名了哦，哈，那边来秋瓜，来啥秋瓜客哦，哈，那呢，左营的秀月妈妈，哈，无烟灰，
1: 过来德山的玉龙姐，月儿像柠檬，
0: 好，过来是小港的桂春妈妈，哎、欸，那个刘龙天爱三兄妹哦，哈，来啥秋瓜，来个暖一下哦，谢谢。

宝玉妈妈、秋桃妈妈，谢谢燕学姐，快乐吧快乐妈，郭妈妈、小林姐、明瓦大姐、凤色妈妈。

0: 谢无言花，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苏心妈妈，新庄的美娇姐李同学，谢谢玉美妈妈，昏辉同学贤美阿姨，雅文妈妈，谢谢秀莲阿妈，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贤美阿姨保佑妈妈。来，继续安排竹山的玉龙姐来收点播的歌曲哈，《月儿像柠檬》。
1: 新年的歌曲，《月儿像柠檬》，玉龙姐你点的歌曲。贤玲姐、慈慈妈妈、阿爸妈妈、立新姐、秀莲阿妈、贤美阿姨、发神大哥、秋兰姐、虎狸妈妈、坤辉同学。

秀莲阿嬷、富竹妈妈、阿吉妈妈、余生姐、严丽姐、快乐吧快乐马、彩鸾妈妈、迟智妈妈、铁针金箍的秀莲妈妈、淑清姐、小林姐、丽姐的妈妈、郭妈妈。

美娇姐、宝月妈妈、建玲姐、徐敏阿姨、亮满妈妈，谢谢五峰的林大姐、阿爸妈妈、虎林妈妈、秋桃妈妈，当东山的慧珍姐，来继续安排。小港的桂春妈妈，你也包括玉龙天界三兄妹。

0: 小宝啊，你就要乖乖哦。
1: 阿兄阿母咧，阿母怎遭遇？
0: 阿母伫咧台北，一切的艰苦就要忍耐。
1: 我伫隔壁，心不齐。
0: 对，小弟来去找妈咪啊，哈。
1: 好啦，
0: 唔通好啦，吼，唔通够好啊，敢知影？哦，我这边有一支棒棒糖，哦，等一下摕去煲，嘿。

0: 看到不？即马山顶有足侪妈咪伫咧等我呢。
1: 啊，足侪婆仔声，谢谢。
0: 足侪婆仔声，系啊，足侪妈咪啊。
1: 还有谢谢大家啦！哎，最近有一个这个红人榜啊，吼，我觉得弟弟唱这条歌吹个足厉害，唱个哦，哇塞，酷酷嘞，安尼，
2: 唱个大家水龙头感官，
1: 唱个大家拢做唔甘的安尼啊，吼，啊 no， 那个掌声真的是很非常的好，好非常的好。
2: 这个对啦，如果我恁阿妹真正就严肃来唱这首歌，哦，很投入，因为那真的是蛮感人的，
1: 真的要演出来哦，真的是。
2: 哦，要
1: 哭出来
2: 啊！
1: 对，哎呀，尤其小朋友唱哦，对啊，看起来都心疼。
2: 对啊，那个妈妈有的哦，跪啊当无见面，然后
1: 对，
2: 他不知道怎么去，他只好叫他比较依赖的哥哥带去安尼。
1: 哎呀，哎呀，哥哥其实嘛唔知呀，哎，其实嘛唔知呀，你喺倒位安尼。
2: 哎呀，我两个人阿兄弟，啊哥哥可能嘛无啥会晓看字，啊两个兄妹安尼，哦，做伙坐火车是啥物话，去台北找妈妈，一种。那种心情实在是哦，
1: 对，以前这种歌曲真的也是蛮多的哦，啊，听了嘛是真，听了嘛是真心甜。
2: 啊，以前又没有手机，又没有发达，妈妈可能真的都没有看到这样子。哎，
1: 对对对。啊，过另外一首啊嘛是找妈妈那首歌什么？什么给我哭哭
2: 鼻？你讨价你那个吗？
1: 不是不是不是，我另外一首什么？给什么给我哭鼻啊鼻？我也忘记歌名了，反正也是什么流浪什么的，什么流浪啊，好像是姐妹的歌曲了。听起来嘛是很心疼，令人心疼的歌曲
2: 了。这是公文记得带啦，有时候都会把它
1: 搞笑了，
2: 搞笑化了。但是对啊，但是它
1: 希望不要那么沉重啊。
2: 文不能艺术性，心境也就
1: 哎呀，对对对，哈，来，今晚今天哈，哇，他这个隔了一个礼拜哈，上个礼拜没有玩。好，那空格接力赛，今天给大家考试啊，今天是要考那个大家的这个歌词的部分。今天这条歌真有名啦，只要

0: 是选举啦，是啥物活动吼，一定会听到这首歌，嘿，一定会听到，就是 Only You 的迄首歌，就是坚持啊。啊，坚持啊！
1: 真是个批出来啊！这大家上熟悉啊，做卡拢会用的。
0: 今天要来考大家这个坚持哦，吼，来考验一下大家歌词的记忆力哦。那老师，我们这个音乐就给大家放下去了哦，吼，来，我们要准备来这个准备来考试哦，考验一下大家哦，这个歌词有没有记得？
1: 没错。啊，
0: 看起来所在哦，要把它字猜出来。我要给它摇出来哟，吼！好，老师，我们 OK 的话，音乐就给它下去了，
1: 吼！
0: 哎，对，然后给放落去。
1: Music，
0: 哎，这首歌嘛真有名吼，有从它刚出到现在吼，哇，一直还是在传唱，吼，搁在唱，吼，不管是什么活动拢真适合的吼，都非常适合。你的歌词嘛写甲真好
1: 啊，
0: 非常振奋人心。好，来今日来考这首歌吼，《红里有的坚持》。好，可以开始想答案了。
2: 头前的路，不知我等偌呢苦，看袂到。得得
0: 得得得得得，一二三四五六七，好七个字哦，好七个字。那一样的话吼，来卡点那个点位吼，控诉零三三八，
1: 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0303。
0: 嘿，那边的这个接电话了吼，看一下大家吼，这个还记不记得歌词吼？看袂到安怎嘞？吼，爱安怎？看袂到，所以爱安怎？吼，来七个字哦，七个字，吼，来打上我们的这个互动专线哦，吼，来一当来要看麦，啊，无人要要呢。哦，大家不要浪闲呢，不用浪闲，直接打电话上来就可以，唔免扭啦吼，直接卡起来。
1: 扭来扭去，哎呀，大家
0: 直接卡起来就好了。哎呦，这不用客气哈，直接上来抢分数。哎，侄子妈妈，
3: 没有侄子妈妈，早安哦，老大。
4: 我讲的什么家务，娶家仔囝，
3: 哎，对对对，
4: 刚刚是兄妹啦。
3: 哎呀，嘿，哎，是兄妹哦，
0: 是兄妹吗？
4: 对。
3: 哦，哎，咱嘛是合唱的，去唱嘛对吧？
4: 应该是。
3: 哦，好。我来收，我去收一个。啊，这个嘞。
4: 我袂得，只有一步对一步，啊，唔知对唔对？
3: 哎呦，
1: 只有一步对一步。
3: 步数是对的啦，啊，只是唔惊，惊唔对。哦。你讲，安怎？你头仔伊个啥物哈？
4: 只有一步对一步。
3: 哦，安尼是。
1: 有三字无
3: 三字无共款，前面两个字不一样。哦，你睇到是要只有一步对一步，是吧？
1: 安尼这是咧创啥？
3: 哎，安怎？一步是安怎？
1: 我这是咧创啥？
4: 看袂到，只是一步对一步。
3: 唔对。
1: 哎，这个是咧动作，
3: 嘿，它是一个动作，它要这样子。
4: 想不出来，
3: 安尼哦，哎，哦，差一点你就中了呢。
4: 哦，是，我得会记住安尼尔。
3: 哦，一波
1: 嘛未歹啊，
3: 一波安尼就对吧？
1: 其实对一半以上啊，
3: 系啊，就对一半以上。
4: 好了，让别人看看。
3: 好啊，好，再看一下。
1: 谢谢妈妈提供这些重要的重点的线索。
0: 已经泄题了。嗯，什么一波？哥什么一波？哦，已经
1: 佩斯姐，我未来有。
0: 佩斯姐，
1: 佩斯姐，
0: 我们在未来有哈？哎，淘金两个字唔对。啊，这个诶，倒数第三个字也错
1: 哦，错一个字，妈妈攻击乌啦，
0: 嘿对，
1: 只有
0: 啊，那保守边拿来这要怎么去？要怎么去那个？怎么去实现呢？当然是要怎样哦？
1: 就是句话，大家常常在讲的呀。啊，无要紧啦，免烦恼遐多啦。啊，你就安怎？你就安怎过的安尼？
0: 嘿，哎 ，lucky 就对了啦，就对了。哎呀。今天没有人要来猜呢。
1: 对，今天怎么回事？
0: 今天比较难，
1: 而且电话派去啊，
0: 电话派去
1: 啊。哎，这首应该，而且啊，还是这个年代，其实刚刷定的妈妈过零零会，
0: 应该是有听过吧？应该有听过。
1: 对啊，应该是有听过。
0: 应该不困难呐。
1: 会不会是大家同？
0: 再想一下。
1: 最好的其实。
0: 各休息嘞啊，各休息嘞。
1: 毕竟我们立友哥应该也算蛮年轻的。
0: 再想一下，哦，各休息嘞。
3: 美阿姨，再动动脑一下。雪美阿姨在有空吗？
1: 雪美阿姨。
5: 用前一步，过一步。
3: 哦，你安尼哦，用前一步，啊，搁啥物？
1: 一步，对一步。
5: 用前一步，过一步。
1: 过一步，
3: 嘛是错三个字，那三个字还是错呢。 嘛是够唔对呢。哈哈哈！看别个蛋，看有无啦，好不好？哦，差一点点啦，差一点点吼。
1: 谢谢阿姨，
3: 谢谢阿姨哦，吼，
1: 谢谢，
3: 谢谢吼。来，暖菊妈妈，
1: 温酒妈妈，
3: 暖菊妈妈应该以为出来哦。
5: 没啦。
3: 啊，没你，
1: 没跳，没跳呢。
3: 来，
5: 行到一步对一步
3: 啊。啊，你讲啥？你搁讲一届啊？
5: 行到一步对一步。
3: 哦，你搁又着两个字啊？行到一步。你要对唔对？对唔对？你要对唔对？
5: 哈！
3: 惊到一步啊，对唔对？对，
1: 唔是用对哦，
3: 唔是用对。
1: 免对无要紧。
3: 嘿。
5: 啊，无无我嘛不要。
1: 这个动作是咧创啊？
3: 嘿。哎，酷基酷基医生咪酷基医生咪。
5: 惊到一步，我不会啦。
3: 哦，不会哦，哎呦，真的。啊不，妈妈，好你算啦，好不好？好，我好你算哦，吼，你要用对一步，还是要算一步？
5: 哦，惊到一步，算一步。
3: 哎呦，好啦，答对了，答对了。哎呦，是惊到一步，算一步啦。哦，哎，答对了，哦。哎呦，来，但是这个不好，妈妈，好你点几首歌，好不好？
5: 哎，恁家己排得好啦。
3: 自排哟，好，谢谢妈妈啦，哈，感谢感谢，哈，
5: 拜拜。
3: 好，来来来，谢谢哈，哎，
0: 只要答案要出来时，大家用电话拢一起卡起来，大家要来卡线了，哈，来，今天的直播算直播哈，答对了哈，来，继续来，老师我们就给他下去了哦，哈。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哦，这应该蛮有印象的哈、哦嗯。
1: 这首这句应该就被
0: 这句应该蛮大家应该有印象了，然后应该有印象哈、哦啊。来看的那来控诉零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来重新的挑战一次、哦。
1: 唱到后面就准备要高潮了，
2: 重新挑战一次哈、哦。来
3: 玉池
2: 玉池妈妈好厉害，有空吗？
4: 两位帅哥，
2: 哎，老大来猜猜看哦。
4: 好，一定坚持到成功。
2: 哦，成功，一定坚持到成功哦。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答案哦。
3: 啊，一定坚持到成功，
2: 哇，哎，一句就对了哈。哎，妈妈，好，你点一首歌。
4: 我点英格丽颂，好不好？
2: 好，你讲，
3: 英格丽颂，
4: 我听来。Tennessee Waltz， 田纳西华尔兹。
2: 田纳西华尔兹哦，田纳西哦，
4: 嘿，那旋律很美哦。
2: 田是
3: 哎，哎，音译没有那两，
2: 嘿，田是怎么念
4: ？T E N 啊，田啊 ，Tennessee T E N E C E S E E
3: T E S
4: N E S E， 可能是这几个字啊，我有点好像对啊，是对了。
2: 田内西华尔兹哦，
4: 田纳西，
2: 田纳西华尔兹哟，
4: 田就是我们种田的田，
2: 嘿嘿嘿，
4: 啊那个纳收纳的纳，
2: 哦，田纳。西华哦，吹掉，
4: 很好，
2: 我再找看看喽、哦、哈。
4: 好，
2: 妈妈谢谢哈，再见，拜拜哈，拜拜哈。哎呦那哈，
0: 应该哦有啦有一红音的五瓜哦呵，来这个拆完了哈，一滴跟起告行功哈，来给小贝来副歌了哈、哦，嘿，这个是双击奖的。

0: 的哎，这相关的所在，哎，对对，哎，哎，这股应该是，哎，听起来就是那个心情会很亢奋，
1: 唱了就爽，
0: 就爽，
1: 对呀，对呀，
0: 来来来，又看，
2: 慈智妈妈来，再来猜看看，慈智妈妈，站一下哈。
3: 阮是用命在打拼。
2: 哦，阮是用命在打拼，哇，真标准哦！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答案哦？
1: 是不是？
2: 阮是用命在打拼，哇，答对了，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2: 阿妈啊，你点一首歌。
3: 点秋季歌唱。
2: 哦，秋季歌唱五百歌啦吼。
3: 哎，对。
2: 好，这句无唱，好，礼拜一给你唱啊哈。
3: 好。
2: 啊，谢谢，拜拜，好 ，OK， 好，拜拜，
3: 拜拜，
2: 拜拜，拜拜，好，
0: 来，我们还有最后一题哈，最好几题哦。

0: 这嘛真简单哦，最后一句了，哈、哦，最后一句应该印象嘛真，也是蛮应该蛮深刻的啦，哈、哦。来，咱
1: 的这个是佩斯姐的答案哦。
2: 咱就先讲
1: 啊，什么？我七个字，
3: 什么物件？
1: 只要用心来打拼。嘿，阿哥来嘞。
2: 啊，咱就先讲唱出你的名哟。
3: 那遐济你嘞？怎么这么多字？名对了啦，的名对了，的名落来你对了。你头前搁别看卖，
2: 搁歹别个，
3: 都还别个，
1: 不要紧啊，
3: 不要紧，咱来看别个答案啦，
1: 对啊，可能差较济啦，
3: 嘿，可能较歹，
1: 要想可能比较难一点，
3: 可能较歹解吼，咱来听看卖别个答案吼。
2: 这条歌是歹个唱的，哦，
1: 没关系，
3: 我来听看卖别个答案。听看卖别个答案啊，哈。
2: 唱出你的名。
3: 哦，唔是啦，唔是唱出你的名。A 名是对的，啊，头前唔对，
2: 对，
3: 哎，对，好，我来看卖，哦，看看别的答案咯，哈，嗯，好，再见，拜拜，
2: 哈，
3: 好，再见，郭妈妈，
2: 喂，
3: 郭妈妈，来又看卖，
1: 搞啥？
2: 咱就先讲我的名，
1: 哈哈哈，那直接影响掉
3: 啊，那拢两个字，哦，你那掉两个字呢？
2: 就先讲我的名，哦，哎，
3: 你掉三个字啊，你掉三个字啊，我的名是对的。
2: 啊！我昨天不写唱，即马拢袂。
3: 哦，拢袂记啊，对不？哦，都忘记了吼。
2: 哎，八月啊，不要
3: 哦。安尼哦。哦，
2: 不
3: 要紧，不要紧，好，有动脑就好了。好，来听别个答案。
2: 拢想袂出。
3: 我来听别个答案哦，哈。
1: 有。
3: 啊，谢谢，拜拜呀，哈。哎，三个字对啊，后面三个字对
4: 了。一点就出过你名。
3: 哇，一点就出过你名，哈。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解答。一点就出。阮那边，啊，答对了啦，
1: 哎、
3: 欸，答对了，答对了，一定是阮那边啊，哎、啊欸，你好大姐，你点几首歌好不好？
4: 像梅花色舞，
3: 哦，梅花色舞，好哦，好 ，OK， 好，好，那你礼拜一给你请哈，
4: 好，
3: 好，谢谢哟，好，再见，拜拜，
4: 拜拜，
0: 好，好，来，那我们考试完毕，科完啊，吼，好，来，大家的这个，
5: 哎，
0: 跟起这首歌哦，就是让大家动脑一下哈，因为妈妈说，哦，以前我想唱，今晚袂记啊。哦，啊，稍微动动脑，哦，搁想在这个那个，让我们的头脑能够那个活动一下，哦，促进我们大脑的这个活动，哦，呵，安尼才袂老人痴呆。来来，以上就先这个空格接力赛哦，吼，那接着就玩一题哈，来继续要唱歌，好，来三首歌的时间哦。
5: 来，谭助诶，雅思妈妈、树叶妹妹帮你安排，忘了你，忘了我。
0: 呵，再来是可以靠慧茹妈妈吼，小贝啊，钢兵。
5: 我是家己的林王大姐，你的歌曲。唱歌问谁
0: 姓？哦，还唱歌曲哦，吼、哦，来三首歌来跟等一下哦，谢谢。

谢谢秀丽妈妈、阿大妈妈、云裳大哥、秀香妈妈、贤美阿姨、亮妈妈妈、丽青姐、令王大姐、丽姐的妈妈、阿大妈妈、燕玲姐、玉超妈妈。

姐、圆圆姐、月慈姐、水仙哥、秀玲姐、曾妈妈、411好朋友、天莲姐、慈智妈妈、美娇姐、红线妈妈、小玲姐、立青姐。

姐、严丽姐、山西大哥大嫂、美娇姐、武黎妈妈、322好朋友小林姐，来给首安排 K 靠的慧茹妈妈、秀贝、亚钢兵、淑萍姐。

0: 谢谢仁德的景云大姐，还有当家的美蕊妈妈、金珠妈妈、曾妈妈，谢谢慈智妈妈、贤美阿姨、阿段妈妈、美惠阿姨，谢谢玉超妈妈、咖喱的美菊妈妈，来感谢大家欢声，来继续安排林王大姐来送点播歌曲《参加问世事》。
1: 谢谢依琳妈妈、燕琴姐、美惠阿姨、曾妈妈、秋兰姐、金珠妈妈、贤美阿姨、寿山妈妈、阿段妈妈、东石的美蕊妈妈、秋桃妈妈、早妹妈妈、吉智妈妈、樱花妈妈、玉超妈妈。大姐，锦云妈妈。

谢谢阿菊妈妈与珍吉美女妈妈王妈妈大咖林妈妈依林妈妈红线妈妈国生大哥香山的秀云妈妈丽青姐秀莲阿妈

谢谢刚才大家发声，燕珍姐、秀莲阿妈、美云妈妈、曾妈妈、燕莲大姐，谢谢雪莲妈妈。

0: 谢谢。
1: 哎，谢谢大家哈，来今天中下歌嘞哈，来让这个叔叔哈，来剩下几分钟的时间啊，赶快来点歌哦哈，来看的那个空数里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2: 三零三，
1: 哎，那边来点歌了哈，来电话爱听卡起来哟哈，那边新埔的建林大姐。喂，你好。哎喽，你就算哦，建林大姐在嘞无？
3: 我买点罗岗时代路。
1: 哦，罗岗时代路五点嘛，
0: 五点嘛，是不是？
1: 哎、欸，
0: 五点过。
1: 有啊，有你那个拜礼社会来听哈，明仔载好不好？
3: 哦，
1: 啊，明仔载五点嘛哈，啊，你要换把手无哈？
3: 换一首
1: 哦。哎、欸，要吗？
3: 天地问相思。
1: 哦，天地问相思哈，合唱的歌曲哈，安尼这就是爱那个后日拜二楼哈。
3: 哦。
1: 好，谢谢呀、啊、哈，再见。好，拜拜哟、哦，好，拜拜哈。那你新店的富文妈妈。
4: 我想点一首那个叫做《倔强的爱》
1: 啊，什么？
0: 倔强的爱，
1: 倔强的爱哟。好，倔强的爱，安尼拜一给你唱哈。
4: 拜一呀、
1: 啊。嘿，礼拜一呀、啊、哈。
4: 好，谢谢。
1: 谢谢呀、啊、哈，再见，拜拜呀、啊、哈，拜拜哈。好，那你秀莲阿妈老大。秀莲阿妈。
5: 秀莲阿妈。
1: 阿妈老大哦。
5: 我要两个。
1: 好，要点对一首。
5: 我要点一首《平安》。
1: 祈祷你平安吼，
5: 唔该来平安，我咧下礼拜二哦。
1: 啊，广告好遐，
0: 礼拜。
5: 唔呀，下礼拜二。
1: 哦，礼拜二吼，好 ，OK， 好。
5: 好，好，好，好。
1: 好，啊，礼拜二唱哈。
5: 好，好，好，好，你们好啦。
1: 好好 ，OK， 老板好。
5: 好，好，拜拜。
1: 好，再见啦哈，再见，拜拜哈，拜拜哈。那呢，金珠妈妈你好。
6: 两位早。
1: 早安哦，妈妈。爱情韩熙配合合唱的吼，礼拜一给你唱啊哈。
6: 广告
1: ，广告后面唱哦哈。啊，谢谢，再见哦
6: 哈，
1: 拜拜拜拜，好，拜拜。
6: 好，
1: 后来啊，这个哈，哎，这个电话的新告家哈，先到这边，还有时间哈，哎，快要接近我们这个电话是阶段哈，按哦，咱刷电的朋友较歹势哈，抱歉抱歉哈，明仔我们过来继续来点歌哈，而来我们要准备进入咱的电话是阶段哈，咱带来看龙哥吼来详细的介绍，这是一道真有名的菜哈，哎，出只面哈，要赶紧去购嘞哈，看到咱的定位哦哈，来上卡继续来服务，谢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天气冷啊，来一碗砂锅鱼头，温暖你的心。盐酸新鲜的鲑鱼头，真材实料，美味澎湃。砂锅慢火细熬，锁住鲜甜。沙茶汤底浓郁醇厚，愈煮愈香，愈饮愈幸福。每一嘴拢是怀念的滋味。砂锅鱼头锅，让你暖胃更暖心。
9: 要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吼，真正比这个这个嘉义的名店，咱卖硬讲出来吼，讲出来较歹势，咱要讲咱比较歹食吼，不比讲较歹食，咱做袂到，讲比较好食，咱如果歹势讲，来较受影比较，较受影做好食吼。先大家甲大家讲一下吼，这个为什么好食？就是这包啦吼，这包吼，这包是咱的这个这咱的料包，啊这是咱的料，我现着只，你收着就像安尼吼，收着像安尼一盒，一盒就得像安尼吼，是啊。啊，然后咱甲这个料甲摆落，哦，即摆甲摆落吼，所有料拢甲摆落，摆落了啊，啊，这个时阵足简单，恁等于照我讲安尼做哈，照我讲安尼做吼，这鱼头拢甲恁煎甲足好势来，谢谢你。然后记得哦，加水，哦，水差不多像安尼一锅一茶锅的这个用烧水哦，卖用清水啦哈，用这煮过的水，用煮过的水吼，啊，你甲一锅甲倒落。哦，倒落了，我
7: 准备开火。
9: 哦，火开了哈。
7: 嗯。
9: 来，这个倒过吼，这吼，因为这咸汫拢给你调好好啊，拄啊好这个水啊，没过食材，就是讲差不多淹过这个鱼头。哦，淹过这个鱼头，安尼拄拄啊好，咸汫拄啊好。
7: 嗯。
9: 咸汫是爱拄啊好，啊无放盐啊无放啥，咸汫是爱拄啊好来。就是这包哈，人客啊，这包最重要。这包落了吼。阿娘喂，这个阿妈就袂囡仔上啊，哦，这包你甲倒落，会当佫加一撮水哦，
7: 嗯，
9: 遐水有小可较少小可。这摆滚了吼，这鼎滚了， 你即马过来刷去吼，咱厝内底有个人爱食啥？有爱食豆腐啦，有爱食番麻啦，有爱食啥物吼？
7: 这恁家己款哦。
9: 这恁家己款啊。有爱食玉米。

0: 米笋哇吼，爱玉米笋，那有爱食豆皮。
1: 豆皮
0: 啊，那无好食吼，那假设讲去店等于那主人也无想甲因讲，才好食。你若连刚好拄到我吼，你个五斤鸡啦，来甲因，你来甲，你过来一下，我五斤鸡甲你夹一下，你甲我讲偌好食，无影，真正足好食。开始要滚了吼，你甲。鼎锅甲盖咧，吼，鼎锅盖咧，
1: 安就可以啊。
0: 吼，啊，然后我即摆甲大家讲吼，家要订餐厅吼，爱等恁两个月，吼，爱等恁两个月，吼，因为啥物爱等两个月？因为即摆餐厅有诶生意足好诶啊，吼，生意足好诶，吼，即所以你个加即就费气。过来，你要食三锅鱼头，爱去买爱去买鱼头无？爱啊，加煎即鱼头爱用一鼎油无？爱嘛，煎甲规股油油汤汤，无大劲，搁兼麻烦，刷落去就是安那。你要煮砂锅鱼头，你敢煮会出砂锅鱼头迄个气味？哦，这是你的，这是问题上大出来。你若煮袂出这大庄破塞的气味，你是要安怎煮砂锅鱼头？所以咧，你即摆有我今仔甲你准备这鼎吼，这会当放在冰箱内底也袂定位吼，会当放两年哦，冷冻会当放两年吼。你厝内底要微炉，不管是着你想要今仔要食一般火锅，但是今仔要食砂锅鱼头，还是要今仔要食啥微炉的时阵，这就是恁家上好的菜。过来，咱若出外去哦，这足方便的。你即摆有个人爱出去露营啊、佚佗无吼，伫外口户外啊，你啊即个甲炸咧，炸咧去吼，都有水、有加速，安尼就一鼎砂锅鱼头啊，家己款一寡番麦啦、豆腐啦，就足方便的来。这砂锅鱼头咱用的是鲑鱼头，足大粒的，大粒的鲑鱼头，甲一般的鱼头无共款哦。咱这鲑鱼头当时也臭头，咱这拢卖哈。咱用这油脂丰富的鲑鱼头，胶质非常的丰富，肉质很细腻，用高温酥炸鬼料锁住它的鲜甜，佮炖煮料佮汤汤头的再融入伫内底。
1: 嗯，对。
0: 用咱的这个五星级大饭店的主厨所佮秘制调酱的这个沙茶汤底，用南姜蒜头、长啊干芝麻、赤尾青等等珍贵的烹料，这袂当佮恁工作者，这是大师的这个大师的这个手艺啊。所以咱佮观众朋友讲，这你外口食袂到的。
1: 哦，香嘞。
0: 十分钟。十分钟啊，一站式到齐哦，唔免采买，唔免多工嘛，唔免调味，只要十分钟，就马上会当互你食到非常珍贵的料理。啊，咱本身内底甲你配的物件足济啊，除了咱的这鲑鱼头以外，内底有蒙甲，有这个叫做鱼子福袋、南瓜、腐竹、金针、蛋酥、杏鲍菇，佮有大甲蚵仔，佮有这个大白菜。哦，这是咱的，即个基本的菜盘，就是即内底放的，哦，即内底放的。我即摆已经。已经好煮好了嘛吼，煮好了咱即摆。
1: 我够香的啊！
0: 像这吼砂锅鱼头，
1: 搅拌，
0: 那搅一下拌吼。
1: 嗯。
0: 即摆吼现场来示范一下要安怎食砂锅鱼头吼。这蚵仔呢，这蚵仔足香的吼，啊这鼎是煮好的啊。
1: 嗯。
0: 啊你家己看，家己要食啥家己。嗯。我食我要爱食吼。好来。
1: 这是鱼子。
0: 好来，鱼子福袋吼，来啊这滴好哩。
1: 哦，这鱼子福袋包呢，一看做好食无？
0: 嗯，
1: 你看呢？福袋。
0: 哦，这蚵仔煞香啊！蚵仔，哦，实在有香，甘甜啦，甘甜啦，甘甜佮咸味的啦，啊，这样呢吼。
1: 嗯，你看福袋里面，
0: 盐水佮放嘞，
1: 好香哦！福袋里面，这是鱼子哦，这是鱼卵鱼子。
0: 哦。这胶饭多好吃嘞！
1: 嗯，
0: 哦，
1: 哦，玫瑰棍，
0: 不是玫瑰棍啊，春玫瑰棍，
1: 玫瑰棍，这鱼子都好吃。
0: 哎，鱼头大粒，麻足的。
1: 鲑鱼头，
0: 鲑鱼头，
1: 够嫩，嗯，
0: 好吃。啊，我一人够十八，
1: 我十八。
0: 啊，我甲大家讲吼，这真正服务性质，这毋是咧趁钱诶，关你只要一半下吼，要做塌胖塌胖啦，喏，到位到位，加会加会。咱定咧卖一寡保健诶食品，嘛爱互大家食一下好料诶。
1: 讲像伊安尼一包无，咱甲放诶冰箱冷冻甲放咧，随时随地你有当时啊，今仔你无想要煮饭啊，你要今仔要煮啥要煮啥，想无你用即鼎甲用出来就对啊。
0: 你煮一个砂锅鱼头偌麻烦，你毋知？哦，你敢煎个鱼头，爱款个料，即摆有这料吼。你敢负责去菜市啊买啥？买番麦啦，买豆腐啦，你若要食肉、牛肉，要食猪肉，拢甲放个煮就好啊，足方便个哈。即加这汤头吼，这是真正五星级中破西所设计，所以我来报告一下。你今天无几组头卖吼，五十组吼，今天五十组卖观众朋友吼，啊大家 对啊，恁哪像捧场也好啦吼，啊然后啊哪像讲啊，甲大家分享也好，好食我才敢甲恁介绍，无好食我唔敢讲，真正最好食。
1: 确实好吃。
0: 袂啊，咱袂注意听啊。这一份就是吼，人外口市面上你买有诶一份卖到千几块，咱一份卖990块，啊，内底真材实料吼，正港大粒诶鲑鱼头，一份990，但是卖一摆卖一份，加寄去寄去甲恁兜运费啊300块卖好啦，所以一摆吼卖两份，哦，买两份就对啦，两份吼安尼较金价才有够啦，金价若无够，我敢吼乌鸟抽一堆，乌鸟送回诶钱，搁代收诶钱就拢伫遐，所以吼今仔日。当作我咧做服务，啊，恁家捧场，两个吼，两个一组，1900块，1900块。但是我今仔日吼，若照原价卖你，就表示讲啊，我大家感情无好，所以这50个人客，50个然后成品好哦，前50位你卡通电话先卡起来，先卡后边讲50个卖完，我就无个接啊哈，0800-00919来，50个然后，只要你开偌济，1600块就好，减300。加减这300，我著公司我已经计算袂掉啊。但是呢，今仔日啊，人客你著甲我捧场啊，我做会到的部分，我著上好恁1680块，两分钟等下。即摆电话有滴线顶的朋友啊，有接到就准上啊吼。我即摆甲你接电话，0800-00919，电话若有卡，你线顶伫遐等我诶。即摆你等下只拢有准上啊。一人阁上300，
1: 哇！
0: 1300块，
1: 哇！我上，
0: 我叫你哦，
2: 哇！
0: 来，你抽一个来，1300块，
2: 啊！
0: 啊，1300块，等我一下啊，来，我三串先者，1300块，丽华你哦，一组哦，来，等我一下，1300块，两大份啊，来啊，来哪里哦？
3: 嘿，
0: 要三个一头哦，
3: 对，
0: 1300块，1300块，来，送来哪里哦？
2: 我买几条？
0: 好，来，1300块，来进入了。
2: 好，一组。
0: 啊，进入来，1300块，来，丽华你哦。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口的来，美女啊，你好，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白大哥，1300，好，来60双，1300哈，来张海，海张大哥，
4: 谢谢，
0: 来等我一下，来阿哥，
4: 你好，小
5: 七，喂，
0: 阿哥，
5: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来啊！你要听，你要一组票。
5: 啊，叫阿伯啦。
0: 啊，叫阿伯吼，来，咱这一组，叫阿伯对，来，要做指令你哦。
5: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哦，来指令你哦，一组吼。来，一组来，1300，来徐州大姐你哦。来，邓华姐来，来五线来，你哦，来永进大哥你哦，一组。
6: 喂。
0: 好来，邓华姐来，永进来，这玉梅一组来，永进大哥。
7: 好来，
0: 一组来，扎工一条，一组来，切菜菜你好，一组，68双来，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梨大哥你好，
7: 一组，
0: 一组来，一组1300俩，1300来，你要免轮回啊，爱出哪里好，来，要一组，等我一下来，等一下来，搁一组来，来，数珠啊你好，
8: 要两个，
0: 两组来，要两个来，为你来，一组来，指定为你好，要一组，一组两分啊，一组两分啊，1300来，免收你好。
9: 喂，我是
0: 一组。好，来一组内底有两分，哎，袂容易哦。
9: 哎，
0: 一组哦，一组内底有两分的，还有两分的，哎，叫哪哪里哦？食好食，甲我倒小报一下来，小妹，你好，小妹。三哥一头哦，来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串，下一个六十一串，来，紧来来，丽英啊，你哦。
10: 哎，我要订。
0: 好，来一份来50组尔，卖完就无啊，我卖完就无啊，这卖这卖好啊，为你啊，金叔大哥你哦。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州啊，你好来，遐做扫眉啊，你好要一组哦，
10: 嘿对哦，
0: 来68双，搁一组来，遐做外公啊，你好，
10: 嘿，
0: 一组哦，
10: 嘿，
0: 来等我一下，53双，搁我下一个53双，遐鱼头只够大粒，来你好，我教你好，
10: 喂，
0: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们哈，我直接甲恁保证，真正有够赞的，吼，你转去了，你个汤头真正让你耳朵个搭起，你家己绝对煮袂出来，这种气味真正有够好食，来配鱼，你要配鱼。一组来配一组来，阿苗啊你好，
11: 哎我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双，搁一组来，你好招秦大姐，
11: 喂
0: 一组，好来61双，搁下姐，你好来蓝香姐，
2: 一组就好。
0: 好，一组就好，一组里面就有两份哦，一组就有两份啊，1380哈。招娣姐你好。
2: 嘿，我
0: 好，来，等我姐来，64岁来，招娣姐64岁来，金标你好。金标你好。
2: 嘿，
0: 要一组哦。
2: 嘿，要定你的一组。
0: 好，来，等我姐，64岁、65岁，6465、66，来，你好，来，碧莲姐，阿巧啊，阿巧，两张定卡，碧莲姐。
3: 喂，
0: 要一组哦。
3: 要一组啦。
0: 好，等我姐，多谢你的捧场啦，感谢大家哈。我跟你讲，那鱼头有大粒有细粒。大粒的，就是拢真正足重的，就对吼，真正大粒。啊，若较少细粒的鱼头，伊会甲你加放一片，所以你免烦恼，绝对真材实料，绝对真材实料哈。来，一林，你好，一林，一组，
2: 一组。
0: 好，等我姐来，来，高爽来，你好，苏苏姐，你好，苏苏姐。
8: 诶，
0: 我来。好，来一组，来我来70岁，我下者来。时间这要到啊，我卖完就无啊，明仔无卖啊哈。你好，我家你好。
2: 喂，我们一组。
0: 好，等我姐，来来，我这52岁来，那个中华的朋友你好。
11: 下个礼拜一。
0: 彰化的朋友。
12: 嗨，你好，我们一组。
0: 好，谢谢哈，谢谢新朋友哈，你若唔知道要甲我烹调啥物件的吼，砂锅鱼头真正学到个特质，汤头好食，大人囡仔拢最爱食，若无好食，你也拜麦甲我买物件，这物件吼，我家己试了搁试。要安怎甲一个砂锅鱼头加一个料理包，我都做甲遮尼好食。你唔免专工过去菜市遐买，唔免过去外口买，唔免去甲人排队。你倒转来了吼，只要迄个料包放下，放水就好，放一下烧滚水落去，就是砂锅鱼头啊。拢总唔免阁控汤，唔免阁熬汤头，拢总唔免哈。干那安尼就足好食。啊，家己要放啥物料，家己放哈。1300好，丽华你好。
13: 嗯。
0: 一种哦。来，等我一下，1300好，两大份啊。来，阿兰阿妞，
14: 嘿，
0: 要砂锅鱼头哦，
14: 对，
0: 1300好，来，苏兰阿妞，
15: 我要几条？
0: 好，来，1300好，来，金如妞，
16: 好，
0: 一组，啊，金如来，1300好，来，你叫阿妞，
16: 对，
0: 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阿妞，金如吗？
16: 嗯，
0: 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你白大哥，1300，好，来，60岁，1300哈，来，张海，海山大哥。
17: 谢谢，
0: 拜拜，来，等我姐，来，阿哥，
18: 你好，我小齐。
17: 喂，
0: 阿哥，
18: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来啊！你要听，你要一组要。
19: 啊，要讲这样子，还叫阿伯啦。
0: 还叫阿伯吼，来，咱这一组还叫阿伯对，来来，要这子玲你好。
20: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好，来子玲你好，一组吼。来来一组，来1300，来徐昭大姐你好。来邓华姐，来大哥算，来你好，来永进大哥你好，一组。
21: 喂。
0: 好，来来邓华姐，来永进，还有这玉梅一组，来永进大哥。
22: 好来，
0: 一组来砂锅鱼头，一组来切菜菜料，一组68岁，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里大哥料，
22: 一组，
0: 一组来，一组1300俩，来，你要免软软啊，爱出哪料，来要一组，等我一下来，等一下来，搁一组来，来素煮啊料，
23: 哎，要
0: 两个，两组来，为你来一组来，定位料，
24: 哎，
0: 要一组，一组两份啊，1300来，免少料。
25: 喂，我
0: 是一组。好，来一组，来这有两分哦，嘿，美容你好。
25: 哎，
0: 一组哦，一组来这有两分的，还有两分的，嘿，玉兰啊你好。吃好吃，给我倒小报一下来，小美你好，小美。砂锅鱼头，
26: 来谢谢爸爸妈妈哈，那是要顶杠注本哈，那这个砂锅鱼头哈嘛，欢迎新朋友哈，我们来赶紧加入大力大家庭的哈，买单来顶杠哈，那这个是793的好朋友哈。
27: 哎、欸，你好，你是新朋友吗？
28: 不是啦。
27: 哦，不是吼，啊，你这个电话无登记着啦。你要订砂锅鱼头吼？
28: 对。
27: 啊，我给你登记，你等我一下吼。
28: 好。
26: 来68岁吼，来给咱登记一下吼，来爸爸妈妈吼，咱这吼拢是两个吼，两个吼，安尼砂锅鱼头吼，哎，一克是一公斤吼，安尼两克啊，吼，安尼给咱寄过吼，冷冻车给咱送到厝内底吼，安尼两克啊是1380块吼，1380块吼，安尼这个这吼，慢慢冰好，当冰。冷冻啦吼，可以放两年吼，所以吼，那若是讲吼，厝内底吼要准备一下砂锅鱼头的，要准备一下吼，在这个小汤吼，小滚滚的吼，温暖的这个热汤吼，哎，咱传这吼就真方便吼，咱这吼就直接加小水入去，吼啊里面那个汤包把它弄进去吼，啊这样加水滚一滚吼，就可以上菜了，吼啊看你要吼家己加菜啊，搁家己加料吼，弄真方便吼，非常方便嘛，真好食吼，非常好吃吼，咱这个是
27: 林芽大姐遐吗？
29: 林芽妈妈。
27: 你阿妈妈你好，要订三锅鱼头吼，好、要几张吼？好，哎，我等你给你登记一下，你电话卖挂吼，好，电话不要挂吼。来，六十九线吼，来给他服务一下吼。咱这三锅鱼头来底料吼真多吼，非常的多吼，来底吼咱是用到吼咱这个鲑鱼头吼。那讲去外口食三锅鱼头，拢是用迄大头鳞吼。啊，不过吼咱这吼是用鲑鱼头，啊，够看到咱的木耳吼、鱼子福袋吼，啊，够南瓜啦、腐竹吼，啊，够金针吼。诶，两梳吼，啊，个杏鲍菇吼，蚵仔吼，大白菜吼，安尼这一料吼，哦，咱给你准备哦。

好放在裡面，啊，其他的你如果是要加一些其他的菜，我們就自己加，哦，自己加，哦，我們這是那個霸氣的鮭魚鍋，哦，鮭魚頭鍋，哦，欸，不同於，哦，我們以前，啊，目中，哦，都是放那個 大頭蓮，哦，蓮魚頭，哦，啊，我們這是用這個，油脂豐富的我們這個鮭魚頭，哦，膠質非常豐富，哦，吃起來，哦，很好吃，哦，而且，哦，我們這個，哦，欸，裡面還放了那個

0: 一杯提桃吗？哦，也不用了哈，自己准备好就可以了。哦，哎，这个是怕自己煮不出来这个味道。哦，那这吼中破三弄，赶紧用哦喝啊！哦，都帮我们用好了哈。那这个是碧月妈妈，
1: 你帮你盖哦。
2: 嗯。
1: 哎，你喝杯碧，那你洗头哈。
2: 不是我。
1: 哎，七十线他要。
2: My dear。
1: 哦，你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哈。
0: 那这个哈五十一线好狗仔，意思阿慧姐你好。
1: 阿慧姐哦。喂，阿慧姐，
0: 阿慧姐，你搁卡一届哦吼，你搁卡一届吼，嘿，啊，咱这吼，哎，有这个食用声明吼，咱这个安全严格把关吼，咱起码有外靠拢。哦，拢做 campbell 吼，唔过吼，我们都吼都有严格把关吼，哎、欸，绝对未使用咱这个哎、欸、有问题的油品，吼，依据吼咱这个 HACCP 吼，咱这个吼都有这个健康认证，吼，健康的这个哎、欸、那个证书吼，啊，阿慧姐要，
1: 哎，阿慧姐要顶起头吼，
2: 哎，啊，你等我，还是那鲑鱼头吗？
1: 哎，鲑鱼头吼，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
0: 来五十三千吼，来给咱顶起一下哈，要一组咱这个炸鲑鱼头，哦，所以爸爸妈妈吼，也是讲吼咱。这个新朋友哈，快点哈！哎，咱这个出点米啊哈，要给他加油支持哈。咱这个可能领导哈，哎，要吃得有哈。哎，讲吼落雨天吼出去吼，较麻烦吼。出来底吼的船只吼，这个准备一下吼。哎呀，等一下下礼拜吼，可能够有红胎吼。咱这个家里面就可以准备吼，咱这个啊热腾腾的那个热汤哦，直接上菜就可以了吼。金红边哦，那是要顶缸做文的吼，快点咱顶缸转爽吼。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吼，来刷卡，想把卡面试继续为大家服务哦，谢谢。

秋桃妈妈、六宝妈妈、猪猪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人生海海，甘需要拢了解，有时也清醒，有时清采。

感谢大家刚刚中门刷的招水小宝和我的控诉力3379叫我我叫04233795959金主妈妈你也快给我花喜的贺谢谢湘君姐李尔姐

谢金珠妈妈、玉兰姐、丽青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花城大哥、丽儿姐、玉霜妈妈。

0: 欢喜就好，来感谢大家帮忙，谢谢大家，金城大哥、碧玉姐、玉慧妈妈、玉兰姐、木子大哥大嫂、依琳妈妈、快乐吧快乐吗吴芳姐。
1: 来继续的安排，此次妈妈来收电话，挂客老爷，来明期刷卡继续，大家好不好？

淑萍姐、玉慧姐、依琳妈妈，谢谢秋桃妈妈、木子大哥、大嫂、碧霜妈妈、林网大姐、小港的丽儿妈妈、大甲林妈妈、谢珍妈妈、花城大哥、

0: 哎，谢谢老爷，感谢大家拍声。来，继续来安排合唱的歌曲哦，来花坛的依林妈妈《伤心酒店》。
1: 故事妈妈、秀莲妈妈、第二集受伤妈妈、
2: 依林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

谢谢一心按摩阿俊妈妈于珍吉丽莎姐曾妈妈国生大哥胆珠也秋香妈妈碧霜妈妈淑云姐贤美阿姨亮马妈妈吉隆大哥丽青姐珍珠妈妈

跳妈妈，谢谢秋莲妈妈和碧莉妈妈，长治秀丽妈妈，感谢大家婆婆心啊，谢谢大家，罗东的美惠姐，雅慈妈妈，淑媛妹妹，继续安排超短的超嘉玲姐，你挂起了。

谢南星大哥、秀秀妈妈、林妈妈，谢谢景云妈妈，谢谢樱花妈妈、玉慧姐、国生大哥、金花大哥、大嫂、依林妈妈、桂春妈妈、贤美阿姨、秋兰姐。

0: 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哇，连续这个四首歌曲播声，感谢大家哈，谢谢大家，阿妈感谢电视界大感恩加油支持哈，大哥大姐们哈，真的很感谢你们哦哈，谢谢大家，
1: 感恩的心哦。
0: 来这个最近哈有介绍咱这个吹奖咪哈，那就加油喂哈，尤其是那些新朋友想要来玩玩这个幸运转盘呢哈，那来大力观众回娘家，今天是你非常好的机会哦哈，全然这个哎。是的哈，哎，也感恩加油机器哈，也可以趁我们这个时候，也可以来帮我们加油打气哦，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加入那大力的大家族哈，那会玩泡泡的列名，
2: 对啊，跟我们一起来一同玩乐，
0: 哎呀，你就让普
2: 开心的两点钟
0: 普名出来哈，
2: 按
0: 对面两号两号位，两号位刚才你两环连赶快，哎呀，哎呀，那样两只名嘞，然后想要帮我们加油打气哈，可以打我们这个电话哈，和兰兰准备来这个大力观众会。看今天是奖落谁家哈，看得几幸运的观众朋友得奖哦哈，来准备来抽奖喽，五四三二一，停！哦，香山奶奶哈，
2: 彩鸾
0: 妈妈哈，
2: 我觉得应该是彩鸾妈妈，这个我
0: 好像是彩鸾，应该是彩鸾，彩鸾妈妈。
2: 金龟刚刚哦。
0: 彩鸾妈妈，
2: 彩鸾妈妈，
0: 哦，你得奖啊！哈，
2: 嘿，
0: 回边是16962的哦，16962的那呢，彩鸾妈妈哈，香山区的哦，哈，新竹的哈，新竹市香山区。彩鸾妈妈，你得奖啊！哈，看到那电话，空数0338，
2: 空三
0: 04233，
2: 0303。
0: 哎，那我们要准备来倒数喽！哈，老师，我们给他倒数下去了哈。那呢，彩鸾妈妈
2: 哈，
0: 你得奖了，今年哦，来看到那个电话哈，打电话上线来领奖哦！哈，去来领奖哦！哈，彩鸾妈妈，你过来看电视无？哈，后边刚刚无看到，妈妈破声，
2: 有啊，
0: 好像没有看到，好像是前面才有看到。嗯，哦，哎呀，这个后面好像比。没有看到，
2: 开始讲现在妈妈在无闲，放下手边的工作。
0: 系啊，对啊，吼。
2: 是咧灶卡，咧压水、压灰、压菜。
0: 对对对，放下你手边的事情，赶快来打电话。
2: 下边啊，那个本寿都就可能较无法度。
0: 不要紧，赶快来打电话，吼，紧来敲电话吼。那咧香山的彩鸾妈妈，你过来看电视无吼？来看到咱的电话，起来给咱领奖哦。剩下20秒的时间，哦，时间真的是不等人了吼。哎，那个时光飞去，好妈妈，
2: 哦，我想讲，
0: 我想讲，哦，有人卡起来，我想讲，这个是唔是呢？发现不是，哎，结果不是
2: 哈。秀芝妈妈，
0: 哎呀，彩鸾妈妈，过来看电视无吼？来哦，今年吼，这个好机会，赶快来打电话上线哦，哈，香山区的彩鸾妈妈，哎，时间到了哦，哦，时间到了哦，哈，哎，时间到，那我们就这个再打的，要来给收起来了哈。好，那我们就收起来。
2: 好，
0: 那我们就明天继续来抽奖哦，明仔的各位来。继续来听哈，每集刚让我当个抽了哦，只要你有掌声哦，有掌声哈，就可以有机会抽到你哦，都有机会给你抽到哦，那就我们就会那个那里面哈，就会进入那里这个电脑里面哈，这个随机来抽出一位哦，对，电脑定的哦哈，电脑不是我们选的哈，电脑随机抽一位哦，抽到几位哈，
2: 啊，
0: 对对对啊，跨到最后哈，那希望大家能看到后面呐哈，跨到后边哈，抽中的时间哈，
2: 抽奖时间，后边来了，
0: 对对对，这就差不多这时间。哦，差不多快50分的时候，就差不多该回来。
2: 那是讲那，那是讲那弹完了，那个歌可能哎，感觉讲哎，无啥好听。不过这至少咧，听众
0: 诶，不要你啦，不要你，
2: 就怕没啦，
0: 没啦。
2: 其实有当时啊，有当时我新练的歌曲，有时候我会排在重要时间后面。
0: 哎呀，对对。
2: 新练的哦，所以我妈妈可能如果有知道说这个歌我没有唱过的，我可能就会把它放在那个后面，跟大家来稍微说一下这样子。
0: 可能也可能看后边啊，
2: 对对对，
0: 就是前面可以还是可以再稍微先夸复习几遍。
2: 因为你看，请问这种我们套在几 key 层，我当时啊脑袋还在浑浑沌沌的时候，可能就要咱唔听虾米歌，有可能迄个旋律已经
0: 未
2: 差不多啊。
0: 对对
2: 对啊，那你若其他懂的哦，像做十点的，可能透早可能八点，佫会当就歌来听一下。
0: 系啊。
2: 啊，我们就是直接上来，我当下就会播几挂。
0: 起床、化妆、穿衣服就要来这里。
2: 哎呀，那讲这个无学过歌，所以可能就是会稍微再排到7点多，让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
0: 其实咱透早其实拢无虾米时间通去听，你拢我拢是咧。 partner 咧唱歌的时阵，竟然咧听一下，你
2: 讲咧窃听啊，偷听，
0: 我都紧听一下，哦，为什拢唱唱唔对，而且大家都多包涵啦，
2: 偷听，
0: 拍死啦吼，这个如果说不太好听，就请大家多见谅。
2: 有时候是自己的变自己在作曲哦，
0: 哎，对，变自己的风格。
2: 哎，有的人作曲，哦，好像点到厉害啊，像发哥那种咧，那个赞美那个苏静杰舞台下唱歌，有时候都会自己哎。做出来自己的那个作曲的旋律，会有
0: 比完全
2: 够卡够卡气的哦，
0: 唱出自己的味道，
2: 别输完全为哦，
0: 也是可以的啊。去到后，去到我这个，但你的旋律上都会当。好啦，这些大家哈，能量金额不破哈，那来拨咱的手机电话，哦，手机啊，哦，爱讲哦，刷卡被继续，造成咱两位被给俺加油支持过来，要让我们这个有一次服务的机会哈。但看着咱的手机电话，哦，小宝的手机里加哈，0937925520。0937925520，爱大家，感谢大家，不要解 QR code 也可以拿起你的相机来扫描一下，来加入好友，或者是利用搜寻这个点而买张招水的小宝，来去给大家，大家能够写一下抄一下拍一下，再来哇，那这个明启的手机电话来
2: 刷卡，要支持高雷兵给的卡，这个电话09197961450919796145，然后同样都可以搜寻我们两支的电话号码，来搜寻到我们的 LINE 哈、哦。还没加入 LINE 的话，可以赶快来做加入哦。
0: 对对对，
2: 感谢大家。
0: 我们两支电话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好友哦。所以，基础机哈，就大家来多来做使用哦。谢谢大家，能量金额陪伴哦。来，奥吉东被搞好，咱的帅气发哥，
2: 帅气发哥，歌舞咱的。没苏静杰，
0: 苏静杰哈，我想问你哈，继续该吹落去哦，放下继续该卡落去哦哈，宝贝哦，还有明天见哦，拜拜。
2: 拜。
1: 谢人讲，阮无妈妈，难为是妈祖的囡仔。

0: 好笑阿婆，你们帮帮忙，啊溜客溜到我这边来。
1: 无礼貌。
2: A few moments later。
1: 哦，少年的呀，啊，处女到底要不要啦？
0: 不要啦。